0: 实践仍在最终敲定当中，预计10月在满地可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会正式宣布。另外，佢都补充话，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将会受到限制，并且需要同各省协商。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议员曾表示，加入欧盟的准成员国身份可能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他们警告说，开放边境会带来混乱，大量税收将流向布鲁塞尔，新移民会抢走加拿大人的工作。
1: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欧盟多国领袖同官员对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幅欧盟旗帜图片，旁边加入加拿大红色枫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盟友同朋友，可以共同建立双方关系的新篇章。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朗格就提出，加拿大同欧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瑞士的经济融合模式。瑞士本身并非欧盟成员，但是透过自由贸易协议部分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朗格亦都建议加拿大参与欧盟咨询，并可以派观察员到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自从加拿大同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ETA 以来，不够10年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加75%。不过 CETA 目前仍然只是临时贸易协定，尚未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包括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等10个国家仍未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欧洲议员在讨论期间亦都提到加拿大同美国的近期关系。一名德国议员表示，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捷克一名议员亦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会不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4: 那你就要试一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一下，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4: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学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
6: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嚟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系关于中国国务院关于个出境入境管制嘅规定咧，总共有19条，咁啊已经系喺9月15号开始正式生效啦。咁啊引起咗好各方面嘅回响啦。咁头先包括系台湾方面啦。咁啊较早之前咧，我先提及啦呢个新加坡嘅管理大学法律教授高树超接受我哋加拿大嘅 CTV 访问嘅时候咧，佢话新规定咧就列出好多种情况。當局咧就可能喺相關人士觸犯規定之後咧，限制佢離開中國嘅。咁啊，根據報道咧，就係新規例主要針對被當局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啊，或者涉嫌咧違反科技進出口相關規定嘅人士嘅。咁啊，係其實喺我哋加拿大咧，佢話咧就或者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法院啊頒布限制離境命令嘅。但係高教授認為咧，中國嘅新制度咧容許更多類別嘅政府部門咧就啟動有關嘅限制嘅。咁佢又表示話咧，喺涉及國家安全嘅案件之中咧，當局甚至未必需要事先通知當事人。換言之咧，部分人士可能直接抵達機場準備離境嘅時候咧，先至被告知啊唔能夠離開中國。新規例咧亦定明咧，若果外國人喺簽證申請之中咧作出虛假嘅陳述咧，可能被拒絕入中國嘅。中國在今年2月已經取消我們加拿大普通護照持有人的短期赴中國的簽證的要求了。加拿大旅客和商務人士前往中國停留不超過30日一般是無需要事先申請簽證的。不過在新的出境的限制規定生效之後，高教授認為部分加拿大人應該重新考慮前赴中國的安排，特別是商務旅客同埋學術嘅研究人員。咁佢表示咧，如果係普通嘅遊客，例如退休人士，中國係冇商業利益關係，只係希望旅遊遊覽下睇風景，佢嘅風險係相對較低嘅。但係商界人士受到新嘅規定影響咧，可能性較高。咁啊，如果係研究下內容涉及中國當局視為敏感嘅議題咧，亦可能面對出境嘅限制嘅風險㗎。咁啊，有以上咧，目前咁嘅即係面對嗰個情況咧，依位教授分析出嚟。604-22-320咁啊，哇！好多聽眾等好耐，特別啊，呢個黃女士啊，黃女士唔好意思要等咁耐，有咩意見啊？
10: 喂，係
6: 到你。
10: 我想講咧，就係嗰個教授，新加坡教授咧講嘅嘢咧，就講曬全面嘅。其實大約係一年前到咁上下啦。嗱，亦正確嘅日嘅月份我唔記得咗啦。我喺一個嘅外媒嗰度咧睇到一段嘅新聞，就係報道咧。中國有一個的新的法令是 Manners 那個的程序啊，那個的設計呢非常之是即是是高超的令到即那篇文章是即報導了這個的法令呢是一個真的很奇特很受到人的歡迎和即怎樣即了解或者想即係好想要嘅一樣嘢，但係嗰段嘅新聞咧，通常如果你中國發明嘅嘢咧，即係都係中國裏邊嘅媒體啊，自己播到出嚟啦，或者係中國嘅裏邊嘅消息啦。但係嗰個咧係喺外媒嗰度傳咗，係好讚賞呢個 Manners。好啦，幾個月後就睇到聽到一個消息，嗰、那個公司 Manners 裏邊嘅公司咧，呢、這個消息就係話有一半嘅人。就將那個的程序好乜嘢，我唔識講啊，嗰啲新科技嘅嘢，就搬咗去新加坡。就一半嘅高級職員有份發明好啊，就寫程序好啊，嗰啲咧就去埋新加坡。嗱，咁已經打完噶啦，你去曬咁樣暗中去咗，唔係事前。其實咧，譬如加拿大，你想買一間公司啦嚇，好多你都要經過政府嚟先要俾你去買啊，好似Whistler Blackcomb啊等等啦、啊。咁但係嗰個已經去咗啦，先至中國嗰度有個消息就話佢去咗，係好低調咁樣講咗出嚟啦。咁呢件事咧真係係好震驚嘅一件事，即係呢個嘅發明咁受人即係睇重嘅，竟然可以暗中亦都係咁龐大嘅團隊。去了新加坡，那他目的不是新加坡，目的其实就是美国，但是他在那里呢，他因为说我出境去新加坡，那没什么人引起人的注意，那随即呢不用多久，发现原来 是美国的一间公司，我不记得是 Meta 还是哪一间，我真的不说不记得错，原来那里已经是买起了的了。那所以这件事呢就影响就是很大的震撼，就是有公司可以这样偷偷摸摸从这些这样途径是逃过，即是任何即是你想不到的，即是值得是去赞赏，以为他可以贡献到中国的发展任何一间的公司，但是他竟然呢是受到成这么多的垂青，当然比他的国会报答是一个是巨型的数字啦。那个公司我看到，但我忘记了个名字。好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铺咗，后来咧我就只系睇到另外一个消息就话，中国咧就叫佢嗰个嘅发明，即系嗰个公司嘅 founder 啦吓，就即系冇得出国嗱。嗰件事就系咁嘅啫。嗱，最后我睇嘅时候就系咁样。
6: 系啱。
10: 咁呢件事咧，我哋好知道咧，我知道就系、是、即系美国咧，其实有好多时咧都系已经派咗好多人。去留意啦，亦都咧有 CIA 咧，亦都好公開地經常嘅去謀，即係邀請咧，你叫佢用邀請咧，就你可以喺國內嚟提供消息俾我哋，我哋就會有報酬俾你。
6: 咁、
10: okay. 結果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咧認證啦。咁佢哋咧，因為佢係講中文啊嘛，亦都有好多外國嘅人咧，就接受咗同佢做一個翻譯啊，做視頻號，咁、
6: okay.
10: 都係即係因為佢揾到啲消息啊，係對中國不利嘅。
6: Okay. 明白黃女士嘅意思啦。咁啊，呢個其實我之前都講咗啦。其實咧，就其實即係你頭先所提及嘅公司咧，就真係成即係中國根本喺四月嗰時咧出人意表，阻止一間Meta 啦科技園。叫元宇宙啊，收購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Manus， 咁原因咧顯然係因為政府對交易造成先進技術轉移憂慮嘅。咁啊，其實 Manus 喺個新加坡公司咧係擁有中國嘅背景㗎嚇，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黃女士所講咧，都係有係的確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咁其實咧就即係其實中美嗰個對壘咧對弈咧，其實一樣嘅啫。咁啊，我哋較早之前，大家中國都好似話佢出咗個叫千人計劃啦，邀請好多海外嘅翻嚟咧，就出高薪俾佢啦。咁又美國又驚啦，所以正是今日咧，中國係集中係喺個 AI 嗰個發展嗰方面。所以今時今日咧，而家有人就提議，喂 AI 會可能影響日後人類喎，我哋暫停拖慢啲喎。但係特朗普即刻發曬難得，唔得，我哋唔衰得，我哋唔能夠俾中國爬頭咁樣。啊，咁啊，即係變咗大家咧，即係其實已經係喺中間裏面發生嗰陣時，中國先至起呢個條例啫。我懷疑啊，604-3000，聽聽啊李生嘅電話先啊。李生你好
11: ，Hello，
6: 李生到你啦，係啊，
11: 喂，係我啊，
6: 係你
11: 啊，係各位啊主持人好，係啊，都好難，因為都好難怪嘅中國政府即係出啲咁個法例啊，因為喺幾十年前啊，等於。這個民主大國這個美國都是一樣禁那些禁止這個華人啊華裔啊那些科技人員那些即是回中國的嘛，連探親都不准回的，尤其現在即中國可以說話有很多的技術都是比這個西方國家先進的嘛，所以你也知道中國人有很多都是認錢不認人的嘛，如果人家給得起錢乜嘢技術都可以出賣嘅嘛，佢冇又話為咗個祖國或者為咗人民嗰啲咁嘅嘢嘅嘛，所以我諗啊都係即係政府咁樣做法都係啱。
6: 係 OK， 咁但係變咗令咗人有啲人擔心就喂我唔知即係中國你有時知佢。咪、那個底線唔知喺邊度噶嘛？咁如果咪即係佢哋擔心，當然啦，佢自己本身未必係呢個高科技人才，普通公民可能其實咧佢都除咗係話即係高科技人才驚轉移之外咧，其實即係普通嘅公民咧都要小心，因為佢查即係好多人你查嗰時，今次就比較謹慎啲啦。佢要問埋你去個目的啊，有冇來回機票啊，甚至啲錢邊度嚟啊，咁都問到你驚洗黑錢噶嘛。或者係點就錢？呢個就係即係還掂咧，一石二鳥啊！乜都做曬，所以公民都係有咁嘅要考量下嘅嚇。阿李生，
11: 係啊係啊，但係嗱，你唔好講話中國啊，美國係一個自由國家。而家有好多國家啲人，如果入境美國都係嘅，如果你唔係買來回機票，佢都唔准入境嘅。
6: 嗯哼，
11: 佢都查得你好緊要，一樣查你個電話，叫你開手機俾佢睇，查你裏邊啲資訊嘅。
6: 係啊係啊。
11: 咁啊，尤其而家呢個即係呢個稀土，呢、這個中國嘅嗰啲稀土技術，佢唔想俾即係俾外國即係偷到佢啲技術噶嘛。
6: OK，
11: 好啦，系咁样好，唔该晒，
6: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或者我听听下个信息啦，翻嚟我接听其他政府电话。
1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8: 时事风云
1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继续接听你嘅 Susan 都等好耐啦。Hello， Susan 到你啦。
19: 主持人黄老师、周 Sir 好。是两分钟是啊，本月15号加强我们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国家是啱的因为防很多间谍啊同埋犯法反中嗰啲亦都是应该是留意周 Sir 话斋。我中国得到今日的富强太平盛世不是容易的。我懂得原来台湾有580多万的人是在中国做生意。我懂得有些朋友在台湾做生意，他们懂得讲广东话国语，现在传到他的孙那代的。他们经常都说我们在中国开厂是价钱很便宜，同埋他都是做晶片的生意的。有一个他说哇，一个中国根本上就是好事，中国是根本上就是一个中国，那我们做生意就 很容易咯。他说你不可以是两个即是台湾你一味去反，根本上就 是影响中国的繁荣。我们台湾人做生意没事的，他说只是做好生意同埋遵守法律而家的 AI 咁强你说想捉人好容易的啫多谢多谢。
6: OK， 多谢你啊。咁啊，其實咧就中國喺呢個監控嗰方面咧，的確咧就好全面嘅。你目前咧就係真係變咗你呢幾個人走去法律罅嘅，咁所以咧佢容許咧就成50-60个國家咧就唔需要簽證嘅啦已經嚇，咁所以呢方面咧佢做得好嚴謹。咁特別而家咁樣咧，因為佢有人面識別啊，或者好多嘅數據啊收集曬咧，咁所以啲人入去嗰陣時咧，基本上好似頭先網上都提及啦。 未有呢條例之前咧，佢都係有佢嘅運用呢個形程式。如果發現有問題，佢都唔俾入嚟嘅。不過而家只不過即係高調啲話俾人聽嗱，但係你唔好出聲，我哋因為懷疑你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當然啦，對於國民嚟講係複雜好多噶啦。你一出境咧就要查依樣查嗰樣先批發俾佢啊。咁其實咧，佢本身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中國嗰、那個。即係俾啲國民出口嗰陣時出去嗰陣時咧，佢通常佢係分開兩種嘅。佢第一種就係話你普通出去嗰陣時咧，同呢個公家人員咧係兩個可能個通行證嘅唔同嘅啊。咁所以你代表國家或者係因公嘅出去咧，而家都要處理埋啦啊。咁啊，嗰兩個性質唔同咧，都要小心部署依樣嘢。咁所以咧就加強咗好多嘅604-26320咁啊，歡迎聽眾發表你嘅意見。咁啊，聽聽啊。周志国继续补充头先你嗰、那个情况啦，周志国
20: 系嗱，即系所话中国除咗佢嗰个内部嘅问题，除咗贪污问题之外咧，就系、是、嗰个失业率咧，即系好多人都特别少嘅留意，系都几严重啊个里边，所以里边如果你再加，你唔可以再去稳定咧，里边就好惨嘅。个失业率点样咧？嗱，如果根据咧呢个中国里边嘅官方嘅数字咧，就系、是、嗰、那个国家统计局嘅数字咧。佢加上嗰個中國喺今年八月嘅嗰個全國城鎮嘅失業率係5.3%嘅，咁啊比加拿大都低嘅，因為加拿大個失業率咧就係、是、加拿大個統計局嗰個失業率就係6.4%，仲高啲嘅，仲低啲嘅，即係中國低少少，而家全國嚟講，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就係個青年失業率咧，即係16-24歲失業率有幾多咧？就係、是、喺中國嚟講係18.9%啊，即係個青年人即係冇嘢做嗰啲啊，讀完書啊嗰啲出嚟嗰啲。但加拿大失業率係幾多咧？即係12.6%嘅啫。我從加拿大統計局嗰個統計出嚟，即係話換句話講，喺中國裏邊咧，嗰青年人咧好多冇嘢做嘅，那個失業率即係好多冇嘢做嗰啲咧就最慘嗰啲啦。咁我再睇睇，即係除咗佢呢個數字，你再睇睇就喺加拿大喺中國裏邊咧，佢有一個叫北京嘅叫做靈活就業人數啊。咩叫靈活就業人數咧？就係、是、啲人咧冇嘢做，冇嘢做嘅時候咧，做咩咧？就係、是、做嗰啲網約車司機、送外賣呢啲。呢啲叫靈活就業，實在咧佢就係呢班人就係失業嘅，因為佢做呢工呢咁嘅工作咧係冇保障嘅，完全佢一停咗咧就手停就口停噶啦，唔同你有份工咧就可以保障到你有假期啊有剩嗰啲完全冇啊呢啲，咁人有幾多咧？喺北京個人口有2180萬，但係有個150,000人咧係做緊呢樣嘢嘅，多數係啲年青人嗰啲嘅，150,000就係、是、包括咧又點咧？根據呢個北京市網約車市場分析部報告咧就話。大約100,000人咧喺北京裏邊就做緊呢個網約車司機嘅。喺呢、這個有2025年嘅中國藍領群嗰個就業研究報告係幾多咧？咁北京有差不多500,000人咧送緊外賣嘅，即係淨係一個2,000+萬人嘅城市，有成150,000嘅年青人要做呢啲嘢，即係話可能冇嘢做啊，去做呢啲，即係都係一個幾慘嘅失業嗰個情況，都唔好話唔驚喎。就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根據咧呢個中國呢個南嶺嗰個研究報告，佢話如果全國中國裏邊啊，估計有1,590,000人咧係做緊呢啲送外賣啊、送剩呢啲嘢，即係話好多人原來都係冇嘢做啊，即係佢揾唔到一個穩定嘅工作，又要被逼做呢啲咁嘅工作，咁所以佢實在都生活都有一定壓力嘅，都好慘喎。如果呢啲咁又失業情況又嚴重，嗰啲貪污又犀利嘅時候，你裏面嗰個穩定咧係好緊要嘅。所以佢要咁樣用呢、這個預先防範，先係稍微強壓制咗，你唔好等佢亂啦。都唔係都唔可以冇道理喎。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北京即係都好驚會走去自己嘅科技係俾人哋攞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睇翻係過往啲數字咧，喺過去15年裏面在美國，根據嗰個美國司法部同埋 FBI 嗰啲情報機關咧，原來佢破係起訴咗，因為佢冇個實際數字係幾多單，但佢起訴咗嘅數字咧，有200多宗咧係涉及嗰啲中國間諜喺美國嗰度嘅活動啊，譬如上到去高層啲科技咩院啊咁樣攞資料，然之後嚟玩中國啊，有好多啲，即係成200多宗啊，即係15年裏邊咧，平均每年咧都係每差唔多每個月都有一宗啊，即係嗰個數字係都幾驚人嘅，拉咗好多。其中最勁嗰個咧，就有一個喺美國 CIA 嗰度咧，有個中國人叫李振成咧，喺 CIA 嗰度，佢係要做緊嘢嘅，但係佢咧就因為喺幫咗美國走去做啲情報工作，就令到 CIA 喺中國情報網咧，俾人哋成個網啊，差唔多刪曬咁就喺中國裏邊，18-20幾個人咧，俾人拉咗啊，俾中國或者槍斃咁樣，所以睇到話喺 美國即中國啲間諜喺美國即攞攞好多嘢咧，或者係攞資料嘅時候咧，係都嘅情況都好嚴重啊！係呢係美國嘅數字嚟嘅。咁我睇下就係話喺中國嚟講點咧？中國過去十年裏邊咧，不斷喺2024年嗰個全國全民國家教育安全教育日裏邊咧，佢有個數字出嚟，佢話過去嗰2014到2024年咧，有十大間諜案，即係佢揾到嘅即係十大間諜案。即是说在美国人在中国里面做间谍呢是得找到十宗而已，那比上那200宗呢真的差很远。那所以说在中国来讲呢，他都怕喂我家的科技这么先进，你美国会不会其他国家的会不会走入来偷我们的东西呢？以往他这么多单案件被人破了，他都怕人来破的，所以他加强这个管制呢是绝对压的这件事。所以佢唔俾你啲人咧入到去偷咗高科技，因為對佢有影響啦。所以呢兩樣都完全唔錯喎。咁所以我覺得仲有一樣就無人機個問題啦。喺無人機，你知道喺中國裏面個唔穩定點咧？就今年咧，就喺嗰個六月嘅時候咧，喺北京市有個無人機咧就撞個摩天大廈。當然中國裏面係即係好簡單講咗話，嗰個飛機咧飛機師係有病啊，有情緒病咁樣話嗰啲。咁詳細我哋佢冇再講到啦。咁但係你睇到就係話，那個飛機如果咁樣撞嘅時候咧，係好恐怖喎！搞一事件重演咪死得，所以家人已經喺九月嘅時候，今年九月即係呢個月咧，中國已經通報就喺北京市咧，唔可以有無人機嘅嗰、那個俾佢飛嘅，同埋有存放啊，有無人機有嗰啲零件都唔得，所以喺北京就全部唔俾放呢啲嘅。所以睇到喺咁多個情況睇下，你睇到中國裏邊嘅內部咧係一定嘅隱憂唔穩定喺度。所以加強在海外的管制的出入境那裡是給人等你不要在這裡搞亂它，這個是有必要的。
6: OK， 好，那麼或者我們聽聽客戶信息，回來歡迎聽到 6042673201 發表你的意見。
0: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4: 吓，点解咧？
2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4: 送礼最高层次，
25: 加拿大美心月饼。
2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7: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8: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29: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30: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 新闻提要
3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4: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外界猜测本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提前省选，省保守党表示欢迎离党的议员回巢。 BC 城镇联盟就警告，如果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 BC 正式采用新时区宿舍 PCT。 数理公共码头即将试行撒放骨灰计划。 国际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即将就伊朗战事作出重大决定。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3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 消费者慈善
33: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以下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 Rosedown Farm and Natural Fruit 回收黑蒜鸡胸肉烹调预制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出含有大豆成分而被回收； Go Zero 回收1-3000公电池，因为电脑板可能会过热，从而带来火灾和灼伤风险； Co-op 回收急冻鸡肉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出含有蛋类成分要回收；Simons 回收登山用快挂钩，因为快挂钩的钢丝门接合处有缺陷，可能会导致断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5-26年款的 Ram 150，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汽车入口时候摄影视像无法显示出来。亦都是 Fiat Chrysler 回收2025-26年款的 Chrysler Grand Caravan 和 Pacifica，因为刹车踏板位置的感知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电子稳定系统 ESC 系统无法正常运作。 Toyota 回收2021-2025年款的 Highlander Hybrid 和 Highlander， 因为第二排座椅的背靠调整机关可能制造不当，因此当座椅背可能无法锁定指定位置，在发生碰撞时候会移动。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3: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直播室，你保安王立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讲中国国务院咧就9月15日开始咧执行一个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总共19条。咁啊，其中第19条就都最主要咧就话关于知个中国公民自己出境时咧受到多方面嘅审查啦，咁啊同昔日唔同啦。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嚴謹好多，同埋咧你出去嘅理由啊咁樣，咁目的咧就當然咧喺19条裏邊咧都包括埋咧好多即係中國嘅高技術嘅人才或者高技術嘅嗰個產品咧，可能流失喺海外噶啦。咁所以咧作為國家安全啊同埋產業嘅主權等等嘅問題咧，而再出一項叫做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嘅。咁啊會唔會影響普通人士去旅遊咧？咁啊根據一啲人士話如果你冇乜都基本上都唔會話太多咩嘅，即係唔會太大影響嘅，風險好低。咁但係問題就話有啲話，如果你經常係從事呢個敏感性嘅，譬如學術研究咧，就提及中國啊，甚至喺境外有啲其他反中國嘅活動啊，咁佢咧就有機會咧，第一佢唔俾入嚟啦，咁入唔嚟咧，你就即係搞唔到嘢啦。咁你出去嗰班人就唔會流失啲嘢啦。咁就目前中國咧就推出呢個新嘅規例。咁啊，當然咧，台灣方面係最反應最大噶啦。咁啊都因為台灣都警告咧，除咗中國咁，唔係淨係中國嘅，包括埋香港同澳門嘅，即係叫啲台灣人去嗰地方時，大家要檢討自己個風險喺度嘅。咁啊，對於外國嗰個監管嘅情況咧，都即係其實全世界有咁嘅情況出現嘅。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咧，就發表意見，對於國務院呢個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你點睇法咧？王 Sir， 咁啊，其實呢類咁嘅即係中國今次執行咧。其實外國都一樣類似，頭先你提及好多，包括美國之內嘅。
8: 我係啊，嗱，好似美國咁先算啦。喺個應該係90年代到2000年嘅期間咧，美國曾經發展啊 在選定的，他特別選定有某一個街區，他放置了這個這樣的、收音的儀器，總之在那個街區裡面呢、發生了喊救命啊、搶劫啊、甚至開槍聲啊，他自動會發一個信號給警局，由警察局呢就派員去那個地方調查，
6: 不需要報警
8: 啊，這個是最早期的警報系統，美國早早已經有想做啊，但是因為當年的科技不得啦，又沒有 AI 啦，好像到了今時今日了，已經不再用磁帶的時候呢，已經是用數碼，隨著 AI 的進步呢，如果大家也都看過，就是以前、某一個監察錄影啊，24个钟头成班人要围住那个荧光幕，金睛火眼看那个嫌疑人物的出现，这个就是以前。但是现在有 AI 的帮助之下，一按它就啪一声出来，这个目标人物去过哪几个街区，自动一段一段。当年这个英国那个、巴士大爆炸，不是短短在几个钟头之内就锁定了是什么人做的，甚至乎美国马拉松跑马拉松终点那里发生的大爆炸，也都是这些的 CCTV 所能够在很短时间锁定了哪一个疑犯、最终呢就在很短时间里面捉到他，这些的 动作呢无论中外都在做紧，不过今时今日中国呢就做得最全面了。第二个就是英国、
6: 哦、
8: 英国是全世界拍得住中国是有最多的 CCTV、
6: 哦、的镜头
8: 啊，全部就是、会自动走上去云端，而中国那里也都一样、你买了之后那架东西会自动跟你走上云端的。所以现在的监察系统呢 跟以前不同、我最记得美国有一个、新闻团体，你或者可以说的电视台，去挑战中国这个监、察系统、他一个人，你还一出现了之后，他跟他、约定在几多分钟之后呢就去搜寻他，结果呢在几多分钟之后去搜寻他呢，在很快，我约莫是记得他在十分钟之内即刻找到这个人出来、就是全部都是由 AI 去做的、当年因为搜寻到出来呢，中国公布了呢，原来他搜寻方法不是只是看样貌的，你的身高、你走路的姿势、你走路的速度、个摇摆各方面、在
6: 整咗容都冇用，
8: 整容都冇用。佢话你戴咗面罩都冇用，
6: 睇到你身体语言
8: 啊，睇你身体语言，所以即系基本上而家个 AI 已经去到令你难以置信嘅地步。你话啊，会威胁咗人类嘅未来，呢个系真嘅。咁啊，记得啊 Snowden 啊 Edward Snowden， 佢当年喺香港嘅时候，佢逃亡嘅时候咧。我記得當年支聯會他們有人去幫他、他在個酒店裡面將所有人帶著個電話去找他呢，全部都扔在雪櫃裡關上門、當時人們問他為什麼呢，他說你知不知道你的電話甚至你不開機關了他都好，他一直都收聽監察著你，你去到哪裡他都全部監察了，你唯有你擺咗入個雪櫃度，閂埋門，佢電波出唔到去，佢就冇負啦。今時今日我哋而家成日話，哎呀，我哋嘅私隱啊，對唔住啊，你只要開咗個電話，個電話 under 你嘅名，你由開機嗰一剎那，由嗰日開始，你去過邊度，停留喺邊度，做過乜嘢，瞓覺幾點鐘。幾點鐘起身，全部一清二楚。佢如果嗱，你哋用呢個 PC 電腦嘅，你見到喺呢個右下角 不停咁有 send out 幾多個 parcel，receive 幾多個 parcel。呢個係咩咧？就係你個電腦裏邊所有嘅資料，佢一路咁傳送出去，收翻傳送收翻。
6: 即係無論你瀏覽乜嘢，同人咩對話咩成，
8: 咁你話你有咩私隱咧？我啲私隱好寶貴，對唔住啦。
6: 嗯，
8: 所有做 AI 一行嗰啲人咧，都知道呢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赤裸裸嘅。你話嘅私隱咧，係你自己以為嘅啫。
6: 嗯，
8: 啊，你以為你自己私隱好寶貴啊，好嚴重啊，好重要。對唔住啊，只要你出咗世，攞咗個身份證，你嘅私隱咧已經擺咗喺上邊。
6: 尤其是今時今日。
8: 尤其是今時今日。
6: 嗯、
8: 尤其是我哋啊細細個僆仔開個電話俾佢，咁你已經冇曬私隱。
6: 嗯，
8: 你去過邊度啊？喺邊度停留啊？你瀏覽咩網頁啊？
6: 嗯、
8: 你有冇睇下啊？我哋去 Facebook 啊、YouTube 啊，
6: 嗯、
8: 我哋專登睇得多嘅啊，靚衫哇，話口未完，靚衫講到白靚白冷嘅，
6: 出曬嚟。
8: 咁、嗯、你仲有私隱？你完全唔懷疑嘅喎？點解佢會有咁多咧？啊，好似我中意睇美食嘅。哇！睇完之後，哇！不停咁依個大啖食，嗰、那個又大啖食。啊！佢原來連我眼球嘅位置點樣去睇法，佢都可以測埋嘅。你無話可説。
6: 嗯。
8: 啊！好多人唔知道，哇！原來你睇靚女隻眼會放光，你嘅瞳孔會放大。喂，佢有你嘅信息嘅喎、
6: 嗯，
8: 只不過你唔知嘅啫喎。
6: 睇完靚女就好多靚女出嘅。
8: 冇錯啦。
6: OK， 我哋歡迎聽打604-2632咧，關於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嘅管理規定，你係點睇法咧嚇？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先。
0: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5: 下晝5:45。
9: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0: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1: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0: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1: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2: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13: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2: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家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14: 吓、
12: 啊，
14: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2: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4: 真嘅？
12: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2: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4: 10月17日，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15: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文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咁啊，即系国际之间咧，其实咧就国与国之间咧，大家都系点讲咧，就即系收集嘅信息啦，唔好话咩间谍啦，知彼知彼，咁啊百战百胜咁啊。尤其今时今日咧，就电脑网络啊，或者嗰个储存库咧，就非常之庞大，可以收集晒全世界啲资料嘅。頭先網上提及美國即係90年代已經有咁嘅情況啊，將一個特定嘅地區而嘗試用呢啲咁嘅就收集所有公民嘅活動嘅資料啊，咁好快咧能夠做到好多嘢。咁啊，其實咧就今時今日到呢個 AI 年代咁即係咁發達咧，喺中國方面咧就最近咧一名咧就喺個屬於個網絡安全嘅研究員啊，佢本身都係個記者嚟嘅。咁佢最近咧，佢誒中意喺網上嘅搜尋喺中有關中國點樣監控中國公民嘅線索咧。嗱，依個之前咧，佢曾經擔任過駐華記者嘅時候咧，就產生咗好有濃厚嘅興趣啦。嗱，今年教咗之前咧，佢就同以前一樣咧，進行咗咁喺網上搜索。 咁啊，搜索個網台又叫做咧就境外人員咧動態管控平台嘅系統啊。嗱，呢個系統咧就充滿未來感嘅一個控制嘅版面，睇嚟好似電影啊《少數派報告》嗰所講嘅，似乎係用於追蹤中國北方城市張家口嘅外國人。嗱，張家口咧係一個著名嘅滑雪勝地，係2022年咧冬奧會嘅聯合舉辦嘅城市。呢個系統咧控制嘅面板咧顯示出咧喺平台追蹤。

0: 啲全部放棄之後，即係變咗佢知啊！即其實咧就平時咧，人哋先收緊啲咁嘅數據啊。咁佢又仲注意到一份咧最新啊登入咗呢個網站嘅用户名單咧，其中啊包括張家口同埋其他城市派出所嘅。咁啊，直指咧即啲攝像鏡頭啊、手機信號啊，同埋居民嘅身份證咧，中國對十四人口實施著規模啊空前嘅監控嘅。咁啊，依位記者啊發現咧，佢數據庫咧為外界提供咗個難得的窗口，得益咧睇到中國當局咧對外籍人員監控的範圍之廣咧，數據庫係按照國籍對人員嘅進行分類，內容咧包含咗出生日期啊、性別啊、婚姻狀況、住址同埋職業，有時咧仲記錄埋宗教信仰。系統咧仲記錄埋咧佢哋喺交通路口、市場、購物中心同其他場所咧，包括一座清真寺咧都被拍攝入鏡頭之外。咁都正如頭先我所講，喺貴州當年嗰個實驗啊，幾年前啦，已經做到啊。呢啲係希望將把監控嘅平台咧，就賣俾警方嘅中國企業咧，經常會創建啲演示嘅網頁咧，亦配以咧就從社群媒體上咧就揾嗰啲人物照片同埋信息嘅。然後之後話呢個系統咧，佢收集曬咁多資料，而能夠咧就提供俾一啲企業啊，或者正如頭先網上所講啦，睇完某一樣嘢咧，突然間彈曬好多嘢出嚟啊，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啊，所以咧，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咧，自從佢發現之後咧，就都覺得呢個網站，幾百都犀利喎。點睇啊，王 Sir？
1: 嗱，我就冇咁嘅本事去瀏覽咁多唔同嘅科網網站啊。佢嘅技術亦都係好先進，亦都唔係我一個所謂電腦盲所能夠輕易了解嘅。咁所以佢採咗咩技術，我唔知道。因為我仲係停留喺機械式嘅思維，機械式裏邊嘅做法，所以面對今時今日喺個電腦上邊虛擬嘅撳掣咧，我係最迷茫嘅，因為我屬於依個機械式嘅思維嘅人，對依啲咁嘅虛幻嘅係好難掌控嘅。
0: OK， 咁但係今次咧就依個真係頭先你所講啦，佢啲係專業嘅上網搜尋啦。咁依個系統咧，佢能夠睇到咧，其實佢都分咗俾啲傳媒睇，同埋咧，原來法國裏邊咧都有張家口當時有八個派出所，同埋其他城市三個派出所，然後之咧，佢哋都係根據啲數據咧，就從事咧就維穩嘅情況做出嘅。阿周志國點睇法啦？
2: 嗱，如果我睇翻我哋今次，因為佢呢個關於國務院呢個出入境管理規定嗰時候，佢第一條佢點寫咧？佢就話。佢制定呢個法例咧，就係維護國家安全同安全發展嘅利益咁樣。咁佢最重要講嘅點咧，就係話有兩點啊。第一點就係話，如果公民喺海外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違法活動，佢自翻回中國嗰日起計咧，可以被禁止出境半年至三年嘅。呢個就係第一，就係佢驚海外個勾結海外勢力，即係搞中國裏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啊，點樣去講明就係話違反技術進出口規定，危害產業或者技術安全嘅公民咧，同樣可能都被禁止出境。好啦，你睇完呢幾點，你知道就話今次佢定呢個規定，就第一驚勾結外國勢力搞中國裏邊，因為中國裏邊有好多問題喺度，驚你啲勾起佢搞到佢裏邊啦，咁佢就真係好難控制。第二都驚你偷嗰啲技術，因為中國家人啲技術咧喺度進步緊，喺好多嘅科技可能好先進，佢驚你。去偷翻佢哋，因為佢以往係自己喺出邊咁多啲特務啦，可能喺入到去美國啊嗰啲高層科技公司度咧，係都俾人捉到咧，就係係一個中國特務嚟嘅。咁就所以佢都驚自己都俾人哋入侵咁樣。咁所以睇到佢成個呢個出入境規例咧，係主要喺呢兩點裏邊。好第一，但問題間問題嚟就係點咧？就係話佢將個權力咧就下放咗，就俾。所有嗰啲海關或者喺出入境嘅人員啊，你都可以憑你嘅判斷就走去捉人哋，啊覺得佢有問題啊，跟住你可以走去扣留佢咁樣。咁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喎。點解我咁講咧？就係話，因為以前佢仲會上面會撳住啊，睇下呢個重唔重要先捉你，但下邊唔係佢放咗權力俾佢哋嘅時候咧，就隨便可以捉你喎。即係話換句話講。你譬如有個海關嘅人員睇你唔順眼，覺得你唔順超廣俗啲就睇咗你嗰啲嘢之後咧，衝一兩點攞你嗰個電話嚟，咁隨時可以走去捉住你問你一大輪，搞一大輪嘅時候咧，可能你拍扣咗一年半載行地喎。 這個才是比較恐怖。我為什麼這樣

0: 咁樣講咧，就係話佢唔係中國定出呢個法例恐怖，係你放咗俾啲人去執法嘅時候咧，嗰啲人為咗邀功或者為咗要走去表現自己，可能佢嗰個執法嗰、那個那個手法咧，先至你恐怖啊！嗱，我點解舉個例子點講咧？就係話根據譬如嗱，我哋喺呢個夏寶龍，咁咧佢就係喺港澳辦個主任，佢對香港咧從來嘅事情咧。佢冇講過一句嗰啲好恐怖嘅説話嘅，即係唔會講過一句話啊！你哋中香港啲人，我點樣拉你乜嘛？佢永遠唔會講啲嘢嘅。佢係即係講事實，好客氣咁講。但係我睇一睇就係話，喺2026年8月7日，鄧炳強香港嗰、那個保安局局長，佢點樣講咧？喺記協嗰度，佢話你記協嗰啲，我警告你，你嚟國家安全，我一定會釘死你嘅，後果負責。你睇到就係話，夏寶龍唔係即係會咁樣對香港人。但佢執法嗰個咧，為咗邀功表現自己嘅時候，用啲可以咁恐怖嘅語言啊，或者手法去做嘅時候，咁你我問你，如果即係你而家再喺呢個中國喺出入境嗰度，你下邊嗰啲人，嗰就係執法嗰啲人，為咗表現自己，走去喐有啲個體佢唔順眼啊，抄你啲電話，抄你啲繩喐你嘅時候，佢嗰時候嗰個先問題先係大喎，佢點樣控制到呢班人唔會咁做咧？咁所以我覺得最驚就唔係話佢中國定嗰個出境管理管理嗰個制度咧係恐怖，係你下放咗權力俾嗰班執法嗰班人、海關嗰班人，嗰班嗰執法佢係點樣執法咧？你管制佢唔到咧，這個先至係恐怖。
1: 咁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對於今時今日中國咧就即係特別係唔係只中國咧，即係本身發展嗰啲 AI 或者係嗰個網絡平台嗰、那個即係係非常之即係先進嘅。剛才我提及的這位記者，他主要是讓他在網上找到，其實在網上找到那個他本身都是一般的普通的系統公司，他能夠設計得到拿到這麼多人的資料，就是張家界的700多人，他都拿到上去，即是普通人進去看的。那他經過給這個紐約時報再分析，原來咦真是真實是的，真的他真的拿了這些是真的所變，那變了看到呢就中美方面呢就非常嚴謹，所以大家日後呢譬如說不怪頭先人為你看看你的風險，所以風險因為可能你中國可能個紅線大家不知道他發紅線，但他拿了些資料呢，好像剛才周宇說真的執法人員看到的時候，咦你的確有在他眼中有問題，因為他很簡單的按你的資料或者看上全部看到了的嘛，咁你變咗你以為人哋唔知道，其實咧又乜都知道人哋，咁所以咧有時你話佢無端拉你，原來可能未必無端拉你，佢已經收集曬你的資料噶啦嚇。嗰度點睇咧？
2: 咁啊，即係好似中國嗰個徐澤偉啊，佢係一個 AI 尖端科技人員，喂，佢都唔知道自己咁重要，佢於是乎同個老婆去意大利度蜜月，就俾意大利政府拉咗，送咗去美國，而家仲喺美國扣留中。都不知道幾時可以出得翻。
1: 最慘有時入咗去，你不知道自己嗰嘢係即係自己認為啱嘅嘢，並唔代表啱啊嘛。咁先擔心呢樣嘢。
2: 冇錯啦。
1: OK。
2: 所以啲唔係淨係喺中國或者
1: 冇錯冇錯，全世界一樣。OK。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你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 604-688-1628。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生活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7: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7: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3: 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11: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7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希望离党的议员可以回巢。张玉良报道。
16: 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会抄。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在听日就会宣布举行省选。BC 保守党在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实力削弱，但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9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迎来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劲。 Friendly 活动里面大约有10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和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经已同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5: 对于外界猜测本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提前省选， BC 城镇联盟就警告，如果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BC 市选定于10月17日举行，正式竞选期会在星期6开始。BC 城镇联盟的主席表示，不同级别政府分开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相关安排应该维持。他指出，全省188个社区即将进入地方选举竞选期，有超过3500名候选人参选，而各地亦都面对不同议题，市民不应该因为突然宣布省选而被分散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他又表示，在 BC 面对相当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时候，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对市民并无好处。根据规定，如果省府提前举行省选，竞选期会维持33至39日，而投票日必须安排在星期6。即是说，如果省长在听日宣布提前省选，投票日很有可能会在10月24日或者是10月31日。 BC 城镇联盟表示，即使审选投票日安排在市选之后的一个星期，两场选举的竞选活动以及提前投票期仍然会有重叠。一艘驳船星期四在北温附近搁浅，船身部分倾侧。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驳船当时载有来自布勒内湾疏浚工程的沙石。驳船目前已经稳定并且固定，船上的疏浚物料预计会在短期内转移到另一艘驳船。当局表示，事件没有影响港口运作，亦都未有收到燃油泄漏报告。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显示，驳船停在近岸浅水位置，船身部分翻侧。港口局目前正在港铁工人纪念第二海峡桥桥底一带进行布勒内湾的疏浚工程，目的是让体积较大的邮轮和货船可以进入温哥华港口用地以及跨山输油管出口码头。有关工程曾经受到部分环保人士、专家和原住民族批评。本省府正式采用新的市区代码，配合全省永久维持下令时间的安排。公民服务厅表示， BC 现在会使用 Pacific Time， 缩写为 PCT， 取代过往按季节使用的 Pacific Standard Time 以及 Pacific Daylight Time。省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按照以往的做法， BC 每年11月都会将时钟拨慢一小时，但是今年起将不会再调整。省府表示，维持全年同一个时间可以增加一致性，同时减少对睡眠模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干扰。玉空地区在6年前已经作出同类改变，亚省今年亦都跟随 BC 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至于面省就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省长屈圈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面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面省的时钟将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去北美中部冬令时间。素里市政府将会在飞沙河旁边的素里公共码头推出骨灰撒放试行计划，让市民可以在指定地点撒放已故亲人的骨灰。市府表示，计划是回应社区的特定需要。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对于不少家庭来讲，将亲人骨灰撒入流动水域是重要的文化、宗教或个人仪式。今次的计划希望提供一个安全和尊重的地方，让家人纪念亲人和延续传统。指定地点位于130街北面。市府表示，选址前已经进行技术审查、社区咨询和环境评估，而同原住民社区的沟通仍在进行。每次使用场地撒放骨灰的费用是$237，家属需要预先预约日期和时间。市府会在9月21日起在网站提供网上预约表格，到场人士只可以撒放火化后的骨灰，不可以留下鲜花、气球或者是其他纪念物品。欧盟多国领袖和官员对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幅欧盟旗帜图片，旁边加入加拿大红色枫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表示，加拿大和欧盟是盟友和朋友，可以共同建立双方关系的新篇章。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朗格就提出，加拿大和欧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瑞士的经济融合模式。瑞士本身并非欧盟成员，但是透过自由贸易协议部分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朗格亦都建议加拿大参与欧盟咨询，并可以派观察员到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自从加拿大同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ETA 以来，不够十年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加75%。不过 CETA 目前仍然只是临时贸易协定，尚未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包括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等10个国家仍未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欧洲议员在讨论期间亦都提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近期关系。一名德国议员表示，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 捷克一名议员亦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边境州份的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不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张逸良报道。
16: 一位来自美国边境州份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总理卡里不要加强加拿大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高度依赖加美跨境贸易的缅因州，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表示，加拿大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转投欧盟是令人遗憾。阿林斯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里面面临连任的挑战。阿林斯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卡里的行动无助于重建两国曾经拥有，亦都十分希望再次可以拥有的良好关系。在星期三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欢迎到访的卡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而打开大门。在星期三晚，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前景时候，说加拿大是荒谬可笑，并威胁要惩罚欧洲。又指如果欧洲这样做，若他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将会对很多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甚至停止同欧洲的贸易。不过如果他们是出于好的出发点，那就没有问题。亚林斯说，他认为加拿大深怕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让卡尼政府更难与同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应该重返谈判桌，他自己并不支持这场的关税战。亚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距离，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占缅因州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四成。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取消水泥和道路用盐的 50% 关税，这个亦都是缅因州由加拿大大量进口的两种产品。亚林斯经已表示对此赞赏。另外，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贸易策略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仅占微弱的大多数。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多几个选区或者州，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曾多次在政策上和特朗普意见相反，他表示他本身是反对这场贸易战，并认为与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错误的，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就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要阻止特朗普对加拿大贸易战亦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即扭转特朗普的做法。但至少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1月的选举里面取得成功，并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党席位，加拿大人将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邻居。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5: 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10: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7: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0: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9: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1: 国际新闻。
15: 国际方面，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 王毅话：一段时间以嚟，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嘅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嘅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努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有报道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指，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接机，俾习近平罕见的礼遇。报道说，习近平的专机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下星期三下午约4点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习近平的仪式。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另外，据报华府押后公布有关产能过剩的新关税措施，最少会等到习特会结束之后才公布。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引用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多个贸易伙伴启动调查。彭博社早前报道，华府原本计划在习特会前发表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报告，当中建议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7.5% 的关税，暂时未知华府押后公布的原因，亦都未确定最终税率会不会有调整。如果按照原本建议的 7.5% 关税，将会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恢复至约 20% 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会不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都较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4: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2: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4: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港台新闻，
15: 跟住是中港台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29: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8: 何亚东话，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另外，香港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藉听证会就黎智英案发表失实和抹黑言论，并扬言实施制裁，强调立法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并对一些别有用心政客恶意挑衅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耸听予以严厉反击，以正视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出席。他说自己已经有5年未见过父亲，而且每日都听到父亲健康持续恶化，呼吁国际社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继续向北京施压。 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8: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1: 财经消息，
15: 跟住系财经消息。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74点，升382点。美股反弹近1%或以上，结束3日跌势。油价回落，美债孳息率下跌，美国就业数据强劲，都支持股市回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78点，升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18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7点，升8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1: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9: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健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FL 方面咧，今日下昼5:15咧，有一场嘅赛事嘅啫。就是由 Buffalo Bills 对住呢个 Detroit 嘅 Lions 啊，咁就金像咧，而家打咗第上半场噶啦，第二节噶啦，即差唔多咧就嚟完咁滞啦吓，咁就而家比分咧就系21-7嘅。咁啊，老实讲句 ，NFL 足球咧而家都啱开季啦，所以即系并唔系太紧张。不过呢一场波有啲意义啊，点解咧？有啲意思嘅。嗱 ，Buffalo 咧就系喺佢哋嘅新嘅主场嗰度咧，新嘅球场咧就应战呢个 Detroit Lions 队。咁就喺呢个嘅开波之前咧，佢哋嘅惯例就有唱国歌嘅，因为呢啲两队都系美国队咧，所以一般咧净系唱美国嘅国歌噶啦吓。咁啊，但系咧今次 Bills 咧呢一队波咧，佢哋主场啊嘛，咁佢今次仲请多个另外一位嘅歌星咧，就唱加拿大国歌。哇，咁啊当阵时就好多人会问啦，喂，点解你 Buffalo Bills 咧啊会唱呢个加拿大国歌嘅咧？同时咁。原来咧 ，Buffalo Bills 话佢要多谢加拿大啲球迷啊，因为加拿大啲球迷咧，即系对我哋嘅对 NFL， 尤其是 Buffalo Bills 咧，都好好贴心啊，同埋系好忠心噶吓，咁所以佢咧特登咧都系要唱埋嘅加拿大嘅国歌咧嚟到即系欣赏借即系多谢翻我哋加拿大嘅球迷啊。咁其实大家知啊 ，Buffalo 就喺 Niagara Falls 隔篱嘅啫嘛，如果你去 Niagara Falls 玩。咁啊，過一條橋咧，咁就會去到 Buffalo 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其實係好緊密嘅關係啊。咁啊，今次咁樣做法咧，唔知佢哋嘅總統啊，特朗普又點睇啦 ？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而家咧就講緊Toronto 嘅藍鳥隊咧，琴日就以5-1咧就贏翻呢個 Tiger 隊。咁啊，雖然係勝出啫，但係因為佢係贏76場啊，輸77場啊嘛。咁所以咧，佢而家比 Rangers 咧 ，Texas 嘅 Rangers 咧，仲係輸多一仗嘅。咁啊，除非佢能夠係餘下嗰幾場嘅賽事裏面咧，係能夠贏嘅話咧，如果唔係咧，而家嘅積分咧，佢只能夠排喺AL League 嘅 East 嘅一個第5嗰個嘅 Wild Card 外卡度嘅。啊，不過佢有機會可以追，除非今日而家仲喺度打緊嘅Rangers 咧，對住呢個 Red Sox 咧係輸波，但係啱啱睇個積分咧，而家暫時 Rangers 咧係3-0贏緊先嘅。咁如果 Rangers 贏咗嘅話咧，咁啊，藍鳥隊咧就 追唔到上去噶啦，暂时嚟讲吓。咁啊，就睇下听日一场嘅赛事，5:05咧就开波，咁就 Toronto 嘅 Blue Jays 咧就听日有场波嘅。咁佢嗰个波咧就系对住 Rangers 啦，吓就系呢队波啦。咁睇下你有冇机会咧可以胜出。好 ，CFL 咧就有处罚啦。咁啊，记得咧上个礼拜呢个 BC Lions 对 Montreal 嘅时候咧就曾经发生一场嘅殴斗嘅下半场嘅时候。咁就而家咧有结果啦，就系、是、BC 有两个球员咧都系打后卫嘅，就系、是、George Haggerty 咧，佢就因为撞嗰个对方嘅球员咧，咁变咗咧。因为他是撞了自己的球员，那么 BC Lions 这个 Haggerty 呢不抵得再冲埋去撞他，那变成他要惩罚两场，因为他是始作俑者。那么这个另外一个 BC 的 Ronald Kent Jr. 呢也都因为帮手变成他又要罚一场。另外呢 Montreal 那个抵死了，当你明知道人家出了界你还拱低我们那个 receiver 呢，所以 Don Carlos 呢他也都是停一场的。那现在有三个球员呢是罚停赛，那么下一仗里面对 BC拉人队咧 ，George Haggerty 咧有两场系出唔到嘅，咁啊好紧要啦，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进攻嘅球员嚟噶吓。好，咁啊足球啦，琴日嘅足球咧就系、是、加拿大嘅足球锦标赛咧，就系、是、加拿大咧威级队咧就系、是、以1-2咧输咗俾 Montreal， 呢个咧系第二场嘅赛事嚟嘅，第一场咧喺主场赢嘅时候咧就两个礼拜前1-1打和。咁但系而家喺主场度咧，即系 Montreal 嘅主场咧，我哋输1-2咧，咁所以佢哋嘅积分就3-2咧就胜出啦。咁啊，即系话咧，我哋无缘进入呢一个决赛，就攞唔到5连冠嘅美梦。Montreal 咧就直入呢、這个决赛，同 Forge 即系呢个系 Hamilton 嘅呢队球队咧，就打呢个加拿大锦标赛吓。咁啊好啦，咁啊讲呢个 White Cap 队咧就喺 MLS 啦，近况好差。咁喺9月19号礼拜六咧嘅下昼6:30咧，佢会作客啦，去到 Real Salt Lake 咧就打呢场赛事，6:30 TSN 转播。佢而家暂时嚟讲咧，西岸队仍然系以3分咧领先第二嘅 Houston Dynamo 咧，系以46分咧排第一嘅。咁如果佢个状态唔好，佢唔能够赢嘅话咧，就好危险啦，可能分钟咧可以咧就系俾呢一个 Houston Dynamo 咧系追上嘅。咁所以佢唔能够打啲冇精神嘅足球，一定要好好地打。而且咧唔可以好似对住呢个 Montreal 一开波冇耐就罪犯天朝喺禁区俾人哋咧就用12码罚球咧就领先，咁一领先你就追唔到，咁就追唔到噶啦，系咪？好啦，咁全天下运动场讲到呢度咧又差唔多咯吓，咁迟下咧就同大家讲下啲 NHL 啦，同埋 US 嗰啲 Hockey Hall of Fame 啦，有名出噶啦吓，下次再同大家倾，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号至18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蚊送半只走地鸡，满150蚊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3: 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2: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13: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14: 坤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坤哥华不见不散，
1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16: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8: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
0: 根据指示完成电油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前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4: 小故事大道理，
2: 尽在心灵鸡汤。
5: 社团简讯，
19: 温哥华开平各中学校友会庆中秋联欢会定在9月18日礼拜五上午11:00在喜士定街大酒家举行。开平各中学校友会报名查询电话6047228362，6047228362。Richmond 图书馆之友九月份的小型旧书义卖会，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9月19日礼拜六上午10:00，地址是在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中山豪头桥所9月27日礼拜日下午1:00在中山豪头桥所礼堂是举行贺中秋，到时有茶点招待、猜灯谜、食月饼、益智游戏、卡拉 OK， 晚上在中式酒家有晚膳，共度佳节。中山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PSA at 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徐武豪博士 William。 William 前一排就跟太太从多伦多出发去了一个邮轮的假期，在去西班牙的船程里面他就确诊了败血病。其实败血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William 在邮轮上面对这个情况可以怎样处理呢？今天他就跟我们分享了。William 很高兴今天见到你完全康复在我们面前。
1: 好，多谢你。
2: 你其实是上了船几多天你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的？
1: 我是星期五上船的，跟着就星期一下午开始不舒服。
2: 那你那时候不舒服的状况是怎样
1: 的？首先我是不认识败血病，所以我星期一下午我记得是大概三点几就开始回了房，那我个人就开始睡起床上打冷震，同埋就唞唔到气，咁样扯气，大概半个钟。半个钟之后咧就冇事，冇事我仲起身同我老婆讲话啊 ，OK 啦，冇乜嘢啊，又先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样，咁就由得佢。咁但系嗰晚瞓觉咧就再病发咗一个钟，嗰次就好严重。
2: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点样知道你病发啦？
1: 我唔知嘅，第二次病发就系星期二凌晨，我老婆同我讲嘅系一点半。咁佢就見到我喺度震，同埋又係扯氣，咁佢諗住會好似琴日晏晝咁自己會過啦，咁但係佢話成個鐘頭，成個人喺度震，跟住我就嘔，佢話嘔到成身成張床都係，跟住我就暈咗嘅，咁佢話佢擁我，我冇反應，佢以為我走咗，佢就好驚，夜媽媽佢話佢嗰陣時真係好難形容嗰種恐慌，咁佢就攞起電話打去船嘅前台，咁話我老公有事。医疗室就派咗人嚟，跟住叫醒我。咁我醒咗已经见到嗰个医护人员喺度，同埋有张轮椅喺度。咁我问佢咩事，咁老婆话你要送你去医疗室，咁又就推咗我去。其实去到医疗室咧，个医生问我发生咩事，我话我都唔知。咁佢问我你有冇唔舒服？我话我唔知，净系俾人叫醒咗。咁我老婆话头先你呕，同埋你病发。嗰、那個零鐘頭嘅經歷，我係完全冇印象。
2: 咁、那個醫生有咩反應啊？
1: 即係一去到醫療室，其實佢好驚嘅。我老婆都話醫生好緊張，因為第一我嘅血壓好低，第二我發燒好高，跟住佢話我缺氧，未曾驗血，佢就即刻同我抽血。佢出去問我好多問題，佢話你以前有咩病啊？一路問好多。咁我話我冇乜嘢啊，我冇事啊。咁我仲記得個醫生好嬲，佢話唔好呃我。我話我真係唔知發生咩事，我連我嘔過我都唔知道。醫生就不斷講，佢話你好嚴重同埋好危險，即係好快佢就同我抽血，同埋照 ultrasound 之後，佢就翻嚟同我講，佢就話你係中咗毒啊 ，food poisoning 咁樣同我講，跟住就話俾我聽咧，應該係 sepsis attack， 即係敗血病，咁就我哋先知，佢話係好嚴重，就即刻同我打抗生素，咁就喺嗰度等等住要送去醫院。
2: 咁你嗰陣時知唔知呢個病嘅即係死亡率好高噶？
1: 我真係唔知噶，我係後來。我有手機嘛，咁我就可以通知我屋企人。我家姐喺教會啦，就翻緊團契。佢講俾啲姊妹聽，佢話啲姊妹冇人出聲，佢唔知點解。後來先知原來敗血病死亡率係好高。佢話死亡率係二至三個人就死一個。咁我後來先知，我係去到小島醫院，我先至知原來係敗血症咁恐怖。咁我先知點解我個仔咁緊張，即刻要嚟睇我。
2: 嗰阵时，你太太知道嗰个反应点样样啊？
1: 其实呢样嘢系我当时最难受。我记得过咗几日，佢同我讲，佢话因为我病发咧，佢觉得佢老咗十年。咁我睇翻啲相，佢真系好憔悴，因为佢话佢唔知点算，佢唔知救唔救到我。咁医生话要送到医院，因为医院先至有 CT scan， 先至有可以做手术，所以医生话尽快送我去医院。我好记得。在医疗室那里就听到个船长报告，他说我们架船要开快点赶去个小岛，因为有人要送去医院。我还记得问个医生是哪个，他说就是你咯，说因为当时医疗室有三个病人的，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其他两个很严重要送去最南那个岛，他说不是，就是为了你。我说是啊，我原来这么严重。他说是啊，他说他很怕再病发，再病发他说如果你过不了你就走了，即譬如你唞不到气啊各样。他说你血压低高烧白血球多了三倍，他一路看着我的 oxygen 那些氧气的去到多少的多少的 percent 的。 我见佢哋系好紧张嘅。佢话如果一病发救唔翻，你就走噶啦。咁我礼拜三夜晚又发作咗一次，嗰次就已经喺医疗室啊嘛。咁有护士救我，即系帮我打氧气啊、整嘢啊咁，咁啊救翻，咁就冇事。咁我星期四晚就好惊，即系会唔会再发？咁因为星期五就系会送到去小岛啦。佢话咁就会入到医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希望唔好再病发。咁就真系好感恩，就礼拜四就冇再病发。其实医生讲咗噶啦，佢话点解要送去医院呢？因为佢哋船里边做唔到手术，同埋冇 CT scan。佢话上咗岸，最即系小岛嘅医院咧，都可以做 CT scan， 都有手术室，所以一定要送我去医院。即系一个钟头之内上咗岸，一个钟头就马上到医院。佢即刻就同我照 CT scan 啦，即刻抽血，即刻做晒嗰啲嘢，即刻出片噶啦，已经。所以系好快嘅。
2: 出晒嗰啲之后，咁医生同你点样治疗呢？
1: 第一证实系啲血里边有毒，跟住佢同我照咗 CT scan， 医生都有提啊，佢话呢种病系会攻击你内脏，佢话喺个肝嗰度咧就发现有一个脓包啊，佢里边就有毒，嗰一嚿嘢咧，个有毒素嘅嘢咧，大概系5×6公分咁大喺呢个肝里边。佢话下一步要做就系要做一个微创，要插条嘢入去咧，希望抽个脓出嚟，抽啲毒素出嚟，所以第二日就安排就要做呢个微创手术啦。
2: 咁但系你做完之后有冇好转啊？你觉得？
1: 我开头谂住好简单嘅，因为医生同我讲，如果抽到出嚟咧就冇事噶啦，咁就可以走噶啦。因为对我哋一个手术室咧，好细间，但系四五个人围住我嘅，咁就有个系做翻译嘅，就帮我翻译。我觉得佢就要插要麻醉啦，咁就插条嘢入去，咁就要抽啦。咁抽完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系咪完成啦？我话 is it done？咁佢话 yes it's done it's complete 咁，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我翻病房，咁我话同我老婆讲做完啦，应该可以走啦。咁我老婆都好开心。跟住后来先知佢话做完意思系做完个微创，冇话抽到出嚟。原来冇抽到，因为佢话已经开始凝结啦，所以唔够稀啊，所以抽唔到出嚟。咁佢话佢只系抽样，攞咗啲组织出嚟去化验。是不是有没有癌细胞这样。我说我以为你完成，他说我是完成了个手术但是不是成功。他说不是 success， 是 complete。那就摆了个乌龙咯。所以第二日就在医院就已经很失望。那跟着他跟我说只能够不断打 antibiotic， 不断打抗生素，直至啲毒素清除，你的血液没有毒素了，那才为之安全。我开始谂住上咗岸啦，几日就可以走，甚至同个仔一起走啦，可以咁。咁点医生话唔得，我问佢要做几耐，佢话唔知嘅，佢话一路咁打，日日都要验血，直至你啲血里边验唔到有细菌，咁先至为之康复。我试过最强嗰时候，一日打两种嘅抗生素，要无期嘅。佢话一路要睇你对嗰种抗生素嘅反应点。咁佢话佢哋冇办法话我听要打几耐。当时啱啱佢哋就开始医院嗰度医生罢工，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冇嘢可以问医生噶啦。佢话其实都冇嘢要做啦，日日系帮你打，日日验血，啲报告医生会睇噶啦。咁星期日就算冇医生咧，星期一都有医生会睇噶啦。咁只能一路等，而且佢觉得系冇咁快嘅。咁我记得咧，其实过咗一个礼拜左右，佢都医生又同我讲，你系改善紧嘅 ，improving 嘅。咁个血嗰个质素又好，或者系 bacteria 嗰个有几多，佢话系一路喺度改善紧嘅。咁但系佢话几时清晒咧就唔知。
2: 咁你个仔即系嚟咗都好短时间，其实佢几日咁就要翻多伦多，跟住咧佢你个女又嚟啦，你个女婿又嚟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屋企人去 support 你咧，咁你会唔会其实都帮助到你喺嗰个治疗里边咧，即系心情都好啲啊？
1: 其实屋企嘅支持系好重要，即系嗰阵时如果有人问我嗰阵时谂乜嘢咧，我只系谂一样嘢，我想好翻，所以我系好提醒自己。要瞓要食，虽然冇胃口，好苦，我都要食，都要瞓。抽血任佢执，我抽到两只手咧，吉咗好多窿嘅。咁啊，吉到后来要用欧出山帮我再吉，即系搵血管。咁然之后又喺颈嗰度又吉，又要麻醉。咁我你做乜嘢都好，我一定要接受所有要接受嘅疗程。所以个仔嚟咧，我系好感动。佢嚟第一日，佢探唔到我，因为我喺 emergency 探病时间只有一个钟头。咁所以系我太太嚟先。咁嚟咗半个钟，跟住我个仔嚟，我个仔嚟咧就攞住张卡俾我，系佢话佢嚟之前写咗张卡俾我，佢话一阵间你睇啦咁。咁我记得我就睇张卡上面写一句说话，佢话 Daddy you are the best， 咁就 咁佢攞幅相俾我，系我家庭一家四口嘅相，佢话系我同妹妹拣嘅，咁就特登攞嚟俾我，摆喺个相架度。咁当我收到嗰啲嘢咧，就俾我系其实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好大一个我可以叫做求生欲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可以就咁走噶啦。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咁我话爹哋呢家唔可以睇，我话如果我一睇咧，爹哋一定喊。咁你得半个钟啦，咁我就唔想，咁我就不如同你倾下偈啦。咁佢走咗之后，我先开张卡嚟睇，咁里边就写咗好多嘢。我个仔就写咗好多话，佢由佢出世到呢家，佢话佢好感恩有我做佢爹哋。咁话又细个做啲咩嘢啊？咁讲咗好多好多嘢俾我听。跟住我记得写到最后咧，佢就话你唔好忘记咧，四月我买咗波飞要同你去睇场波嘅，同埋我话今年要同你庆祝你70岁生日嘅。跟住佢最后写一句就话。I'm not ready to say goodbye， 即系佢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即系讲再见嘅，即系同你告别嘅。咁所以我就喺叶美祥食嗰度就即系睇到张卡，我就真系好感动，好感动。因为佢礼拜一跟住就要走噶啦，佢就有两日喺度。咁我话演说公司话俾我有 semi private 嘅 ，semi private 就可以时间探并时间长啲，可以两个人一齐探。但系演说公司又啱啱系礼拜尾，咁我几时上访？佢话唔知嘅。演说公司话要星期一先知。找不找到 semi private， 而且仲有十几个人一间房，他探病时间一个钟，我老婆同佢每人分半个钟。咁我记得我睇完嗰张卡之后咧，我就好激动啊！我就同佢哋讲，我就打咗两次电话俾验收公司，我话你一定要同我安排。佢话我哋呢家冇人会做，一定要等星期一。咁我星期一我个仔走啦，佢飞咗31个钟头，只系见咗我半个钟，可能再见多两次半个钟，佢就要走。我话对我个仔好唔公平。咁辛苦嚟，你哋唔俾我入房，咁验收公司一路唔复我，验收公司唔同医院讲，医院系唔会转我，医生又罢工啦，咁我一到星期六、星期我就冇噶啦，咁我点算咧？咁我就喺嗰度喺个验收中心，我就喊咯。咁个医生啱入嚟，嗰个医生就啱啱识讲英文，同我讲，我同佢讲咗我仔嘅 story， 我俾佢睇我屋企张相，俾佢睇我个仔张卡，我话你如果你我你会点啊？咁个医生好好，佢话 don't worry， 我依家同你安排。佢话俾半个钟头，真系半个钟落嚟咧，佢就上面打电话落嚟个护士站嗰度，因为喺我隔篱个 nursing station， 咁接个电话，跟住埋嚟同我讲，佢话 Mr. Choi， we have a room for you， 咁啊叫我准备走，咁真系好快就推咗我上去。其实佢哋推我出去嘅时候咧，啲护士喺侧边睇住我嘅，佢哋知道发生咩事，所以佢哋好开心，即系送我离开 emergency， 咁就推我去间病房。啲护士都好感动，因为佢哋都知，佢哋见到我床头有张相。咁佢就知我外地嚟，差唔多有5-6个护士喺度，咁啊送我出房，跟住推我上去坐 lift， 我就影咗成段路。嗰时入到去我就好开心，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个仔，俾我老婆话：你哋听日可以嚟，12点到8点可以探我。咁啊连续两日佢哋都可以长时间嚟到陪我，我仲系有个窗口可以睇到外边，睇到海，我好开心。我 send 俾唔单止俾我太太，俾我屋企人。亦都俾我機構嘅同工，俾幫我祈禱嗰啲人，佢哋有曬 WhatsApp 噶嘛，我就 send 一個 message 出嚟，我話我入到房，咁我都多謝佢哋為我祈禱。
2: 你嘅仔翻多倫多咧，咁你個女同女婿嚟啦，喺佢哋，你嘅仔翻多倫多咧，咁你個女同女婿嚟啦，喺佢。

0: 我觉得是很大影响。所以我记得呢，那个医生，包括船那个医生同埋嗰个医院的医生，两个人都有跟我讲，他们说我 recover 得很快，我复原得很快，即是譬如血压回复正常啊，发烧退啊，消退啊，各样的东西，白血球第二天已经降，由三倍降到一倍，他是 drop 得很快的。第二就是你很 receptive， 即是你对抗生素那个的接受性是很好，非常之好，所以你那些烧退得很快，你那个血压就回复得很快，你氧气 又很好，每一次验血呢，细菌又少一点，即是我想这个是个心情影响得很重要，所以对我病的 recover 很大 的影响。
1: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呢，这两个 sign 呢，某程度上也都是神会告诉你，其实他在这里，你都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可能，但都又被你见到个医生帮你换房，个彩虹更加啦，在圣经里面就是同人的立约嘛，即会不会这些 sign 其实你会觉得神告诉你，喂，我在这里。
0: 神起动我一路都知道的，其实由我病发，其实我是很平安的，同埋其实我在医疗室我是喊过，我喊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见到我老婆，哇，她的样子真的撑到很犀利，真的她是很优秀，所以我记得我跟那些来探病的弟兄姐妹说，我那六个跟我一起去，我说其实我病呢，我觉得我不是最辛苦，我最辛苦是见到我老婆，即是令我老婆担心呢，比我不舒服，比我没有胃口，是更加辛苦的一样东西。我是难过，但我不是忧愁，即是两样东西，第一我是有信仰，第二呢，我是知道神是跟我一起，即是孤物论发生什么都好呢，我真的 在船那里，我自己这样说，就算我真的走了呢，神都会 take care， 神都会照顾我太太，有很多弟兄姐妹会帮手，我两个仔都会在这里，我不会很担心，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好，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走。我更加知道，如果我真系走，我知道我去边吓。咁、我唔走，我亦都会好感恩。
1: 即系又唔会话埋怨神啊？点解咁啊？
0: 我系完全冇，我真系完全冇埋怨。点解成架船几千人得我一个人中毒呢？因为医生同我讲，船嗰医生同我讲，你呢个 food poisoning 喺船上，因为中毒系唔知两日至三日之内先会发嘅。咁所以你唔系上船之前中嘅，你系上咗船之后中嘅。其实我今次系去主要系庆祝我太太生日，即系佢三月八号生日，我系三月九号病发。我从来冇怨点解会摧毁咗我今次嘅生日嘅旅程咧？点解咁冇阴功咧？咁反而我觉得我系好感恩咧，系庆祝完生日我先病发。如果生日前病发咧，咁啊真系仲更加唔好。即系我冇呢啲 question， 我冇完全冇。
1: 咁你喺嗰个小岛医院住咗几耐？
0: 我系13号入咗医院，30号离开，即系17日。咁啊，到了礼拜三到咧，我记得就系嗰个医生同我讲话，你今次嘅验血咧系 negative， 你可以走啦。咁我就谂住签啲嘢，我可以走啦。咁我谂住会出去自己买机票走啦。咁跟住我个仔就同验收公司讲，验收公司话唔得噶。他说不是你自己说可以走的，也不是医院说你走就走得的，是我们要 release 一个 fit to fly 你才可以走，那我不走得。那一晚是很惨的，就是想着走得，跟着他说验收公司不批，哇，我老婆那晚直接没得睡，因为是我记得 是夜晚一点几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我收到 message， 我仔跟我说验收公司不给，那我老婆都收到，那我们两个人眼光光成晚。我就跟个仔讲，个仔就不明白了，他说为什么医生说走得，验收公司不给我走，医院最后的报告呢没有去到验收公司那里，所以他们看不到个报告呢，我的验血 是 negative 的，是没有菌的，所以才不放我走。他说他们看不到，他说那你追个医院拿咯，医院的报告 要看咯，后来他看到他们就放我了，就坐民航机走了，咁就由 Edmonton 飞过嚟个小岛，然之后由小岛同我飞翻多伦多。随行护士咧就同急症室嗰个护士，大家好快就填晒我所有嘢，半个钟头之内已经带咗嗰个医院嗰条带，换咗病人铺，又埋验咗仲四间房，全部搞晒。跟住医生就已经嚟睇我，我记得有两个医生嚟睇我，有三个护士入嚟睇我，帮我抽血啊、验尿啊，跟住又推落去照 CT scan 啊。个入嚟都系讲同一样嘢，佢哋都系咁讲，佢哋用英文同我讲。我知道你的故事，是人都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儿子一路跟我们谈。

0: 即係我未翻嚟之前嗰幾日咧，佢一路 contact， 即係 make sure 佢哋啲醫生知，冚唪唥講曬，所以啲護士個個入嚟，第一句入嚟講，哦，佢話 Mr. Choi， we know your story， we know your story， 即係好似我好出名咁，咁即刻又推我落去照 CT scan， 即刻又睇片，即刻同我講個情況點。
1: 咩時候先叫做真正完全康復咧？
0: 入住醫院啦。就好好笑，他们本来是想着 要我 check in， 要 admit， 要入院住院的。但是照完 CT scan， 他们验了血就没有菌。肿囊呢他说由五成六变到二成二，真的小了很多了。已经血里面已经没有细菌了。其实在小岛医院的医生最后都有跟我说，他说你这家是开始 self-healing， 治愈，就是自己会慢慢好回。在医院住了两晚，你見埋個 specialist 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咁佢話你繼續就要打抗生素。有我咧有個醫生好好笑嘅 emergency 醫生同我講，佢話你我哋唔會 admit 你，因為 you look healthier than me。佢話你睇嚟仲比我健康，咁你只係繼續打 make sure 佢好啲，即係佢話穩陣嚟講叫我打。咁所以第二日我見咗個醫生之後咧，跟住過一晚，佢話再驗多次血，
2: 咁第二日朝頭早你就可以離開。
0: 咁佢话你要半年之后再照多次，咁睇下佢啲有几大。佢话应该佢就自己会走，但系佢话呢啲细菌咧走咗之后系应该唔会翻翻嚟嘅。
1: 咁你成件事里边咧，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体会咧？
0: 我有三句说话咧，后来我都系成为我一个嘅反省，就系喜乐嘅心系良药，圣经讲嘅感恩嘅灵咧系灵丹，跟住就系亲情嘅爱咧就系秘方。这三样东西是帮我很多，譬如我病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喜乐，我可以埋怨为什么不可以整个船可游完才病，但我与其埋怨我会感恩，我会开心我过了老婆的生日才病发。所以喜乐的心我仍然有很多，我看回一些照片，我太太穿得很漂亮，我们拍了一些照片大家很开心，我会 有喜乐的心，我也有感恩。我感恩不是只是为了庆祝到我太太的生日，我感恩是为我过去感恩。如果我今天走了，我可以说我是今生无悔亦都无憾，我人做得我很开心，特别我信耶稣之后。
1: 那在你埋血病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说哪一首诗歌即都会是同样对你有很大鼓励的呢？
0: 那首歌呢是一路我都是很喜欢的，就是我不知谁掌管明天。那好像是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说，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即是你说将来人我几时会再病，那些人有时问我，我觉得人真的不懂问，但我又不会嬲他。他说、今次又大步烂过了，不知道下次会怎样。那我真的明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病，谁会知道的。但我最重要知道就是谁牵我手。即是我知道我是有主耶稣的人，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是有盼望的人，我是有把握的人。虽然以前我未信耶稣我是很怕死。我觉得人生是很无奈的，人生是不断向前行，是迟早到站的。有时个风景不是很漂亮，但在车厢里面我要过得好。我落车我知道这个我要去的地方。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1: 今天很多谢全武豪博士 William 跟我们分享了他患病的经历。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的分享。
0: 多谢你。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2: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3: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4: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消费者前线。
4: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Rosedown Farm and Nature Foods 召回黑蒜鸡胸肉烹调预制产品，因为标签没有列明含有大豆成分而被召回； Go Zero 召回Yeti 3000供电池，因为电路板可能会过热，从而带来火灾及灼伤的风险。 Co-op 召回极冻鸡肉产品，因为标签没有列出含有蛋类成分而被召回。 Simon 召回登山用快挂扣，因为快挂扣的钢丝门接合处有缺陷，可能会导致断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Fiat Chrysler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Ram 150，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汽车倒车时后视摄像无法显示出来。Fiat Chrysler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Chrysler Grand Caravan 以及 Pacifica， 因为刹车踏板位置感知器有问题，可能会导致电子稳定控制 ESC 系统无法运作。Toyota 召回2021至2025年的 Highlander Hybrid 以及 Highlander， 因为第二排座椅的靠背调整机关可能制造不当，因此座椅靠背可能无法锁定到位，并在发生碰撞时会移动。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4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这3个月左右的时间，明显的可以看到美中两强的互动加速，从各个领域，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关税，乃至于到台海的安全等等各个议题，方向都指的同一个趋势，就是北京与华府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因为地缘政治大国的互动是动态的，夹在两强之间的台湾需要警惕的未必只是美中两强竞争的升高，而是开始形成一套 降低误判、避免冲突失控的新的框架。美中的底线越清楚，台湾原本在战略模糊中的操作空间就越来越小。真正的战略不是等局势定型之后被动的反应，而是在格局尚未固定之前主动的造势，累积筹码，创造选项。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当两强逐渐替台海画出新的边界与红线的时候，台北没有自己的方案。北京的长期目标没有改变，希望台湾问题最终回到两岸之间处理。美国也不可能突然停止对台湾的支持，更不会轻易放弃既有的一中政策以及印太的布局。因此在本月底的川西二会，真正可能推进的不是谁向谁全面让步，而是产生一套双方都能接受最低限度的安排，就是美国反对北京以武力片面改变了台海的现状，而北京希望华府不要让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彻底消失。如果这种框架逐渐成型的话，台湾必须理解，美国支持台湾不等于支持台湾所有的政策选择。而北京强调和平，也不代表会无限期接受他所认定的政治分离的趋势。国际政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立场，更重要的是势。没有能力塑造局势，就只能被局势推着走。没有足够改变他人计算的筹码，再坚定立场也难以转化成真正的政策的空间。台湾有没有筹码？有的。民主的制度、半导体、防卫韧性、 AI、 先进制程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都是重要的资产，但资产只有能转化成为政治的效果，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如果没有的话呢，资产会被别人移走。台湾要让华府相信一个有自我防卫能力而且能够管理两岸风险的台湾，比一个凡事等待美国处理危机的台湾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也要让北京理解，一个和平繁荣、愿意沟通并与大陆维持经贸科技连结的台湾，长期的价值远远高于一场可能摧毁两岸产业金融信心与几十年发展成果的战争。两岸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化、社会连结不应被台湾主动的放弃。承认共同的历史不等于接受北京的政治主张，坚持民主自主也不必否定一切共同的背景。能够降低敌意、恢复沟通、增加和平诱因的元素呢，都应该被台湾视为可以运用的战略资产，也是台湾应该有的方案。台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时间。川普任内，如果美中逐步固定竞争护栏与台海的底线，今天还有的一些模糊空间，未来未必存在。所以今年底的地方大选乃至于2028年的总统大选尤为其是关键。华盛顿会观察下一任台湾的领导人究竟是区域稳定的伙伴，还是美中关系中的风险变数呢？北京会判断两岸政治的协商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否已经彻底消失呢？但是台湾不能被动的回答华府与北京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能与北京沟通而不放弃民主， 降低军事风险而不让出自主，也能维持美国的支持，却不让所有两岸的讯息都必须透过华盛顿而传达到台北。台湾应该知道，谈判不是投降，沟通也不等于统一，能够跟对手直接对话本身就是保留选项、管理风险和维持自主的能力。因此在美中把边界划完之前，也就是底线成型之前，应该学会顺势而为，借势造势，在还有筹码时创造更多的选项。孙子兵法重视不是教人随波逐流，而是要求决策者看懂形势、利用形势，乃至于塑造形势。政治人物真正的责任不是在同温层中用口号证明立场，而是在事人在时看清方向，掌握时机，保留下一步。如果把没有退路当成勇敢，把意识形态当作战略，最后可能不是守住自主，而是亲自耗尽自主的条件。没有筹码就没有谈判，没有选项就没有真正的自主。不是把所有的路都堵死，而是在大国的竞争之间保有自己创造选项的能力，这才是台湾应该有的对应的方向与方案。回顾今年五月份第一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双方为了缓解紧张的美中的关系，透过建设性战略伙伴稳定关系，在合作、竞争、分歧、和平四个方向建立新的稳定的框架。几个月之后，双方从军演、军购、关税、科技、供应链到中东的问题互相交手，表面上中美双方都希望避免正面的冲突，但是水面之下暗潮汹涌，特别是从二月底到现在的伊朗问题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的压力制裁，美国并警告与伊朗维持重要经贸往来的国家面临制裁。然而中国就是伊朗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也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若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贸易伙伴的制裁，势必触及中国的利益，美伊冲突也可能增加美中之间新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月24日再次登场的川习会格外受到瞩目。川普当然希望中国取得具体的成果，更希望从中国的贸易团、采购团、 CEO 团中间能够拿到大量的订单。对于其中选举的逼近，国内政治压力升高，如果在贸易、投资、稀土金属、农产品采购或者其他议题上取得到了川普所想要的成果，那么就是他的重要政治成绩。而值得台湾警觉的是，当川普需要北京让步，台湾会不会成为谈判桌上的另外一张牌呢？特别是当美中底线成型的时候，这不是说川普总统一定会交易台湾，因为美国的内部存在相当强的制衡的力量。《华尔街日报》在8月31日的社论就说了，川普支持台湾发展无人机，还有加速对台的军售。而国务院经济事务的次卿海伯格公开希望台湾半导体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强化制造业的基础，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保证关键技术不受单一环节失效的威胁。所以在国会的两党还有华府的传统安全建制派的这一批人普遍的都认为，台湾不只是民主的价值的问题，还有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 半导体供应链跟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国内一直有人主张加速对台湾的军售，发展不对称战力，这是对台湾比较正面的。但是有没有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川普总统的个人外交风格和传统华府建制派不一致，这个就对台湾形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9: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0: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9: 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造这只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0: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市长 Blender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er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e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6: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若是在收音机另外一端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1604-267-1320 267-1320。那么继续刚刚的话题，在美中两强大国博弈之下的台湾，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常说一句话，两岸关系不只是在两岸之中，而在大国的互动之下。所以尽管美国传统的建制派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里面都有相当友好台湾的人士存在，但是川普个人的外交风格和这些建制派不完全一致。川普的风格大家很清楚，他重视交易，也重视可以立即向选民展示的成果，特别是他目前民调偏低，对于这样的迫切性呢，极为需要。如果未来国会政治的版图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今年年底的其中选举，他就会更加的依赖个人的外交，是这样子还是受国会与国安体系更大的牵制呢？这个值得密切观察，这是美国国内的一个大的问题。同样的，北京也是一样，习近平最近展开少见的密集外交的行程，先去吉尔吉斯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透过这个峰会与中亚、中东、非洲还有全球南方的国家往来，持续扩大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上合组织峰会结束之后访问埃及，庆祝与埃及建交70周年，而且访问印度，参加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这些密集的行程代表中国势力进入到了中亚、中东还有非洲地区，并且渐渐有取代美国的趋势。这些布局 背后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中国与多少个国家往来，而是世界上正形成一个与美国主导的体系并存，甚至有竞争局面的新的格局，地缘政治在重组。所以面对9月24号的川习二会，真正的问题不能简化成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而是在美中两强都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的情况之下，台湾如何避免成为两强谈判中的筹码。那么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位领导人到底是剑拔弩张还是微笑握手了？新闻所呈现出来的都不是重要的，真正值得观察的是笑容的背后交换了什么，而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之下，又有哪些议题没有公开的说出来。不只是大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国与国之间都没有，只有不断变动的不同的利益。所以台湾应该让自己在经济、科技、国防以及国际供应链中成为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牺牲的一个角色，或许这才是台湾最应该关注的事项。也就是当美中的框架底线已经形成之后，台湾的对应方案该是什么呢？是不是在还没有成型的之后就该有 ABC 不同的方案呢？这考验了民进党政府的智慧，也考验了赖清德总统的智慧。今年年底的2026年地方首长选举，还有地方县市议员、乡镇长等等，大概有九种公职人员，所以又叫做九合一，考验台湾的地方政治的版图的变化，县市长、首长的政绩。但是两年之后的2028年，台湾将面临三重的危机。面临什么呢？内有裂痕，外有风浪，两岸逼近摊牌的三重危机。而这三重危机是在今年川习二会乃至于年底的川习再碰面之后所形成的美中底线而造成的影响。这个危机来自于赖清德、习近平以及台湾人民这三条彼此牵动、相互对抗的政治进程，而美中两强的关系的变数更让这三重危机变得更为严峻与危险。台湾人民必须要有一个觉醒的观念。赖清德的政治进程呢，他当然是巩固政权，要选票，推进国安还有国防政策，2028年连任为主要的目标。美国的因素深入的介入其中，从国防、科技、供应链到美中两强的竞争，都影响了民进党赖政府的政策选择。台湾现在是美国印太战略科技安全体系的被纳入了其中的一员，赖政府安全政策的自主空间某种程度受到美中竞合关系的牵动。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两岸关系不只在两岸之中，而在大国的互动之下，赖政府安全政策的自主空间受到美中竞合关系的牵动影响。第二个，习近平主席他也有他的政治进程，北京不可能无限期等待台湾同意统一， 未来势必加紧利用军事、外交、法律、经济、社会等等各种的手段，压缩台独的空间，增加对台湾的影响力，为统一累积条件。这种压力未必直接指向了战争，却可能逐步改变台海力量的对比，还有政治环境，让台湾在外交、安全、经济、心理上感受到选择空间受到压缩。台湾东部海域的中国海巡海警的执法就是一个例子。再来的第三条进程的影响是台湾内部政治与社会认同的变化。随着两岸分离的时间越来越久，脱中逐渐固定化了，不但会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也会加深对北京和平统一条件正在流失的判断。尤其当前两岸交流减少，社会连结的弱化，彼此理解越来越依赖政治宣传与安全的想象，两岸的关系更容易从政治分歧转化成为身份的对立。而这三条进程不是各自发展，不是独立发展，而是彼此相互影响刺激。民进党赖政府强调安全与主体性，北京加大反独促统的压力，北京的压力越大，台湾越强化抗中以及安全的论述，就是一般所谓的抗中保台。而台湾社会对大陆越来越疏离，北京就越担心分离状态不可收拾，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安全的困境。这三方中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但是长时间累积的结果却让所有人的安全感都下降。即使台北和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台海可能越来越危险，或危机因素越来越多。战争往往来自于长期紧张关系所累积的互不理解以及互相怀疑，因而关键时间点就陷入了战略误判与不得不打的囚徒困境。那么2028台湾面临的三重危机，为什么是2028是关键的时间点呢？因为有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如果赖清德连任，而民进党又取得了立法院过半的席位，在北京的解读就是赖清德路线获得再次的台湾人的授权，台湾内部的政治结构朝着长期分离的方向前进。对台北而言呢，不是这样子，认为这是民主授权，但对北京而言呢，代表和平统一的条件持续的流失，所以同一个政治选举的结果，台北、北京双方的战略解读完全相反，这就是台海真正危险之处，就在这种地方。更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很容易把民主程序等同于政策正当性。民主当然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基础，但是选举胜利不能解决所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政府即使获得多数的支持，必须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军事力量以及国际环境的现实的限制。民主的授权可以决定政府由谁组成，但是不能也无法改变台湾处于美国、中国竞争以及两岸冲突交汇点的基本的这个处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13: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7: 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到了2028台湾面临的三重的危机，这三重的危机之下呢，选民老百姓该怎么办？这三重危机就是内有裂痕，外有风浪，两岸逼近摊牌，而且分别是赖清德的政治进程是连任为目标，习近平不可能无限制等待台湾统一、同意、统一，而台湾内部政治跟社会认同也有变化。这三重危机的压力之下，选民必须了解一件事，或者说是觉醒，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谁执政，走亲美、亲中，或者是其他什么路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超越政党的风险意识。所以，所谓选民要觉醒，这个觉醒不是支持哪一个政党，而是理解几个基本的现实。选票不是无限的授权，并不是把某一个人选上去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强化国防不能取代交流、沟通跟对话，而且绝对不能忽视北京的意志与能力。对于台湾的国防的安全呢，更不能把台湾的安全外包给了美国。美国可以是台湾或者说是中华民国重要的安全伙伴，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利益和台湾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那当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美国人当然是以他的利益为优先嘛。所以台湾必须要有能力判断哪一些的合作可以增加安全，哪一些的安排反而提高了被卷入到大国竞争竞合的风险之中。所以和平的护栏不是反对国防，也不是要求任何一方退让，而是为政治的竞争设定一个护栏。军事吓阻不能成为处理台海问题的唯一的工具。政治对立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沟通、交流、危机的管控就越重要。所以，重大的两岸政策必须受到国会、民意的监督，还有制度的制衡。任何政党 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甚至民众党，即使完全执政，也不能把选举胜利当作是空白的支票，为所欲为。那这种建立和平护栏的责任呢，当然是每一个选民吧，因为是你投的票嘛。政党会轮替，地方选举四年一次，总统也四年一任，而美中的关系不会改变吗？也会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吗？只有靠着制度和民意形成一个稳定的约束，才不会随着一次一次的选举而一场危机或这个国际事务又被推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美中底线成型，台湾的对应方案。这一个礼拜以来呢，收到两个听众朋友的询问啊，都是问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有人是问我说会支持谁，有人是希望我分析。那么发觉很多听众朋友呢，并没有看透这个资讯，我们应该穿透啊这些资讯的迷雾啊，然后看懂2026台湾地方的选举。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花一点时间针对听众朋友您的提问，特别是对于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久居海外的听众朋友们，这两位朋友们您的提问，那么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完整的说明跟回应。应该是这样讲吧，这几年网络平台还有自媒体的高度的发达了，台湾的资讯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大陆的舆论场所。过去了解台湾还需要透过电视、广播、报刊等等有限的管道，如今台湾晚间播出的政论节目往往不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相关的片段、观点乃至于金句便出现在大陆各类的社交平台。像命理师说的啊，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久的时间传遍了社交的媒体。所以两岸从资讯的匮乏到资讯过剩，两岸之间的资讯的距离似乎大幅缩短了。看得更多不意味着你看得更真，传播得更快也不意味着离真相更近。尤其随着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逐渐的升温，各类的民调、政论、街头访问、选举预测、蓝绿攻防势必大量的涌入到了大陆的网站，对大陆的观察者或者有兴趣的老百姓而言呢，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能不能看到台湾，而是站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方法来理解台湾。既然两位听众朋友都同样提到这个问题呢，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回答。然后怎么样看懂地方选举呢？我一共做了几个归纳。第一个就是穿透资讯的迷雾，媒体中的台湾不等于真实的台湾。大陆网络上台湾政治资讯看似多元丰富，实际上往往经历了多重的筛选。台湾媒体本身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这第一个筛选。政论节目的倾向突出冲突和戏剧性， 而自媒体的营运者呢，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剪接。平台的演算法则根据使用者的几点的数量还有停留的时间，不断推送相同类似的内容给你。所以经过了这么几层的过滤之后，海外或者是大陆的网友，你所看到的台湾很可能已经是媒体自媒体演算法还有自身偏好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出来的台湾。如果每天看到的都是民进党支持度下跌、执政失误、社会冲突、政治恶斗，久而久之形成一个印象，台湾社会千疮百孔，民进党已经失去民心，某种重大的政治转折似乎随时可能发生。但必须看到，媒体上的台湾不等于选票中的台湾，政论节目中的民意也不等于真实社会中的民意。所以为什么每次地方中央选举完了以后，很多人跌破眼镜呢？两岸都存在某种楚门的世界，人们的本意啊，或者本人都是愿意接受能够证明自己原有判断的资讯，也更容易相信符合自身期待的故事。一般的民众啊，很难有上帝的视角，但对认真观察台湾政治的人而言呢，至少应该意识到这种资讯的偏差，应该警惕我们自己希望看到的台湾，千万不要误认成为真实的台湾。还有第二个是厘清观察的立场，台湾内部政党的利益不等于大陆的利益，这是观察台湾选举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判断一场选举的得与失呢？站在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民进党的角度，各自都有不同的胜负的标准，而对大陆而言，判断的尺度不应简单套用台湾内部蓝绿白的政党竞争的逻辑，而应回到自身的利益。什么样自身的利益，什么样的政治变化有利于降低台海的风险，扩大两岸社会的联系，或者说是反对台独的分裂活动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各位听众朋友，您看看大陆网络的舆论中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您看是不是这样子？平常对国民党很多批评，但是一旦进入到蓝营绿营对决的时候，又下意识的希望蓝胜绿败，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因为既然民进党推动台独分裂活动，那么能够击败民进党的力量似乎自然就值得我支持。但是政治能够简化成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吗？能够这样子吗？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不会这样认为吧。在台湾政党竞争中反对民进党，但在两岸政治关系上认同统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对民进党不是这个人就自动等于支持统一，而反对某些激进的两岸的政策也不意味着他就接受两岸的统一。这样的分界跟界限如果看不清呢，就很容易把台湾的政党的轮替误判成为两岸政治方向的一个改变。 这是我提供的第二点的看法。
13: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4: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碧溪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3: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4: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3: 小贡，你有没有买月饼呀？
14: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13: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14: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13: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1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6: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应两位听众朋友所提出来的问题啊。对于2026的台湾选举，要看穿迷雾，看懂这个选举。第三点就是，要辨明蓝绿的差异，蓝营胜选不等于反独的胜利。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的差异客观存在，对比民进党，国民党通常更加强调交流，降低对抗，避免台海冲突，愿意与大陆维持沟通的渠道。这些差异没有必要否认，但同样要看到，愿意交流和支持统一之间还是有政治的距离的。真正要避免的是把国民党的选举利益和大陆的政治利益画上等号，两者在反对激进台独活动、维持两岸的交流、降低台海紧张的方面有交集，但这种交集具有条件性，并不意味着双方具有相同的最终的政治目标。因此，国民党赢得几个县市，不能立即解读成为台湾民意反对台独，而民进党失去了部分的席位，也不能据此认定两岸政治方向发生重大的转折。国民党主流的两岸论述的核心多是和平交流、降低风险、维持某种现状，政治行为首先服务的还是台湾的选举、政党竞争和自己的执政的利益。因此，台湾的选举，大陆不能因为国民党反对民进党的某些两岸政策，就把它想象成天然的统一力量，也没有必要抹煞蓝绿在两岸交流和风险管控方面存在的现实的差异。第四点就是回归选举本质，这是地方选举的胜负，不等同统独的民意。所以2026的选举本质上是地方治理层级的选举，选民真正关心的往往是交通、住房、治安、教育、社会福利、城市建设、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地方组织派系动员等等。两岸议题当然会讨论，民进党也试着将更高层级的政治议题带入到正方地方的选举，但是地方选举终究不等同于台湾地区选总统，因此即使年底蓝营大胜，也不能推演出台湾的民意转向支持统一。如果民进党取得好的成绩，也不能据此认定说台湾民众更加支持台独。同样的，要把握观察的价值， 地方选举是2028年的重要窗口。地方选举不能决定两岸走向，并不意味它没有关口。地方选举不能决定两岸走向，并不意味它。

0: 换句话说，应该观察选举而不必带入选举，可以研究谁赢谁输，没有必要替任何一方的输赢欢呼或难过，更不要把某个政党的胜利自动换算成大陆对台工作的成果。所以透过选举看社会，比预测胜负更重要的是看懂台湾。所以台湾政治的观察不应只是每天追逐谁的民调上升几个百分点，哪个候选人失言，哪个政论节目又提出了惊人的内幕，而应更多关注那些缓慢却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台湾社会身份的认同如何演变，年轻世代如何理解两岸，大陆因素在台湾选举中的作用究竟是增强还是减弱，而台湾民众如何理解战争与和平，蓝绿白三党的两岸论述究竟还能影响多少选民，这些问题不会像政论节目那样的刺激，也很难剪成三分钟的短的影音，或者在 Tweet 或者 Reel 上播放，可是比任何一次的地方选举的胜负更为重要。对大陆的朋友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看错一场选举，而是不要把政党的竞争误认为是两岸政治立场的全民的公投，把自己希望看到的台湾当成真实的台湾，这是误判。因此观察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不妨少问一句蓝绿谁会赢，而多问几句这场胜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会不会真正改变两岸的互动，又有多少只是台湾内部政党竞争自身的逻辑的演变呢？看懂台湾不是替绿营叫好，也不是期盼着蓝营失败，真正重要的是穿过透过媒体政党还有演算法共同制造的资讯的迷雾，看到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台湾。只有看清真实，政策判断才不会建立在想象之上，才不会因无知而恐惧，因想象而怀疑，这样或许比预测任何一场选举的胜负都更为重要。这是我对两位听众朋友您来信问要怎么样看清楚2026台湾在今年年底11月份的地方选举，那我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从今天的主题美中底线的成型，台湾应该有对应的方案，那么在大国博弈之下，也就是美中两强地缘政治博弈之下的台湾的该有什么样的觉悟跟角色。同样的，2028年台湾面临到的三重的危机，分别也从赖清德、习近平以及台湾人民的那个政治的身份的认同等等做了分析，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了简单的报告。那么也回应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回应了两位听众朋友要如何看穿资讯节目或者政论节目，看穿这些迷雾而看懂2026年台湾的选举。我一共提出来了六个方向，那么供您做参考啊，希望能够透过选举而看清台湾这个社会，这比预测胜负更为重要，因为你看懂了了解了台湾是什么，而且也了解了这个选举的本质。今年地方选举九合一还是地方的胜负，不等于统独的民意啊，这样子。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家台政评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个礼拜同一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好，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扫尘除垢的周利盘陀家，在释迦牟尼佛众多弟子之中，有一位叫做周利盘陀家，他的秉性愚钝，凡学习佛法诵完后很快就忘记，所以学习多年于修持上都毫无成就。有一天，佛陀见到周利盘陀家独自一人坐在竹林精舍的门口哭泣，佛陀就慰问他为何哭泣。周利盘陀家答：世尊，弟子当初与哥哥一起出家，哥哥很快就证得出果了，但我连一句佛偈都不能背诵，哥哥感到很失望，说我今世修道是没希望成功的，命令我回家照顾父母，不准我留在僧团里，所以我觉得很伤心，恳求佛陀慈悲开示。佛陀听后说：你不要悲伤，我教你持诵四个字，扫尘除垢，你每日就念诵这四个字了。于是佛陀很慈悲地把这四个字的意义解释给他听。可是既愚笨又善忘的周利盘陀家，连这四个字都未能牢牢记住，怎么办呢？佛陀对他说：你每天上午为竹林精舍扫地，一面扫地一面念诵扫尘两个字，下午为比丘们清理衣履杂物，一面念诵除垢两个字，这样一来，一面工作一面持念扫尘除垢，就会加强记忆力了。周利盘陀家依照佛陀的吩咐，每天一边扫地洗衣，一边高声不停地念扫尘除垢，大家都很同情他，有时也帮他一起念诵扫尘除垢。如是过了几年，有一天，当周利盘陀家独自一人正在扫地时，他忽然体验到这句偈的意义，自言自语地说：原来尘垢是有内外两种，外面的尘垢看得见，容易扫除，但心中的尘埃是贪嗔痴无明烦恼，要有大智慧才可清除。如果内心的尘垢不除，就会轮转于生死苦海之中。佛陀，我现在知道了，我已经清除了心中的尘垢了。此时忽然间，周利盘陀家头上智慧之光在闪耀，一直照进他的内心深处，证得阿罗汉果。证悟了阿罗汉果之后的周利盘陀家，生活上还是跟平常一样，还是念着那句扫尘除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4: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1: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4: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1: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4: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1: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我在加拿大第一个感兴趣的是一个广告，一位演说者在台上说，我们说 Yup， 我们不说 Yeah， 我们说 That，我们不说 Z， 我们是 peacekeeping， 不是 policing， 我们有 prime minister， 没有 president。 最后他举起做广告的啤酒大喊，我们是 Canadian。 无论在哪儿，只要这个广告一出来，在场的人都会欢呼，我们是加拿大人。慢慢我才明白，加拿大人处处都强调他们和美国的不同，他们常常以别样的眼光看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太自负了。据说一位加拿大的商界名人去美国开会，席间有人问他，加拿大仍然物物交换吗？豹子皮可以换来什么？你们的主食是海狗肉吗？一时间令这位加拿大人啼笑皆非，仿佛遇见了白痴。所以如果美国人还觉得中国还是个渔村的话，又有什么稀奇呢？他们永远只看见自己。连我在美国的朋友都受到了影响，一听说我在加拿大，他们就会夸张的大叫，你怎么会在那儿啊？不好，还是想办法来美国吧，太冷了，又没有 Chinatown。 我也赶紧说，是啊是啊，一出门就会遇见北极熊。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他们不去了解井底之外的天，他们固守自己的城池。北京人觉得他们是中国的贵族，上海人觉得他们极具品味，一听兰州就会问我，你们骑骆驼吗？我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我要做好一个月的干粮，晒干装好，再骑骆驼去上班，太远了，怕食品会坏掉，上学的人都骑毛驴儿。然后北京人就很同情的曾经的我，而有个上海人还有一次很谦虚地说，你不要自卑，虽然你是来自一个小城市。他还转过头对一个来自重庆的同学说，你也不要因为你来自重庆这个小地方而自卑哦。我们从此叫他伟大的上海人。据一个北京人说，在北美常有人冒充北京人，其原因是想隐藏自己是来自小地方的身份。让我大惑不解，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脑筋肯定有问题，就跟这个北京人一样。扯远了，说一个电影，导演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在影片里表现出了加拿大的灵魂，也表现了美国的性格。说是美国新上任来了一位总统，问他的智囊团如何当好总统。有人建议说，既然苏联解体了，我们得再找个敌人，这样总统就好当。很多国家我们都找过茬了，现在就剩我们的邻居加拿大了，要不要派人过去捣乱一下，制造点混乱。于是总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派人过去破坏电站什么的。持枪核弹的美国间谍经过严密部署之后冲进了核电站，眼前的景象把他们给愣住了。两位老人在值班，女士在织毛衣，男士在看报纸，他们一边看看各种仪器，一边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来回问了多遍，终于相信了确实只有两个人，这是他们大失所望。而另一对美国特工劫持了一辆大卡车，命令司机把他们带到首都多伦多。司机告诉他们首都是渥太华，美国人不禁肆无忌惮地嘲笑起来，像骗我们啊，不要自作聪明了。在另一个地方，美国特工摔伤了，被成群的孩子包围着，给他很多玩具让他开心起来。几乎没有人在意他们来做什么，人们过着自己的日子。
还好那位总统临行前一再声明千万不要伤了人，如果伤了人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加拿大和美国的不同还有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遭遇了车祸，被送进了医院，医院无效，两个人来到了天堂，天使说给我5美金，我让你们回去。美国人掏了钱就走了，加拿大人犹豫了半天，问他缘故，他说不晓得政府会不会为他报销这笔钱。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也就是一些笑话，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身为加拿大的华人，您可能也会感受到在北美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诸多不同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旅行。前几天我参加了朋友举办的一个聚会，会上有人说，25岁以后我们该如何持续学习，不让自己提前进入中年危机。而有人回答说读书，有人说人脉交际，有人说多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而在我看来，还有一点就是持续旅行。这里说的旅行，不是指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夕阳红老年团，也不是你们公司组织的和谐团建，而是带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经历，去感受。亨利·米勒说，我们旅行的目的从来不是个地理名词，而是为了要学习一个看事情的新的角度。我认为衰老的开始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头上的白发，而是一个人开始越来越难以接受新观点和新的事物。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去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少人，决定了他思维的宽度和生命的长度。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其实就是他的全世界。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一出生就活在了一档热门的肥皂剧里，他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是导演安排好的，他的亲人朋友全是演员，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每天过着被安排的好的人生。最后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跳出牢笼，终于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吗？我们的思维眼界都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致，停留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你不走出去看看，这里就是你的全世界。而旅行恰好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和思维的宽度。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相信所谓上帝的存在。但是当我站在科罗拉多高原的峡谷圆环面前，我真的有一瞬间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高山谷底雄壮到让你一眼就知道，这绝不是靠人类的双手打造出来的，这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早在人类现身之前就已生成并延续到我们的灭绝之后。西班牙的建筑让我一改对房子四平八稳只能用来遮风避雨的成见，而路边的公交车和快餐店就很难令我们联想到这些。旅行是一种后天的混血，每一次旅行就在思维中注入一次异地的血。或许是因为西藏的生死观，或许是因为认识了豪饮三杯公牛血的匈牙利人，去过越多的地方就越看不出你是哪里的人，因为你的思维和眼界已经聚焦整个世界。而很多时候越是熟悉的地方越容易迷失，而旅行教会你从无字处读书，让你知道世界之大，永远有和你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的彼端发生，让你不会围困在眼前的一己之力下纠结致死。同样是三天的时间，待在你熟悉的城市里，你会感觉过得很快，而且没有印象。但是如果你去一个全新的地方，你会感觉时间变长。原来三天的时间，你可以去那么多的地方，见识那么多的风景和陌生的人。作家三毛说，
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三毛的一生都在游历，从台湾到撒哈拉，到欧洲，再到中南美洲，最后回到祖国大陆，一共54个国家。三毛只活到48岁，但是他的生命却随着他流浪的故事一起变长。在台湾时童年的故事，在西班牙读书时的故事，在撒哈拉和河西的故事。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寿命的长短，那么就让我们用旅行的方式来增加生命的长度，否则我们就只能如同西部世界里的故事线上的人偶，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剧情，即使活得再久，也如同只活了一天一样。旅行让你走出自己熟悉的安逸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就如同迁徙的候鸟飞过沙漠、草原、雨林、塞纳河、万里长城。虽然只是拥有百年寿命，但是长长的旅途让你见识过最美的地表风景，拥有了更多不一样的人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是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录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士兵突击里有一句话说，自由的味道很硬，带着柏油和轮胎的气味，让人很想远行。很多人都渴望自由，想去旅行，但总有很多理由阻挡了迈出去的脚步。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但是行动的人却很少。他们中很多人都想的是年轻时拼命挣钱，等老的时候存够一笔钱才去环球旅行。然而事实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年纪太大、身体不好、体力不行等各种原因，很多东西都没法体验了，甚至稍微远一点的飞行都没法承受了。我在旅行途中就认识了一对老夫妻，在意大利很想尝试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赫本吃过的冰激凌，但是因为身体原因，任何生冷的东西都没法吃，就只能遗憾地错过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规划十年内的旅行计划，未来十年想去哪些国家，然后排定时间和存钱计划，平时看到这些国家的资料也提前搜集起来，时刻关注航空公司的活动，说不定可以抢到低价的折扣机票。趁着年轻，隔一段时间存够一笔钱，就去远地冒险，因为体力够，能看能玩的时间也多，不要等到垂垂老矣，又于病榻之上才感叹自由和远方的可贵。一首吉普赛的歌谣里唱道，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朋友们，趁着年华正好，去旅行流浪吧，世界很大，到处都有新鲜事发生，这辈子不要只满足生活在当地而已，把握年轻的时间、体力和财力，去探访最大面积的地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不要去追一匹马。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有一大批的朋友与你同行。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内心强大的十个特征。收音机旁的你也不妨对照一下，看看您自己有没有。第一个特征就是目标坚定，但又能适当调整。对于自己的梦想和信念，能够目光如炬般的坚持，但在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也能适当的做出调整。第二就是谨小慎微，但又能无拘无束。对于自己手头上的事儿，能够细心谨慎地处理，但又能区分轻重缓急，不必事事躬亲。第三，低调沉稳，但又能活跃气氛。对于需要处理的一些突发紧急事情，能保持冷静镇定，但又可以在大家玩乐的时候成为大伙儿的开心果。第四，成熟老练，但又能心态年轻，可以如爷爷般阅历丰富，也可以像小孩子一般精力充沛。第五就是擅长记忆，但又能擅长忘记，对自己有所裨益的，能够清晰地记住，对于自己记忆中的垃圾或者糟粕，也能及时清理。第六，博览群书，但又能虚怀若谷，即使自己已经博古通今，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但对于知识还是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永不满足。第七，善于观察，但又能敢于犯错，善于观察别人犯下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但又不惧自己会犯下错误，从而导致自己裹步不前。第八，万人之上，但又能平等待人，自己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王，但对茫茫苍生依旧能够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第九，无私待人，但又能自私待己，在帮助别人方面能够不遗余力，但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时候又能够合法合理的自私。最后就是从容对待，但又能迫不及待，对于失败能够从容优雅的姿态来对待，但又迫不及待想要重新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朋友们，这十大特征听听真是人间完美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一篇文字，倾尽自己的一生寻找那个磁场相同的人。有些人你见到第一眼就感觉很舒服，有的人即使认识了好几年，见面也是尴尬的几句寒暄。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存在磁场这回事儿，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个人要是三观不一致，相处时间就不会太长。笑点一致的人很多时会笑得很默契，笑点不一致，在你看来再好笑的笑话也会冷场。价值观一致的人可以一起讨论近期发生的热点新闻，价值观不同的人讨论不久，可能就会在沟通中升起莫名的烦恼。有的人说了千言万语仍旧无法拉近彼此的距离，有的人坐在对面即使不说话也被互相的气场彼此吸引。磁场相同的人都会具有某种特殊的默契，你一个眼神我就能领会你的意思，你一个动作我就懂得你的情绪。频率相似的人即使翻山越岭也终会相聚在一起，磁场翻山越岭也终会相聚在一起，磁场不

夜色已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Rosedown Farm and Nature Foods 召回黑蒜鸡胸肉烹调预制产品，因为标签没有列明含有大豆成分而被召回； Go Zero 召回 Yeti 3000供电池，因为电路板可能会过热，从而带来火灾及灼伤的风险； Co-op 召回极冻鸡肉产品，因为标签没有列出含有蛋类成分而被召回； Simond 召回登山用快挂扣，因为快挂扣的钢丝门接合处有缺陷，可能会导致断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Fiat Chrysler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Ram 150，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汽车倒车时后视摄像无法显示出来。Fiat Chrysler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Chrysler Grand Caravan 以及 Pacifica， 因为刹车踏板位置感知器有问题，可能会导致电子稳定控制 ESC 系统无法运作。 Toyota 召回2021至2025年的 Highlander Hybrid 以及 Highlander， 因为第二排座椅的靠背调整机关可能制造不当，因此座椅靠背可能无法锁定到位，并在发生碰撞时会移动。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养儿育女的话题，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相信呢，不少孩子呢现在已经慢慢的适应了学校的生活，但是也有的孩子呢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呢才能够适应学校，适应幼儿园里的生活。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幼儿园呢一般都是有午休的时间的，可是呢这个午休时间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呢是睡不着，怎么哄都睡不着，这个是挺让老师们头疼的事情。究其原因无非是三个原因，家长们如果知道的话呢，就可以很快的调教孩子们在这个幼儿园里的午睡了。不少呢妈妈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在家好好的，为什么到了幼儿园就是不午睡呢？原因呢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呢，经常是玩累了吃饱了就睡，在幼儿园依然是会玩累了吃饱了，但是为什么就睡不着呢？他们睡不着并不是不困，主要原因是安全感找不着了。对孩子来说啊，每天在家里待着才是最安全的所在，在家里午睡有妈妈陪着，即使妈妈不在，家里的环境里还有妈妈的味道。 而身边呢也会有从小到大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环境，他可以心无旁骛的午睡。但是到了幼儿园就不一样了，每天要和小朋友玩，跟老师们一起学习打交道。但是呢，等吃完饭之后，幼儿园就从热闹切换到安静了。需要一个人面对静悄悄的环境的时候，很多孩子就不适应了。午睡的时候，老师们为了保持午睡的安静呢，是希望孩子们不要说话，让大家安静下来。这样的话呢，就会给那些不想午睡的孩子造成一种睡眠的压力。不熟悉的环境，强制的睡眠压力，有些孩子确实是没有办法调整好自己的节奏，难以入睡的。第一个，安全感不在。第二个，这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就是晚上睡多了。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幼儿园，中午不午睡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晚上睡多了。在幼儿园里是经常就不午睡的，有这样的孩子，他其实挺听话的，午睡时间不吵不闹，就是翻来覆去瞪着眼一中午，咬着手指或者咬着被角，这个午睡时间对于他是非常难熬的。有的爸妈反映，因为孩子在幼儿园午睡睡不着，天天就想着不肯上学，不去幼儿园了。后来老师跟家长聊了以后才发现，孩子是因为晚上睡太晚，早上也起太晚了，就导致呢孩子午睡的时候就不能入睡了。3到6岁的孩子每天的睡眠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小时，如果孩子晚上睡的时间太长了，白天就不困，到了中午怎么可能睡得着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情绪过于兴奋。进入睡眠呢是需要全身心放松的，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放松身心确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午睡的时间一到，所有孩子都闭上小嘴，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准备睡眠。但有的孩子虽然是躺在床上，可是呢还在想着自己刚才玩的那些游戏，吃的那些食物。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种兴奋的情绪会在脑海里久久的没有办法散去。很多时候呢，就算是自己的身体都很累了，但是大脑呢还在高速的运转，想着这些游戏，这些玩具还怎么玩，跟哪些伙伴玩最开心等等等等。于是呢越想越兴奋，越躺就越烦躁，干脆就睡不着了。

0: 舒美思贝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0: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思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万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孩子们不午睡的话该怎么办。刚才说到了3点孩子不午睡的原因，一个是缺乏安全感，二个呢是晚上睡多了，作息节奏不对，第三呢是想着去玩，情绪过于兴奋。那么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不午睡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影响也不大，家长们也不用太担心，只要他晚上睡眠够了，白天精神好，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孩子如果白天这个午睡的时候不睡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影响下午的精神，甚至因为不睡这个问题对上学都会有抵触心理。那我们就需要帮助孩子们调整作息了，比如说早睡早起，需要帮孩子固定一个睡眠时间，比如说晚上8点半准时上床，早上7点准时起床，保证孩子们晚上有10个小时左右的睡眠。那孩子白天玩了一上午，学了一上午，中午也就因为犯困会睡一会儿。即便晚上孩子睡得晚，也准时每天早上7点钟把他叫醒。这样的话呢，孩子晚上就能够早点入睡，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不容易乱了节奏。有了这样的生物钟，孩子中午自然就睡得着了。第二个，那就是很多宝爸宝妈已经给孩子们去幼儿园的时候准备的东西，带孩子熟悉的一些小物品。有些孩子，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在幼儿园睡不着是因为想妈妈，那么老师会让孩子带一个很熟悉的小毯子或者是小布偶去学校，用他熟悉的枕头、床单等等。那么有了家的味道，孩子就会多一点安全感，从而安心的入睡了。第三个呢，那就是睡前不玩太激烈的游戏。一般老师呢都会注意，吃完午饭之后，老师呢不会让孩子们玩太激烈的游戏，会让孩子休息一下，然后准备午睡。平常呢，如果是在家里面睡前的话呢，也是不要让孩子玩得太兴奋，甚至是睡前2个小时不看手机电视，以免孩子脑子里老想着刚刚这个过目的这些画面，兴奋的睡不着。此外，培养孩子的睡眠习惯，其实也是培养家长们自己的睡眠习惯。如果家长们习惯晚睡，那孩子跟着大人大概率也会睡得晚，起得晚，比较难以形成好的生物钟。所以家长们自己平时注意养成好习惯的话，孩子也就跟着有了好的睡眠习惯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继续收听。不少宝宝们呢，现在已经是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每天放学家长们去接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话呢跟爸爸妈妈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比如说，宝贝，今天有人欺负你没有，或者是宝贝，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那这些话呢，都是典型的宝爸宝妈关心孩子的一些话，心里想着千万别让孩子在这个学校里受委屈。其实那有的宝爸宝妈呢，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种问法呢，其实完全是把自己的这种担心、这种焦虑是甩在了孩子头上，等于无形中暗示你在幼儿园随时是可以受伤害的。久而久之，孩子们可能心里就会有一些谨慎，甚至揣摩着啊，每次妈妈问这些话的时候会想知道什么样的答案。那有的老师就建议啊，接娃放学的时候呢，有些话呢最好呢不要说，说了以后啊，说不定呢让孩子呢心里会咯噔的一下。到底是哪几句话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句不要和孩子说的话，就是不要问你想不想妈妈呀。很多妈妈一见到孩子呢，心头爱意满满，忍不住开口就是，你今天在幼儿园想没有想妈妈呀。这句话很温柔，但是孩子要是回答说想，那妈妈听着甜，但孩子会被重新的拉回我刚才在幼儿园好孤单的这样的情绪里，适应难度更大。要是孩子说不想的话呢，家长心里就会立马酸溜溜的，觉得孩子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后来呢，这个妈妈每次见到女儿就先蹲下来，张开双臂给她一个拥抱，再说妈妈的心肝宝贝，我可想你了。这样呢就不需要孩子作答了，直接传递爱和安全感。慢慢的，那这个孩子呢也会笑着回应妈妈，说妈妈我也想你。那么这份主动呢比被动回答要强太多。爱意的表达并不是拷问逼孩子回答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雷区是哪里呢？孩子其实最怕爸爸妈妈问今天学了什么。家长们觉得孩子去幼儿园就是为了学东西找朋友玩，结果换回来的是孩子们总是皱着眉头说不上来，然后呢小嘴一撅说我忘了。也许宝爸宝妈的期待比孩子的快乐更重要，这句话对孩子来讲就是一种审问。其实在幼儿园里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孩子感知的是好玩， 而不是我今天完成了什么知识点，学到了什么。建议宝宝宝妈们不如改成这样问：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老师有没有教你们新歌啊？这个时候换一种方式来问，孩子的眼睛会一下子亮起来，叽叽喳喳的会跟你说个不停。而家长们其实想要的就是这份分享欲，孩子开心地说，你才能走进他的小世界。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雷区，还有一个雷区呢，也是宝爸宝妈特别担心的，就是担心在幼儿园里面有人欺负自己的孩子，所以一见娃儿就会问，今天有没有人欺负你？这个是大人总担心孩子吃亏，潜意识里害怕自己的孩子被忽视，被抢玩具，所以呢，忍不住开口问。从心理学上讲，其实这个是把一种负面的假设强塞进孩子心里了。孩子们本来玩得好好的，被你这么一问，他就开始想，是不是妈妈觉得有人要欺负我？是不是我该讲点什么？有些孩子甚至顺着家长的暗示编一点小故事，结果家长越听越气，反而把一些小事闹大了。不这样问，但是又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里面被欺负，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问一问宝宝，今天交了几个新朋友啊？跟谁在一起玩最开心呢？那这个时候孩子呢，可能会非常兴奋地报这些孩子的名字，讲一些好玩的事儿。那其实呢，宝爸宝妈这个时候通过他开口了，就间接地了解了孩子在幼儿园里的社交情况，既能得到答案，又不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些负面的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很多家长呢接了孩子以后就回家了，马上赶回家做饭，给孩子换衣服洗澡。其实在回到家的过程当中有十来分钟二十分钟，这个一段时间呢是孩子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最佳时期，最愿意叽里呱啦的说话的时间。有位宝妈说，以前呢我经常问今天学了什么，女儿就会回答没有。后来我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问问她今天谁跟你一起玩了，老师们讲的故事有没有趣啊，今天最开心的一件是什么。那这种问题呢就让孩子张开嘴像开闸的水龙头一样叽叽喳喳，根本停不下来，说不完。他讲的时候宝宝宝妈不打断不评价，就是嗯嗯啊啊的回应，偶尔补充一句哇听起来真好玩。那么其实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同时也让他的分享欲能够完全的张开放开了。接宝宝放学还真的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其实是每天建立宝宝和孩子爸爸妈妈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时机，这段时间的交流真的是不容错过。所以下次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别再急急地抛出那些问题，先蹲下来张开手抱一抱自己心疼的这个娃娃，然后告诉他今天你特别的想他，然后慢慢的开启你和他的一段亲子时光。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宝爸宝妈关注的一些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1: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2: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1: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2: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介绍几种能够有效帮助降胆固醇、降血脂的日常食品。如果在体检中查出三高，会令不少人担心恐惧，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下去可能引发中风、心脏病等严重问题。不过如果三高指标还没有高到需要用药物控制的话，不妨试试食物降脂。下面这五种食物就能帮助您有效降胆固醇、降血脂。首先是苹果，它可以吸收多余胆固醇。苹果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降脂果，它的降脂作用源于其中丰富的果胶，这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能与胆汁酸结合，像海绵一样吸收多余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并帮助它们排出体外。果胶还能与其他降胆固醇的物质，比如维生素 C、果糖等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强降血脂功效。此外，苹果分解的乙酸也有利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第二种食物，绿豆芽，可以将胆固醇排出去。绿豆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降胆固醇食物，而在它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可以达到绿豆原含量的6-7倍之多。大量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胆固醇排泄，防止它们在动脉内壁沉积。绿豆芽的膳食纤维能帮助清除体内垃圾，还可以与食物中的胆固醇相结合，并将其转化为胆酸排出体外，从而降低胆固醇水平。第三种食物，花生，它的效用是用植物固醇打败胆固醇。花生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这是一种在干果中普遍存在的类固醇化合物，可以与胆固醇产生竞争作用，从而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此外，花生还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胆碱、卵磷脂等营养成分，能够使人体内的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排出体外。第四种食物，去皮鸡肉，相比猪、牛、羊等红肉，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禽肉当然是更适合血脂异常的人群。不过吃禽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皮，其中鸡肉是蛋白质的最佳来源，去掉皮能够去掉绝大部分的脂肪，是禽肉中的首选。第五种食物，三文鱼，是降甘油三酯的好手。三文鱼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水平，并且能够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强我们的血管弹性。

肝脏是我们人体一个重要的排毒器官，与此同时它还有解毒的功能，参与人体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也是人体内脆弱的器官之一。如果没有保护好肝脏，很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引发各种疾病。肝脏是参与人体消化和代谢的重要器官，它出了问题可能会危及人的生命。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会对肝脏的健康有很大威胁。下面我们就来解读哪些习惯特别容易伤肝。不良习惯一，睡眠不足。它通常是指人们经常性的熬夜，或者是娱乐、夜间工作等习惯，这是对人体肝脏最大的伤害。由于肝脏在人体睡眠的夜间时候会对自我进行修复的模式，而经常熬夜的人会导致睡眠不足，抵抗力就会下降，这样就会影响肝脏的排毒功能，也会影响人体的全面健康，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肝病。不良习惯二，在早上起床后不及时排尿，这样会导致人体内的毒素累积，严重的可能导致肝脏中毒。不良习惯三，不吃早餐。由于早餐可以帮助人体中和胃酸，保护肝脏，从而减少疾病的产生，而不吃早餐就可能影响肝脏功能。不良习惯四，早上爱吃油腻的食物。由于油脂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导致人体脂肪的累积，形成脂肪肝，加上不健康的油，就会增加人体肝脏的病变危险。不良习惯五，早上暴饮暴食。太多的食物会导致人体的肠胃功能失调，会影响人体的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从而会影响肝脏毒素排出体外。伤肝的不良习惯六，容易发怒。怒容易伤肝，会导致肝气郁结，从而引起肝脏功能代谢紊乱，增加人体肝脏疾病的患病几率。

喜欢食疗养生的朋友一定知道红枣是滋补佳品，也知道黑木耳是健康配菜。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款黑木耳红枣汤。把黑木耳和红枣一并煮汤，不仅可以健脾，长期喝还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且可以用于治疗面部黑斑以及达到瘦身的效果。一般来说，黑木耳主要含有蛋白质、脂肪、卵磷脂、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无机成分，具有抗血凝、抗血栓形成、促进免疫功能、调节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降血糖、延缓衰老等多重功能。黑木耳作为食品，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随意添料调味，制成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而作为药物，黑木耳又是难得的补品，虽然性平力缓，但是它却不腻不燥，可以长期服用。接下来再聊聊红枣。红枣性温味甘，具有补益脾胃、调和药性、养血凝神的功效，所以红枣和黑木耳搭配起来，保健滋补一定作用显著。黑木耳红枣汤的具体做法是，选取黑木耳10克，红枣10枚，将黑木耳用冷水泡开洗净，红枣去核待用。锅内加水适量，放入黑木耳和红枣，煮30分钟即可。方法简单而效果出色，大家不妨一试。黑木耳红枣汤长期饮用，养颜助容，补脾益胃。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4: 吃保济丸了。
3: 晕车，想吐。
4: 吃保济丸了。
3: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4: 还是吃保济丸吧。
3: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4: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我在加拿大第一个感兴趣的是一个广告，一位演说者在台上说，我们说 Yup， 我们不说 Yeah， 我们说 That， 我们不说 Z， 我们是 Peacekeeping 不是 Policing， 我们有 Prime Minister 没有 President。 最后他举起做广告的啤酒大喊，我们是 Canadian。 无论在哪儿，只要这个广告一出来，在场的人都会欢呼，我们是加拿大人。慢慢我才明白，加拿大人处处都强调他们和美国的不同，他们常常以别样的眼光看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太自负了。据说一位加拿大的商界名人去美国开会，席间有人问他，加拿大仍然物物交换吗？豹子皮可以换来什么？你们的主食是海狗肉吗？一时间令这位加拿大人啼笑皆非，仿佛遇见了白痴。所以如果美国人还觉得中国还是个渔村的话，又有什么稀奇呢？他们永远只看见自己。连我在美国的朋友都受到了影响，一听说我在加拿大，他们就会夸张地大叫，你怎么会在那儿啊？不好，还是想办法来美国吧，太冷了，又没有 Chinatown。我也赶紧说，是啊是啊，一出门就会遇见北极熊。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他们不去了解井底之外的天，他们固守自己的城池。北京人觉得他们是中国的贵族，上海人觉得他们极具品味，一听兰州就会问我，你们骑骆驼吗？我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我要做好一个月的干粮，晒干装好，再骑骆驼去上班，太远了，怕食品会坏掉，上学的人都骑毛驴儿。然后北京人就很同情的曾经的我，而有个上海人还有一次很谦虚地说，你不要自卑，虽然你是来自一个小城市。他还转过头对一个来自重庆的同学说，你也不要因为你来自重庆这个小地方而自卑哦。我们从此叫他伟大的上海人。据一个北京人说，在北美常有人冒充北京人，其原因是想隐藏自己是来自小地方的身份。让我大惑不解，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脑筋肯定有问题，就跟这个北京人一样。扯远了，说一个电影，导演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在影片里表现出了加拿大的灵魂，也表现了美国的性格。说是美国新上任来了一位总统，问他的智囊团如何当好总统。有人建议说，既然苏联解体了，我们得再找个敌人，这样总统就好当。很多国家我们都找过茬了，现在就剩我们的邻居加拿大了，要不要派人过去捣乱一下，制造点混乱？于是总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派人过去破坏电站什么的。持枪核弹的美国间谍经过严密部署之后冲进了核电站，眼前的景象把他们给愣住了。两位老人在值班，女士在织毛衣，男士在看报纸，他们一边看看各种仪器，一边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来回问了多遍，终于相信了确实只有两个人，这是他们大失所望。而另一对美国特工劫持了一辆大卡车，命令司机把他们带到首都多伦多。司机告诉他们首都是渥太华，美国人不禁肆无忌惮地嘲笑起来，像骗我们啊，不要自作聪明了。在另一个地方，美国特工摔伤了，被成群的孩子包围着，给他很多玩具让他开心起来。几乎没有人在意他们来做什么，人们过着自己的日子。
还好那位总统临行前一再声明，千万不要伤了人，如果伤了人，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加拿大和美国的不同还有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遭遇了车祸，被送进了医院，医院无效，两个人来到了天堂。天使说，给我5美金，我让你们回去。美国人掏了钱就走了。加拿大人犹豫了半天，问他缘故，他说，不晓得政府会不会为他报销这笔钱。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也就是一些笑话，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身为加拿大的华人，您可能也会感受到在北美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诸多不同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旅行。前几天我参加了朋友举办的一个聚会，会上有人说，25岁以后，我们该如何持续学习，不让自己提前进入中年危机？而有人回答说读书，有人说人脉交际，有人说多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而在我看来，还有一点就是持续旅行。这里说的旅行，不是指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夕阳红老年团，也不是你们公司组织的和谐团建，而是带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经历，去感受。亨利·米勒说，我们旅行的目的从来不是个地理名词，而是为了要学习一个看事情的新的角度。我认为衰老的开始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头上的白发，而是一个人开始越来越难以接受新观点和新的事物。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去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少人，决定了他思维的宽度和生命的长度。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其实就是他的全世界。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一出生就活在了一档热门的肥皂剧里，他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是导演安排好的，他的亲人朋友全是演员，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每天过着被安排的好的人生。最后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跳出牢笼，终于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吗？我们的思维眼界都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致，停留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你不走出去看看，这里就是你的全世界。而旅行恰好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和思维的宽度。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相信所谓上帝的存在。但是当我站在科罗拉多高原的峡谷圆环面前，我真的有一瞬间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高山谷底雄壮到让你一眼就知道这绝不是靠人类的双手打造出来的，这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早在人类现身之前就已生成并延续到我们的灭绝之后。西班牙的建筑让我一改对房子四平八稳只能用来遮风避雨的成见，而路边的公交车和快餐店就很难令我们联想到这些。旅行是一种后天的混血，每一次旅行就在思维中注入一次异地的血。或许是因为西藏的生死观，或许是因为认识了豪饮三杯公牛血的匈牙利人，去过越多的地方就越看不出你是哪里的人，因为你的思维和眼界已经聚焦整个世界。而很多时候越是熟悉的地方越容易迷失，而旅行教会你从无字处读书，让你知道世界之大，永远有和你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的彼端发生，让你不会围困在眼前的一己之力下纠结至死。同样是3天的时间，待在你熟悉的城市里，你会感觉过得很快，而且没有印象。但是如果你去一个全新的地方，你会感觉时间变长。原来3天的时间，你可以去那么多的地方，见识那么多的风景和陌生的人。作家三毛说，
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三毛的一生都在游历，从台湾到撒哈拉，到欧洲，再到中南美洲，最后回到祖国大陆，一共54个国家。三毛只活到48岁，但是他的生命却随着他流浪的故事一起变长。在台湾时童年的故事，在西班牙读书时的故事，在撒哈拉和河西的故事。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寿命的长短，那么就让我们用旅行的方式来增加生命的长度，否则我们就只能如同西部世界里的故事线上的人偶，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剧情，即使活得再久，也如同只活了一天一样。旅行让你走出自己熟悉的安逸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就如同迁徙的候鸟飞过沙漠、草原、雨林、塞纳河、万里长城。虽然只是拥有百年寿命，但是长长的旅途让你见识过最美的地表风景，拥有了更多不一样的人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的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聂志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聂志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Jump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士兵突击》里有一句话说，自由的味道很硬，带着柏油和轮胎的气味，让人很想远行。很多人都渴望自由，想去旅行，但总有很多理由阻挡了迈出去的脚步。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但是行动的人却很少。他们中很多人都想的是年轻时拼命挣钱，等老的时候存够一笔钱才去环球旅行。然而事实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年纪太大、身体不好、体力不行等各种原因，很多东西都没法体验了，甚至稍微远一点的飞行都没法承受了。我在旅行途中就认识了一对老夫妻，在意大利很想尝试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赫本吃过的冰激凌，但是因为身体原因，任何生冷的东西都没法吃，就只能遗憾地错过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规划十年内的旅行计划，未来十年想去哪些国家，然后排定时间和存钱计划，平时看到这些国家的资料也提前搜集起来，时刻关注航空公司的活动，说不定可以抢到低价的折扣机票。趁着年轻，隔一段时间存够一笔钱，就去远地冒险，因为体力够，能看能玩的时间也多，不要等到垂垂老矣，又于病榻之上才感叹自由和远方的可贵。一首吉普赛的歌谣里唱道，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朋友们，趁着年华正好，去旅行流浪吧，世界很大，到处都有新鲜事儿发生，这辈子不要只满足生活在当地而已，把握年轻的时间、体力和财力，去探访最大面积的地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不要去追一匹马。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有一大批的朋友与你同行。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内心强大的十个特征。收音机旁的您也不妨对照一下，看看您自己有没有。第一个特征就是目标坚定，但又能适当调整。对于自己的梦想和信念，能够目光如炬般的坚持，但在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也能适当的做出调整。第二就是谨小慎微，但又能无拘无束。对于自己手头上的事儿，能够细心谨慎地处理，但又能区分轻重缓急，不必事事躬亲。第三，低调沉稳，但又能活跃气氛。对于需要处理的一些突发紧急事情，能保持冷静镇定，但又可以在大家玩乐的时候成为大伙儿的开心果。第四，成熟老练，但又能心态年轻，可以如爷爷般阅历丰富，也可以像小孩子一般精力充沛。第五就是擅长记忆，但又能擅长忘记。对自己有所裨益的，能够清晰地记住，对于自己记忆中的垃圾或者糟粕，也能及时清理。第六，博览群书，但又能虚怀若谷。即使自己已经博古通今，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但对于知识还是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永不满足。第七，善于观察，但又能敢于犯错。善于观察别人犯下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但又不惧自己会犯下错误，从而导致自己裹步不前。第八，万人之上，但又能平等待人。自己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王，但对茫茫苍生依旧能够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第九，无私待人，但又能自私待己。在帮助别人方面能够不遗余力，但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时候又能够合法合理的自私。最后就是从容对待，但又能迫不及待。对于失败能够从容优雅的姿态来对待，但又迫不及待想要重新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朋友们，这十大特征听听真是人间完美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一篇文字，倾尽自己的一生寻找那个磁场相同的人。有些人你见到第一眼就感觉很舒服，有的人即使认识了好几年，见面也是尴尬的几句寒暄。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存在磁场这回事儿，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个人要是三观不一致，相处时间就不会太长。笑点一致的人很多时会笑得很默契，笑点不一致，在你看来再好笑的笑话也会冷场。价值观一致的人可以一起讨论近期发生的热点新闻，价值观不同的人讨论不久，可能就会在沟通中升起莫名的烦恼。有的人说了千言万语仍旧无法拉近彼此的距离，有的人坐在对面即使不说话也被互相的气场彼此吸引。磁场相同的人都会具有某种特殊的默契，你一个眼神我就能领会你的意思，你一个动作我就懂得你的情绪。频率相似的人即使翻山越岭也终会相聚在一起，磁场不合的人即使朝夕相处也终究不是一路人。我们都是孤独的，只有磁场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在偌大的世界中，我们会因为这份珍贵的懂得而变得不再孤独，所以我们倾尽一生都在找那个与我们磁场相同的人，而这才是生命中最好的邂逅。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灵魂就地改写，只因你我当天那一眼。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希望离党的议员可以回巢。张玉良报道，
9: 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回巢。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明日就会宣布举行省选。BC 保守党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实力削弱，但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九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迎来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劲。 Friendly 在活动里面大约有十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与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经已与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8: 对于外界猜测本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提前省选， BC 城镇联盟就警告，如果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BC 市选定于10月17日举行，正式竞选期会在星期六开始。BC 城镇联盟的主席表示，不同级别政府分开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相关安排应该维持。他指出，全省188个社区即将进入地方选举竞选期，有超过3500名候选人参选，而各地亦都面对不同议题，市民不应该因为突然宣布省选而被分散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他又表示，在 BC 面对相当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时候，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对市民并无好处。根据规定，如果省府提前举行省选，竞选期会维持33至39日，而投票日必须安排在星期六。即是说，如果省长在听日宣布提前省选，投票日很有可能会在10月24号或者是10月31号。BC 城镇联盟表示，即使省选投票日安排在市选之后的一个星期，两场选举的竞选活动以及提前投票期仍然会有重叠。一艘驳船星期四在北温附近搁浅，船身部分倾侧。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驳船当时载有来自布勒内湾疏浚工程的沙石。驳船目前已经稳定并且固定，船上的疏浚物料预计会在短期内转移到另一艘驳船。当局表示，事件没有影响港口运作，亦都未有收到燃油泄漏报告。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显示，驳船停在近岸浅水位置，船身部分翻侧。港口局目前正在港铁工人纪念第二海峡桥桥底一带进行布勒内湾的疏浚工程，目的是让体积较大的邮轮和货船可以进入温哥华港口用地以及跨山输油管出口码头。有关工程曾经受到部分环保人士、专家和原住民族批评。本省府正式采用新的市区代码，配合全省永久维持下令时间的安排。 公民服务厅表示 ,BC 而家会使用 Pacific Time, 缩写为 PCT, 取代过往按季节使用的 Pacific Standard Time, 以及 Pacific Daylight Time。省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按照以往的做法 ,BC 每年11月都会将时钟拨慢一小时，但是今年起将不会再调整。省府表示维持全年同一个时间可以增加一致性，同时减少对睡眠模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干扰。育空地区在六年前已经作出同类改变，亚省今年亦都跟随 BC 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至于面省就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省长屈圈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面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面省的时钟将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去北美中部冬令时间。素里市政府将会在飞沙河旁边的素里公共码头推出骨灰撒放试行计划，让市民可以在指定地点撒放已故亲人的骨灰。市府表示计划是回应社区的特定需要。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对于不少家庭来讲，将亲人骨灰撒入流动水域是重要的文化、宗教或个人仪式。今次的计划希望提供一个安全和尊重的地方，让家人纪念亲人和延续传统。指定地点位于130街北面，市府表示选址前已经进行技术审查、社区咨询和环境评估，而同原住民社区的沟通仍在进行。每次使用场地撒放骨灰的费用是$237，家属需要预先预约日期和时间。市府会在9月21日起在网站提供网上预约表格，到场人士只可以撒放火化后的骨灰，不可以留下鲜花、气球或者是其他纪念物品。欧盟多国领袖和官员对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幅欧盟旗帜图片，旁边加入加拿大红色枫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表示，加拿大和欧盟是盟友和朋友，可以共同建立双方关系的新篇章。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朗格就提出，加拿大和欧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瑞士的经济融合模式。瑞士本身并非欧盟成员，但是透过自由贸易协议部分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朗格亦都建议加拿大参与欧盟咨询，并可以派观察员到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自从加拿大和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ETA 以来，不够十年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加 75%。不过 CETA 目前仍然只是临时贸易协定，尚未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包括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等10个国家仍未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欧洲议员在讨论期间亦都提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近期关系。一名德国议员表示，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捷克一名议员亦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边境州份的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不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张亦良报道。
9: 一位来自美国边境州份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总理卡里不要加强加拿大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高度依赖加美跨境贸易的缅因州，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表示，加拿大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转投欧盟是令人遗憾。阿林斯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里面面临连任的挑战。阿林斯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卡里的行动无助于重建两国曾经拥有，亦都十分希望再次可以拥有的良好关系。在星期三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欢迎到访的卡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而打开大门。在星期三晚，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前景时候，说加拿大是荒谬可笑，并威胁要惩罚欧洲。又指如果欧洲这样做，若他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将会对很多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甚至停止同欧洲的贸易。 不过如果他们是出于好的出发点，那就没有问题。艾林斯说，他认为加拿大深化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让卡尼政府更难与同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应该重返谈判桌，他自己并不支持这场的关税战。艾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距离，部分原因令加拿大占缅因州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四成。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取消水泥和道路用盐的 50% 关税，这个亦都是缅因州由加拿大大量进口的两种产品。艾林斯经已表示对此赞赏。另外，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贸易策略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仅占微弱的大多数，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多几个选区或者州，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曾多次在政策上和特朗普意见相反，他表示他本身是反对这场贸易战，并认为与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错误的，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就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要阻止特朗普对加拿大贸易战亦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即扭转特朗普的做法，但至少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1月的选举里面取得成功，并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党席位，加拿大人将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邻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7: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鲁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有报道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指，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接机，俾习近平罕见的礼遇。报道说，习近平的专机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下星期三下午约4点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习近平的仪式。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另外，据报华府押后公布有关产能过剩的新关税措施，最少会等到习特会结束之后才至公布。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引用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多个贸易伙伴启动调查。彭博社早前报道，华府原本计划在习特会前发表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报告，当中建议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7.5% 的关税，暂时未知华府押后公布的原因，亦都未确定最终税率会不会有调整。如果按照原本建议的 7.5% 关税，将会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恢复至约20%水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会不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都较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
1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日星期四，中东局势随着曼德海峡亦有被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的危机而升温，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却是悠然自得，当无事发生，一再放出声气，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国际油价就会马上回复到2月28日美伊开战之前的水平。不过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承诺是不需要太认真的，因为他习惯性失忆，下午讲的事跟早上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在他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跨下海口了，在他上台第二日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如今已经有过了年几时间，俄乌双方还继续打个你死我活。故此特朗普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美伊战争，相信结果跟俄乌战争一样，即是特朗普他老人家自己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为了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共和党人都被迫跟随特朗普去加强这个大话的宣传效力。副总统曼斯这个星期二就对媒体说，他们不能够预言未来，但他认为总统特朗普说两个月之后所有一切与伊朗的冲突将进入另一个全新阶段是正确的。曼斯说，这场冲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器力量，这个阶段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是不让其死灰复燃，并且在此后全力保持最大限度的全球稳定。我认为无论曼斯如何玩弄花巧的政治语言，归根结底都是谎话连篇。他说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装力量，两者都不是事实。如今伊朗将他们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浓缩油放在哪里，美国都不知道。如果是被美国摧毁了呢？ 指话摧毁咗伊朗嘅武装力量，就更加系天方夜谭。伊朗近月继续大量发射导弹同埋无人机，精准地打击美国喺中东嘅军事基地。呢啲咧唔系武装力量，又系乜嘢咧？指话第二阶段要力保全球稳定，如今连霍尔木兹海峡都未能打通，曼德海峡又面临被封锁，美国却撒手不管，全球稳定又从何说起呢？总之，如今特朗普政府官员只能够掩耳盗铃，不去面对事实，以淡化美伊战争去安抚美国的选民，挨过了11月中期选举才算。美国官员淡化美伊战争，一个统一的口吻就是说这场不算是战争，只是冲突。特朗普还有一句名句，说美军军备充足，怎打都有足够的弹药，对伊朗动武只是小菜一碟。死了18名美军，根本不可以与越战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他就讲得轻松了，但是现实他是残酷的。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这个星期一发布的首份关于伊朗战事影响的报告，涵盖了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攻击至到6月30号四个月的情况，就不得不披露了战争部分的实况，直接就撕开了特朗普政府官员淡化这场战争的面纱。这份由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在1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伊朗的袭击损坏了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里面数百栋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担任这个地区海军后勤枢纽的巴林美国海军基地亦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至距离遥远的代替枢纽，使到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又说，与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美国大约334亿美元，包括223亿美元弹药、37亿美元装备和74亿美元支出，还未将受损毁设施的修复费用归纳其中。这个数字明显就是报细了，因为上个月美国国防部曾经告诉国会，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至420亿美元。一些美国军事专家还认为这场战争的成本应该是高达1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报告还列出了一些重要装备损耗的清单，包括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一架造价大约3000万美元，四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一架 A-10 油猪攻击机和七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受损或者报废。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四个军事基地损失就共达 2.08 亿美元。战争已经导致超过20,000名美国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被转移安置。看完这份报告，我就觉得特朗普真是大胃口了。400多亿美元战损对他来说仍然只是小菜一碟，这么多昂贵战机和基地损失本身就是丰盛的大餐。假如将这400多亿美元用于改善美国民众的生活，降低物价，相信特朗普的支持率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跌至历史最低的 33% 纪录了。特朗普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就是他竟然贼喊捉贼。15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文，说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结束的时候，世界上那些对美国没有任何帮助的国家应当且将会弥补美国的损失。特朗普说，美国做的远远不是为了自己，而且世世代代都会这样做。特朗普真的厚颜无耻，他觉得发动对伊朗的这场侵略战争只是起到替天行道，因此要其他国家为这场战争而埋单，就好像有些黑社会去踢盘被打到头破血流，但是就要他们收开保护费的那些商号补交保护费， 汤药费，而呢啲商户因为呢啲黑帮嘅武斗咧，系被打烂橱窗，被纵火。我认为美国喺今次对伊朗战争中嘅实体损失啊，相对美国强大军事预算咧，并非具有真正杀伤性。最具杀伤性嘅，反而系经过呢半年嘅战争，美国军事弱点大暴露。在中东面对一个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绝大部分军事基地反而被打到稀巴烂，要修复这些基地就是捉襟见肘，遥遥无期。最大损失是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东产油大国的信心，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明白他们的安全不能够靠美国去保护，要进行自保。一个将美国军事基地赶出中东的暗涌正在泛起，美国势力因为伊朗战争而被迫退出中东，这个才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之中无法挽回的政治失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上星期在韩国出席首尔的安全对话的时候，在台上收到一张据说是中国代表递上来的纸条。纸条就对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提出质疑，令到铁欧多洛当场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嗱，呢张针对菲律宾南海立场带有挑衅意味嘅纸条咧，令到会议产生唔少嘅风波。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同佢嘅家族咧，早前因为被中国制裁啊，令到佢本人同中国嘅关系相当差。现在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南海仲裁案。嗱，2013年咧，菲律宾系单方面向荷兰嘅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即系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简称 PCA， 提出同中国解决南海嘅争议。中国拒绝，裁决喺2016年就结束咗，到今啱啱好10年。今年7月咧，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就发布联合声明，重申咧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嘅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并指中国对南海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先后发表了两份声明，拒不承认有关的裁决。10年过去了，这项被菲律宾和西方视为南海争议重要里程碑的裁决并未平息争端。中国和菲律宾在法律和历史上的叙事各有立场，海上摩擦的时有发生。要讲南海仲裁案，就先看看南海的历史背景。在清朝末年，中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其后日本更想染指东沙群岛，清政府于是派两港总督张仁俊和日本交涉，最终收回东沙群岛的主权。其后张仁俊更派广东水师前往西沙群岛勘察，设立了石碑并明确宣示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自此之后，清朝正式将南海纳入中国的版图，并由广东水师负责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等群岛的巡防任务。到上世纪30年代，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南海各岛聚图，明确界定了南海四大群岛，即是东沙、西沙、南沙和中沙的名称，将其纳入中华民国行政区的版图。顺便一提，100年前的东南亚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并非主权国家。到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及后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用武力夺取了南海诸岛。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布， 中国政府派军舰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和中建号四艘军舰顺利地从日军手上接收了西沙和南沙群岛，并在岛上驻军的树立石碑、主权碑，接管日军在占据的南海诸岛。这个就是太平岛、中业岛、永兴岛等岛聚名称的由来。顺带一提，在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因为台风关系退往太平岛避风，台风过后菲律宾见中业岛没有人驻守，于是派兵登陆霸占了中业岛至今。中国政府将南海纳入其主张的十一段线之内，称其为中华民国在南海的疆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张已经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权利，将十一段线改为九段线。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1976年对南海局势做了调查，根据这篇名为《南中国海的地理政治》（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的报告，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理应是1945年完整地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根据1952年签署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是拥有对整个南海实施主权、治权和法律的条件的。194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明确标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1956年美军上将雷纳德曾经致函给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希望中华民国能够考虑放弃南海岛屿。如果南海诸岛不是属于中国的，美国又怎会有这个请求呢？你啲咧可以喺即系中华民国同埋美国政府嘅档案都揾到出嚟嘅。由此可见啊，美国喺二次大战之后咧，系长期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只系最近因为要围堵中国，先改变咗佢政策。自从二次大战之后咧，东南亚各个国家相继独立，而同南海相关嘅国家咧，纷纷提出对南海嘅主权。呢个就系近代南海争议嘅起因啦。喺2013年，菲律宾要求中国在常设仲裁法院为南海争议作裁决，但中国立场就是南海归属早有定案，无需裁决，但菲律宾就一意孤行。我们讨论这个裁决案之前，就跟大家讲一下常设仲裁法院的功能和它的权力。现时一般处理跨国纠纷的法庭有三个，第一个是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这个是联合国属下的六大机构之一，权力是来自联合国宪章，所有的判决都有法律效力的。第二个就是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是专门针对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常设的国际法院，例如对俄罗斯的普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人的刑事起诉。第三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常设仲裁庭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这个是专门裁决国和国之间的纠纷，或者团体与国家的纠纷，甚至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纠纷提供服务的，是要收费的。常设仲裁法院的法律权力基础是参与裁决双方都事前同意裁决，各自提出理据并选择法官，当有裁决结果之后，双方都要同意并且执行。这次南海仲裁案中国就没有参与的，都没有提出自己的理据和自己辩护，亦都没有选择法官，所以当裁决结果出来对中国不利是完全正常的。但这种单方面的裁决是欠缺法理基础的，不要说执行。所以当2016年裁决结果出台之后，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法院就发表声明，为南海仲裁案是常设仲裁法院执行，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由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裁决。国际法院先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并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国际法院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里面，而咁啱永久仲裁法院租用了和平宫一间办公室。简单啲嚟讲，常设仲裁法院只不过是和平宫里面一个租客，同联合国或者国际法院没有任何关系。本来各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由来已久了，过去几百年欧洲的波兰和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都因为领土纠纷发生多次的战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才叫做停止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因为边界和领土和周边国家都发生过多次的争执和战争的，好像中苏边境的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越战争等。但自从1979年呢，中国和越南好像边境战争之后呢，中国就倾向于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边界问题。和中国有陆上接壤的国家有14个，以前几乎每个国家都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但是中国已经和12个国家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领土的问题，只剩下印度和不丹。至于东海和南海的领海纠纷，中国都主张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手段来解决的，希望达到双赢的局面。现在在单以军事力量而论，中国用武力收复南海诸岛是没问题的，但这样就会破坏了整个东亚的和平环境，直接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形象。其实相对其他大国，好像美国和俄罗斯，在过去30年这两个国家是怎样用军事手段欺压弱小的国家呢？在菲律宾上一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时期，菲律宾和中国是相对友好，双方就各自争议共同开发，一起发展经济，本来是好事来的。但自从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之后呢，就采取亲美远中的策略，导致到现在南海的局势就剑拔弩张。现在呢，南海仲裁案宣布10年之后呢，居然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遵守裁决。但奇怪的是，这14个国家里面呢，除了菲律宾之外呢，个个都是域外国家，即是说不关他们事。反而在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就没有一个出声，那为什么这些域外国家这么热心？难道因为正义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呢？现在南海争议呢，已经不是域内国家所能左右，大国政治牵涉其中，特别是中美博弈，而美国当然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牵制中国的机会啦。但如果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因为领海的争端导致域外强权介入其中，有大国如果能够利用菲律宾来搞乱南海，甚至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就可以拖慢中国的发展步伐啦。对西方国家来讲呢，这个是有利的，但是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是绝非好事，甚至是灾难。领导主权呢是无解的问题，涉事双方都不可能退让，以往只能兵戎相见，但在21世纪的今日值得吗？希望南海域内国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不要作为其他大国的棋子，引火焚身，害己害人。我是阿明，陈敏明。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是不是一个非常之懂得和喜欢阅读的人？阅读文字虽不至于是过目不忘，但都能够很快掌握到文字的精要。特别阅读一些冗长的正式文件，也有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要掌握一些关键词汇。特别在内地很多的正式文件呢，其实是相当冗长，好几十万字。但你能够找到在文本当中出现最多的 keywords 关键词呢，就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我运用这个这样的阅读技巧呢，来阅读特首李家超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计划，或者加上这个施政报告呢，确实是比较一般人呢是容易掌握各种情况。事实上你看回整个规划全文呢，就6万字，那么长达124页，概含了就金融科技、教育、土地、贸易、社会福利、国际化，跨入了是多个的方面，为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定下了蓝图。当然这方面这么详尽的内容呢，大家有兴趣呢，就可能呢、在网上等等可以掌握到那些的重要。但如果阅读这份的文件，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就是第7章。第七章呢，其实呢是这么多篇章当中最短，只一页5个段落，但讲到呢是解读整个5年规划的一把锁匙。这章明确地讲明了5年规划的统领、年度的施政落实、财政预算的支持、年度的述职汇报等等机制， 即是说呢，这个是很有秩序层层去推进。而唯有一个真正落实執行到呢，内容所讲到的所有的愿景规划才能够呢是有秩序并且是能够落实去執行。鸡把锁匙失灵咁点算好呢？嗱，我相信呢有一个机制呢，就是话呢，其实问责官员部门要同行政长官负责啦，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向国家主席同埋中央政府呢嚟到去报告落实呢啲实施情况，即係一个双重问责。我哋必须睇到特区政府首次牛刀，咁第一次呢做啲咁嘅五年规划，当然唔识做啦。不过唔紧要啊，因为整个嘅规划係有中央嘅協助指导，或者呢顾咗中央嘅精神。所以啊，睇见内文当中好多嘅词汇用词呢係相当内地化，好多嘅所谓用一二三四五嘅点题呢，亦都係呢相当呢係内地惯用嘅一啲嘅词汇，同埋呢将複雜问题呢提纲揭理是点出来。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旧嘅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或者咁讲，香港一国两制嚟到今时今日 ,2026 年嘅9月16号开始呢，我相信亦都系迈向一个嘅新嘅 3.0, 就系呢有更多中央嘅使命规划落实香港整个管治嘅蓝图当中。又觉得喂，这个会不会是违反一国两制的本质原意啊？咁啊，大家见仁见智啦。但可以睇到嗰啲就是一个政治嘅现实，因为喺中央政府嘅指导同支持去制定一个嘅五年规划。咁呢个咧对香港整个嘅定位咧更加清晰。如果你再睇埋港澳办好快去一边嘅回应嘅专文。又睇埋呢环球时报亦都出埋社评呢去支持香港嘅五年规划。呢个讲到呢整个定位嘅精准呢，呢个唔系话香港可以定到出嚟，系完全系对接即系国家嗰个嘅发展。而嗰个办整篇长文就有1500字，咁相对于政策文件就唔算长嘅。但就讲到呢8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嗱，呢个就系呢可以睇到呢这个嘅报告係完全呢唔可以用旧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新嘅定位啦。
19: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0: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哋加拿大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哇，都阵容得几鼎盛㗎，吸引咗来自30个国家嘅机构投资者，佢哋管理嘅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总理卡尼就率先在峰会上面宣布来自加拿大的投资者，为了支持发展加拿大关键基建和智能产业，本国三大退休基金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和 Sun Life Financial 永明金融合共承诺投资1000亿元，本国五大银行 TD、 Scotiabank、 BMO、 CIBC 和 RBC 都承诺会提供合共3250亿元的融资额度。两间加拿大投资基金 Power Sustainable 和 Radical Ventures 都承诺会调动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 会同三省政府合共投资525亿元扩展用在 AI 的光纤设施。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卡尼同时宣布一个叫做生产力巨额扣除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的政策，容许投资兴建光纤电缆、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科研、电脑设备、飞机和汽车、专利、铁路、桥梁以及道路等等这些基建和战略产业的企业，可以即刻扣除资本开支，令到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现在的大约 13% 大幅下降到 6.4%， 将会是全球大国之中最低的税率。另外，联邦政府亦都会落水，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会投入7亿元新资金，加拿大成长基金 Canada Growth Fund 亦都会承诺投入大约1亿4千万元投资加拿大国防和关键矿产。卡尼这一盘大棋的目的就是想抛砖引玉， 目标是吸引10,000亿的海外投资加拿大。你想人家来投资回本期这么长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你自己不落水又很难说服人家的。卡尼今次将加拿大最大的长期资金池，即是退休金、保险公司、本地银行动员起来，再加上联邦政府齐齐落水，对海外投资者来讲的确是诚意十足的。更加重要的是同时宣布资本开支大幅扣税，令到投资者更快回本。再加上我们加拿大一向以基建审批缓慢闻名，之前联邦政府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加快基建审批，希望减低投资者疑虑。我承认卡尼的计划相当全面，终于被人看到加拿大有个长远的发展蓝图。不过唯一令我有疑虑的就是加拿大三大退休基金 CPP、PSP 和 OTP 都有参与投资，他们的资金投入究竟是正常的长线机构投资，抑或是政府正在要求退休金承担更多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如果政府开始以国家战略为理由令退休基金在风险调整后回报未必是最佳的情况之下优先投资在加拿大指定的产业，那就确实存在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了，就是将国家发展政策的风险部分转嫁给退休金供款人。其实投资核电站、输电网、港口、收费公路、天然气管道、通讯网络、数据中心，好多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长期机构投资，未必是比股票市场更加危险的。好似退休基金之一 PSP 本身都已经有一套投资策略，是专门投资具有可预测性、具防御性、同通胀挂钩现金流的核心基建。咁所以投资基建唔一定系高风险投资。对退休基金嚟讲，如果投资嘅系已经营运嘅收费公路、有长期合约嘅输电网、有稳定客户嘅数据中心，有时可能比一只科技股更加适合长线投资添。咁但系如果变成投资 AI 初创企业、新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技术、仲未证实商业模式嘅矿产加工、新兴国防科技、仲未落实嘅大型能源项目，咁就完全唔同啦。呢啲项目可能有政策风险、技术风险、成本超支风险、需求风险同埋政治风险。换句话讲，真正嘅问题唔系投资加拿大系咪有风险，而系为咗加拿大国家战略，退休金是不是接受了比全球同类投资更加低的风险调整后回报，这个才是关键。CPP 本身不是银行定期存款式的保守基金，它的职责是在不承担不适当损失风险的前提之下最大化长期回报。CPP 近期都有投资私募股权、AI、国防科技等领域，这些都是经过风险评估之后的投资决定。但是现在政府是明确表示希望三大退休基金将部分资本投资在加拿大本土的国家战略项目，那就很不同了。退休基金的第一责任是为供款人赚取最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而不是加拿大现在需要 AI 所以我们要投 AI， 更加不是加拿大需要国防工业所以退休金应该支持国防。假如退休基金面对两个项目， A 是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预期回报是 8%， 风险属于高。 B 项目是德国、澳洲、美国同类的基建设施，预期回报是 10%， 风险就同投资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差不多了。如果退休金是因为要支持加拿大产业而选择回报较低的 A，咁就变咗供款人嘅退休金究竟係用嚟保障退休生活，定係用嚟執行政府嘅产业政策。如果政府只係话加拿大有好多大型项目，问三大退休基金有冇兴趣嘅话，而三大退休基金係基于项目符合风险回报要求而投资，咁就冇问题。最担心係因为加拿大需要呢一个项目所以去投资，即使回报唔及得上海外项目，但係为咗国家利益仍然会投资。所以最关键的是政府是不是想将原本由纳税人承担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转嫁到去退休金供款人身上。因为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加拿大经济、工作职位、税收、退休金回报齐齐上升的话，那么梗是皆大欢喜啦。但是如果项目失败，好像项目亏损、退休金回报下降、退休金供款人承担损失， 咁就变咗系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啦。CPP 目前嘅资产净值系7900几亿，加拿大从来都唔系 CPP 嘅主要投资地点。投资分布按地域计 ，CPP 主要系投资喺美国，占投资总额48%。第二大投资地区系亚太，占比18%。第三大投资地区系欧洲，占比17%。跟住先至系加拿大，占比12%。最后系拉丁美洲，占比5%。但今次峰会 ，CPP 却承诺系将会设立500亿美元嘅 Maple Fund 枫叶基金，专门投资加拿大各地嘅关键基建同埋战略产业。所以国民就要密切监察，如果退休金可以自由选择投资加拿大项目，只要风险调整后收益比海外同类项目更加理想，咁就完全冇问题。咁啊，大政府会唔会向退休基金暗示呢一个系国家战略，所以即使回报较低都应该投？又或者加拿大退休金应该优先投资加拿大，甚至系如果你唔投嘅话，你就系唔支持加拿大啦。如果系咁嘅话，就非常值得警惕，因为爱国唔系退休金嘅投资策略，政府唔应该将加拿大嘅退休金变成自己嘅产业政策工具。好，今日倾到呢，时间差唔多，下次再倾，拜拜。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咁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好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0: 太狠。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3: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4: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5: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9月17号下昼3: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健邦当我拍档一个星期一次出现的好过牛郎织女那个出现的每个礼拜四都是的林国安 Dicky
8: 勤力过他一年一次嘛
4: 是来你一个月起码四次嘛
8: 是真的
4: 是的是的林国安 Dicky 张国不是张国权礼拜五的张国权礼拜五因为太多
8: 太兴奋了
4: 是太兴奋了见到你的时候开始忙
8: 我都觉得是
4: 不知道为什么
8: 都是好事的
4: 没事的有林哥王座阵咯，咁我哋几时都系咁 happy 噶啦？
8: 我轻松啲啊，我轻松啲。
4: 哎，唔系，你喺度嗰时候，我哋春气盎然噶嘛。
8: 春气盎然，而家好似深秋啦，
4: 就系因为出边深秋，我入边呢叫春气盎然啊。有你喺度啊嘛，因为咁啊，喂，大家要留意，你有冇去过提款机度攞钱噶？
8: 啊，冇。
4: 啊，你真系唔需要噶啦。
8: 唔系唔需要，唔系好，即系点啊？你讲嚟听下，我都少去嘅呢啲。可能我都中咗陷阱都唔知嘅。
4: 你唔会中陷阱，你都唔去，你少去就更加唔会添啦。因为咧，安省咧，有一个市咧，就俾骑警咧就捉咗一个嘅疑犯。
8: 嗯，
4: 呢个疑犯咧就喺嗰啲银行嗰啲柜员机度咧就出蛊惑，唔系搵食啊，出蛊惑。
8: 点出？
4: 佢点出蛊惑咧？嗱，你如果去银行机提款嘅话咧，咁你攞你撳咗嗰張卡入去之後，那個 debit 卡入咗之後，咁撳咗啲錢，我要攞200蚊、300蚊咁。咁佢通常咧就會你攞翻張卡，然之後嗰啲錢就褪出嚟啦。你攞300蚊嘅話就300蚊。
8: 攞卡先就攞錢先。
4: 你攞翻卡先，
8: 攞翻卡先，出錢。
4: 佢唔會俾你攞錢先攞卡。攞翻卡之後，咁、你咪攞錢，咁你咪等咯。
8: 係咯。
4: 咁啊等，咦唔出、啊？
8: 嗯。
4: 咁咪以為部機壞嘅。咁就唯有打電話話俾嗰個壞嘅，咁啊走啦，係咪？咁。佢應該有個 print 出嚟個 receipt 係有錢出咗嚟，
8: 係啦。
4: 咁啊，佢走咗啦。咁啊，第二個嚟嘅時候，可能唔知道呢部機壞嘅，又再撳多次，又係冇錢出。其實就話已經出咗錢啦，即係嗰個機啊，嗰個熒幕顯示咧已經 take your money 咁出咗嚟噶啦。咁但係咧，佢仍然係收唔到錢。原來咧，嗰個警察捉到呢一位嘅疑犯咧，佢係出蠱惑咧，就喺嗰個銀紙出嚟嗰度咧，佢整咗個 cash trap 啊，即係現金。即系我呢个兜钱嘅陷阱，咁佢嗰啲钱出咗嚟之后咧，佢入咗落个兜度，而呢个兜度咧本身咧系冇嗰个穴位出嚟嘅，佢用一个同样嘅好似艺个圆机出嚟咁样嘅嘢啦，佢封咗个口佢，
8: 咁叻嘅，
4: 嗱咁嗰啲钱一路照出嚟，咁你嗰啲纸就薄，
8: 系啦，
4: 出嚟咪卜啊，咁佢等到一段时间咧，嗰条友咧就入去
8: 收割啦，
4: 就收割啦，咁佢收割完之后咧。佢又再俾翻嗰嚿嘢落去，用個雙面膠咧係黐住嘅。
8: 咁都睇唔到佢咩？有閉路電視。
4: 好多人未必注意到嘅。咁呢個人咧，終於上得山多個鐘遇虎啦，就俾警察捉咗。咁有警察咧就提醒大家，你去銀行提款機嘅時候咧，幾樣嘢你要做嘅。第一，
8: 好望下喎。
4: 第一，先撳嗰個 keyboard 裏邊咧有個 cancellation 或者一個 correction 嗰度咧，撳兩嘢先。
8: 哦，撳 cancellation，
4: 即
8: 係
4: 將你所有嗰啲 previous data 嗰啲咧
8: clear 咗佢，
4: 即係 delete 咗佢先嚇。第二， 你入卡之前睇下你嗰个 slot 有冇问题先，
8: 有冇外资
4: 啊？有冇外资嘅嘢？第二，你通常好少人去睇即系出钱嗰度，个个都唔会有事。今次咧就因为呢单嘢之后咧，你要留意咧就嗰个褪钱出嚟嗰个位度咧，会唔会有啲嘢咧系假嘅？但系睇落去咧，从真嘅嗰、那个
8: 好难分辨嘅、哦。
4: 所以就系话，
8: 唔
4: 系好难分辨就系你唔细心，因为佢嗰个系封上去噶嘛，佢做到同样咁上下个位，佢封咗上去，你应该可以察觉得到。如果你走去睇睇佢，
8: 细心睇嘅系啦，
4: 唔系佢做个样子出嚟，你咪以为有钱出咯。但系佢冇钱出到嚟嘅时候，咁你咪觉得，咦，系咪嗰个机坏？
8: 即系可能冇条坑嘅。
4: 佢个坑可以做出嚟假噶嘛？咁、哦、你以为系有个坑喺度啊嘛？咁嗰啲钱咪嗰度出嚟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8: 我实中啊，我分分钟，我少去攞钱啊嘛。
4: 你少去攞钱啊嘛，
8: 即系实会睇。
4: 下次话俾我听，我傍住你，
8: 我叫佢攞咪得啦。
4: 我傍住你，
8: 我叫你攞。
4: 唔好，我攞咗样咧，我偷唔得，我傍住你啊。即系总之，大家记住啦，去柜员机度咧，假若间你要攞钱，你就要留意咧嗰个柜员机本身个 keyboard 有冇问题。其实我觉得呢啲真系有少少系即系过分嘅小心啊。基本上，如果你喺银行入边嗰啲咧，就应该冇问题嘅。佢做唔到手腳，
8: 佢有閉路電視噶嘛？
4: 有啲咧嚇，係啦，有閉路電視嘅，但係有一啲，
8: 除非佢喺啲譬如油站嗰啲 ATM 嗰啲啦，嗰啲有機會啦，
4: 有啲嗰啲啦。但係佢而家講緊呢個咧係銀行嗰啲，我相信咧佢係用一啲嘅時間，咁冇嘢嘅嗰個CCTV 影到，只係你入去卡度做嘢啫嘛，佢睇唔到你其他嘢。
8: 哇！你又黐又剩都睇唔到。
4: 佢遮住噶嘛，佢可以遮到嘛，係咪？咁有好多人嘅，即係攞錢出嚟，佢遮住，唔俾你後邊睇到噶嘛。
8: 咁啊
4: 係。咁啊嘛，你攞住幾百萬咧？喺度
8: 撳咗出嚟咁多
4: 日本 yen
8: yen 都唔得
4: 啊！咁點都好，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俾大家提醒一個提示啫。咁如果你冇咁嘅必要嘅話咧，你就你通常去櫃員機攞咧，你唔會攞大碼嘅，你多數係攞100-200啊咁樣
8: 咯，
4: 係咪？但如果要攞大筆嘅，你一定去廳樓度。
8: 你搞大冷餐，後面都係鬧你啦，係嘛？排緊隊嗰啲，
4: 有
8: cancel， 有禁出禁入咁。係
4: 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8: 但唔係喎，如果你有個 receipt， 即係佢證實
4: 佢有錢出嚟啊嘛。
8: 哦，咁啊係，係咪啊？咁啊係。
4: 咁佢個 receipt 同個出 receipt 同個出錢嗰個位係唔同噶嘛？
8: 咁啊係，
4: 唔係 receipt 個位喺上邊。咁下面個 receipt 嗰個 dispenser 咧，就喺個可能喺個 screen 下面嗰度，砰一聲咁啲錢出嚟。咁佢喺嗰度裝咗彈弓，你唔知噶，係咪？因為呢啲人咧，我相信佢裝得呢啲嘢咧，肯定佢研究過。
8: 喺特銀行做嘅
4: 嚇，
8: 喺銀行做過，
4: 梗係啦。
8: 唔係佢點睇到個閉路電視照住啲咩位咩 angle？
4: 佢一定知道你呢啲
8: 嗰個照唔到佢嘅，
4: 佢睇得到，知道咩 model。咁呢，其實我覺得呢啲咧並唔係普通你同我做得到嘅，你一定係有呢啲人嘅認識。攞去做，你先可以做到嘅。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總之呢個咧，只係俾大家一啲嘅睇法，就千祈唔好當佢咧係個格格機都係咁，好似驗屍咁嚴啊大件事。嗰時我陳建波講嘅大鑊，
8: 唔係人哋當你係造反咁，重大件事。
4: 以為你喺度搞緊嘢。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9: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9: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0: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9: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2: 食保济丸啦、
11: 啊！晕车浪、想呕啊！
12: 食保济丸啦、
1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2: 食保济丸啦、
1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3: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尖氏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9: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0: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9: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勤，订座604-336-2118。
1: 鍾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返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首先有阿坡，坡你好，阿坡坡你好，
17: 帮主你好，
8: 你好你好，
17: 林公子你好，
4: 你好林公子你好，
17: 啊，其实系啊，我啊想讲咧，其实嚟讲佢哋系两位主持好。其实如果讲帮主同林光志咧，有啲亲切感啊，
8: 系啊，有几亲切？
17: 系啊，
8: 有几亲？
17: 你听唔？我啊好有幸啊，咁啊上个礼拜见到你，即系翩翩公子，即系
8: 多谢，
17: 而且好多靓女嘅，
8: 多谢。
17: 你连啊，连阿 Susan 姐都俾你遗问啦，冇乜计啊！
8: 多谢多谢多谢。
17: 咁啊，讲翻转头咧，咁我琴日听到嗰位女士咧，咁讲到即系。佢英文咁好，咁啊，阿帮主原来都唔差嘅，
8: 好好噶，帮主
17: 开校教英文，
8: 系佢可以
17: 嘅。啊，中文转英文都掂嘅，真系。
8: 系啊，
17: 嗯，阿刘太应该话教埋英文班好。
4: 哇，攞个名，帮你真系好介绍你。
17: 啊，真系好嘢喎！琴日听你讲，哇，真系精彩，又有内涵，你搞到阿赵胜宇都即系。两个真系好嘢，即系俾个 like 你哋，
4: 多谢多谢多谢。
17: 啊，起码嚟讲句，你都知道，嗰位女士讲到嗰、那个讲我哋讲嗰啲咩，系咩废物
4: 啊，垃圾。讲嘢讲啊，啲听众打上嚟系垃圾，有时讲嗰啲嘢。
17: 系啊，讲垃圾，其实嚟讲句，呢个系好侮辱性。啊，你唔系净系侮辱。啲人哋你亦都好侮辱啲主持，大佬人哋喺度讲嘢，咁你讲嗰啲 tips 嗰啲，咁人哋如果你觉得好，你咪俾多啲咯；你觉得唔好，你咪唔好俾咯。嗱，呢个系我个人嘅讲法
4: 啦。啱啊！
17: 咁啊，起码叫做礼貌啊嘛。咁啊，出口成文，句句都英文，哇！读咁多书，哇！即系啲礼貌系咁嘅时候，真系打个折头。咁讲翻转头啦，咁我今日咧就话又系去嗰间加油站，咁我琴日咧我做完物理治疗，咁啊另外一个收银员，咁我问佢攞洗手间锁匙，啊佢嗰个新即系另外嗰个收银员咧，二话不说就第二条锁匙俾我，咁我今日我又走去嗰度买彩票，咁啊，今次嚟讲佢醒目啦，买咗其他嘢先俾钱啦。咁买彩票之中，咁我啊买亲都系 都是那些重複的 number，
4: 是
17: 那就買了四張，那就突然間給了六張，那就收了我，收多了我錢，
4: 是
17: 那我看看，我說喂，有兩張你是打多了，
4: 是
17: 那我跟著他說我沒錯啊，我說我買兩張你打了四張，那就說沒錯同一個號碼喎，我話，
4: 嗯，
17: 唔係我錯，咁我話唔該你同我退咗兩張，咁我攞兩張，
4: 嗯，啊，
17: 佢話冇得退嘅，你要啊要，唔要啊罷咁，我跟住我話，喂，唔係我錯，係你錯，你仲話我咩？咁我話我唔同你呃，我話你唔該揾你個經理出嚟同我講啦，
4: 嗯，
17: 因為如果佢揾個經理出嚟咧。我就会顺手会讲埋咧，就系话佢厕所基本就冇坏，
4: 嗯，
17: 佢系唔俾人用，因为今日又有个入完油，
4: 嗯，
17: 啊想话去方便，
4: 嗯，
17: 啊人哋问佢攞锁匙，佢话冇，
4: 嗯，
17: 个厕所坏咗，次次都系呢个话题，
4: 嗯，
17: 咁其实嚟讲句，我觉得咧，佢就系应该就系我收工就唔使清理呢个厕所，我可以走咁。
8: 多数系嘅，
17: 咁，
4: 嗯，
17: 你就唔俾人哋方便。喂，大佬，人哋入完油，
4: 系
17: 人有三急，问你攞条锁匙去方便，
4: 系
17: 咁呢个嚟讲句，我觉得有啲离谱啦。
4: 系
17: 啊，咁啊，咁好啦，讲翻转头，咁我嗰啲 keep 即系买嗰啲彩票，
4: 系。
17: 系都咩咁？我话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啦。我话你而家你揾你个经理出嚟，
4: 系
17: 咁我就同你讲，
4: 系
17: 你睇下你啱定我个，我讲理由嘅，
4: 系
17: 咁好啦。佢跟住二话不说就俾翻啲钱我上嚟，
4: 嗯
17: 啊就得咁啊攞咗嗰两张飞，就俾翻廿蚊我。
4: 哦 ，OK。
17: 咁我见攞翻钱就咪系走啦，费事理佢。
4: 嗯嗯。
17: 咁其实如果用呢个咁嘅嚟讲佢。佢会唔会系属于夹硬要我买多两张票咧？
4: 啊，会唔会啊？
8: 佢系费事做 refund 咧，应该
4: 彩票啲嘢
17: 做 refund
8: 啊？
4: 彩票啲嘢有 refund 嘅咩？彩票买咗彩票
17: 咁唔系啊？你买多咗嘛？
4: 你买多咗就唔系 refund 噶啦，买多咗嗰啲
17: 佢
8: 可唔可以
4: void 啦？系啦，佢应该 void 咗
8: 佢啊
4: ，void 咗佢俾翻钱你咯，佢就唔系 refund 嘅，佢 void 咗佢俾翻你啦。俾錢俾翻你啦，
17: 啊！但係佢唔肯歪啊嘛。
4: 哦哦啊，佢唔歪啊，
17: 係咁同我拗，係話我錯，唔係佢錯啊嘛。
4: 哦 ，OK，OK，OK。咁你最嬲尾佢俾翻錢？
17: 問題咧，咁你覺得你話係佢係咪夾硬有心屈我買多兩張票咧？咁啊，大家去分析下。
4: OK，
8: 都係
17: 啊。咁好啦，咁啊，大家分享到依度
4: 好，多謝阿波，多謝 ，thank you， 拜拜。我就覺得咧，阿坡佢嘅做法啱嘅，我就要買兩張，你俾四張我冇用㗎，喂，有兩張你要退翻，退翻俾佢咧就冇得退啊！啲其實啲開咗啲 ticket 嗰啲，咁我諗佢係歪咗呢兩張 ticket 佢，咁佢就俾翻二十蚊俾翻。
8: 佢都有錯嘅，阿坡其實都我都覺得，佢錯咗選擇，
4: 佢選擇哦嗰個錯係佢選擇
8: 錯咗，應該去第二間。
4: 咁但係佢喺嗰度，佢點知道呢一間會做錯俾佢啫？可能佢第二間仲錯得多都唔定
8: 啦。呢個就係。即是上天的啟示啦，即叫佢下次唔好去。
4: 阿波，我顶佢唔顺，阿波，我要去广告先，翻嚟再倾。
18: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9: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8: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0: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 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0: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1: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22: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21: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22: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27: 排氯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排氯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排氯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0: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8: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2: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0: 下午4点，百家店4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2: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0: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林国安 Dicky， 林公子同林国王啊。好，嗱嗱声啊，同阿孙女士倾偈咯噃。Hello， 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8: 到你啦，请讲啦。
4: 你好，
8: 系啊，
33: 系。系你好，
4: 系请讲啊！
33: 你好，
4: 请讲，请讲，
8: 系听到，听到。
33: 其实咧，件事咧就发生喺9月7号嘅嗰日系公众假期，
4: 系
33: 咁咧，我咧就去咗阿巴丁 Centre 啦，香港仔中心嗰间卖按摩椅嘅即系地下卖按摩椅嗰个店铺啦。
8: 明白。
33: 咁樣咧就佢哋咧就引誘我去買一張按摩椅。
8: 嗯。
33: 咁樣咧就其實我係冇翻工嘅。咁樣咧就佢哋咧就話可以有分期付款。咁但係我冇翻工，咁又點分期付款咧？咁佢話你求其填啲資料落去，同埋可以寫自己有啲薪金咁樣。
8: 嗯。
33: 咁我就求其填啲資料，跟住就求其填自己有啲薪金。跟住佢就哎呀得啊，你可以買到啊咁樣。
8: 嗯。
33: 因為即係批咗啦，批咗有個貸款啦，咁你可以做分期付款。咁我就吓，咁都得。佢話係啊，咁係咁幫我填資料啦。即係係咁叫我填資料啦。咁填咗之後咧，就我就無啦啦買咗一部5500-600蚊，即係5600蚊到左右嘅一部按摩椅。咁跟住咧，佢就話咧就5-10個工作天咧就會送嚟我屋企。咁跟住咧，佢就俾咗啲單我，嗰啲單咧就係 test invoice 嚟嘅。咁同埋有一張咧就有一張就係一個 financial company 嘅單俾我。係。咁冇，但係冇 agreement， 乜都冇。咁我唔知，因為佢好似有嘢俾我簽嘅。咁其實嗰陣時就懵懵頓頓咁樣，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咁我就食緊一啲癲間藥嘅，其實嗰啲癲間藥係令到我咧會好攰，個人咧就唔係咁清醒咁樣。
4: 嗯哼，嗯哼。
33: 咁樣咧，佢就叫我簽完曬之後就咁俾咗一即係嗰啲單我啦。咁嗰啲單其實冇agreement，乜都冇，我都唔知自己要即係佢就係講話你嗰個貸款咧係 flexible 嘅。咁譬如你今日係9月7號買，咁你出現9月7號咧還曬嗰筆錢咧就 OK 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道個利息係點樣，因為係冇agreement冇成。我睇唔到個利息係幾多，咁我翻屋企係覺得好唔對路啦，因為我都冇翻工，咁我點樣供款咧？
8: 嗯，
33: 跟住第二日朝頭早我就太好人啦，我等佢，即係我就等，即係我就第二日二日朝頭早先至打電話話俾佢聽我要 cancel 啦，咁佢就話哦冇得 cancel 嘅喎，因為係 final salary 嘅喎，咁同我講，咁我就話點解啊？貨又未到，咁點樣為之 final salary？ 話我冇貨喺度喎。我又不是说即是部机我又没得攞的，因为他要送货来的嘛。但他就不买的话没得 final sale， 跟着他就说提议我这样啦，不如这样你呢就找人买了他。那就得啦这样。跟着我，因为他是这样，因为他是很喜欢讲东西，譬如我说我没发工翻，是不是你照填啲资料试下啦，填少少自己有啲收入啦，这样试下啦。即是很喜欢教我去做这些东西。咁我又懵懵成成，因為我都係一個即係50多歲嘅人啦，咁即係唔係咁後生嗰啲人。咁佢同啲後生女，咁啲後生女就咁樣講俾我聽，就話叫我你去試下去揾下有冇人買啦咁樣。咁我就哦咁好啦，我又好似打咗懵仔針咁啊。哦好啦，咁我試下問下有冇人買啦。咁我同啲朋友講，啲朋友就話：喂，而家佢係售貨員，你唔係售貨員喎，你做乜要幫佢賣貨物啊？咁樣，我話：咦，係喎，咁樣。跟住就叫我快啲去因為就貨都未收，點解佢會話 no refund 咧？佢話佢 final sale， 咁但係佢有冇買嗰時候有冇同你講？我冇啊，我都唔知道佢買。不過基本上我就係求其簽咗啲紙。跟住求其填啲資料，又話我可以買到啦，又話我夠錢做分期啦。咁其實我又冇翻工，我都唔知點樣我可以夠錢做分期。我真係唔知點樣咁，啲人就會覺得咧好奇怪，咁就快啲叫我打上email 去 customer service 啦。咁 email 咗 customer service， 咁我出頭咧都冇話投訴個女仔，即係誤導我嘅。咁我只不過話我覺得唔對路，即係有啲問題出現咗。咁想要退翻，咁但係 customer service 嘅冇即刻覆翻我噶。跟住咧，因為我佢哋知道我要 cancel 個 order， 咁咧本來咧話5-10個工作天咧就會送貨俾我。跟住嗰日冇幾耐，即係嗰日嘅晏晝咧就已經有我收到 message 話要 delivery 嚟俾我啦。咁我就即刻話俾佢哋聽話，我已經 cancel 緊啦，我同你哋公司 cancel 緊，你唔好送過嚟啊咁樣。咁跟住咧就係啦，咁跟住就。要 email 聯絡啦，同 customer service 啦，咁 customer service 咧就叫我同翻shop 個 sales 傾啦，咁跟住我咪落翻去 shop 個 sales 嗰度傾啦，咁 shop 個 sales 咧就話你要同翻 customer service 講嘅喎，因為咧我哋只係做賣嘢嘅啫，我哋好低微嘅，我哋係冇權咧 cancel 你個 order 噶。你只可以你只可以同翻 customer service 講噶。咁佢哋就好似拋波咁啦，咁我又要拋俾佢哋拋嚟拋去啦。咁我不停咁樣同 customer service email 啦，佢哋好遲先會覆翻我啦。咁跟住我就話，其實我就同 customer service 用 email 聯繫啦，就話我基本上我連所有 agreement 我乜都冇啦。咁跟住個 customer service 嘅 email 就叫我自己去揾翻嗰間 financial company 去攞翻啲 agreement。佢又唔 send 俾我，又唔成咁樣，即係其實究竟點樣嘅呢？咁同埋我睇翻張單，佢個 email 咧，即係打我個 email 又打錯咗嘅，但打我個名字就打得啱，咁我個 email 又錯嘅，咁我覺得咁呢份合約係即係佢哋即係就講到話我冇，即係話我簽咗嘢㗎啦，跟我同個 shop， 我落翻個 shop 嗰度講，我話其實你咁樣真係好唔係幾啱嘅喎，即係好似唔係咁公道喎。佢話你自己簽名噶嘛，你咁大個人，你嗱我哋有 CCTV 㗎，錄低曬㗎，咁樣同我講。咁我覺得 CCTV 錄低曬咁點咩？唔代表 CCTV 會睇到我俾咗，即係佢俾咗文件我㗎嘛，因為佢俾個信封我㗎啫嘛。佢個信封裏邊係有啲嘢咁樣，又俾個環保袋我咁樣。咁我都。即係其實我就覺得自己俾人好似俾人哋耍啦，因為其實我九月七號買，我九月八號朝頭早就已經話要 cancel。咁但係佢哋搞到我而家九月十號啦，即係九月十四號啦，佢哋都仲喺度搞緊。咁我都淨係喺度推文嘅話冇 no return， final sale 咁樣。我覺得，
4: 但係佢有冇一早話俾你聽？阿孫女士啊，我想問咧幾樣嘢。阿林廣安有冇啲咩要同阿孫女士問一問嘅？
8: 其實呢個就唔係好正常嗰個交易嚟嘅，即係基本上如果你係所有嘢，即係你買任何嘢同埋仲 involve 到個 finance 嘅咧，即係你啲文件一定要好齊，就算佢唔係即時俾到你咧，你嘅 email 佢都收到嘅。
4: 冇錯。
8: 又或者你可以同佢講，你話我邊度冇收過，你嘅 email 都係錯嘅，咁我點會接受到咧？係咪先？
4: 嗱，第一樣嘢冇錯啦，佢啲文件咧，我聽你咁樣講咧，似乎都唔係好清楚。
8: 應該 email 俾
4: OK， 佢亦都冇解釋俾你聽。你如果係用分期有呢個嘅 finance 嗰個 assistance 嘅話，亦都冇話俾你聽，你每個月係要交幾多
8: 錢，
4: 乜嘢嘅利息啊，交幾多年，你幾多個月會 pay up 曬呢一個嘅 purchase，又冇講，或者佢喺嗰個 financial agreement 裏邊講咗而。佢冇特登話俾你聽，咁你就
8: 個責任上個
4: 責任，佢應該要話俾你聽，你個分期分幾多期，同埋幾多錢嘅利息，咁嚟到去計噶嘛。另外一樣嘢就佢猛叫你去簽，你自己都係 unemployed 嘅，自己都係啊冇 unemployed 嘅人，你係冇收入嘅，一般嚟講好少有機會得到 approval， 而佢就話俾你聽，你 approve 咗啦，咁佢係代表間 financial company 話你 approve 咗，定因為佢就咁噏話你 approve 咗。而就話你可以去買啦咁咧，同埋你話係 final sale 嘛，但你同你賣俾你嘅時候，佢有冇任何嘅 indication 明明話呢一個係 final sale 咧？唔好話賣咗俾你先至話 final sale， 咁就唔得嘅噃。第三，有買呢啲咁嘅 consumer 嘅 item 咧，我知道喺温哥華咧 ，BC 省咧係有一個叫冷靜期嘅，即係你第二日已經同佢講話我唔要咧，佢係冇可能話俾你聽，我係。唔可以退貨，因為你係個冷靜期內，你係有權去 void 呢個 contract。你話我呢個嘅 finance 嗰個 contract 我唔要啊，我俾唔起啊。咁我你咁你仲俾個 chair 我做咩啊？我俾唔起啊，我而家每個月還唔到啊。咁啊點啊？
33: 係係咪啊？我已經同佢，因為我同嗰啲 sales 講，即係店鋪嗰啲 sales 講，嗰啲店鋪 sales 咧就話佢哋冇權可以 cancel， 係咁叫我去。翻 customer service 嗰度講，咁我就email customer service， 我都話俾佢聽，我其實係冇工做嘅喎，係你啲員工咧教我咧填啲收入入去嘅喎，咁
4: 啦，孫女士，我諗你而家同佢哋咧，佢哋有心要拖你咧，梗係將你拋嚟拋去噶啦。你同佢講，你話如果你依家唔同我去搞掂呢樣嘢，我而家要呢個啦 ，final sale 咧係你噏嘅啫，因為我買嗰時候你冇話俾我聽呢個係 final sale。唔可以話俾我聽，我唔退得嘅，因為係 final sale。佢話呢個嘢係唔啱嘅。如果佢再係堅持嘅話，你又要上一個網站叫 Consumer BC Protection， 喺嗰度咧有一個 formal 嘅complaint， 你可以將你個 case 由開始盤古初開到佢同佢即係交涉話要退佢唔退，將所有嘅嘢咧你話俾佢聽，我會同呢個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咧去投訴。 等佢哋出面帮我嚟到同你哋去讲，咁你睇下佢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将呢件事件咧挽回翻，等佢哋可以接受翻嗰个退货。
33: 哦，好啊，
4: 好唔好啊？你打去 Consumer Protection BC 上网，你上网揾到噶啦，佢会教你点样样去投诉呢一间嘅商店啊，有啲乜嘢佢会问晒你，你俾晒佢之后，佢调查过之后咧，你加埋你讲埋你本身系有一啲嘅 symptom 嘅，可能喺嗰个 moment 里边咧，你 under 一个heart吓，我哋叫做 heart pressure，
8: 实
4: 即系吓一个系啦，一个压力高压之下咧。是无端端就去签了一些东西的，你说我自己根本上都未曾可以即是看得到呢，
8: 到
4: 他已经要我签了，又说我很快就 approve 呢，你讲了这些条件呢，如果你是这样讲的，句句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发生的话呢，你他们那个输的机会就很大
33: 了。嗯
4: ,OK? 你就相信 Consumer Protection。OK,OK、okay, okay.。因为我哋只能够帮到你呢度啦，孙女士，你上咗个 Consumer Protection BC， 你就会了解到咧佢哋嗰个运作系点样帮啲消费者咧去同嗰啲商铺咧系嚟到去争取翻嗰个公平嘅一个嘅即系结果嘅。
33: 好啊，好啊
4: ，OK，
33: 多谢你
4: ，OK，
8: 好大机会攞到，
4: 好大机会啊，多谢你电话先啦，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麦田海鲜中菜馆九月十四号至十八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九月十九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2: 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2: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菜馆嘅支持，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5: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入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3: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咧？
5: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即系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3: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呢，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呀？
6: 我諗观众去到现场睇个 show 呢，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怡嗰个距离呢係好近嘅。第一就係我哋个 show 里面会有同啲 fans 玩游戏啦，咁佢哋会有多互动嘅环节啦，咁会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咁另外就係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同埋舞台上面嘅歌手呢，其实都好近嘅，咁每个人都可以好清楚咁见到坤哥同埋嘉怡啦，大家去到现场呢会有好亲切嘅感觉咯。我諗同你屋企听碟呢係完全两种唔同嘅感觉嚟。
3: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8: 啦
4: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8: Susan，
7: 你好，
8: 帮
7: 主林哥王，
8: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多 fans 嘅哥王，
8: 唉，真系，大家俾面啫，
7: 刚才嗰个女士讲咧，话买嗰张凳咧唔能够退货咧，根本上佢系一个好唔正常嘅，亦都系讲俾听众听嘅，以后买嘢咧真系。要小心啊！几千银嘅嘢带埋啲年轻人去就比较好啲啊，或者有啲朋友啊，
4: okay.
7: 比较好啲啊。
4: 好
7: 啊，系林哥王出现咧，帮主啊，梗系开心啦、啊。讲到啊，讲到错咗啊，讲到阿张 Sir 啊，听日。
8: 他是这样的，其实他挂着他的，他这些叫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些。
7: 我们的老人家呢现在都学识、用、Visa 信用卡那些嘟打嘟打的了，如果是拿钱呢真的去打那里拿好一点，面对面、这样好一点。
4: 是
7: 我想回应一下那位女士呢，人生啊苦短啊，我哋成班奇英都话，唉，真系我哋死都已经一世啦，唔死都大半世啦。人生最幸福系乜嘢啊？系求和气健康啊！
4: 嗯、
7: 你咁爱听中文嘅1320，同埋啲主持，同埋啲嘉宾，同埋啲听众。一團和氣咪好咯，
4: 你
7: 都未人一次都冇詐騙過，講啊，咁你又成日都話用英文講，咁你咪聽英文台咯，使乜咁勞氣啊
4: ？OK， 好。
7: 我今日去買餸咧，咁啊，哇，好多好多奇英又眼蒙。他们说Trump是诈骗了我们加拿大，我们要买加拿大货啊，又眼蒙啊看不到，那就立刻有个后生仔过来，哇，立刻介绍这整扎都是加拿大货，我们买得好开心
4: OK， 好非常好非常好
7: 是啊，兄弟情过了100年都诈骗我
4: 们，
7: 阿波哥呢佢啊真系讲得好好噶，佢都好多 fans 啊，刘太啊，亦都系帮主好多啊，
4: 系啊，
7: 仲有 Linda 嘅，好多听众都帮你啊，帮主，
4: 系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Susan 啊，多谢。一位好有一个呢、這个涉嫌讲台，即系我谂佢好多方面佢都好有嗰个嘅认识认知嘅女士吓、啊，多谢晒先吓、啊。好啦，咁啊，基本上咧，我哋想接电话之前咧，仲有少少时间，所以我唔接住啦。我要去完呢个嘅广告新闻翻嚟，我先再听其他电话，因为咁短时间俾你讲，讲唔到又嘥咗，系咪？我哋想翻转头讲嗰位孙女士嘅 case，
8: 系
4: 我哋都讲咗啦。如果佢再同呢一个个铺头里边咧，佢再倾唔埋嘅话咧，你要将你同佢所有嘅沟通咧，所有嘅即系纸上边嘅 email 都好咧，原原本本咧就列晒出嚟，就向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嗰度嚟到去做一个报告。咁、等佢哋咧就去研究你嘅 case
8: 啊，
4: 再唔系就去 BBB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度咧去 complain， 佢话咧佢哋系用一啲嘅方法。是令到我代入咗佢哋一啲嘅销售嘅手法，我唔敢讲佢呃佢，咁但係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咩事，可能係一啲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呢，去做一啲嘢係你自己唔係自愿唔清醒做呢，你係有机会可以退出嚟㗎，咁所以希望阿孙女士呢能够静心啲坐喺度諗清楚成个形势，然之后作出呢一个 complaint。不过做呢个 complaint 之前呢，先做好晒，然之后最后一次同个铺头再交涉，佢都仲系同你耍太极呢，你就唔使同佢客气啦，直情去报告佢啦。好，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返嚟呢我哋真系接听电话下。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pple， 早晨阿伯哥。
11: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10: 今天就先讲两单跟加拿大有关的新闻。因为呢，你看我们 BC 省的那些市会选举呢就下个月17号就举行啦，啱啱一个月。咁所以而家如果大家有出街咧，见到咧就满街都系嗰啲咁嘅嗰啲
11: 候选人嗰啲宣传啦，
10: 宣传牌啦。咁你就算去餐厅即系饮茶咧，都有啲咁嘅单张喺度啦。咁呢个每次选举都系咁样嘅。即系老实讲啦，我对啲咁嘅选举已经系厌倦晒，我呢个根本就冇兴趣去理。不过今日咧，呢单新闻咧就系同呢个选举有关嘅。就不過咧，就唔係我哋温哥華呢邊，呢市民呢邊係温哥華呢邊，因為温哥華有啲嘅市員嘅候選人咧，就要咧呢個選舉局咧，即係提出要喺呢個選舉局嘅嗰個選票名單裏面加上佢中文名字。咁咧好啦，而家咧一個咧就叫阿周南啦，都係 A、B、C 嘅呢個温哥華市員嘅候選人，另外一個叫劉代明。咁咧而家呢個温哥華首席選舉官 Jason Chow 就已經向 BC 法院提出呢個司法嘅挑戰，認為呢個候選人咧係冇資格咧就喺呢個提名文件裏面用佢自己嘅呢個中文名字嘅。咁呢兩位嘅市員候選人咧就出去記者招待會，咁咧就呢個周南就話呢個名字咧父母俾嘅，承載咗佢屋企嘅家庭文化同埋身份。佢當市員之前咧，一直仲用呢個名嘅，用呢個中文名嘅。咁咧，呢個咧就係符合呢個温哥華憲章使用常用名字嘅條款喎。咁咧，不論咧佢嘅父母在生嘅時所賦予，後嚟喺加拿大社會都係被大家熟悉，都係因為佢用呢個周南呢個名字，所以佢話咧有大條道理去用。不過睇咗呢個佢呢個解釋之後咧，我話佢完全都係廢話一堆我真係大膽咁講啊，廢話一堆。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嘅法定語言係英文同埋法文，中文唔係啊。咁而呢個選舉嘅選票咧，呢個係加拿大嘅呢個公民嚟嘅，點有可能用呢個法文同埋英文以外嘅？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俾得你用中文，日裔嘅點啊？印裔嘅點啊？伊朗裔嘅點啊？非洲裔嘅點啊？係咪嗰張選票全部用曬啲佢本身候選人自己本身嘅文字咧？根本係唔通嘅。另外一個佢話咧，呢個父母俾我名字，父母俾我名字，你嚟到加拿大，你咪將個中文改做英文咯。好似我咁，我以前叫陳，我中文叫陳國新，我以前嘅證件係 Coxon Chan， 我嚟到加拿大，我加咗個新嘢前邊，新呢 Coxon Chan。我的證件，我是 SIN 我的駕駛執照，我全部都是有這樣的，我不可以沿用我們自己中文名字？為什麼你周南不可以將你的名字叫做Lenny Nan Zhou 這樣搞定了、現在不是，現在你就一定要堅持用這個中文名字。廢話，我真的說他廢話。而且這位議員這位市員是爭取連任四年前你唔點解唔提出呢個問題？四年前你唔點解一堅持用中文名字，而家先係就咁啊？呢啲只不過係一個政治操作啫，想吸引眼球啫。不過我相信咧，佢肯定會敗訴嘅，因為如果呢個 BC 法院咧，肯定會話佢呢個做法唔啱嘅，因為好似我頭先所講嘅一大堆道理，加拿大法文、英文先係官方語言，點解要加你中文嘅名字上去啊？
11: 其實嚟講咧，我都幾認同你個睇法，因為我哋入籍嘅話咧，喺入籍嗰度咧，已經講到擺到明啦。入籍法官咧，將你個中文咧就轉翻去拼音咁樣咧，許濟華咪吹蛙虛咁樣嘅話，咁係咁簡單咯。咁而家你做到呢個列市，唔係而家個就省市市入邊嘅個競選方面嚟講咧。鋪天蓋地的啦，個市都是咁樣啦。我哋睇我哋自民市啊，
10: 平時唔認華裔，而家就走出嚟認華裔。
11: 所以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你中文方面嚟講咧，不如咧，你不如將中文改為官方語言啦。
10: 唔係，再一個就係話，你作為你參選咧嘅時候咧，那個選舉局梗係要根據你自己本身喺加拿大嗰個法定嗰、那個個名字咯。譬如你個 SIN， 你個駕誒誒呢個護照，你嘅駕駛執照係用呢個名嘅，就用呢個名咯。 你啲駕駛執照你有冇中文啊？係冇噶嘛。
11: 嚇，呢個延伸到咧，我哋睇法咧就話，你試選如果真咧將個中文擺落去嘅話咧，咁你個省咧點樣咧？你聯邦又點樣咧？係咪將逢係華裔個人咧個中文就擺上去咧？其實呢啲嘢係多餘，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道你係邊個啦，你講嚟撞乜嘢啊？係
10: 佢哋成日都以為咧，我知名度高咧就會吸引更多人嘅呢個投票。我話相反，有啲人知名度好高嘅，不過係臭名遠揚啊！我哋漸聞有嗰啲呢個有啲嘅候選人咧，臭名遠揚，反華反到貼地嘅，你越出名，我就越唔投你票。
11: 唉，而家嚟講咧，根本上嚟講，而家喺而家嚇喺呢個聯邦層次呢個省嘅層次，甚至無喺市嘅層次方面嚟講咧，好多選民咧已經認清楚你個政治個傾向去到邊度啦，知道你個人係點樣噶啦嘛。所以我啲接觸有啲即係嗰啲市民佢話啊，或者係社團嗰啲人佢話呢條友啊咁樣，我一定唔會投佢票。啊！我唔講呢邊個打邊個啦，係嘛？所以好，因為而家有前科啦，佢有前科咁樣噶，你再想嚟冇可能啊！咁啊，
10: 我就奉勸我哋啲華裔嘅選民啊，唔該你唔好因為佢係華裔，你係投佢票，睇清楚嗰個人佢本身做嗰啲嘢，你先去投佢票。
11: 我仲講少少啊！我呢排喺 WeChat 啊，喺好多嗰啲即係嗰啲地方啊，睇到好多咧，就係中國嚟嘅嗰啲叫做候選人啦，成日捧嗰啲人，邊個打邊個，邊個，你有冇原則性噶？你真一正咁搞嘅話咧，係咪真係嗰個人會當選咧？真係一個問號。你對呢個市入邊有冇貢獻咧？你對民生方面有冇睇法咧？嗰方面好多嘢嚟講咧，真係捧咗一種政治的意識，又話呢個得，呢個得，呢個得。我心話你得啫，你得啫。人個即係市民個眼睛係雪亮嘅，冇你得嘅話。
10: 好，咁啊，跟住呢單咧，我哋早兩日都講過嘅啦，就係、是、咧，我哋喺加拿大，我哋總理卡尼就好中意咧，就歐洲，咁就咧就呢兩日咧走上歐洲嗰度咧，就向呢個歐洲議會咧發表講話咁啊啊！但係咧，即係佢加入中意歐洲一個舉動咧，就真係想成為歐盟嘅一個分子。好啦，而家咧嗰個歐盟嘅主席啊，馮德萊恩咧，琴日咧就已經咧就同阿卡尼傾點啦，話咧啊準備向呢個歐盟議會咧就提議將加拿大變為準會員。
11: 係
10: 呢單嘢，我哋星期二已經講咗，我就即係覺得咧，我就好不滿咧卡尼做呢個做法。呢、这個我哋加拿大成為呢個歐盟嘅所謂嘅準會人會員嚇，有會員有，根本對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百害而無一利嘅，根本對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百害而無一利嘅。

0: 嗱，大家要睇到咧，當年嚟講，英國係脱離歐盟噶嘛，嘈到幾犀利，卒之咪搞掂咗咯。而家卡尼嘅反而咧要入去喎、哦，啊，歐盟入邊，咁馮德萊恩呢、這個即係連歐盟嘅主席嗰啲咧，又係即係同呢個特朗普陳翻條。本來我覺得奇怪嘅，不嬲佢係好中意美國噶。
1: 啊！中意拜登
0: 嘅，啊，中意拜登啊，话唔中意，可能唔中意，唔中意特朗普，所以佢咧反其道而行之啊！可以睇到咧，卡尼咧，我一开始都讲句，佢根本上咧面向就欧洲，唔系向北美，所以特朗普系有理由咧砌你噶吓。
1: 唔系，仲有一个
0: 好多嘢啊！
1: 我哋加拿大系英联邦嘅成员，
0: 系 啊，你要同阿妈倾啊，唔好系啊，同欧盟倾啊，系你咪。阿媽，我加入你嗰度啊！啊，我哋加拿大係英國一份子，我哋個阿媽就係而家查理斯王子啊，係咪？係嘛？啊，唔係老豆啦，唔係阿媽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卡尼咧做呢方面嗰啲係做政治 show 嚟講咧就冇用嘅，因為即係對自己個家啊，即係加拿大整體個政治個因素方面係冇益處。你係咪加拿大好多農產品啊？咔咔去歐洲燒啊！啊，歐洲方面咧，根本上你去到嗰度啊！你嗰啲價錢唔低㗎嚇，
1: 即係英聯邦咧係一個鬆散嘅組織，係掛名嘅啫。但係如果你加入歐盟咧，係唔同，係要承擔好多責任嘅。
0: 好多責任，
1: 你要俾税，同埋咧你嘅移民政策，你嘅其他好多嘅 credit card， 你就算貨幣啊，唔通你係用歐元啦嚇。所以
0: 有度好，阿新年哥打掂你先啫。可能你即係嗰人個來往啊，讀書方面可能你容易啲。
1: 咁好啦，我哋又休息一陣咧，就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拍到去西华先生 Albert 入拔哥。好啦，咁又系要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啦。咁咧就早两日我哋已经讲过呢个新闻噶啦，就咧特朗普咧就话咧美伊战争对佢系小菜一碟，但系咧美国国会嘅一个预算办公室咧就琴日就发布一个新嘅报告，又印证咗早几日一个嘅监督机构所讲嘅，其实咧喺呢个美伊战争里边咧美国咧就真系损失惨重。啊，呢个战事到而家为止咧就已经系耗资381亿美元，不过有啲估计咧唔系呢个数，而系440亿，咁咧就而且咧。一個戰事持續耐咧，每日仲要額外俾多20亿到30亿美元嘅費用，主要原因就話因為消耗咗咧好大量嘅啲防禦性嘅武器，愛國者啊、薩德啊同埋海軍攔截導彈嘅儲存咧就越嚟越細，同埋咧仲有一個大嘅問題就話預算辦公室就話，如果咧我哋繼續即係擴大呢啲即係補充翻呢啲咁嘅彈藥咧。五年時間先至能夠補充得翻，咁咧最大嘅問題咧，而且就係、是、伊朗咧除咗咧消耗咗美國好多啲彈藥之外，仲係咧喺呢個八大美國喺中東八大國家裏邊嘅軍事基地咧打到希巴蘭，咁呢啲基地咧，如果重新要再興建嘅時候咧，又要嘥錢，又要嘥時間，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呢啲基地你唔能夠將佢放喺個地底嘅度，你都係你仲係見翻你地面嘅時候，你咪永遠都成為呢個伊朗攻擊嘅目標咯。所以而家似乎咧美國咧就即係都醒悟啦，即係話究竟喺呢個中東嗰啲美軍基地會唔會再重建咧？而家都有好大嘅問題咯。
0: 所以而家就話呢個數字嚟講咧，就話令到美國方面喺美伊戰爭方面嚟講真係消耗好大，而且出啲嘢嚟講咧，英國衛報啊都講到好多名啊。啊！喺呢場戰爭入邊咧，美國個攔截啊、導彈啊各方面咧，消耗到咧美個大比數嚟講咧，可能比你個美國嘅統計嗰個380亿、1亿嘅仲大，可能去到400亿啊！嚇，可以睇到咧就美伊戰爭方面講，所以特朗普講到啊，中期事一結束啊，我就玩完啦，啊唔玩呢個戰爭啊，講啊嚇，所以伊朗會唔會睇你咧？另一點方面我講嚟講去都講到啦，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美國係真係輸嘅，因為你喺個。你伊朗打法係精準咯，啊，係打你個即係中東國家，即係也門啊、沙利阿拉伯，咔咔咔入面個美軍基地個打落去啊，基地方面俾人哋打落去之後嚟講咧，你能夠復原咧，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你復原方面嚟講咧，

0: 一大批個經費去處理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啊，美國以為攞基地嚟保護呢啲沙呢啲中東國家，反而咧俾伊朗咧砌到你咧就阿媽唔認得，我覺得咧就話伊朗呢場戰爭方面咧，令到美國咧喺呢個資金嚇、啊、資金損失個防資金嗰個損失方面咧係巨大咯。
1: 好咁啊，即係其實咧睇得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對呢樣伊朗戰爭咧已經係真係已經係啊騎曬啦。咁啊，咁佢琴日咧就公然就出嚟話，伊朗戰事咧接近尾聲噶啦。我十一月都要中期選舉之後就失完噶啦。咁啊，
2: 我撐你，
3: 我擺明撐你，
4: 我哋撐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CC 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你好，九月十七号星期四有啲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宝安，咁啊以及咧标汪黄立人。
10: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9: 咁啊，另一位喺电话呢边咧，周志国。
11: 系，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汪 Sir 好，阿保安哥你好，
9: 你好，
10: 周 Sir 你好。
9: 嗱，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啱啱咧，就我哋即系喺中国方面咧，就较早之前咧，中国国务院喺七月底之前已经公布咗一份咧，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啦。诶，总共十九条嘅，咁啊，将会喺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即系早前两日啦。啊，未啊，九咗系今日十七号啦，咁啊，早咗两日啦。咁啊，新嘅规定咧系涉及咧中国公民出境、外国人入境。海外安全風險、科技人員跨境流動、移民中介以及公職人員和軍隊人員辦理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等的問題的。其中最受大家關注的就是中國政府進一步規範公民出境了。根據這個報道說，從未隆重地推出這個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引起不少範圍的恐慌。網上的評論有人自己嘅即係安慰自己，話覺得咧，咁我哋同普通人冇乜太大關係啫，對我哋冇一啲都冇影響噶。但有啲人咧就以為咧，這個規定表面好含糊，實質咧個主觀性好強嘅，隨意性就好大，咁係一張隱性嘅網，管理嘅普通唔係普通，有可能咧係一面即係暗藏住。咁至於根據呢個德國之星嘅報導話咧，中國出入境嘅管制收緊咧，有學者話咧應該係趁住仲能夠離開就快啲走咁講。報道指出咧，中國總理李強喺七月底嗰時咧就簽署咗個國務院命令，擴大咗出入境管制嘅範圍，違反出口管制嘅規範者咧將會被禁止出境嘅。若果喺境外咧被認為係違反國安，將難以再次出國。根據報道指出咧，中國官媒新華社曾經發布咧就話，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係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由，加強強制人民出入境，至今年9月15日就起始生效了。其實新規裏面有很多項條文都引發大家關注，譬如若果中國公民違反出口管制的規範，可能向國家的產業安全、技術安全者，政府可以直接不讓他出境。這個是根據19條，這個是根據上述的新規定的第四條。而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在官網發布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程協忠的政策解讀，說他說國務院新規定是豐富了入境出境和入境管理的法律，一個工具箱來的，替政府打擊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明確更充分的法律手段，尤其是涉及非法技術外流直接損害管理法律的工具箱，替政府打擊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明確更充分的法手段，尤其是涉及非法技術外流直接就損害技術等項的產業。之前有媒體報道說，中國政府就今次這麼重視，即是這個特別是重視高科技產業人才的戰略的價值，因此希望透過這個出境限制阻止技術外流的。今年五月咧，就呢個彭博新聞咧表示話咧，阿里巴巴同呢個 DeepSeek 嘅私人企業咧個 AI 嘅研究人員咧，係必須獲得官方批准先至能夠俾出國嘅。咁啊喺三月嗰時咧，《金融時報》咧就話咧 ，AI 新創嘅公司咧 Manus 的創辦人趙盟呢，同埋桂日昭在 Meta 收購案件調查期間係遭受禁止離開中國嘅。咁啊，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學者高樹超咧，佢喺X 平台發文話咧，佢新嘅規定涉及出口嘅管制同埋出境嘅限制，可以講啊係證實咗咧先前嗰個傳聞。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因為要防止依類咁嘅咁高科技或者技術人才咧，就係影響到中國嗰個產業甚至係安全嘅，咁所以咧就禁止佢出去嘅。咁啊，高樹超話咧，佢話綜合嚟講咧，這個規範嘅標誌咗新嘅重大一步，係將離開中國嘅權利咧轉變成為任憑國家決定賦予嘅一種特權。呢個係跟1990年代開始嘅相對自由化嘅趨勢咧，明顯就背道而馳。咁啊，正如高教授話啫，正如佢多年所講啦，趁你能夠走嘅時候就趕快離開。更精確咁講話，喺新規定45天後實施之前咧，就好快啲走啦。咁以上咧係新加坡大學一位教授分析出嚟噶。嗱，今次推出呢個咧，其實咧就係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管理嘅規定咧，其實都係中國近1-2年咧就一系列嘅好多嘅推出嘅新嘅政策嘅目的係保護，即係當然第一佢主要國家安全啦。咁但係其實睇新嘅內容咧，就主要咧集中咧就喺一個高科技嗰啲人才啊。由於目前咧中美自從特朗普關稅嘅開始同中國大家雙方咧就對壘之前咧，咁大家咧就發覺好多中即係國家裏邊啲高科技好或者係高特別係敏感嘅工商業好咧，都大家咧都俾人即係搶人才啊！咁所以咧，中國為咗保護自己咧，第一佢禁止自己嗰啲即係國民咧就出境嗰時咧，又知道佢係咩目的。嗱，今次咧就即係根據資料顯示出嚟咧，呢個出入境管制咧，其實只不過咧，假如最主要就係中國嘅公民啊，就是、中國人啊，公民咧，佢哋出入境時咧就必須咧就要言明佢本身出境嘅理由。同埋咧就有冇買來回機票啊？即係或者係去嘅時間幾耐啊？咁啊，甚至咧就係即係過往你有冇咁嘅情況？甚至咧就都會睇下你手機啊，或者你嘅電子器材裏面查詢下。咁實在因為你唔能夠，因為最主要咧，佢另一條比較嚴峻啲嘅就話，依類咁嘅人才咧，特別係外國人啊，佢分咗兩種，一種係中國公民啦，外國人嗰啲如果發布假嘅信息俾佢咧，第一佢有權咧就唔俾你入境。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嚟，你以本身國民咧，如果你發放假信息咧，因為佢查你手嗰陣時咧，睇到喂，我只不過去探親啫，或者去旅遊啫，咁點解原來睇落唔係喎？你出去做嘢嘅喎，咁你變咗就虛假信息啦。咁啊，中國有權咧就起碼咧就禁止你出個半年至3年之內唔俾你出境啊。咁呢個就係即係中國而家目前執行嘅。咁其實呢個即係中國嘅大家理解啦，好多即係。有些人都話其實中國一直以嚟咧都係有運用依咁嘅方式去處理出入境嘅限制㗎啦。但今次嘅範圍咧，可能牽涉比較多啲嘅部門咧，就可以運用依個形式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國民出去嗰時咧，就的確確咧要俾好多資料，就俾個有關人士咧，先至係批發出依個公民俾你出口或者係入嚟嘅等等。咁假如咧依啲類咁嘅公民咧喺國外咧，就涉嫌咧就係違反國家嘅安全好，或者係譬如話針對中國好，諸如此類咧，佢可能都唔俾你翻入嚟添喎。啊，咁又另一個話題啦嚇。咁呢個只不過係即係目前咁嘅情況啦。咁但係特別今次好大迴響咧，我哋睇到就係喺台灣方面啦。台灣方面咧就應該係台灣會嘅陸委會咧就即係發布話叫啲台灣人咧就你哋日後咧去即係好小心啦。係冇乜必要咧，就唔好去中國啦咁樣，因為咧佢哋認為咧，即係你台灣其實大家知道咧，佢唔係入境嗰時唔係揸依個中華民國嗰個簽證，係台胞證噶嘛，台胞證喺中國俾出嚟噶嘛，台胞證係中國發出嚟俾，即係認為你係我哋係中國人嚟噶嘛，咁你屬於係中國嘅公民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佢根據佢法咧，就變咗佢執起上嚟咧就比較嚴謹好多噶啦。咁佢又擔心咁樣，咁就有人擔心又話喂。其實個民進黨執政嘅，咁你又唔需要擔心啦，因為即係啲台灣嘅人咧，就每年大概有280幾萬人來回去中國嘅嚇。咁當然係有有人即係遭受中國嘅扣留，或者係或者失聯嘅，咁、那個只嗰啲百幾人嘅啫喎。 咁你講280多萬次得百幾人咧，你唔係講到咁恐慌拉佢咁解釋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國台辦咧就話誒，根據解釋其實佢哋主要咧就國家就恐防咧好多技術即係外流啊。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因為喺國際間大家咁即係競爭得咁緊要，特別係美國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美國佢都係搶人才噶，咁大家都雙方搶緊人才噶。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喺呢方面咧就加強呢、這個。規例喺度，咁呢樣嘢咧就係新推出嚟噶啦。王 Sir 點睇咧？
10: 嗱，其實呢啲管制不嬲都有噶啦。
9: 嗯，
10: 啊，視乎佢點樣。我最記得喺呢個四五十年代新中國啱啱成立嗰陣時咧，所有人要出口咧就要攞單程證或者係雙程證。
9: 嗯，
10: 即係你可以出咗去唔翻嚟嘅就單程證，你出咗一定要翻嘅咧就叫雙程證。
9: 嗯
10: 啊，不嬲都有嘅。咁及後咧就文化大革命之後，好多嘢就已經啊放鬆咗啦。啊，就唔係話好似以前你由依條鄉去第二條村，要搭巴士啊搭火車咧，你都要向你個單位申請嘅。依、這個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因為當年啊中國啊窮困啦，另外就好多科技都及唔上咧，所以佢然後先至有咁強制管制。你試下。有十億人口，以前就冇，而家14億啦。啊，講翻少，當佢有10億啊。如果十億人可以隨意流動嘅時候咧，喂，對當年中國仲係喺依個糧食短缺啊，有天災、有旱災、水災咁樣，哇！你嗰班友亂咁走，好大件事噶嘛。所以喺和平嘅時間咧，佢有適當嘅管制咧，依、這個係應該嘅。及後去到依個90年代。你90年代回歸的時候，你在大陸的人去香港都要申請的，不是話係人都得過啊！最先開放的就是深圳啊，依、這個廣州個區嘅就可以。咁仲要限人數咧？當年是香港要求限制人數，每日誒唔能夠超過幾多幾
9: 一156
10: 啊，156。我最記得當年寫過篇文章，你班香港嗰班友，你第日你要翳佢放多啲人，咁啊結果到而家你睇，最好唔限啊！你哋多多益善啊！
9: 但今156都好多人，一年就成56萬喎。而家回歸成20多年，10年都500。
10: 唔係啊，佢每日入口啊，唔係話俾你入咗嚟唔走啊。
9: O K
10: 啊，佢唔係俾你入咗嚟唔走，你而家你又入咗嚟唔走嘅，香港一樣有依、這個。有義務有咁嘅權力捉你，然後將你遣返，一樣有嘅，唔係冇嘅。咁所以雖然係特區，雖然係回歸咗中國，但係佢既然叫得特區咧，佢應該有特區嗰個管制力。所以你話不嬲個管制不嬲都有噶啦，好似最近咁樣嚇，30日免簽，哇！全世界好多人去。最近有單新聞咪講咗有個印度裔嘅，就去咗若干時間啦。實際幾多我又唔係好記得呢段新聞，啱啱最近。咁佢喺中國裏面啊，白食白住，因為點啊？食霸王餐，搭霸王車，直頭冇曬佢符，公安嗰度有曬佢記錄。好啦，佢走咗之後咧，冇幾耐佢食髓知味，佢又再翻轉頭。結果在入境的時候咧，又呢個入境處捉住佢，佢搭飛機入境嘅。你嘅回程機票冇，你身上有幾多錢？係0蚊。你諗住去邊度住？我冇打算。原來全部都冇佢諗住，就係今次我係諗住住耐啲，又白食白住。咁啊，結果咧就將佢直接原機遣返啦。咁如果你連最基本嗰個條例都冇，喂，好多噶喎，系咪啊？咁你话喂，诶，第二个国家冇，你讲少，边个国家有？你甚至乎我哋而家过去美国，喂，要检查手机喎。佢唔检查又皇恩大赦咗，佢检查你又过唔到喎。我个华为手机一过去美国咧，就黑晒噶，机都开唔到嘅。
9: 咁犀利？
10: 系啊，点解咧？因为我有个华为手机就送咗。俾我太太個妹，佢喺越南用得，早期喺美國用得，而最近期咧就針對華為嘅時候咧，當佢再去美國嘅時候咧， 欸，不用得說黑曬，啊，
9: 我
10: 都不相信沒理由黑曬，他真的黑曬，啊，完全是 send 不到東西又打不到電話的，
9: 嗯，
10: 那你說啦，你說緊張，啊，美國原來還緊張，
9: 嗯
10: 啊嗯，那所以在我就算在這裡用的華為呢，啊，我有段時間是只能夠收電話就打不到電話，所以他說，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暗中角力呢，你是不是身在其中，你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9: 的，嗯，其实一早已经在做紧的，大家
10: 都没错了。
9: 不过呢就有人说，喂，即是当然刚才你讲的故事，我们反而觉得喂当年是真的很收紧的，咁就今時今日，因為後期
10: 放鬆好多，係
9: 放鬆，係放鬆。但係又有俾人話翻嘅，喂，你因為咁啊，而家好似走翻九十年代毛澤東嘅年，即係嗰個年代嘅鬧話翻去咁轉頭啊！即係正如先我頭先所講一模一樣。其實而家嗰個環境又唔同曬啦。聽聽下個信息咧，都係翻嚟聽下往常嘅華為事件先啊。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啊，接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讲呢个入出入境法最新提出嚟啦。咁头先网上咧分析咧前后嘅，即系其实目前咧，由于中美嘅关系咧，导致到咧好多嘅暗涌咧，大家都要面对嘅。咁啊，大家要即系留意啲啦。咁其实自2020年起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陆续制定唔同嘅或者修订嘅好多嘅条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一系列嘅涉及国家安全嘅。咁所以今次咧加多条都唔系吓，都唔系一样嘅，只系加强嘅啫，系嘛？周志国点睇法咯？
11: 嗱，即係如果你睇下佢嗰個今次嗰個條例咧，你只可以用幾個字，就係五個字形容佢咧，就先下手為強啊！點解佢咁咧？就係話你以前嗰個方法咧，嗰個方法就係事後懲戒嘅，家陣咧就係用預防性壓制，即係話咧一早咧就喐咗你先，即係等你唔好即係俾你再滋生到又有嘢啊咁樣，一早就做即係做咗你先，做你所講就係話。咁冇錯，即係佢嗰個條例咧，同埋真係好含糊，有好多嘢話你可能乜可能乜。佢以前家陣咧嗰個權力咧下放到咧，就喺普通一個官員出入境啲人員咧都可以係限制你，唔俾你出境或者唔俾你入境，那個權力係擴大咗嘅，啱唔啱先？咁甚至對我哋呢啲海外人士咧，喺電台噏嘢嗰啲人咧，都會有影響嘅。即係你可能你噏嗰啲嘢之後咧，覺得你可能會危害佢嘅時候，就係你入咗境嘅時候，可能都唔俾你出境啊，可能唔俾你入境啊，都絕對有可能。因為如果你睇根據睇嗰啲條例嗰啲，即係咁樣講嘅時候，所以我哋會講嘢，可能如果你翻中國，你會小心啲咁樣。但係雖然係咁樣咁嚴，但係如果你真係實際睇下中國嘅環境咧，你覺得佢又需有咁嘅需要咧，係咁樣執行嘅喎。即係你唔可以怪中國話啊，你咁嚴啊咁樣。如果你睇佢實際佢裏面嗰內部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唔係咁樣做咧，佢真係你搞到中國亂咗咧，你真係冇得收拾嘅喎。你中國即係喺家陣咁樣太平盛世搞到咁好嘅時候咧，你唔可以俾佢亂，一亂咧成個中國可能玩完。嗱，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可能我今日會講得長少少啦。我哋睇到中國目前咧，你喺嗰個貪污案件裏面呢幾年嘅增加，失業率嘅高企。咁我等間好似俾數字睇啦。仲有咧，喺今年嗰、那個六月嗰時候咧，你睇到有架飛機咧就撞向喺北京裏面嗰、那個大廈嗰度。咁嘅時候咧，你睇到就係話喺咁嘅情況裏面咧，你如果國家仲唔去，中國仲唔去做啲嘢撳住嘅時候咧，你會即係令到嗰個中國一亂嘅時候咧就好慘嘅。同埋你睇下就係過去咁多年咧，即係中國家嗰個啲科技會進步咗，有咗先進嘅嘢進步咗，啱先？咁但係我睇下過去咁多年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喺外邊，譬如喺美國嗰度，佢破獲中國間諜案咧，同中國破獲喺外國人喺中國搞嘅間諜案咧，係唔成比例嘅。咁嘅時候你睇到就係話，如果我哋唔係防範嘅時候咧，可能啲外國派好多間諜入嚟偷咗中國嗰啲高科技出去啊咁樣呢樣嗰樣。嗰時候所以 佢咧就自己即係以前係咁多嗰啲即係中國間諜喺外國，跟住佢都驚有啲外國間諜喺中國，因為你開放人入嚟嘅時候咧，偷咗啲高科技嘅時候咧，對中國係有影響。所以加強呢個管制咧，絕對係啱嘅。首先我哋講下就係話，近年嗰、那個喺中國裏邊最令人頭痛、最嚴重嘅係咩咧？就係嗰個貪污嘅案件咧，係一路喺度上升緊嘅。你睇下就係嗱，根據呢個中紀委即係中國紀律檢查委員會嘅資料，喺2023到2025之間嘅數字，你睇睇你就知嘅。喺2023年嘅時候咧，嗰立案調查案件有幾多咧？有62.6万宗啊！到今到2025年舊年咧，已經升到101.2万宗。佢2024嗰啲費再講啦，實實咗時間啦。即係總共上升率咧係61.66，即係話調查啲貪污案件啊！即係如果你人係生活好嘅，即係冇咁多人貪污啦，係咪先？即係佢已經係上升咗61.幾好啦。一級幹部幾多咧？2023年6.1万，到2025年咧就係9.1万，上升率係49.18嘅。好啦，鄉科級即係喺鄉村科級嗰啲咧，就2023年就8.9万，到係2025年嗰時候咧係13.7万，上升嗰個就係53.9%嘅。好啦，都縣處級即係再高級啲嘅，就喺2023年嘅時候咧係有2700人，到2025年嘅時候咧係4100人，上升咗係1.85%嘅。好啦，廳局級再高級啲嘅係有。2023年有345人，喺呢個2022年嘅時候咧，係有501人，上升咗45.22%嘅。最勁嗰啲就點咧？係叫省部級，即係最高級嗰啲。嗰、那個省部級等於咩咧？如果用加拿大嗰個制度咧，走嚟比較就係話等於點咧？就等於係省長或者以上嘅嗰啲級嘅。咁點咧？如果省部級咧，就係、是、因為中國嘅省咧，分開就省領導係最高級嘅。其次就係省長第二級嘅都唔夠高級。咁佢省級幹部以上嗰啲咧，就係話係省長，即係譬如佢中國個領導省委書記，即係等於加拿大嘅省長。等於如果中國省長等於加拿大嘅省嘅內閣部長，等於係嗰啲咁高級嘅。呢、這個高級嘅有咁高級有幾多個咧？2023年有87人，到2025年嘅時候咧115人，個上升嘅比率係32.18%。你可以睇到就係話。佢真係嗰啲貪污嘅情況咧，就係一路係嚴重咗落去嘅。呢個數字最低嗰個咧，都係40%+嘅，一路有60%+啊、30%+，最低嗰啲都真係30%+。咁你睇到哇，你喺中國裏邊呢個情況咧，即係啲人裏邊個個都想揾快錢，好多嘢咧，政府要打擊佢。嗱，呢個都唔係最嚴重，最嚴重你睇就係喺北京軍方嗰方面咧，嗰、那個軍委嗰度咧，你睇下喺個短短一兩年裏邊咧，淨係嗰啲。軍委啊，即係軍委七個軍委裏邊咧，有5個落咗馬嘅，即係軍委係全個中國裏邊中央裏邊嗰個軍力最全力集中嘅，係剩翻咗2個人喺度。咁費事講咁多名啦，講名就要阻大家時間。所以你睇到嗰個打擊係好犀利嘅，佢同埋打擊嗰啲將軍嗰啲咧係以百計嘅。所以你睇到話好啦，當佢打擊咗咁多人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人唔信你啊？隨時想會搞作反咧，你會嘅喎，啱先？你打擊個人裏面嘅時候咧，有啲可能係因為大家意見唔合啊，或者呢樣嗰樣嗰啲點樣打擊佢啊？嗰個犯罪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可能有啲人唔信，搞你咪好慘啊，係咪？所以呢個中國要嚴謹去控制啊，絕對啱嘅。
9: Okay.
11: 好，第二樣失業率啦。
9: OK， 好咁啊，但係有啲法律周志國，或者我哋得少少時間啊，我再講下就有啲學者認為咧，經常往返中國嘅商務人士同埋從事敏感議題嘅研究學者咧，應該重新評估前往中國嘅風險嘅。聽聽我哋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接聽聽眾電話。
12: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76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嚟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系关于中国国务院关于个出境入境管制嘅规定咧，总共有19条，咁啊已经系喺9月15号开始正式生效啦。咁啊引起咗好各方面嘅回响啦。咁头先包括系台湾方面啦。咁啊较早之前咧，我先提及啦呢、這个。新加坡的管理大學法律教授高樹超接受我們加拿大的 CTV 訪問的時候，他說新規定就列出好多種情況，當局就可能在相關人士觸犯規定之後限制他離開中國的。根據報道，就是新規例主要針對被當局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或者涉嫌違反科技進出口相關規定的人士的。其實在我們加拿大，他說就或者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法院啊頒布限制離境命令嘅，但係高教授認為咧，中國嘅新制度咧容許更多類別嘅政府部門咧就啟動有關嘅限制嘅。咁佢又表示話咧，喺涉及國家安全嘅案件之中咧，當局甚至未必需要事先通知當事人。換言之咧，部分人士可能直接抵達機場準備離境嘅時候咧，先至被告知啊唔能夠離開中國。新規例亦定明，若果外國人在簽證申請之中作出虛假的陳述，可能被拒絕入中國的。中國在今年2月已經取消我們加拿大普通護照持有人的短期赴中國的簽證的要求了。加拿大旅客和商務人士前往中國停留不超過30日，一般是無需要事先申請簽證的。不過在新的出境的限制規定生效之後，高教授認為部分加拿大人應該重新考慮前赴中國的安排，特別是商務旅客和學術的研究人員。他表示，如果是普通的遊客，例如退休人士，中國是沒有商業利益關係，只是希望旅遊、遊覽下、看看風景，他的風險是相對較低的。但商界人士受到新的規定影響，可能性較高。如果研究下內容涉及中國當局視為敏感的議題，亦可能面對出境的限制的風險的。咪有以上咧，目前咁嘅即面對嗰個情況咧，依位教授分析出嚟，604-2-3-2-0咁啊，哇，好多聽眾等好耐，特別啊呢個黃女士，黃女士唔好意思要等咁耐，有咩意見啊？
13: 喂，系
9: 到你。
13: 我想講咧，就係嗰個教授，新加坡教授咧講嘅嘢咧，就講曬全面嘅。其實大約係一年前到咁上下啦。亦正確嘅日嘅月份，我唔記得咗啦。我在一个的外媒那里看到一段新闻，就是报道呢中国有一个的新的法令是 Manners， 那个的程序啊，那个的设计呢非常之是即是高超的。令到即那篇文章是即报道了这个的法令呢是一个真的很奇特很受到人的歡迎和了解或者想即很想要的一樣東西。但是那段的新聞通常如果你中國 發明的東西都是中國裡面的媒體啊自己播到出來或者是中國的裡面 的消息，但是那個呢是在外媒那裡傳了，是很讚賞這個 Manners。 好了，幾個月後就看到聽到一個消息，那個公司 Manners 裡面的公司呢，這個消息就是說有一半的人就將那個的程序好什麼我不懂得說那些新科技的東西就搬了去新加坡，就一半的高級職員有份發明好啊，就寫程序好啊，那些呢就去了新加坡。那已經打完了，你去了這樣暗中去了，不是事前。其實呢，譬如加拿大你想買一間公司好多你都要經過政府先要俾你去買啊，好似 Whistler Blackcomb 啊等等啊。咁但係嗰個已經去咗啦，先至中國嗰度有個消息就話佢去咗，係好低調咁樣講咗出嚟啦。咁呢件事呢真係係好震驚嘅一件事，即係呢個嘅發明咁受人即係睇重嘅，竟然可以暗中亦都係咁龐大嘅團隊去咗新加坡。咁個目的唔係新加坡，目的咧其實就係美國。但係佢喺嗰度咧，佢因為話我出境係去新加坡，咁咪冇乜人引起人嘅注意。咁隨即咧，唔使幾耐，哇！發現原來 是美国的一间公司，我不记得是 Meta 定是哪一间，我真的不说不记得错，原来那里已经是买起了的了。那所以这件事呢就影响就很大的震撼，就是有公司可以这样偷偷摸摸从这些途径是逃过，即是任何即是你想不到的，即是值得是去赞赏，以为他可以贡献到中国的发展任何一间的公司，但是他竟然呢是受到成这么多的垂青，当然比他的国会报答是一个是巨型的数字啦。那个公司我看到，但我不记得个名字。好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铺咗，后来咧我就只系睇到另外一个消息就话，中国咧就叫佢嗰个发明，即系嗰个公司嘅 founder 啦吓，就即系冇得出国嗱。嗰件事就系咁嘅啫。嗱，最后我睇嘅时候就系咁样。
9: 系啱。
13: 咁呢件事咧，我哋好知道咧，我知道就系、是、即系美国咧，其实有好多时咧都系已经派咗好多人。去留意啦，亦都咧有 CIA 咧，亦都好公開地經常嘅去謀，即係邀請咧，你叫佢做邀請咧，就你可以喺國內嚟提供消息俾我哋，我哋就會有報酬俾你。
9: 咁、
13: okay. 結果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咧認證啦。咁佢哋咧，因為係講中文啊嘛，亦都有好多外國嘅人咧，就接受咗同佢做一個翻譯啦，做視頻號，咁、
9: okay.
13: 都係即係因為佢揾到啲消息啊，係對中國不利嘅。
9: Okay. 明白黃女士嘅意思啦。咁啊，呢個其實我之前都講咗啦。其實咧，就其實即係你頭先所提及嘅公司咧，就真係成即係中國根本喺四月嗰時咧出人意表，阻止一間Meta 啦，科技園。叫做元宇宙啊，收購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Manus， 咁原因咧顯然係因為政府對交易造成先進技術轉移憂慮嘅。咁其實 Manus 喺個新加坡公司咧係擁有中國嘅背景嘅嚇，咁所以咧就正如啊頭先黃女士所講咧，都係有係的確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其實咧就即係其實中美嗰個對壘咧對弈咧，其實一樣嘅啫。咁我哋較早之前，大家中國都好似話佢出咗個叫千人計劃啦，邀請好多海外嘅翻嚟咧，就出高薪俾佢啦。咁又美國又驚啦，所以正時今日咧，中國係集中係喺個 AI 嗰個發展嗰方面。所以今時今日咧，而家有人就提議話：喂 ，AI 會可能影響日後人類喎，我哋暫停拖慢啲喎。但係特朗普即刻發曬爛渣，唔得，我哋唔衰得，我哋唔能夠俾中國爬頭咁樣。啊，咁啊，即係變咗大家咧，即係其實已經係喺中間裏面發生嗰陣時，中國先至起呢個條例啫。我懷疑啊，604-30聽啊，李生嘅電話先啊，李生你好，
14: 好，
9: 李生到你啦，係啊，
14: 喂，係我啊，
9: 係你
14: 啊，係各位啊，主持人好，係啊，都好難，因為都好難怪嘅中國政府即係出啲咁個法例啊，因為喺幾十年前啊，等於。這個民主大國呢、這個美國都係一樣禁嗰啲禁住呢個華人啊、華裔啊嗰啲科技人員嗰啲，即係翻中國咁啊，連探親都唔准翻嘅。尤其而家即係中國可以講話有好多啲技術都係比呢個西方國家先進嘅嘛，所以你都知啦，中國人有好多都係認錢唔認人嘅嘛。如果人哋俾得起錢啊，乜嘢技術都可以出賣嘅嘛，唔好又話為咗個祖國，或者為咗人民嗰啲咁嘅嘢嘅嘛。所以我諗啊，都係即係政府咁樣做法都係啱。
9: 係 OK， 咁但係變咗令咗人有啲人擔心就喂我唔知即係中國你有時知佢。那個底線不知道在哪裡嘛，如果即是他們擔心，當然他自己本身未必是一個高科技人才，普通公民可能其實呢他都除了是說即是高科技人才怕轉移之外呢，其實即是普通的公民呢都會小心，因為他查即是很多人去查的時候，今次就比較謹慎一點，他要問你去的目的啊，有沒有來回機票啊，甚至錢從哪裡來啊，都問到你怕洗黑錢的嘛，或者係點就錢？呢個就係橫掂一石二鳥，乜都做曬，所以公民都係有咁嘅要考量一下噶嚇。阿李生，
14: 係啊係啊，但係嗱，你唔好講話中國啊，美國係一個自由國家。而家有很多國家啲人如果入境美國都係噶，如果你唔係買來回機票，佢都唔准入境嘅。
9: 嗯哼，
14: 佢都查得你好緊要，一樣查你個電話，叫做開手機俾你睇，查你裏邊啲資訊嘅。
9: 係啊係啊。
14: 咁尤其而家呢個即係呢個稀土，即係中國嘅嗰啲稀土技術，佢唔想俾即係俾外國即係偷到佢啲技術噶嘛。
9: 嗯 ，OK，
14: 好啦，系咁样好，唔该晒，
9: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或者我听下个信息啦，翻嚟我接听其他政府电话。
15: 时事风云
1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我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继续接听你嘅 Susan 都等好耐啦。Hello， Susan 到你啦。
18: 哎，主持人黄老师、yeah. 周 Sir 好啊，系两分钟啊，系、啊，本月十五号加强我哋个国家保卫自己个国家系啱嘅啊，因为防好多间谍啊，同埋犯法啊，反中嗰啲啊。亦都係應該係留意阿周 Sir 話齋，我中國得到今日嘅富強啊，太平盛世唔係容易噶。我識得啊，原來台灣有580多萬嘅人係喺中國做生意，我識得有啲朋友喺台灣度做生意，佢哋識講廣東話。國語而家傳到佢個孫嗰代嘅，啊！佢哋成日都講，我哋係中國開廠，係價錢好平啊，同埋佢都係做晶片嘅生意嘅。有一個，佢話：哇！一個中國根本上就係好事，中國係根本上就係一個中國，咁我哋做生意咪好容易咯。佢話。啊！你唔可以係兩個，即係台灣，你一味去反，根本上就係影響中國嘅繁榮。我哋台灣人做生意冇嘢嘅，佢話只係做好生意啊，同埋遵守法律啊。而家啲 AI 咁強啊，你話想捉人好容易嘅啫。啊，多謝
9: OK， 多謝你嘅意見啊。其實咧就中國喺呢個監控嘅方面咧，的確咧就好全面嘅。你目前咧就係真係變咗你呢幾個人走去法律罅嘅。咁所以咧佢容許咧就成50-60個國家咧就唔需要簽證嘅啦已經嚇。咁所以呢方面咧佢做得好嚴謹。咁特別而家咁樣咧，因為佢有人面識別啊，或者好多嘅數據啊收集曬咧，咁所以啲人入去嗰陣時咧，基本上好似頭先網上都提及啦。未有呢條例之前咧，佢都係有佢個運用呢個刑程式。如果發現有問題，佢都唔俾入嚟嘅。不過依家只不過即係高調啲話俾人聽嗱，但係你唔好出聲，我哋因為懷疑你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當然啦，對於國民嚟講係複雜好多噶啦。你一出境咧就要查依樣查嗰樣先批發俾佢啊。咁其實咧，佢本身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中國嗰、那個。即係俾啲國民出口嗰陣時出去嗰陣時咧，佢通常佢係分開兩種嘅。佢第一種就係話你普通出去嗰陣時咧，同呢個公家人員咧係兩個可能個通行證嘅唔同嘅啊。咁所以你代表國家或者係因公嘅出去咧，而家都要處理埋啦啊。咁啊，嗰兩個性質都唔同咧，都要小心部署依樣嘢。咁所以咧就加強咗好多嘅604-23320咁啊，歡迎聽眾發表你嘅意見。咁啊，聽聽啊。周志国继续补充头先你嗰、那个情况啦，周志国
19: 系嗱，即系所中国除咗佢嗰个内部嘅问题，除咗贪污问题之外咧，就系、是、嗰个失业率咧，即系好多人都特别少会留意，系都几严重啊个里边，所以里边如果你再加，你唔可以再去稳定咧，里边就好惨嘅。个失业率点样咧？嗱，如果根据咧呢个中国里边嘅官方嘅数字咧，就系、是、嗰、那个国家统计局嘅数字咧。佢家係嗰個中國喺今年八月嘅嗰個全國城鎮嘅失業率係5.3%嘅，咁啊比加拿大都低嘅，因為加拿大個失業率咧就係、是、加拿大個統計局嗰個失業率就係6.4%，仲高啲嘅，仲低啲嘅，即係中國低少少，而且全國嚟講，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就係個青年失業率咧，即係16-24歲失業率有幾多咧？就係、是、喺中國嚟講係18.9%啊，即係個青年人即係冇嘢做嗰啲啊，讀完書啊嗰啲出嚟嗰啲。 但加拿大失業率有幾多咧？即係12.6%嘅啫。我從加拿大統計局嗰個統計出嚟，即係話換句話講，喺中國裏邊咧，嗰青年人咧好多人冇嘢做嘅，那個失業率，即係好多冇嘢做嗰啲咧就最慘嗰啲啦。咁我再睇睇，即係除咗佢呢個數字，你再睇睇就喺加拿大喺中國裏邊咧，佢有一個叫北京嘅叫做靈活就業人數啊。咩叫靈活就業人數咧？就係、是、啲人咧冇嘢做，冇嘢做嘅時候咧，做咩咧？就係、是、做嗰啲網約車司機、送外賣呢啲。呢啲叫靈活就業，實在咧佢就係呢班人就係失業嘅，因為佢做嗰啲工呢咁嘅工作咧係冇保障嘅，完全佢一停咗咧就手停就口停噶啦，唔同你有份工咧就可以保障到你有假期啊有剩嗰啲完全冇啊呢啲，咁人有幾多咧？喺北京嘅人口有2180万，但係有個150万人咧係做緊呢樣嘢嘅，多數係啲年青人嗰啲嘅。十五萬就係、是、包括咧，又點咧？根據呢個北京市網約車市場分析部報告咧，就話大約100万人咧喺北京裏邊就做緊呢、這個網約車司機嘅。喺呢、這個有2025年嘅中國南嶺群嗰個就業研究報告話幾多咧？咁北京有差不多500万人咧送緊外賣嘅，即係就喺一個2000几万人嘅城市，有成150万嘅年青人要做呢啲嘢，即係話可能冇嘢做啊，去做呢啲，即係都係一個幾慘嘅失業嗰個情況，都唔好話唔驚喎。就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根據咧呢個中國呢個南嶺嗰個研究報告，佢話如果全國中國裏邊啊，估計有1590万人咧係做緊呢啲送外賣啊、送剩呢啲嘢，即係話好多人原來都係冇嘢做啊，即係佢揾唔到一個穩定嘅工作，又要被逼做呢啲咁嘅工作，咁所以佢實在都生活都有一樣壓力嘅，都好慘喎。如果呢啲咁又失業情況又嚴重，嗰啲貪污又犀利嘅時候，你裏面嗰個穩定咧係好緊要嘅，所以佢要咁樣用呢、這個預先防範，先係稍微強壓制咗，你唔好等佢亂咧，都唔係都唔可以冇道理喎。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北京即係都好驚會走去自己嘅科技係俾人哋攞咗，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睇翻係過往啲數字咧，喺過去15年裏面啊。在美國根據嗰個美國司法部同埋 FBI 嗰啲情報機關咧，原來佢破係起訴咗，因為佢冇個實際數字係幾多單，但佢起訴咗嘅數字咧，有200几宗咧係涉及嗰啲中國間諜喺美國嗰度嘅活動啊，譬如上到去高層啲科技咩院啊咁樣攞啲資料，然之後嚟玩中國啊，有好多啲即係成200几宗啊，即係15年裏邊咧，平均每年咧都係每差唔多每個月都有一宗啊，即係嗰個數字係都幾驚人嘅，拉咗好多。其中最勁嗰個咧，就有一個喺美國 CIA 嗰度咧，有個中國人叫李振成咧，喺 CIA 嗰度，佢係要做緊嘢嘅，但係佢咧就因為喺幫咗美國走去做啲情報工作，就令到 CIA 喺中國情報網咧，俾人哋成個網啊差唔多刪曬咁，就喺中國裏邊18到20几个人咧，俾人拉咗啊，俾中國或者槍斃咁樣，所以睇到話喺。美國即中國啲價值喺美國，即係攞好多嘢咧，或者係攞資料嘅時候咧，係都嘅情況都好嚴重啊！喺呢係美國嘅數字嚟嘅。咁我睇下就係話喺中國嚟講點咧？中國過去10年裏邊咧，跟住喺2024年嗰個全國全民國家教育安全教育日裏邊咧，佢有個數字出嚟，佢話過去2014到2024年咧，有10大間諜案，即係佢揾到嘅即係10大間諜案。即是話在美國人在中國裏面做間諜咧，係得揾到10宗啫。咁同比上嗰200宗咧，真係爭好遠。咁所以話喺中國嚟講咧，佢都驚喂我家啲科技咁先進，你美國會唔會其他國家啲會唔會走入嚟偷我哋啲嘢咧？即係以往佢咁多單案件俾人破咗，佢都驚人哋破嘅。所以佢加強呢個管制咧，係絕對啱嘅呢樣嘢。所以佢唔俾你啲人咧入到嚟偷咗高科技，因為對佢有影響啦。所以呢兩樣都完全唔錯喎。咁所以我覺得仲有一樣就無人機個問題啦。喺無人機，你知道喺中國裏面個唔穩定點咧？就今年咧，就喺嗰個6月嘅時候咧，喺北京市有架無人機咧就撞個摩天大廈。當然中國裏面係即係好簡單講咗話嗰個飛機咧，飛機師係有病啊，有情緒病啊咁話嗰啲。咁詳細我哋佢冇再講到啦。咁但係你睇到就係話。那個飛機如果咁樣撞嘅時候咧，係好恐怖喎！搞一事件重演咪死得，所以家人已經喺9月嘅時候，今年9月即係呢個月咧，中國已經通報咗喺北京市咧，唔可以有無人機嗰個俾佢飛嘅，同埋有全方啊，有無人機有嗰啲零件都唔得，所以喺北京就全部唔俾放呢啲嘅。所以睇到喺咁多個 情況睇下，你睇中國裏面嘅內部咧，係一定嘅隱憂唔穩定喺度，所以加強喺海外嗰個管制嗰出入境嗰度咧，係俾啲人等你唔好喺度搞亂佢啦。呢個係有咁嘅必要嘅。
9: OK， 好，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歡迎聽我打嚟6042673201咧，發表你意見。
20: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2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文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即系国际之间咧，其实咧就国与国之间咧，大家都系点讲咧，就即系收集嘅信息啦，唔好话咩间谍啦，知彼知彼，咁啊百战百胜咁啊。尤其今时今日咧，就电脑网络啊，或者嗰、那个储存库咧，就非常之庞大，可以收集晒全世界啲资料嘅。头先网上提及咧，美国即系90年代已经有咁嘅情况啊，将一个特定嘅地区而尝试用啲咁嘅就收集所有公民嘅活動嘅資料啊，咁好快咧能夠做到好多嘢。咁啊，其實咧就今時今日到呢個 AI 年代咁即係咁發達咧，喺中國方面咧就最近咧明咧就喺個屬於個網絡安全嘅研究員啊，佢本身都係個記者嚟嘅。咁佢最近咧佢誒中意喺網上嘅搜尋喺中有關中國點樣監控中國公民嘅線索咧。嗱，呢個之前咧佢曾經擔任過駐華記者嘅時候咧，就產生咗好有濃厚嘅興趣啦。今年教咗之前咧，佢就同以前一樣咧，進行咧咁喺網上搜索。咁啊，搜索個網台又叫做咧就境外人員咧動態管控平台嘅系統啊。嗱，呢個系統咧就充滿未來感嘅一個控制嘅版面，睇嚟好似電影啊少數派報告嗰所講嘅，似乎係用於追蹤中國北方城市張家口嘅外國人。嗱，張家口咧係一個著名嘅滑雪勝地，係2022年咧冬奧會嘅聯合舉辦嘅城市。呢個系統控制的面板咧顯示出咧喺平台追蹤住咧700名咧喺張家口定居嘅外籍人士，咁據數據嘅庫中咧總共收集咗係12000條嘅記錄，包括在逃人員、港台人士以及300多名嘅外國記者。嗱，其中一啲人咧就未去過張家口添啊，咁突然間咧啊依位仁兄咧睇到，咦咁啊點解我塊面喺度嘅？原來咧，呢張喺中國出入境嘅管理人員咧，為咗留檔案而拍攝嘅照片咧，照片旁邊咧仲有佢嘅護照號碼同埋喺中國嘅時候咧使用過嘅手機號啊！即係原來當年佢入去做記者時，或者其實佢資料嘅時候，無端端喺今次一個網上嘅平台睇到原來自己面，跟住有埋曬自己啲數字 number， 全部乜得齊曬，哇！佢幾恐怖咧，感覺上係咪啊？咁啊！呢啲全部放就即係變咗佢啲啊！即其實咧就平時咧人哋先收緊啲咁嘅數據啦。咁佢啊仲注意到一份咧最新啊登入咗呢個網站嘅用戶名單咧，其中啊包括張家口同埋其他城市派出所嘅。咁啊直指咧即係攝像鏡頭啊、手機信號啊同埋居民嘅身份證咧，中國對14億人口實施就規模啊空前嘅監控嘅。咁啊，呢位記者啊發現咧，佢數據庫咧為外界提供咗個難得嘅窗口，得以咧睇到中國當局咧對外籍人員監控嘅範圍之廣咧。數據庫係按照國籍對人員嘅進行分類，內容咧包含咗出生日期啊、性別啊、婚姻狀況、住址同埋職業，有時咧仲記錄埋宗教信仰。系統咧仲記錄埋咧佢哋喺交通路口、市場、購物中心同其他場所咧，包括一座清真寺咧都被拍攝入鏡頭之外。咁都正如頭先我所講，喺貴州當年嗰個實驗幾年前啦，已經做到啊！ 呢啲係希望將把監控嘅平台咧，就賣俾警方嘅中國企業咧，經常會創建啲演示嘅網頁啊，亦配以咧就從社群媒體上咧誒揾嗰啲人物照片同埋信息嘅，然後之後話呢個系統咧，佢收集曬咁多資料，而能夠咧就提供俾一啲企業啊，或者正如頭先網上所講啦，睇完某一樣嘢咧，突然間彈曬好多嘢出嚟啊，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啊，所以咧，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咧，自從佢發現之後咧，就都覺得呢個網站，咦，幾百都犀利喎。點睇啊，王 Sir？
0: 嗱，我就冇咁嘅本事去瀏覽咁多唔同嘅科網網站啊。佢嘅技術亦都係好先進，亦都唔係我一個所謂電腦盲所能夠輕易了解嘅。咁所以佢採咗咩技術，我唔知道。因為我仲係停留喺機械式嘅思維，機械式裏面嘅做法，所以面對今時今日喺個電腦上邊虛擬嘅禁制咧，我係最迷茫嘅，因為我屬於依個機械式嘅思維嘅人，對依啲咁嘅虛幻嘅係好難掌控嘅。
9: OK， 咁但係今次咧就依、這個真係頭先你所講啦，佢啲係專業嘅上網搜尋啦。咁呢個系統咧，佢能夠睇到咧，其實佢都分咗俾啲傳媒體，同埋咧，原來法國裏邊咧都有張家口當時有八個派出所，同埋其他城市三個派出所，然後之咧，佢哋都係根據啲數據咧，就從事咧就維穩嘅情況做出嘅。阿周志國點睇法啦？
19: 嗱，如果我睇翻我哋今次，因為佢呢個關於國務院呢個出入境管理規定嗰時候，佢第一條我點寫咧，佢就話。佢制定呢個法例咧，就係維護國家安全同安全發展嘅利益咁樣。咁佢最重要講嘅點咧，就係話有兩點啊。第一點就係話，如果公民喺海外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違法活動，佢自翻回中國嗰日起計咧，可以被禁止出境半年至三年嘅。呢、這個就係第一，就係佢驚海外個勾結海外勢力，即係搞中國裏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啊，點樣去講明就係話違反技術進出口規定，危害產業或者技術安全嘅公民咧，同樣可能咧被禁止出境。好啦，你睇完呢幾點，你知道就話今次佢定呢個規定，就第一驚勾結外國勢力搞中國裏邊，因為中國裏邊有好多問題喺度，驚你啲勾起佢搞到佢裏邊啦，咁佢就真係好難控制。第二都驚你偷嗰啲技術，因為中國家人啲技術咧喺度進步緊，喺好多嘅科技可能好先進，佢驚你。去偷翻佢哋，因為佢以往係自己喺出邊咁多啲特務啦，可能喺入到去美國啊嗰啲高層科技公司度咧，係都俾人捉到咧，就係一個中國特務嚟嘅。咁就所以佢都驚自己都俾人哋入侵咁樣。咁所以睇到佢成個呢個入出入境規例咧，係主要喺呢兩點裏邊。好第一，但問題間問題嚟就係點咧？就係話佢將個權力咧就下放咗，就俾。所有嗰啲海關或者喺出入境嘅人員啊，你都可以憑你嘅判斷就走去捉人哋，啊覺得佢有問題啊，跟住你可以走去扣留佢咁樣。咁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喎。點解我咁講咧？就係話，因為以前佢仲會上面會撳住啊，睇下呢個重唔重要先捉你，但下邊唔係佢放咗權力俾你嘅時候咧，就隨便可以捉你嘅喎。即係話換句話講。你譬如有個海關嘅人員睇你唔順眼，覺得你唔順超廣俗啲就睇咗你嗰啲嘢之後咧，儲下亮點攞你嗰個電話嚟，咁隨時可以走去捉住你問你一大輪，搞一大輪嘅時候咧，可能你拍扣咗一年半載閒地喎，呢、這個先係比較恐怖。嗱，我點解咁會咁樣講咧？就係話佢唔係中國定出呢個法例恐怖，係你。放咗俾啲人去執法嘅時候咧，嗰啲人為咗邀功或者為咗要走去表現自己，可能佢嗰個執法嗰個手法咧，先至你恐怖啊！嗱，我點解舉個例子點講咧？就係話，根據譬如嗱，我哋喺呢個夏寶龍咁咧，佢就係喺港澳辦個主任，佢對香港咧從來嘅事情咧，佢冇講過一句。嗰啲好恐怖嘅説話嘅，即係唔會講嗰句話啊！你中香港啲人，我點樣拉你乜嘛？佢永遠唔會講啲嘢嘅，佢係即係講事實，好客氣咁講。但係我睇一睇就係話，喺2026年8月7日，鄧炳強香港嗰、那個保安局局長，佢點樣講咧？佢記協嗰度佢話：你記協嗰啲，我警告你，你同佢國家安全，我一定會釘死你嘅後果負責。你睇到就係話，夏寶龍唔係即係會咁樣對香港人。 但佢執法嗰個咧，為咗邀功表現自己嘅時候，用啲可以咁恐怖嘅語言啊，或者手法去做嘅時候，咁你我問你，如果即係你而家再喺呢個中國喺出入境嗰度，你下邊嗰啲人，嗰扎執法嗰啲人，為咗表現自己，走去喐有啲個體佢唔順眼啊，抄你啲電話，抄你嗰啲繩喐你嘅時候，佢嗰時候嗰個先問題先係大喎，佢點樣控制到呢班人唔會咁做咧？咁所以我覺得最個先問題先係大喎，你點樣控制到呢班人唔會咁做咧？

0: 佢都攞到上去，即係冇人入到去睇嘅。咁佢經過俾嘅呢個樓嘅事務再分析嘅，原來咦真係真實係喎，真係佢真係攞曬啲料係真係所變。咁變咗睇到咧，就中美方面咧就非常之嚴謹。所以大家日後咧，譬如話唔怪投資人話你睇下你嘅風險啊，所以風險因為。可能你中國可能個紅線大家唔知道佢發紅線，但佢攞曬啲資料咧，好似頭先阿周宇講話，真係啲執法人員睇到嗰時，咦，你的確有喺佢眼中係有問題喎，因為佢好簡單咁撳你嘅資料或者睇相，全部睇到曬噶嘛，咁你變咗你以為人哋唔知道，其實咧又乜都知道人哋，咁所以咧有時你話佢無端拉你，原來可能未必無端拉你，佢已經收集曬你資料噶啦嚇，嗰度點睇咧？
1: 咁啊，即係好似中國嗰個徐澤偉。啊！佢係一個 AI 尖端科技人員，喂，佢都唔知道自己咁重要，佢於是乎同個老婆去意大利度蜜月，就俾意大利政府拉咗，送咗去美國，而家仲喺美國扣留中。嗯都唔知幾時可以出得翻。
0: 咁最慘有時入咗去，你唔知道自己嗰嘢係即係自己認為啱嘅嘢，並不代表啱啊嘛。咁先擔心呢樣嘢。
1: 冇錯啦。
0: OK。
1: 所以啲唔係淨係喺中國或者
0: 冇錯冇錯，全世界一樣。OK。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听众。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同佢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行李噶。
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希望离党的议员可以回巢。张玉良报道，
6: 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回巢。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明日就会宣布举行省选。 BC 保守党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实力削弱，但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九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延离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惊。 Friendly 在活动里面大约有十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同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建议同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对于外界猜测本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提前省选， BC 城镇联盟就警告，如果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BC 市选定于10月17日举行，正式竞选期会在星期六开始。BC 城镇联盟的主席表示，不同级别政府分开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相关安排应该维持。他指出，全省188个社区即将进入地方选举竞选期，有超过3500名候选人参选，而各地亦都面对不同议题，市民不应该因为突然宣布省选而被分散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他又表示，在 BC 面对相当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时候，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对市民并无好处。根据规定，如果省府提前举行省选，竞选期会维持33至39日，而投票日必须安排在星期六。即是说，如果省长在明日宣布提前省选，投票日很有可能会在10月24号或者是10月31号。BC 城镇联盟表示，即使省选投票日安排在市选之后的一个星期，两场选举的竞选活动以及提前投票期仍然会有重叠。一艘驳船星期四在北温附近搁浅，船身部分倾侧。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驳船当时载有来自布勒内湾疏浚工程的沙石。驳船目前已经稳定并且固定，船上的疏浚物料预计会在短期内转移到另一艘驳船。当局表示，事件没有影响港口运作，亦都未有收到燃油泄漏报告。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显示，驳船停在近岸浅水位置，船身部分翻侧。港口局目前正在港铁工人纪念第二海峡桥桥底一带进行布勒内湾的疏浚工程，目的是让体积较大的邮轮和货船可以进入温哥华港口用地以及跨山输油管出口码头。有关工程曾经受到部分环保人士、专家和原住民族批评。本省府正式采用新的市区代码，配合全省永久维持下令时间的安排。公民服务厅表示， BC 现在会使用 Pacific Time， 缩写为 PCT， 取代过往按季节使用的 Pacific Standard Time 以及 Pacific Daylight Time。 省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按照以往的做法， BC 每年11月都会将时钟拨慢一小时，但是今年起将不会再调整。省府表示，维持全年同一个时间可以增加一致性，同时减少对睡眠模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干扰。玉空地区在6年前已经作出同类改变，亚省今年亦都跟随 BC 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至于面省就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省长屈圈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面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面省的时钟将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去北美中部冬令时间。素里市政府将会在飞沙河旁边的素里公共码头推出骨灰撒放试行计划，让市民可以在指定地点撒放已故亲人的骨灰。市府表示，计划是回应社区的特定需要。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对于不少家庭来讲，将亲人骨灰撒入流动水域是重要的文化、宗教或个人仪式。今次的计划希望提供一个安全和尊重的地方，让家人纪念亲人和延续传统。指定地点位于130街北面。市府表示，选址前已经进行技术审查、社区咨询和环境评估，而同原住民社区的沟通仍在进行。每次使用场地撒放骨灰的费用是$237，家属需要预先预约日期和时间。市府会在9月21日起在网站提供网上预约表格，到场人士只可以撒放火化后的骨灰，不可以留下鲜花、气球或者是其他纪念物品。欧盟多国领袖和官员对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幅欧盟旗帜图片，旁边加入加拿大红色枫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表示，加拿大和欧盟是盟友和朋友，可以共同建立双方关系的新篇章。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朗格就提出，加拿大和欧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瑞士的经济融合模式。瑞士本身并非欧盟成员，但是透过自由贸易协议部分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朗格亦都建议加拿大参与欧盟咨询，并可以派观察员到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自从加拿大和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ETA 以来，不够十年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加 75%。不过 CETA 目前仍然只是临时贸易协定，尚未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包括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等10个国家仍未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欧洲议员在讨论期间亦都提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近期关系。一名德国议员表示，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捷克一名议员亦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边境州份的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不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张亦良报道。
6: 一位来自美国边境州份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总理卡里不要加强加拿大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高度依赖加美跨境贸易的缅因州，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表示，加拿大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转投欧盟是令人遗憾。阿林斯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里面面临连任的挑战。阿林斯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卡里的行动无助于重建两国曾经拥有，亦都十分希望再次可以拥有的良好关系。在星期三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欢迎到访的卡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而打开大门。在星期三晚，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前景时候，说加拿大是荒谬可笑，并威胁要惩罚欧洲，又指如果欧洲这样做，若他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将会对很多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甚至停止同欧洲的贸易。不过如果他们是出于好的出发点，那就没有问题。亚林斯说，他认为加拿大深化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让卡尼政府更难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应该重返谈判桌，他自己并不支持这场的关税战。亚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距离，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占缅因州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四成。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取消水泥和道路用盐的 50% 关税，这个亦都是缅因州由加拿大大量进口的两种产品。亚林斯经已表示对此赞赏。另外，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贸易策略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仅占微弱的大多数，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多几个选区或者州，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曾多次在政策上和特朗普意见相反，他表示他本身是反对这场贸易战，并认为与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错误的，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就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要阻止特朗普对加拿大贸易战亦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即扭转特朗普的做法，但至少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1月的选举里面取得成功，并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党席位，加拿大人将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邻居。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4: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鲁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有报道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指，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接机，俾习近平罕见的礼遇。报道说，习近平的专机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下星期三下午约4点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习近平的仪式。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另外，据报华府押后公布有关产能过剩的新关税措施，最少会等到习特会结束之后才至公布。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引用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多个贸易伙伴启动调查。彭博社早前报道，华府原本计划在习特会前发表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报告，当中建议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7.5% 的关税，暂时未知华府押后公布的原因，亦都未确定最终税率会不会有调整。如果按照原本建议的 7.5% 关税，将会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恢复至约20%水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会不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都较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号星期四，中东局势随着曼德海峡亦有被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的危机而升温，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却是悠然自得，当无事发生，一再放出声气，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国际油价就会马上回复到2月28号美伊开战之前的水平。不过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承诺是不需要太认真的，因为他习惯性失忆，下午讲的东西和早上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在他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跨下海口，在他上台第二日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如今已经有过了年几时间，俄乌双方还继续打过你死我活。故此特朗普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美伊战争，相信结果和俄乌战争一样，即是特朗普他老人家自己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为了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共和党人都被迫跟随特朗普去加强这个大话的宣传效力。副总统曼斯这个星期二就对媒体说，他们不能够预言未来，但他认为总统特朗普说两个月之后所有一切和伊朗的冲突将进入另一个全新阶段是正确的。曼斯说，这场冲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器力量，这个阶段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是不让其死灰复燃，并且在此后全力保持最大限度的全球稳定。我认为无论曼斯如何玩弄花巧的政治语言，归根结底都是谎话连篇。他说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装力量，两者都不是事实。如今伊朗将他们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放在哪里，美国都不知道。如果是被美国摧毁了呢？只要说摧毁了伊朗的武装力量，就更加是天方夜谭。伊朗近月继续大量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地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些不是武装力量又是什么呢？至于说第二阶段要力保全球稳定，如今连霍尔木兹海峡都未能打通，曼德海峡又面临被封锁，美国却撒手不管，全球稳定又从何说起呢？总之如今特朗普政府官员只能够掩耳盗铃，不去面对事实，以淡化美伊战争去安抚美国的选民，挨过了11月中期选举才算。美国官员淡化美伊战争， 一个统一的口吻就是说这场不算是战争，只是冲突。特朗普还有一句名句，说美军军备充足，点打都有足够的弹药，对伊朗动武只是小菜一碟，死了18名美军根本不可以跟越战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他就讲得轻松了，但是现实他是残酷的。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这个星期一发布的首份关于伊朗战事影响的报告，涵盖了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攻击至到6月30号四个月的情况，就不得不披露了战争部分的实况，直接就撕开了特朗普政府官员淡化这场战争的面纱。这份由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在1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伊朗的袭击损坏了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里面数百栋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担任这个地区海军后勤枢纽的巴林美国海军基地亦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至距离遥远的代替枢纽，使到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又说，与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美国大约334亿美元，包括223亿美元弹药、37亿美元装备和74亿美元支出，还未将受损毁设施的修复费用是归纳其中。这个数字明显就是报细了，因为上个月美国国防部曾经告诉国会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至420亿美元。一些美国军事专家还认为这场战争的成本应该是高达1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报告还列出了一些重要装备损耗的清单，包括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一架造价大约3000万美元，四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一架 A-10 油猪攻击机和七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受损或者报废。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四个军事基地损失就共达2.08亿美元。战争已经导致超过20000名美国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被转移安置。看完这份报告，我就觉得特朗普真是大胃口了。400多亿美元战损对他来说仍然只是小菜一碟，这么多昂贵战机和基地损失本身就是丰盛的大餐。假如将这400多亿美元用于改善美国民众的生活，降低物价，相信特朗普的支持率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跌至历史最低的33%纪录了。特朗普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就是他竟然拆喊捉贼。15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文，说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结束的时候，世界上那些对美国没有任何帮助的国家应当且将会弥补美国的损失。特朗普说，美国做的远远不是为了自己，而且世世代代都会这样做。特朗普真的厚颜无耻，他觉得发动对伊朗的这场侵略战争只是在替天行道，因此要其他国家为这场战争而埋单，就好像有些黑社会去踢盘被打到头破血流，但是就要他们收开保护费的那些商户补交保护费、汤药费，而这些商户因为这些黑帮的武斗是被打烂橱窗、被纵火。我认为美国在今次对伊朗战争中的实体损失，相对美国强大军事预算并非具有真正杀伤性，最具杀伤性的反而是经过这半年的战争，美国军事弱点大暴露。在中东面对一个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绝大部分军事基地反而被打到稀巴烂，要修复这些基地就是捉襟见肘、遥遥无期。最大损失是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东产油大国的信心，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明白他们的安全不能够靠美国去保护，要进行自保。 一个将美国军事基地赶出中东的暗涌正在泛起。美国势力因为伊朗战争而被迫退出中东，这个才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之中无法挽回的政治失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9月17日星期四，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上星期在韩国出席首尔的安全对话的时候，在台上收到一张据讲是中国代表递上来的纸条。纸条就对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提出质疑，令到铁欧多洛当场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嗱，呢张针对菲律宾南海立场带有挑衅意味的纸条，令到会议产生不少的风波。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同佢嘅家族早前因为被中国制裁啊，令到佢本人同中国嘅关系相当差。现在我想同大家讲下南海仲裁案。2013年菲律宾系单方面向荷兰嘅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即系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简称 PCA， 提出同中国解决南海嘅争议，中国拒绝，裁决喺2016年就结束咗，到今啱啱好10年。今年7月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就发布联合声明，重申咧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嘅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并指中国对南海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呢先后发表了两份声明，拒不承认有关的裁决。10年过去了，这项被菲律宾和西方视为南海争议重要里程碑的裁决并未平息争端。中国和菲律宾在法律和历史上的叙事各有立场，海上摩擦的时有发生。要讲南海仲裁案，就先看看南海的历史背景。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其后日本更想染指东沙群岛，清政府于是派两港总督张仁俊和日本交涉，最终收回东沙群岛的主权。其后张仁俊更派广东水师前往西沙群岛勘察，设立了石碑并明确宣示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自此之后，清朝正式将南海纳入中国的版图，并由广东水师负责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等群岛的巡防任务。到上世纪30年代，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南海各岛聚图，明确界定了南海四大群岛，即是东沙、西沙、南沙和中沙的名称，将其纳入中华民国行政区的版图。顺便一提，100年前的东南亚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并非主权国家。到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及后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用武力夺取了南海诸岛。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布，中国政府派军舰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和中建号4艘军舰顺利地从日军手上接收了西沙和南沙群岛，并在岛上驻军的树立石碑、主权碑，接管日军在占据的南海诸岛。这个就是太平岛、中业岛、永兴岛等岛聚名称的由来。顺带一提，在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因为台风关系退往太平岛避风。台风过后，菲律宾见中业岛没有人驻守，于是派兵登陆霸占了中业岛至今。中国政府将南海纳入其主张的11段线之内，称其为中华民国在南海的疆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主张已经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权利，将11段线改为9段线。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1976年对南海局势做了调查，根据这篇名为《南中国海的地理政治》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的报告，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理应是1945年完整地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根据1952年签署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是拥有对整个南海实施主权、治权和法律的条件的。 194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明确标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1956年美军上将雷立德曾经致函给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希望中华民国能够考虑放弃南海岛屿。如果南海诸岛不是属于中国的，美国又怎会有这个请求呢？这些可以在中华民国和美国政府的档案都找到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是长期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只是最近因为要围堵中国才改变了它的政策。自从二次大战之后，东南亚各个国家相继独立，而与南海相关的国家纷纷提出对南海的主权，这个就是近代南海争议的起因了。在2013年菲律宾要求中国在常设仲裁法院为南海争议作裁决，但中国立场就是南海归属早有定案，无需裁决，但菲律宾就一意孤行。我们讨论这个裁决案之前，就跟大家讲一下常设仲裁法院的功能和它的权力。现时一般处理跨国纠纷的法庭有三个，第一个是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这个是联合国属下的六大机构之一，权力是来自联合国宪章，所有的判决都有法律效力的。第二个就是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是专门针对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常设的国际法院，例如对俄罗斯的普京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些人的刑事起诉。第三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常设仲裁庭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这个是专门裁决国同国之间的纠纷，或者团体与国家的纠纷，甚至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纠纷提供服务的，是要收费的。常设仲裁法院的法律权力基础是参与裁决双方都事前同意裁决，各自提出理据并选择法官，当有裁决结果之后，双方都要同意并且执行。这次南海仲裁案中国就没有参与，都没有提出自己的理据和自己辩护，亦都没有选择法官，所以当裁决结果出来对中国不利是完全正常的。但这种单方面的裁决是欠缺法理基础，不要说执行。所以当2016年裁决结果出台之后，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法院就发表声明，南海仲裁案是常设仲裁法院执行，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由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裁决，国际法院才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并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国际法院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里面，而咁啱永久仲裁法院租用了和平宫一间办公室。简单啲嚟讲，常设仲裁法院只不过是和平宫里面一个租客，同联合国或者国际法院冇任何关系。本嚟各与国之间嘅领导纠纷由来已久啦，过几百年，欧洲嘅波兰同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英国同法国、巴尔干半岛啲国家都因为领导纠纷发生多次嘅战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先系叫做停止嘅啫。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边界和领土和周边国家都发生过多次的争执和战争，好像中苏边境的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越战争等。但自从1979年中国和越南好像边境战争之后，中国就倾向于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边界问题。和中国有陆上接壤的国家有14个，以前几乎每个国家都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但是中国已经和12个国家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领土的问题，只剩下印度和不丹。至于东海和南海的领海纠纷，中国都主张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手段来解决的，希望达到双赢的局面。现在在单以军事力量而论，中国用武力收复南海诸岛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就会破坏了整个东亚的和平环境，直接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形象。其实相对其他大国，好像美国和俄罗斯，在过去30年，这两个国家是怎样用军事手段欺压弱小的国家呢？在菲律宾上一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时期，菲律宾和中国相对友好，双方就各自争议共同开发，一起发展经济，本来是好事来的。但自从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之后，就采取亲美远中的策略，导致到现在南海的局势就剑拔弩张。 现在呢南海仲裁案宣布十年之后呢，居然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遵守裁决。但奇怪的是，这14个国家里面呢，除了菲律宾之外呢，个个都是域外国家，即是说不关他们事。反而在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就没有一个出声。那为什么这些域外国家这么热心？难道因为正义定是唯恐天下不乱呢？现在南海争议呢已经不是域内国家所能左右，大国政治牵涉其中，特别是中美博弈，而美国当然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牵制中国的机会啦。但如果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因为领海的争端导致域外强权介入其中，又大国如果能够利用菲律宾来搞乱南海，甚至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就可以拖慢中国的发展步伐啦。对西方国家来讲呢，这个是有利的，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是绝非好事，甚至是灾难。领导主权呢是无解的问题，涉事双方都不可能退让，以往呢只能兵戎相见，但在21世纪的今日值得吗？希望南海域内国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不要作为其他大国的棋子，引火焚身，害己害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作为一个非常之懂得和喜欢阅读的人，阅读文字虽不至于是过目不忘，但都能够很快掌握到文字的精要。特别阅读一些冗长的政策文件呢，也有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要掌握一些关键词汇，特别在内地很多的政策文件呢，其实是相当冗长，好几十万字，但你能够找到在文本当中出现最多的 keywords 关键词呢，就知道哪些是最重要了。而我运用这个这样的阅读技巧呢，来阅读特首李家超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加埋呢个施政报告呢，确实是比较一般人呢是容易掌握个中情况。事实上你睇返整个规划全文呢就六万字。咁长达124页，概含咗就金融科技、教育、土地、贸易、社会福利、国际化跨入咗系多个嘅方面。咁为香港未来五年嘅发展定下咗蓝图。咁啊，当然呢方面咁详尽嘅内容呢，大家有兴趣呢就可能呢喺网上等等啦，可以掌握到嗰啲嘅重要。但如果阅读呢份嘅文件，一个好重要嘅篇章就是第七章。第七章呢其实呢係咁多篇章当中最短，只一页五个段落。但係讲到呢係解读整个五年规划嘅一把锁匙。这张明确地讲明了五年规划的统领、年度的施政落实、财政预算的支持、年度的述职汇报等等机制，即是说呢这个是很有秩序层层去推进，而唯有一个真正落实执行到呢内容所讲到的所有的愿景规划，才能够呢是有秩序并且是能够落实去执行。佢把锁匙失灵咁点算好呢？嗱，我相信呢有一个机制呢，就係话呢其实问责官员部门要同行政长官负责啦，行政长官每年都会向国家主席同埋中央政府呢嚟到去报告落实呢啲实施情况，即係一个双重问责。我哋必须睇到特区政府首次牛刀，咁第一次呢做啲咁嘅五年规划，当然唔识做啦。不过唔紧要啊，因为整个嘅规划系有中央嘅协助指导，或者顾咗中央嘅精神，所以睇见内文当中好多嘅词汇用词咧系相当内地化，好多嘅所谓用一二三四五嘅点题咧，亦都系咧相当咧系内地惯用嘅一啲嘅词汇，同埋咧将复杂问题咧提纲挈领系点出嚟。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旧嘅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或者咁讲，香港一国两制嚟到今时今日 2026年的9月16日开始呢，我相信也是迈向一个的新的 3.0， 就是呢有更多中央的使命规划落实香港整个管治的蓝图当中。又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违反一国两制的本质原意啊？咁啊，大家见仁见智啦。但系可以睇到嗰啲就是一个政治嘅现实，因为喺中央政府嘅指导同支持去制定一个嘅五年规划。咁呢个咧对香港整个嘅定位咧更加清晰。如果你再睇埋港澳办好快去一边嘅回应嘅专文，又睇埋咧《环球时报》亦都出埋社评咧。去支持香港的五年规划，即是讲到呢整个定位的精准呢，这个不是说香港可以定到出来，是完全是对接即是国家那个的发展。而那个办整篇长文就有1500字，那么相对于政策文件就不算长的，但就讲到呢8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这个就是呢可以看到呢这个的报告是完全呢不可以用旧眼镜去看新的问题新的定位了。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们加拿大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哇，都阵容得几鼎盛的，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管理的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总理卡尼就率先在峰会上面宣布来自加拿大的投资者，为了支持发展加拿大关键基建和智能产业，本国三大退休基金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和 Sun Life Financial 永明金融合共承诺投资1000亿元，本国五大银行 TD、 Scotiabank、 BMO、 CIBC 和 RBC 都承诺会提供合共3250亿元的融资额度。两间加拿大投资基金 Power Sustainable 和 Radical Ventures 都承诺会调动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 会同三省政府合共投资525亿元扩展用在 AI 的光纤设施。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卡尼同时宣布一个叫做生产力巨额扣除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的政策，容许投资兴建光纤电缆、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科研、电脑设备、飞机和汽车、专利、铁路、桥梁以及道路等等这些基建和战略产业的企业，可以即刻扣除资本开支，令到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现在的大约 13% 大幅下降到 6.4%， 将会是全球大国之中最低的税率。另外，联邦政府亦都会落水，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会投入7亿元新资金，加拿大成长基金 Canada Growth Fund 亦都会承诺投入大约1亿4千万元投资加拿大国防和关键矿产。卡尼这一盘大企的目的就是想抛砖引玉，目标是吸引10000亿的海外投资加拿大。你想人家来投资回本期这么长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你自己不落水又很难说服人家的。卡尼今次将加拿大最大的长期资金池，即是退休金、保险公司、本地银行动员起来，再加上联邦政府齐齐落水，对海外投资者来讲的确是诚意十足的。更加重要的是同时宣布资本开支大幅扣税，令到投资者更快回本。再加上我们加拿大一向以基建审批缓慢闻名，之前联邦政府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加快基建审批，希望减低投资者疑虑。我承认卡尼的计划相当全面，终于被人看到加拿大有个长远的发展蓝图。不过唯一令我有疑虑的就是加拿大三大退休基金 CPP、PSP 和 OTP 都有参与投资，他们的资金投入究竟是正常的长线机构投资，抑或是政府正在要求退休金承担更多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如果政府开始以国家战略为理由令退休基金在风险调整下回报未必是最佳的情况之下优先投资在加拿大指定的产业，那就确实存在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了，就是将国家发展政策的风险部分转嫁给退休金供款人。 其实投资核电站、输电网、港口、收费公路、天然气管道、通讯网络、数据中心，好多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长期机构投资，未必是比股票市场更加危险的。好似退休基金之一 PSP 本身都已经有一套投资策略，是专门投资具有可预测性、具防御性、同通胀挂钩现金流的核心基建。咁所以投资基建唔一定係高风险投资。对退休基金嚟讲，如果投资嘅係已经营运嘅收费公路，有长期合约嘅输电网，有稳定客户嘅数据中心，有时可能比一隻科技股更加适合长线投资添。咁但係如果变成投资 AI 初创企业、新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技术、仲未证实商业模式嘅矿产加工、新兴国防科技、仲未落实嘅大型能源项目，咁就完全唔同啦。呢啲项目可能有政策风险、技术风险、成本超支风险、需求风险同埋政治风险。换句话讲，真正嘅问题唔系投资加拿大系咪有风险，而系为咗加拿大国家战略，退休金系咪接受咗比全球同类投资更加低嘅风险调整后回报？这个先就系关键。CPP 本身唔系银行定期存款式嘅保守基金。佢嘅职责系喺唔承担不适当损失风险嘅前提之下，最大化长期回报。CPP 近期咧都有投资私募股权、AI、国防科技等领域，呢一啲都系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嘅投资决定。但系依家政府系明确表示，希望三大退休基金将部分资本投资喺加拿大本土嘅国家战略项目，咁就好唔同啦。退休基金的第一责任是为供款人赚取最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而不是加拿大现在需要 AI 所以我们要投 AI， 更加不是加拿大需要国防工业所以退休金应该支持国防。假如退休基金面对两个项目， A 是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预期回报是 8%， 风险属于高， B 项目是德国、澳洲、美国同类的基建设施，预期回报是 10%， 风险就同投资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差不多了。如果退休金是因为要支持加拿大产业而选择回报较低的 A， 那就变成供款人的退休金究竟是用来保障退休生活，还是用来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果政府只是说加拿大有好多大型项目，问三大退休基金有没有兴趣的话，而三大退休基金是基于项目符合风险回报要求而投资，那就没问题。最担心是因为加拿大需要这个项目所以去投资，即使回报不及得上海外项目，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仍然会投资。所以最关键的是，政府是不是想将原本由纳税人承担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转嫁到去退休金供款人身上？因为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加拿大经济、工作职位、税收、退休金回报齐齐上升的话，那么梗是皆大欢喜啦。但是如果项目失败，好像项目亏损、退休金回报下降、退休金供款人承担损失，那就变成是收益与风险不对称了。 CPP 目前的资产净值是7900多亿，加拿大从来都不是 CPP 的主要投资地点。投资分布按地域计， CPP 主要是投资在美国，占投资总额48%。第二大投资地区是亚太，占比18%。第三大投资地区是欧洲，占比17%。跟住先是加拿大，占比12%。最后是拉丁美洲，占比5%。但今次峰会， CPP 却承诺是将会设立500亿美元的 Maple Fund 枫叶基金，专门投资加拿大各地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所以国民就要密切监察，如果退休金可以自由选择投资加拿大项目，只要风险调整后收益比海外同类项目更加理想，那就完全没问题。那大政府会不会向退休基金暗示，这个是国家战略，所以即使回报较低都应该投？又或者加拿大退休金应该优先投资加拿大，甚至是如果你不投的话，你就是不支持加拿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值得警惕，因为爱国不是退休金的投资策略，政府不应该将加拿大的退休金变成自己的产业政策工具。好，今天谈到这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谈，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九。

0: 月17号下午3点12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健邦当我拍档一个星期一次出现的好过牛郎织女那个出现的每个礼拜四都是的林国安 Dicky
1: 勤力过他他一年一次嘛啊
0: 是你一个月起码四次嘛
1: 是真的
0: 是的是的林国安 Dicky 张国张国权礼拜五的
1: 张
0: 国权礼拜因为太多
1: 太兴奋了
0: 是太兴奋了见到你的时候开始忘
1: 了我都觉得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都是好事的
0: 没事的有林哥王座阵咯，咁我哋几时都系咁 happy 噶啦？
1: 我轻松啲啊，吓我轻松啲。
0: 哎唔系，你喺度嗰时候我哋春气盎然噶嘛？
1: 春气盎然，而家好似深秋啦，嘅好似
0: 就系因为出边深秋，我入边呢个春气盎然吓、啊，有你喺度啊嘛，因为咁啊，喂，大家要留意，你有冇去过提款机度攞钱噶？
1: 啊冇，
0: 啊你真系唔需要噶啦，
1: 唔系唔需要，唔系好即系点啊？你讲嚟听下，我都少去嘅呢啲。可能我都中咗陷阱都唔知嘅。
0: 你唔会中陷阱，你都唔去，你少去就更加唔会添啦。因为咧，安省咧，有一个市咧，就俾骑警咧就捉咗一个嘅疑犯。
1: 嗯，
0: 呢、這个疑犯咧就喺嗰啲银行嗰啲柜员机度咧就出蛊惑，唔系搵食啊，出蛊惑。
1: 点出？
0: 佢点出蛊惑咧？嗱，你如果去银行机提款嘅话咧，咁、你攞你撳咗嗰張卡入去之後，嗰個 debit 卡入咗之後，咁撳咗啲錢，我要攞200蚊、300蚊咁。咁佢通常咧就會你攞翻張卡，然之後嗰啲錢就褪出嚟啦。你攞300蚊嘅，我就300蚊。
1: 攞卡先就攞錢先。
0: 你攞翻卡先，
1: 攞翻卡先，
0: 佢唔會俾你攞錢先攞卡。攞翻卡之後，咁你攞錢，咁你咪等咯。係
1: 咯。
0: 咁啊等，咦唔出喎？
1: 嗯。
0: 咁啊，以為部機壞嘅。
1: 係啦。
0: 咁就唯有打電話話俾佢壞嘅，咁啊走啦，係咪？咁。佢應該有個 print 出嚟個 receipt 係有錢出咗嚟，
1: 係啦。
0: 咁啊，佢走咗啦。咁啊，第二個嚟嘅時候，可能唔知道呢部機壞嘅，又再撳多次，又係冇錢出。其實就話已經出咗錢啦，即係嗰個機咧，嗰個熒幕顯示咧，已經 take your money 出咗嚟噶啦。咁、但係咧，佢仍然喺收唔到錢。原來咧，嗰、那個警察捉到呢一位嘅疑犯咧，佢係出蠱惑咧，就喺嗰個銀紙出嚟嗰度咧，佢整咗個 cash trap， 即係現金。即系我呢个兜钱嘅陷阱，咁佢嗰啲钱出咗嚟之后咧，
1: 落咗个兜，
0: 佢入咗落个兜度，而呢个兜度咧本身咧系冇嗰个蚀位出嚟嘅，佢用一个同样嘅好似艺巨型机出嚟咁样嘅嘢啦，佢封咗个口佢，
1: 咁叻嘅，
0: 嗱咁嗰啲钱一路照出嚟，咁你嗰啲纸就薄噶，
1: 系啦，
0: 出嚟咪 book 啊，咁佢等到一段时间咧，嗰条友咧就入去
1: 收割啦，
0: 就收割啦，咁佢收割完之后咧。佢又再俾翻嗰嚿嘢落去，用個雙面膠咧係黐住嘅。
1: 咁都睇唔到佢咩？有閉路電視。
0: 好多人未必注意到嘅。咁啊，呢個人咧終於上得山多過鍾如虎啦，就俾警察捉咗。咁有警察咧就提醒大家，你去銀行提款機嘅時候咧，幾樣嘢你要做嘅。第一，
1: 好望下喎。
0: 第一，先撳嗰個 keyboard 裏面咧有個 cancellation 或者一個 correction 嗰度咧，撳兩嘢先。
1: 哦，撳 cancellation，
0: 即
1: 係
0: 將你所有嗰啲 previous data 嗰啲咧
1: clear 咗佢，
0: 即係 delete 咗佢先嚇。第二，你入卡之前睇下你嗰個 slot 有冇問題先，
1: 有冇外置
0: 啊？有冇外置嘅嘢？第二，嗱，你通常好少人去睇即係出錢嗰度，個個都唔會有事。又今次咧就因為呢單嘢之後咧，你要留意咧就個。嗰、那個褪錢出嚟嗰個位置咧，會唔會有啲嘢咧係假嘅？但係睇落去咧，從真嘅嗰、那個
1: 好難分辨
0: 嘅
1: 喎。
0: 所以就係話，
1: 唔
0: 係好難分辨就係你唔細心，因為佢嗰個係封上去噶嘛。佢做到同樣咁上下個位置，佢封咗上去，你應該可以察覺得到。如果你走去睇睇佢，
1: 細心睇嘅係啦。
0: 唔係佢做個樣子出嚟，你咪以為有錢出咯。
1: 啊、
0: 但係佢冇錢出到嚟嘅時候，咁你咪覺得，咦，係咪嗰個機壞？
1: 即係冇條坑嘅。
0: 佢個坑可以做出嚟假噶嘛？咁、你以為係有個坑喺度啊嘛？咁嗰啲錢咪嗰度出嚟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我實中啦，我分分鐘，我少去攞錢啊嘛。
0: 你少去攞錢啊嘛？
1: 即係實會睇，
0: 下次話俾我聽，我傍住你，
1: 我叫你攞咪得啦。
0: 我傍住你，
1: 我叫你攞。
0: 唔好，我攞咗以後咧，我偷唔得，我傍住你啊！即係總之，大家記住啦，去櫃員機度咧，假若間你要攞錢，你就要留意咧嗰個櫃員機本身個 keyboard 有冇問題。
1: 嗯，
0: 其實我覺得呢啲真係有少少係即係過分嘅小心啊！基本上，如果你喺銀行入面嗰啲咧，就應該冇問題嘅。佢做唔到手腳，
1: 佢有閉路電視噶嘛？
0: 有啲咧嚇，係啦，有閉路電視嘅，但係有一啲，
1: 除非佢喺啲譬如油站嗰啲 ATM 嗰啲啦，嗰啲有機會啦，
0: 有啲嗰啲啦。但係佢而家講緊呢個咧係銀行嗰啲，我相信咧佢係用一啲嘅時間。 咁冇嘢嘅，嗰個CCTV 影到只係你入去卡度做嘢啫嘛，佢睇唔到你其他嘢。
1: 哇！你又黐又剩都睇。
0: 佢遮住噶嘛，佢可以遮到嘛，係咪？咁有好多人嘅，你只係攞錢出嚟，佢遮住唔俾你後邊睇到噶嘛。
1: 咁啊
0: 係。咁啊嘛，你攞住幾百萬喺度，
1: 撳唔出嚟咁多。
0: 日本 yen，
1: yen 都唔得
0: 啊。咁點都好，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俾大家提醒一個提示啫。咁如果你冇咁嘅必要嘅话咧，你就唔，你通常去柜员机攞咧，你唔会攞大码嘅，你多数系攞100-200啊咁样样，系咪？但如果要攞大笔嘅，你一定去厅楼度。
1: 你搞一大冷餐，后边都闹你啦，系嘛？排紧队嗰啲，有 cancel， 有禁出禁入咁。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1: 但唔系喎，如果你有个 receipt， 即系佢证实。
0: 佢有錢出嚟啊嘛，
1: 咁啊系，系咪啊？
0: 咁佢个 receipt 同个出 receipt 同个出钱嗰个位系唔同噶嘛？
1: 咁啊系，
0: 唔系 receipt 个位喺上边，咁啊下边个 receipt 嗰个 dispenser 咧就喺个可能喺个 screen 下边嗰度，砰一声咁啲钱出嚟，咁佢喺嗰度装咗弹弓，你唔知噶，系咪？因为呢啲人咧，我相信佢装得呢啲嘢咧，肯定佢研究过。
1: 喺銀行做嘅
0: 嚇，
1: 喺銀行做過，
0: 梗係啦。
1: 唔係佢點睇到個閉路電視照住啲咩位咩 angle？
0: 佢一定知道你呢只咩？
1: 嗰個照唔到佢嘅，
0: 佢睇得到，知道咩 model。咁呢，其實我覺得呢啲咧並唔係普通你同我做得到嘅，你一定係有呢啲人嘅認識攞去做，你先可以做到嘅。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總之呢個咧只係俾大家一啲嘅。睇法就千祈唔好当佢咧系个格格机都系咁，好似验尸咁样大件事。嗰时我陈建波讲嘅大镬，
1: 唔系啊，人哋当你系造反咁，重大件事。
0: 以为你喺度搞紧嘢。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3: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4: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4: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尖氏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3: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
5: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n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是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9: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Capital Direct
10: www.farmers.ca。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首先有阿坡，坡你好，阿坡坡你好，
12: 帮主你好，
1: 你好你好，
12: 林公子你好，
1: 你好
0: 林公子你好，
12: 其实系啊，我啊想讲咧，其实嚟讲佢哋系两位主持好。其实如果讲帮主同林公子咧。有啲亲切感啊，
1: 系啊，有几亲
12: 系啊，
1: 有几亲。
12: 你听唔？我话好有幸啊，咁啊上个礼拜见到你，即系翩翩公子，即系
1: 多谢，
12: 而且好多靓女嘅啫。
1: 多谢，
12: 你连啊，连阿 Susan 姐都俾你慰问啦，冇乜计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12: 咁啊，讲翻转头咧，咁我琴日听到嗰位女士咧，咁讲到即系佢英文咁好，咁啊。阿邦主原来都唔差嘅，
1: 好好噶，邦主
12: 开校教英文，
1: 系佢可以
12: 嘅。啊，中文转英文都掂嘅，真系。
1: 系啊，
12: 嗯，阿刘太应该话教埋英文班好。
0: 哇，攞个名，帮你真系好介绍你。
12: 啊，真系好嘢喎！琴日听你讲，哇，真系精彩，又有内涵，你搞到阿赵胜宇都即系两个真系好嘢。即系俾个 like 你哋，
0: 多谢多谢多谢。
12: 啊，起码嚟讲句，你都知道，嗰位女士讲到嗰、那个讲我哋讲嗰啲咩，系咩废物
0: 啊，垃圾。讲嘢讲啊，啲听众打上嚟系垃圾，有时讲嗰啲嘢。
12: 系啊，讲垃圾，其实嚟讲句，呢个系好侮辱性。啊，你唔系净系侮辱啲人嚟，你亦都好侮辱啲主持。大佬人哋喺度讲嘢，咁你讲嗰啲 tips 嗰啲，咁人哋如果你觉得好，你咪俾多啲咯；你觉得唔好，你咪唔好俾咯。嗱，呢个系我个人嘅讲法
0: 啦。啱啊！
12: 咁起码叫做礼貌啊嘛。咁啊，出口成文，句句都英文，哇！读咁多书，哇！即系啲礼貌系咁嘅时候，真系打个折头。嗱，咁讲翻转头啦，咁我今日咧。就话又系去嗰间加油站，咁我琴日咧我做完物理治疗，咁另外一个收银员，咁我问佢攞洗手间锁匙，啊佢嗰个新即系另外嗰个收银员咧，二话不说就第二条锁匙俾我，咁我今日我又走去嗰度买彩票。咁啊，今次嚟讲嘅醒目啦，买咗其他嘢先俾钱啦。咁买彩票之中，咁我啊买亲都系都系嗰啲重复嘅 number。
0: 系。
12: 咁啊买咗四张，咁啊突然间俾咗六张，咁啊收咗我收多咗我钱。
0: 系。
12: 咁我睇睇，我话喂，有两张你系打多咗喎。
0: 系。
12: 咁我跟住佢话我冇错啊，我话我买两张，你打咗四张，咁仲话冇错，同一个号码喎。我话
0: 嗯，
12: 唔系我错，咁我话唔该你同我退咗两张，咁我攞两张，佢冇得退嘅，你要啊要，唔要啊罢咁。我跟住我话喂，唔系我错。是你错，你仲话我咩？咁话我唔同你呃，我话你唔该揾你个经理出嚟同我讲啦。
0: 嗯，
12: 因为如果佢揾个经理出嚟咧，我就会顺手会讲埋咧，就系话佢厕所基本就冇坏。
0: 嗯，
12: 佢系唔俾人用，因为今日又有个入园友。
0: 嗯，
12: 啊，想话去方便。
0: 嗯，
12: 啊，人哋问佢攞锁匙，佢话冇。
0: 嗯，
12: 个厕所坏咗。次次都系呢个话题，咁其实嚟讲句，我觉得咧，佢就系应该就系、是，我收工就唔使清理呢个厕所，我可以走咁。
1: 多数系嘅，
12: 咁你就唔俾人哋方便。喂，大佬，人哋入完油，
0: 系
12: 人有三急，问你攞条锁匙去方便，
0: 系
12: 咁呢个嚟讲句，我觉得有啲离谱啦。
0: 系
12: 啊，咁啊，咁好啦，讲翻转头，咁我嗰啲 keep 即系买嗰啲彩票，
0: 系。
12: 系都咩咁？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我说你现在你找你的经理出来，
10: 是
12: 那我就跟你讲，
10: 是
12: 你看你啱定我的，我讲理由的，
10: 是
12: 那好了，他跟着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些钱我上来，
10: 嗯
12: 啊就的咁啊，攞咗嗰两张飞，就俾翻廿蚊我。
10: 哦、oh, ，OK。
12: 咁我见攞翻钱就咪系走啦，费事理佢。
10: 嗯嗯。
12: 咁其实如果用呢个咁嘅嚟讲，佢会唔会系属于夹硬要我买多两张票咧？
0: 啊，会唔会啊？
1: 佢系费事做 refund 啫，应该系
10: 彩票啲嘢。
12: 做 refund
10: 啊？彩票啲嘢有 refund 嘅咩？彩票？买咗彩票
12: 咁唔系喎，你买多咗嘛？
10: 佢买多咗就唔系 refund 噶啦，买多咗佢呢？
12: 佢 void
10: 啦，系啦，佢应该 void 咗佢
1: 啦
10: ，void 咗佢俾翻钱你咯，佢就唔系 refund 嘅，佢 void 咗佢俾翻你，俾钱俾翻你啦。
12: 啊，但系佢唔肯 void 啊嘛。
10: 哦，佢唔 void 啊？
12: 系咁同我拗，系话我错，唔系佢错啊嘛。
10: OK， 咁你最嬲尾佢俾翻钱？
12: 系咧，咁你觉得你话系佢系咪夹硬有心屈我？买多两张票咧，咁大家去分析一下。
10: O、okay, K，
1: 都系
12: 咁好啦。咁大家分享到呢度。
10: 好多谢阿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我就觉得咧，阿波佢嘅做法啱嘅，我就系要买两张，你俾四张我冇用噶，喂，有两张你要退翻，退翻俾佢咧就冇得退啊！啲其实你开咗啲 ticket 嗰啲，咁我谂佢系歪咗呢两张 ticket 佢，咁佢就俾翻$20俾翻。
1: 佢都有错嘅，阿波其实都我都觉得。佢去错咗选择啊！
10: 佢选择错哦，嗰、那个错系佢选择错咗，
1: 应该去第二间。
10: 咁但系佢喺嗰度，佢点知道呢一间会做错俾佢咧？可能佢第二间仲错得多都唔定。
1: 呢个就系即系上天嘅启示啦，即系叫佢下次唔好去。
0: 阿波，我顶佢唔顺，阿波，我要去广告先，翻嚟再倾。
1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4: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3: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5: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8: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7: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8: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
3: 今如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今如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n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6: 排氯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排氯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排氯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3: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4: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3: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4: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5: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6: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林国安 Dicky，
1: 你好，
10: 林公子同林国王啊。好，嗱嗱声啊，同阿孙女士倾偈咯。Hello， 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1: 到你啦，请讲啦。
10: 你好，
1: 系啊，
29: 系你好，
10: 系请讲啦。
29: 你好，
10: 请讲，请讲，
1: 系听到，听到。
29: 其实咧，件事咧就发生喺9月7号嘅嗰日，系公众假期。
10: 系
29: 咁咧。我咧就去咗阿巴丁 Center 啦，香港仔中心嗰间卖按摩椅嘅即地下卖按摩椅嗰个店铺啦。咁样咧就佢哋咧就引诱我去买一张按摩椅。咁样咧就其实我系冇翻工嘅。咁样咧就佢哋咧就话可以有分期付款。咁但系我冇翻工，咁又点分期付款咧？咁佢话你求其填啲资料落去，同埋可以写自己有啲薪金咁样。咁我就求其填啲资料，跟住就求其填自己有啲薪金，跟住佢就哎呀得啊，你可以买到啊咁样。因为即系批咗啦，批咗有个贷款啦，咁你可以做分期付款。咁我就吓，咁都得佢話係啊，咁係咁幫我填資料啦，即係咁叫我填資料啦。咁填咗之後呢，就我就無啦啦買咗一部5500-600蚊，即係5600蚊到左右嘅一部按摩椅。咁跟住呢，佢就話呢，就5至10個工作天呢就會送嚟我企。咁跟住呢，佢就俾咗啲單我，嗰啲單呢就係 test invoice 嚟嘅。咁同埋有一張咧就有一張就係一個 financial company 嘅單俾我，係咁冇，但係冇 agreement 乜都冇。咁我唔知，因為佢好似有嘢俾我簽嘅。咁其實嗰陣時就懵懵頓頓咁樣，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咁我就食緊一啲癲間藥嘅。其實嗰啲癲間藥係令到我咧會好攰，個人咧就唔係咁清醒咁樣。咁樣咧佢就叫我簽完曬之後就咁俾咗即係嗰啲單我啦，咁嗰啲單其實冇話 agreement 乜都冇，我都唔知道自己要即係佢就係講話你嗰個貸款咧係 flexible 嘅，咁譬如你今日係9月7号買，咁你出完9月7号咧還曬嗰筆錢咧就 OK 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道個利息係點樣，因為係冇話 agreement 冇成，我睇唔到個利息係幾多，咁我翻屋企係覺得好唔對路啦，因為我都冇翻工，咁我點樣供款咧？ 跟住第二日朝头早我就拆好人啦，我等佢，即系我就等，即系我就第二日二日朝头早先至打电话话俾佢听我要 cancel 啦。咁佢就话哦冇得 cancel 噶、哦，因为系 final salary 噶、哦，咁同我讲。咁我就话点解啊？货又未到，咁点样为之 final salary？ 话我冇货喺度，我又唔系话即系部机，我又冇得攞嘅，因为我要送货嚟噶嘛。咁、
10: 嗯。
29: 但佢就猛咁話冇得 final sale 啦，跟住仲佢仲話提議我咁樣啦，不如咁你咧就揾人買咗佢，咁咪得咯咁樣，跟住我因為佢係咁，係因為佢係好中意講嘢，譬如我話我冇發工翻嘅，係咪你照填啲資料試下啦，填少少自己有啲收入啦，咁樣試下啦，即係好中意教我去做呢啲嘢。咁我又懵懵成成，因為我都係一個即係五廿零歲嘅人啦，咁即係唔係咁後生嗰啲人。咁佢同啲後生女，咁啲後生女就咁樣講俾我聽，就話叫我你去試下去揾下有冇人買啦咁樣。咁我就哦咁好啦，我又好似打咗懵仔針咁啊。哦好啦，咁我試下問下有冇人買啦。咁我同啲朋友講，啲朋友就話：喂，而家佢係售貨員，你唔係售貨員喎，你做乜要幫佢賣貨物啊？咁樣，哦，咦，係喎，咁樣，跟住就叫我快啲去因為就貨都未收，點解佢會話 no refund 咧？佢話佢 final sale， 咁但係佢有冇買嗰時有冇同你講？我冇啊，我都唔知道佢買，不過我基本上我就係求其簽咗啲紙。跟住求其填啲資料，又話我可以買到啦，又話我夠錢做分期啦。咁其實我又冇翻工，我都唔知點樣我可以夠錢做分期。我真係唔知點樣咁，啲人就會覺得咧好奇怪，咁就快啲叫我打上email 去 customer service 啦。咁 email 咗 customer service， 咁我初頭咧都冇話投訴個女仔，即係誤導我嘅。咁我只不過話我覺得唔對路，即係有啲問題出現咗。咁想要退翻，咁但系 customer service 冇即刻覆翻我噶。跟住咧，因为我佢亦知道我要 cancel 个 order， 咁咧本来咧话五至十个工作天咧就会送货俾我。跟住嗰日冇几耐咧，即系嗰日嘅晏昼咧就已经有我收到 message 话要 delivery 嚟俾我啦。咁我就即刻话俾佢哋听话，我已经 cancel 紧啦，我同你哋公司 cancel 紧，你唔好送过嚟啊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啦，咁跟住就。要 email 聯絡啦，同 customer service 啦，咁 customer service 咧就叫我同翻shop 個 sales 傾啦，咁跟住我咪落翻去 shop 個 sales 嗰度傾啦，咁 shop 個 sales 咧就話你要同翻 customer service 講嘅喎，因為咧我哋只係做賣嘢嘅啫，我哋好低微嘅，我哋係冇權咧cancel 你個 order 嘅。你只可以同翻 customer service 講噶，咁佢哋就好似拋波咁啦，咁我又要拋俾佢哋拋嚟拋去啦，咁我不停咁樣同 customer service email 啦，佢哋好遲先會覆翻我啦，咁跟住我就話其實我就同 customer service 用 email 聯繫啦，就話我基本上我連所有 agreement 乜都冇啦，咁跟住個 customer service 嘅 email 就叫我自己去揾翻嗰間 financial company 去攞翻啲 agreement。佢又唔 send 俾我，又唔成咁樣，即係其實究竟點樣嘅咧？咁同埋我睇翻張單，佢個 email 咧，即係打我個 email 又打錯咗嘅，但係打我個名字就打得啱。咁我個 email 又錯嘅，咁我覺得咁呢份合約係即係佢哋即係就講到話我冇，即係話我簽咗嘢㗎啦。我同個 shop， 我落翻個 shop 嗰度講，我話其實你咁樣即係好唔係幾啱嘅喎，即係好似唔係咁公道喎。佢話你自己簽名㗎嘛。你咁大个人，你嗱，我哋有 CCTV 噶，录低晒噶，咁样同我讲，咁我觉得 CCTV 录低晒咁点啊？唔代表 CCTV 会睇到我俾咗，即系佢俾咗文件我噶嘛，因为佢俾个信封我噶啫嘛，佢个信封里边系有啲嘢咁样，又俾个环保袋我咁样，咁我都即系其实我就觉得自己俾人好似俾人哋耍啦，因为其实我九月七号买，我九月八号朝头早就已经话要 cancel。
10: Okay.
29: 但他们搞到我现在9月10号了，即是9月14号了，他们都还在搞紧，那我都只是在推慢的话没有 no return, final sale 这样。我觉得。
10: 但是他有没有一早告诉你听孙女士啊，我想问呢几样东西，林广安有没有什么要跟孙女士问一问的？
1: 其实这个就不是很正常的交易来的。 即基本上，如果你係所有嘢，即係你買任何嘢，同埋仲 involve 到個 finance 嘅咧，即係你啲文件一定要好齊。就算佢唔係即時俾到你咧，你嘅 email 佢都收到嘅。
10: 冇錯。
1: 又或者你可以同佢講，你話我邊都冇收過，你嘅 email 都係錯嘅，咁我點會接受到咧？係咪先？
10: 嗱，第一樣嘢冇錯啦，佢啲文件咧，我聽你咁樣講咧，似乎都唔係好清楚。
1: 應該 email 俾。
10: OK， 佢亦都冇解釋俾你聽。你如果係用分期有呢個嘅 finance 嗰個 assistance 嘅話，亦都冇話俾你聽，你每個月係要交幾多
1: 錢，
10: 乜嘢嘅利息啊，交幾多年，你幾多個月會 pay up 曬呢一個嘅 purchase，又冇講，或者佢喺嗰個 financial agreement 裏面講咗，而佢冇特登話俾你聽，咁你就
1: 同埋個責任上
10: 個責任，佢應該要話俾你聽，你個分期分幾多期，同埋幾多錢嘅利息，咁嚟到去計噶嘛。另外一樣嘢就佢猛叫你去簽，你自己都係 unemployed 嘅，自己都係啊冇 unemployed 嘅人，你係冇收入嘅。一般嚟講，好少有機會得到 approval， 而佢就話俾你聽，你 approve 咗啦。咁佢係代表間 financial company 係話你 approve 咗，定因為佢就咁噏話你 approve 咗，而就話你可以去買啦咁咧。同埋你話係 final sale 啊嘛，但你同你賣俾你嘅時候，佢有冇任何嘅 indication 明明話呢一個係 final sale 咧？唔好話賣咗俾你。先至話 final sale 咁就唔得嘅噃。第三，有買呢啲咁嘅 consumer 嘅 item 咧，我知道喺温哥華咧 ，BC 省咧係有一個叫冷靜期嘅，即係你第二日已經同佢講話我唔要咧，佢係冇可能話俾你聽，我係唔可以退貨，因為你係個冷靜期內，你係有權去 void 呢個 contract。你話我呢個嘅 finance 嗰個 contract 我唔要啊，我俾唔起啊。咁你仲俾個 chair 我做咩啊？我俾唔起啊！我而家每個月還唔到啊！咁啊點啊？
29: 係咪啊？我已經同佢，因為我同嗰啲 sales 講，即係店鋪嗰啲 sales 講，嗰啲店鋪 sales 咧就話佢哋冇權可以 cancel， 係咁叫我去翻 customer service 嗰度講。咁我就email customer service， 我都話俾佢聽，我其實冇工做嘅喎，係你啲員工咧教我咧填啲收入入去嘅喎。咁啦，
10: 孫女士，我諗你而家同佢哋咧，佢哋有心要拖你咧，梗係將你拋嚟拋去噶啦。你同佢講，你話如果你依家唔同我去搞掂呢樣嘢，我而家要呢個啦。Final sale 咧係你噏嘅啫，因為我買嗰時候你冇話俾我聽呢個係 final sale， 唔可以話俾我聽我唔退得嘅，因為係 final sale。個呢個嘢係唔啱嘅。如果佢再係堅持嘅話，你又要上一個網站叫 Consumer BC Protection。在那裡呢有一個 formal 的complaint， 你可以將你的 case 由開始盤古初開到去跟他即係交涉話要退佢唔退，將所有嘅嘢呢你話俾佢聽，我會同呢個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呢去投訴，等佢哋出面幫我嚟到同你哋去講，咁你睇下佢可唔可以將呢件事件呢挽回返，等佢哋可以接受返嗰個退貨。
29: 哦，好啊，
10: 好唔好啊？你打去 Consumer Protection BC 上网，你上网揾到噶啦，佢会教你点样去投诉呢一间嘅商店啊，有啲乜嘢，佢会问晒你，你俾晒佢之后，佢调查过之后咧，你加埋你讲埋你本身系有一啲嘅 symptom 嘅，可能喺嗰个 moment 里边咧，你 under 一个我哋叫做 heart pressure，
1: 实即系吓
10: 一个系啦，一个压力高压之下咧。是無端端就去簽了些東西的，你說我自己根本上都未曾可以即看得到呢，
1: 意識到
10: 他已經要我簽了，又說我很快就 approve 呢，你說了這些條件呢，如果你是這樣說的，據所有的事都是這樣發生的話，你他們那個輸的機會就很大了。
29: 嗯
10: OK， 你就相信 Consumer Protection。 OK因为我哋只能够帮到你呢度啦，孙女士，你上咗个 Consumer Protection BC， 你就会了解到咧佢哋嗰个运作系点样帮啲消费者咧去同嗰啲商铺咧系嚟到去争取翻嗰个公平嘅一个嘅即系结果嘅。
29: 好啊，好啊
10: ，OK，
1: 好大机会攞，
10: 好大机会啊！多谢你电话先啦，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号至18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2: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0: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2: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7: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5: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咧？
7: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5: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咧，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咧，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啊？
8: 我谂观众去到现场睇个 show 咧，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怡嗰个距离咧系好近嘅。第一就系我哋个 show 里边会有同啲 fans 玩游戏啦，咁佢哋会有多互动嘅环节啦，咁啊会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咁另外就系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同埋舞台上面嘅歌手呢其实都好近嘅。咁每个人都可以好清楚咁见到坤哥同埋嘉怡啦。大家去到现场呢会有好亲切嘅感觉啦。我諗同你屋企听碟呢係完全两种唔同嘅感觉嚟。
5: 唔該晒呀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1: 啦。
10: Hello，Susan 你好
1: ，Susan 你好，
9: 帮主林歌王，
1: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多 fans 嘅歌王，
1: 唉、哎、真系，大家俾面嘅，大家俾面。
9: 刚才嗰个女士讲咧。啊！話買嗰張凳咧，唔能夠退貨咧，根本上佢係一個好唔正常嘅啊！亦都係講俾聽眾聽嘅，以後買嘢咧真係要小心啊！
1: 嗯，
9: 幾千銀嘅嘢帶埋啲年輕人去就比較好啲啊！
10: 係，
9: 或者有啲朋友啊
10: ，OK，
9: 比較好啲啊！
10: 好
9: 啊，
10: 好
9: 係林哥。林歌王出现咧，帮主啊，梗系开心啦！讲到话，讲到错咗啊，讲到阿张 Sir 啊，听日
1: 佢系咁啊，佢挂，其实佢挂住佢嘅啫。佢呢个咩咩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嗰啲啦吓。
9: 我哋都老人家咧，而家都学识啊，用Visa 信用卡嗰啲嘟打嘟打噶啦。如果系攞啊攞钱咧，真系去。啊！嗰度攞好啲啊，面對面啊，啊咁樣好啲。係，我想回應一下嗰位女士咧。啊，人生啊，苦短啊，啊，我哋成班奇英都話：，唉，真係我哋死都已經一世啦，唔死都大半世啦。 人生最幸福是什麼啊？是求和氣健康啊。你這麼愛聽中文的1320，還有主持，還有嘉賓，還有聽眾，一團和氣就好咯。
10: Okay.
9: 這些人一次都沒有詐騙過說咁你又成日都话用英文讲，咁你咪听英文台咯，使乜咁劳气啊
10: ？OK， 好。
9: 我今日去买餸咧，咁啊，哇，好多好多奇英又眼蒙，佢哋话Trump系诈骗咗我哋加拿大，我哋要买加拿大货啊，又眼蒙啊，睇唔到，咁啊，即刻有个后生仔过嚟。哇！即刻介紹啲成扎都係加拿大貨，我哋買得好開心。
10: OK， 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9: 係啊，兄弟情過咗100年都詐騙我哋。阿波哥咧，佢啊真係講得好好噶，佢都好多 fans 啊，劉太啊，亦都係幫主好多啊！
10: 係啊，
9: 仲有 Linda 嘅，好多聽眾都幫你啊，幫主。
10: 係，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Susan 啊，多謝。因為好有一個呢、這個涉嫌講台，即、就、係、是、我諗佢好多方面佢都好有嗰個嘅認識認知嘅女士嚇，多謝曬先嚇。好啦，咁基本上咧，我哋想接電話之前咧，仲有少少時間，所以我唔接住啦。我要去完呢個嘅廣告新聞翻嚟，我先再聽其他電話，因為咁短時間俾你講，講唔到又嘥咗，係咪？我哋想翻轉頭講嗰位孫女士嘅 case， 係我哋都講咗啦。如果佢再同呢一個鋪頭裏邊咧，佢再傾唔埋嘅話咧，你要將你同佢所有嘅溝通咧，所有嘅即係紙上邊嘅 email 都好咧，原原本本咧就列曬出嚟，就向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嗰度嚟到去做一個報告。咁、等佢哋咧就去研究你嘅 case
1: 啊，
10: 再唔係就去 BBB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度咧去 complain， 佢話咧佢哋係用一啲嘅方法。是令到我代入了他们一些的销售的手法。我不敢说他呃他。但是如果自己知道自己什么事，可能是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去做一些事是你自己不是自愿不清醒做呢，你是有机会可以退出来的。所以希望孙女士呢能够静心地坐在这里想清楚整个形势，然后作出这个 complaint。不过做这个 complaint 之前呢，先做好晒，然后最后一次跟个铺头再去交涉，他都仲是跟你耍太极呢，你就不用跟他客气了。直情去報告佢啦。好，我哋要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咧，我哋真係接聽電話嚇。
1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12: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1: 節目主持陳國新。
13: 各位聽眾早晨，9月17日嘅時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檔咧許濟環先生 ，Apple 早晨阿伯哥，
14: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13: 今日咧就先讲两单咧同加拿大有关嘅新闻，咁啊，因为咧你个我哋 BC 省嗰啲市会选举咧就下个月17日就举行啦，啱啱一个月，咁啊，所以而家如果大家有出街咧，见到咧就满街都系嗰啲咁嘅嗰啲
14: 候选人嗰啲宣传啦。
13: 宣傳牌啊，咁你就算去餐廳即係飲茶咧，都有啲咁嘅單張喺度啦啊，咁呢個每次選舉都係咁樣嘅，即係老實講啦，我對啲咁嘅選舉已經係厭倦曬，我呢個根本就冇興趣去理。不過今日咧呢單新聞咧就係同呢個選舉有關嘅，又不過咧就唔係我哋温哥華呢邊呢市民呢邊，係温哥華呢邊，因為温哥華有啲嘅市員嘅候選人咧就要咧呢個選舉局即係提出要喺呢個選舉局。嘅嗰個選票名單裏面加上佢中文名字，咁咧好啦，而家咧一個咧就叫阿周南啦，都係 ABC 嘅呢個温哥華市議員嘅候選人，另外一個叫劉代明，咁咧而家呢個温哥華首席選舉官啊 Jason Trow 咧就已經向 BC 法院提出一個司法嘅挑戰，認為咧呢個候選人咧係冇資格咧就喺呢個提名文件裏面用佢自己嘅呢個中文名詞嘅。咁啊，呢兩位嘅市議員候選人咧就出開記者招待會，咁咧就呢個周南就話呢個名詞咧父母俾嘅，承載咗佢屋企嘅家庭文化同埋身份。 佢當市議員之前咧，一直用呢個名嘅，用呢個中文名嘅。咁咧，呢個咧就係符合呢個温哥華憲章使用常用名詞嘅條款喎。咁咧，不論咧佢嘅父母在生嘅時所賦予，後嚟喺加拿大社會都係被大家熟悉，都係因為佢用呢個周南呢個名字，所以佢話咧有大條道理去用。不過睇咗呢個佢呢、這個呢、這個解釋之後咧，我話佢完全都係廢話一堆嚇。我真係大膽咁講啊！廢話一堆，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嘅法定語言係英文同埋法文，中文唔係啊。咁而呢個選舉嘅選票咧，呢個係加拿大嘅呢個公民嚟嘅，點有可能用呢個法文同埋英文以外嘅？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俾得你用中文，日裔嗰點啊，印裔嗰點啊，伊朗裔嗰點啊，非洲裔嗰點啊，係咪嗰張選票全部用曬啲佢本身候選人自己本身嘅文字咧？根本係唔通嘅。另外一個佢話咧，呢個父母俾我名字，父母俾我名字，你嚟到加拿大，你咪將個中文改做英文咯。好似我咁，我以前叫做陳，我中文叫做陳國新，我以前嘅證件係 Cox and Chan。我嚟到加拿大，我加咗個新嘢喺前邊，新呢 Cox and Chan。我的證件，我是 SIN， 我的駕駛執照，我全部都是有這樣的，我不可以用沿用我們自己中文名字？為什麼你周南不可以將你的個名字叫做Nanny Nan Zhou 這樣就搞定了、現在不是，現在你就一定要堅持用這個、中文名字。廢話，我真的說他廢話。而且這位議員、這位市議員 是爭取連任，四年前你唔點解唔提出呢個問題？四年前你唔點解一堅持用中文名字，而家先係就咁？呢啲只不過係一個政治操作啫，想吸引眼球啫。不過我相信咧，佢肯定會敗訴嘅，因為呢、這個如果呢個 BC 法院咧，肯定會話佢呢個做法唔啱嘅，因為好似我頭先所講嘅一大堆道理，加拿大法文、英文先係官方語言，點解要加你中文嘅名字上去啊？
14: 其實嚟講咧，我都幾認同你個睇法，因為我哋入籍嘅話咧，喺入籍嗰度咧已經講到擺到明啦。入籍法官咧，將你個中文咧就轉翻去拼音咁樣咧，啊，許濟華咪吹蛙虛咁樣嘅話，咁係咁簡單咯。咁而家你做到呢個列市，唔係而家個就省市市入邊個競選方面嚟講咧。鋪天蓋地的啦，個市都是咁樣啊！我哋睇我哋自民市啊，
13: 平時唔認華裔，而家就整出嚟認華裔。
14: 所以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你中文方面嚟講咧，不如咧，你不如將中文改為官方語言啦，
13: 係嘛？再一個就係話，你作為你參選咧嘅時候咧，嗰、那個選舉局梗係根據你自己本身喺加拿大嗰個法定嗰、那個個名詞，譬如你個 SIN， 你個駕呢個護照，你嘅駕駛執照係用呢個名嘅，就用呢個名啦。你啲駕駛執照你有冇中文啊？係冇噶嘛。
14: 嚇、呢個延伸到咧，我哋睇法咧就話，你試選如果真咧將個中文擺落去嘅話咧。咁你個省咧點樣咧？你聯邦又點樣咧？係咪將逢係華裔個人咧個中文就擺上去咧？其實呢啲嘢又多餘，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道你係邊個啦，你講嚟撞乜嘢啊？係
13: 佢哋成日都以為咧，我知名度高咧就會吸引更多人嘅呢個投票。我話相反，有啲人知名度好高嘅，不過係臭名遠揚啊！我哋列戰民有嗰啲呢個有啲嘅候選人咧，臭名遠揚，反華反到。貼地嘅，你越出名，我就越唔投你票。
14: 唉，而家嚟講咧，根本上嚟講，而家嚇喺呢個聯邦層次，呢個省嘅層次，甚至無喺市嘅層次方面嚟講咧，好多選民咧已經認清楚你個政治個傾向去到邊度啦，知道你個人係點樣嘅啦嘛。所以我啲接觸有啲即係嗰啲市民嘅話啊，即或者係社團嗰啲人嘅話。呢條友啊，咁樣，我一定唔會投佢票啊！我唔講呢邊個打邊個啦，係嘛？所以好，因為而家有前科啦，佢有前科咁樣噶，你再想嚟冇可能啊！咁啊，
13: 我就奉勸我哋啲華裔嘅選民啊，唔該你唔好因為佢係華裔你係投佢票，睇清楚嗰個人。佢本身做嗰啲嘢，你先去投佢票。
14: 我仲講少少啊，我呢排喺 WeChat 啊，喺好多嗰啲即係嗰啲地方啊看到很多呢就是中國來的那些叫做候選人啦，成日捧那些人，這個打誰誰誰， 你有冇原則性噶？你真真正正咁搞嘅話咧，係咪真係嗰個人會當選咧？真係一個問號。你對國對呢個事入邊有冇貢獻咧？你對民生方面有冇睇法咧？嗰方面好多嘢嚟講咧，真係憑咗一種政治嘅意識。啊，呢個得，呢個得，呢個得。我心話你得啫，你得啫。人個即係市民個眼睛係雪亮嘅，冇你得嘅話。
13: 好，咁啊，跟住呢單咧，我哋早兩日都講過嘅啦，就係、是、咧，我哋啊加拿大，我哋總理卡尼就好中意咧，就歐洲，咁咧就咧就誒呢兩日咧走上歐洲嗰度咧，就向呢個歐洲議會咧發表講話咁啊啊！但係咧，即係佢加入中意歐洲一個舉動咧，就真係想成為歐盟嘅一個分子。好啦，而家咧嗰個歐盟嘅主席啊，馮德萊恩咧，琴日咧就已經咧就同阿卡尼傾點啦，話咧啊準備向呢個歐盟議會咧就提議將加拿大變為準會員。呢單嘢我哋星期二已經講咗，我就即係覺得咧，我就好不滿咧卡尼做呢個做法。呢、這個我哋加拿大成為呢個歐盟嘅所謂嘅準會人會員嚇，有會員有，根本對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即係正如呢個保守黨嘅黨領霍麗治話，呢、這個根本係出賣主權。我哋自己加拿大一個獨立嘅主權國家，仲要加入歐盟咧，而且我哋唔係歐洲嘅國家嚟噶嘛，加入即係嘥鬼。好啦，而家特朗普咧就好唔 like 呢個計劃。佢話咧，呢個咧就好可笑嘅計劃。如果你歐盟同加拿大搞埋一齊咧，我就會。因為對我美國敵對行動，我就會加你歐盟咧100%嘅關税，同埋咧佢就話咧，加拿大咧係一個咧最不友善嘅呢個貿易夥伴，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咧一場政治 show 咧根本係通唔過嘅，因為你歐盟本身個憲章嘅裏邊都唔會接受呢個非歐洲嘅國家成為會員啦，係嘛？
14: 嗱，大家要睇到啦，當然嚟講英國係脱離歐盟噶嘛，嘈到幾犀利，最終咪搞掂咗咯。而家卡尼反而咧要入去喎，歐盟入邊咁，馮德萊恩呢、這個即係連歐盟嘅主席嗰啲咧，又係即係同呢個特朗普唱翻條。不嬲，我覺得奇怪嘅，不嬲佢係好中意美國噶，
13: 中意拜登嘅，
14: 中意拜登啊，話唔中意，可能唔中意特朗普，所以佢咧反其道而行之啊，可以睇到咧，卡尼咧，我一開始都講句。佢根本上咧面向就歐洲，唔係向北美，所以特朗普係有理由咧砌你噶嚇。
13: 唔係，仲有一個問題，我哋加拿大係英聯邦嘅成員，
14: 係啊，你去同阿媽傾啊，唔好同歐盟傾啊，係你咪阿媽，我加入你嗰度啊，我哋加拿大係英國一份子，我哋個阿媽就係。而家查理斯王子啊，係咪係嘛？啊，唔係老豆啦，唔係阿媽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卡尼咧做呢方面嗰啲係做政治 show 嚟講咧就冇用嘅，因為即係對自己個加拿大整體個政治個因素方面係冇益處。你係咪加拿大好多農產品啊？卡拉去歐洲銷咧啊？歐洲方面咧，根本上你去到嗰度啊？你嗰啲價錢唔低㗎，嚇！
13: 即係英聯邦咧係一個鬆散嘅組織，係掛名嘅啫。但係如果你加入歐盟咧，係唔同，係要承擔好多責任嘅。
14: 好多責任，
13: 你要俾税，同埋咧你嘅移民政策，你嘅其他好多嘅 credit card， 你就算貨幣啊，唔通你係用歐元啦嚇？所以
14: 有度好，阿新年哥打掂你先。可能你即係嗰人個來往啊，讀書方面可能容易啲。
13: 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就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拍过去济华先生 Albert 入拔哥。好啦，咁啊又系要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啦。咁咧就早两日我哋已经讲过呢个新闻噶啦，就咧特朗普咧就话咧美伊战争对佢系小菜一碟，但系咧美国国会嘅一个预算办公室咧就琴日就发布一个新嘅报告，又引证咗早几日一个嘅监督机构所讲嘅，其实咧喺呢个美伊战争里边咧美国咧就真系损失惨重，喺呢个战事到而家为止咧就已经系耗资381亿美元，不过有啲估计咧唔系呢个数，而系440亿。
14: 四百几啊？
13: 四百几亿，咁咧就而且咧。 一個戰事持續耐咧，每日仲要額外俾多20亿到30亿美元嘅費用啊！主要原因就話因為消耗咗咧好大量嘅啲防禦性嘅武器，愛國者啊、薩德啊同埋海軍攔截導彈嘅儲存咧就越嚟越細，同埋咧仲有一個大嘅問題就話預算辦公室就話，如果咧我哋繼續即係擴大呢啲即係補充翻呢啲咁嘅彈藥咧。五年時間先至能夠補充得翻，咁咧最大嘅問題咧，而且就係、是、伊朗咧除咗咧消耗咗美國好多啲彈藥之外，仲係咧喺呢個八大美國喺中東八大國家裏邊嘅軍事基地咧打到希巴蘭，咁呢啲基地咧，如果重新要再興建嘅時候咧，又要嘥錢又要嘥時間，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呢啲基地你唔能夠將佢放喺個地底嗰度。

0: 到啊，中期市一結束我就玩完啦，啊唔玩呢度戰爭啊，講啊嚇，所以伊朗會唔會睇你咧？另一點方面，我講嚟講去都講到啦。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美國係真係輸嘅，因為你喺個人哋伊朗打法係精準咯，啊係打你個即係中東國家，即係也門啊、沙利阿拉伯，咔咔咔入面個美軍基地個打落去啊，基地方面俾人哋打落去之後嚟講咧。你能夠復原咧，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你復原方面嚟講咧，有一大批個經費去處理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啊，美國以為攞基地嚟保護呢啲中東國家，反而咧俾伊朗咧砌到你咧就阿媽唔認得，我覺得咧就話伊朗呢場戰爭方面講咧，令到美國咧喺呢個資金嚇、啊、資金損失各方面資金嗰個損失方面咧係巨大咯。
1: 好咁啊，即係其實咧睇得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對呢樣伊朗戰爭咧已經係騎殺啦。咁啊，咁佢琴日咧就公然就出嚟話，伊朗戰事咧接近尾聲噶啦。我十一月都要中期選舉之後就實完噶啦。咁啊，另外有報道話，特朗普咧準備喺呢個月嘅22號啊，聯合國大會嘅上面咧就會同波斯灣合作理事會嘅六個國家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達、巴林、科威特同阿曼嘅領袖或者嗰啲外交部長嚟傾偈，就傾乜嘢？傾嘅即係話，喂，彭美拉箱，我走噶咯，我走
0: 唔玩啦，
1: 唔玩啦，你哋自己點搞掂你嘅事咧？另外一個咧就話，我雖然走啫，但係咧，我啲即係你呢個中東領域利益咧，我要繼續保持翻。話就話傾呢個即係佢戰後啊，即係呢個中東嘅呢個即係嘅策略。其實咧呢個咧就真係咧應該就係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逐漸退出嘅一個準備會議啦。
0: 其實嚟講咧，除咗伊朗打美軍個基地方面嚟講咧，美國個喺或者喺特朗普入邊嗰啲企業啊，都喺啲中東國家發展噶嘛。而嗰啲企業方面嚟講咧，會唔會撤走咧，仲有好大個一個疑問。因為呢啲我哋都睇到啦，伊朗咧分分鐘咧會針對你嗰個企業方面嚟玩嘅喎，係嘛？所以嚟講咧就話伊朗咧方面佢有佢自己嗰套嚟打咯。咁特朗普話啊，我可能咧就係同啲沙特合作嘅理事會啊六國啊，即係頭先你講過六個國家啦，會傾偈啊，領袖傾偈啊，有乜用啊？嚇、啊！即係真真正正嚟講，你係話能夠係把持到嗰個中東局嗰個整體個局勢方面嚟講咧，你就唔會傾呢啲問題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咧，始終咧喺自己個利益啊，或者係美軍個利益方面嚟講咧，已經一盤散沙啦。
1: 咁啊，其實關鍵嘅問題咧，就係中東嘅國家已經對你美國心灰意冷，
0: 心灰意冷，俾人打都已經知道曬啦。
1: 你呢個保鏢都冇鬼用嘅。咁我靠你，不如我靠自己啦！啊，即係早前咧就即係沙特啊、巴基斯坦啊、土耳其簽訂咗呢個小北約嘅協議。
2: 我撐你，
3: 我擺明撐你，
4: 我哋撐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CC 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你好，9月17号星期四有时事风云时间，今日直播室我李宝安，以及标汪王立人。
10: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9: 那另一位在电话里面的周志国。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汪 Sir 好，保安哥你好，
9: 你好，
10: 周 Sir 你好。
9: 嗱，今日讲个话题咧，就系啱啱咧，就我哋即系喺中国方面咧，就较早之前咧，中国国务院喺七月底之前已经公布咗一份咧，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啊，总共19条嘅，咁啊将会喺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即系早前两日啦，今日17号啦，咁啊早咗两日啦。咁新嘅規定咧，係涉及中國公民出境、外國人入境、海外安全風險、科技人員跨境流動、移民中介以及公職人員同埋軍隊人員辦理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等嘅問題嘅。咁其中最受大家關注嘅就係中國政府進一步規範公民出境啦。 根據呢個報道話咧，從未隆重咁推出呢個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

0: 規定引起咧唔少個範圍嘅恐慌啊！嗱，網上嘅評論咧，有人自己嘅即係安慰自己話，覺得咧，咁我哋同普通人冇乜太大關係啫，對我哋冇一啲都冇影響噶。但係有啲人咧就以為咧，這個規定表面好含糊，實質咧個主觀性好強嘅，隨意性就好大咁，係一張隱性嘅網，管理嘅普通唔係普通，有可能咧係一邊即係暗藏住。咁至於根據呢個德國之星嘅報導話咧，中國出入境嘅管制收緊咧，有學者話咧應該係趁住仲能夠離開就快啲走咁講。嗱，報導指出咧，中國總理李強喺七月底嗰時咧就簽署咗個國務院命令，擴大咗出入境管制嘅範圍，違反出口管制嘅規範者將會被禁止出境嘅。若果喺境外咧被認為係違反國安，將難以再次出國。嗱，根據報導指出咧。中國官媒新華社曾經發布咧，就話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係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由，加強強制人民咧出入境。咁啊，自今年九月十號就起始生效啦。嗱，咁啊，其實新規裏邊咧有好多項條文咧都引發大家關注嘅，譬如咧，若果中國公民違反出口管制嘅規範，可能危害國家嘅產業安全、技術安全者，政府可以直情唔俾佢出境。咁啊，依個係根據19条啦，依個係根據上述嘅新規定嘅第四條嚟嘅。而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喺個官網發布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程協忠嘅政策解讀話咧，佢話國務院新規定係豐富咗入境、出境同入境管理嘅法律，咁啊一個工具箱嚟嘅，咁啊替政府打擊嗰啲犯罪行為提供咗更明確、更充分嘅法律手段。尤其是涉及非法技術外流直接損害管理法律的工具箱，替政府打擊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明確、更充分的法手段。尤其是涉及非法技術外流直接損害技術等項的產業。之前有媒體報道說，中國政府就今次咁重視，即係呢個特別係重視高科技產業嘅人才嘅戰略嘅價值咧，因此咧希望透過呢個出境限制阻止技術外流嘅。嗱，今年五月咧就呢個彭博新聞咧表示話咧，阿里巴巴同呢個 DeepSeek 啊嘅私人企業咧個 AI 嘅研究人員咧係必須獲得官方批准先至能夠俾出國嘅。咁啊喺三月嗰時咧，《金融時報》咧就話咧 AI 新創嘅公司咧Manus 嘅創辦人啊趙萌咧。同埋，桂日超喺 Meta 收購案件調查期間咧，係遭受禁止離開中國嘅。咁啊，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學者啊高樹超咧，佢喺X 平台發文話咧，佢話新嘅規定係涉及出口嘅管制同埋出境嘅限制，可以講啊係證實咗咧先前嗰個傳聞。咁啊，言下之理咧就係因為要防止依類咁嘅咁高科技或者技術人才咧，就係影響到中國嗰個產業甚至係安全嘅，咁所以咧就禁止佢出去嘅。咁啊，高士超話咧，佢話綜合嚟講咧，呢個規範嘅標誌咗新嘅重大一步，係將離開中國嘅權利咧，轉變成為任憑國家決定賦予嘅一種特權。呢個係跟1990年代開始嘅相對自由化嘅趨勢咧，明顯就背道而馳。咁啊，正如高士教授話啫，正如佢多年所講啦，趁你能夠走嘅時候就趕快離開。更精確咁講話，喺新規定45天後實施之前咧，就好快啲走啦。咁以上咧係新加坡大學一位教授分析出嚟噶。嗱，今次推出呢個咧，其實咧就係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管理嘅規定咧，其實都係中國近1-2年咧就一系列嘅好多嘅推出嘅新嘅政策嘅，目的係保護即係當然第一個主要國家安全啦。咁但係其實睇新嘅內容咧，就主要咧集中咧。就喺一個高科技嗰啲人才啊，由於目前咧，中美自從特朗普關稅個開始同中國大家雙方咧就對壘之前咧，咁大家咧就發覺好多中即係國家裏邊啲高科技好或者係特別係敏感嘅工商業好咧，都大家咧都俾人即係搶人才啊！咁所以咧，中國為咗保護自己咧，第一佢禁止自己嗰啲即係國民咧就出境嗰時咧，又知道佢係咩目的。嗱，今次咧就即係根據資料顯示出嚟咧，呢個出入境管制咧，其實只不過咧，假如最主要就係中國嘅公民啊，就是、中國人啊，公民咧，佢哋出入境時咧就必須咧就要言明佢本身出境嘅理由。 同埋咧就有冇買來回機票啊？即係或者係去嘅時間幾耐啊？咁啊，甚至咧就係、是即係過往你有冇咁嘅情況？甚至咧就都會睇下你即係你手機啊，或者你嘅電子器材裏面查詢下。咪實在，因為你唔能夠，因為最主要咧，佢另一條比較嚴峻啲嘅就話，依類咁嘅人才咧，特別係外國人啊，佢分咗兩種，一種係中國公民啊，外國人嗰啲如果發布假嘅信息俾佢咧，第一佢有權咧就唔俾你入境。咁啊，但係如果調翻轉嚟，你以本身國民咧，如果你發放假信息咧，因為佢查你手嗰時咧睇到，喂，哦，我只不過去探親啫，或者去旅遊啫，咁點解原來睇落唔係喎？你出去做嘢嘅喎，咁你變咗就虛假信息啦。咁啊，中國有權咧就起碼咧就禁止你出個半年至三年之內唔俾出境啊。咁呢個就係即係中國而家目前執行嘅。咁其實呢個即係中國個大家理解到好多即係。有些人都話其實中國一直以來都是有運用這種方式去處理出入境的限制的，但今次的範圍可能牽涉比較多的部門就可以運用這個形式的，所以變成他國民出去的時候就的確確要給很多資料就俾個有關人士咧，先至批發出呢個公民俾你出口或者係入嚟嘅等等。假如咧依呢類咁嘅公民咧喺國外咧就涉嫌咧就係違反國家嘅安全好，或者係譬如話針對中國好，諸如此類咧，佢可能都唔俾你翻入嚟添喎。啊，咁又另一個話題啦嚇。咁呢個只不過係即係目前咁嘅情況啦。咁但係特別今次好大迴響咧，我哋睇到就係喺台灣方面啦。台灣方面咧就應該係台灣會陸委會，陸委會咧就即係發布話叫啲台灣人咧就你哋日後咧去即係好小心啦，係冇乜必要咧就唔好去中國啦咁樣，因為咧佢哋認為咧即係你台灣其實大家知道咧，佢唔係入境嗰時唔係揸依個中華民國嗰個簽證，係台胞證噶嘛，台胞證喺中國俾出嚟噶嘛，台胞證係中國發出嚟俾你，即係認為你係我哋係中國人嚟噶嘛，咁你屬於係中國嘅公民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佢根據佢法咧，就變咗佢執起上嚟咧就比較嚴謹好多噶啦。咁佢又擔心咁樣，咁就有人擔心又話喂，其實這個民進黨執政的，那你又不需要擔心啦，因為即係台灣的人咧，就每年大概有280多萬人來回去中國嘅嚇。咁當然係有人即係遭受中國的扣留，或者失聯嘅。咁、那個只嗰啲百幾人嘅啫，佢話。咁你講280多萬次得百幾人咧，你唔係講到咁恐慌啦？佢咁解釋啦。咁當然啦，這個國台辦咧就話今次解釋其實佢哋主要咧就國家就恐防咧好多技術即係外流啊，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因為喺國際間大家咁即係競爭得咁緊，特別係美國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美國佢都係搶人才噶，咁大家都雙方搶緊人才噶，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喺呢方面咧就加強呢個規例喺度，咁呢樣嘢咧就係新推出嚟噶啦。王 Sir 點睇咧？
1: 嗱，其實呢啲管制不嬲都有噶啦，視乎佢點樣。我最記得喺依個四五十年代新中國啱啱成立嗰陣時咧，所有人要出口咧就要攞單程證或者係雙程證，即係你可以出咗去唔翻嚟嘅就單程證，你出咗一定要翻嘅咧就叫雙程證，不嬲都有嘅。咁及後咧就文化大革命之後，好多嘢就已經放鬆咗啦，就唔係話好似以前。你由依條鄉去第二條村，要搭巴士啊、搭火車咧，你都要向你個單位申請嘅。依個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因為當年中國又窮困啦，另外就好多科技都及唔上咧，所以佢然後先至有咁強制的管制。你試下有10億人口嗱，以前就冇，而家14億啊。講翻少，當佢有10億啊。如果10億人可以隨意流動嘅時候咧，喂，對當年中國仲係喺依個糧食短缺啊，有天災、有旱災、水災咁樣，哇！你嗰班友亂咁走，好大件事噶嘛。所以喺和平嘅時間咧，佢有適當嘅管制咧，依個係應該嘅。及後去到依個90年代，你90年代回歸嘅時候，你喺大陸啲人去香港都要申請嘅，唔係話係人都得啩啊！最先開放的就是深圳啊，依個廣州個區嘅就可以。咁仲要限人數咧？當年是香港要求限制人數， 每日不能够超过几多
0: 几嘅一百五十六
1: 啊，一百五十六。我最记得当年写过篇文章，你班香港嗰班友，你第日你要哎佢放多啲人，咁啊结果到而家你睇，最好唔限啊，你哋多多益善啊。
0: 大家一百五十六都好多人，一年就成五六万，而家回归成廿几年，十年都五百。
1: 唔系啊，佢每日入口啊，唔系话俾你入咗嚟唔走啊。
0: O K
1: 啊，佢唔系俾你入咗嚟唔走，你而家你又入咗嚟唔走嘅。香港一樣有依、這個有義務有乜權力捉你，然後將你遣返，一樣有嘅，唔係冇嘅。咁所以雖然係特區，雖然係回歸咗中國，但係佢既然叫得特區咧，佢應該有特區嗰個管制力。所以你話不嬲個管制，不嬲都有啦。好似最近咁樣嚇，三十日免簽，哇！全世界好多人去。最近有單新聞咪講咗有個印度裔嘅啊，就去咗若干時間啦。實際幾多我又唔係好記得呢段新聞，啱啱最近。咁佢喺中國裏邊啊，白食白住，因為點啊？食霸王餐，搭霸王車，直頭冇曬佢符，公安嗰度有曬佢嘅記錄。好啦，佢走咗之後咧，冇幾耐佢食髓知味，佢又再翻轉頭。结果在入境的时候有这个入境处捉住他，他搭飞机入境的。你的回程机票没有，你身上有几多钱是零元。你想着去哪里住，我没有打算。原来全部都没有他想着，今次我想着住耐一点，又白吃白住。结果呢就将他直接原机遣返了。如果你连最基本的那个条例都没有，喂，好多噶喎，系咪啊？咁你话喂，第二个国家冇，你讲少，边个国家有？你甚至乎我哋而家过去美国，喂，要检查手机噶喎，佢唔检查就皇恩大赦咗，佢检查你又过唔到喎。我个华为手机一过去美国咧，就黑晒噶，机都开唔到嘅。
0: 咁犀利？
1: 系啊，点解咧？因为我有个华为手机就送咗。俾我太太个妹，佢喺越南用得，早期喺美国用得，最近期咧就针对华为嘅时候咧，当佢再去美国嘅时候咧，唔用得喎，黑晒喎，
0: 咁夸张，
1: 我都唔相信冇理由黑晒，佢真系黑晒啊！完全系 send 唔到嘢，又打唔到电话嘅，咁你话啦，你话紧张，哇！美国原来仲紧张，所以在我就算在这里用的华为呢，我有段时间是只能够收电话，就打不到电话。所以他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暗中角力呢，你是不是身在其中，你是没法感受到
0: 的。其实一早已经是在做的，大家
1: 都没错了。
0: 不过呢就有人说，喂，即当然刚才你讲的故事，我反而觉得当年是真的很收紧的。咁就今時今日，因為後期咧
1: 係
0: 放鬆，係放鬆。但係又有俾人話翻嘅，喂，你因為咁啊，而家好似走翻九十年代毛澤東嘅年，即係嗰個年代嘅啦，話翻去咁轉頭啊！即係正如先我頭先你所講一模一樣，其實而家嗰個環境又唔同曬啦。聽聽下個信息咧，都係翻嚟聽下往常嘅華為事件先啊。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返我時風雲咁嘅直播室，李寶安、王立人同埋電話周志國，今日講嘅話題咧就係講呢個入出入境法最新提出嚟啦。咁頭先王 Sir 咧分析咧前後即係其實目前咧，由於中美嘅關係咧，導致到咧好多嘅暗湧咧，大家都要面對嘅。咁大家要即係留意啲啦。咁其實自2020年起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已經陸續制定唔同嘅或者修訂嘅好多嘅條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一系列嘅涉及國家安全嘅。咁所以今次咧加多條都唔係嚇，都唔係一樣嘅，只係加強嘅啫，係嘛？周志國點睇法咯？
4: 嗱，即係如果你睇下佢嗰個今次嗰個條例咧，你只可以用幾個字就係五個字形容佢咧，就先下手為強啊！點解咁咧？就係話你以前嗰、那個方法咧，即係嗰方法就係事後懲戒嘅，加陣咧就係用預防性壓制，即係話咧一早咧就喐咗你先，即係等你唔好即係俾你再滋生到有嘢啊咁樣，一早就做即係做咗你先，做佢所講就係話。 咁冇錯，即係佢嗰個條例咧，就係真係好含糊，有多嘢話你可能乜可能乜。佢以前家陣咧嗰個權力咧下放到咧就喺普通一個官員、出入境啲人員咧都可以係限制你唔俾你出境或者唔俾你入境，那個權力係擴大咗嘅，啱唔啱先？咁甚至對我哋呢啲海外人士咧，喺電台噏嘢嗰啲人咧都會有影響嘅。即係你可能你噏嗰啲嘢之後咧，覺得你可能會危害佢嘅時候，但係你入咗境嘅時候，可能都唔俾你出境啊，可能唔俾你入境啊，都絕對有可能。因為如果你睇根據睇嗰啲條例嗰啲，即係咁樣講嘅時候，所以我哋會講嘢，可能如果你翻中國，你會小心啲咁樣。但係雖然係咁樣咁嚴，但係如果你真係實際睇下中國嘅環境咧，你覺得佢又需有咁嘅需要咧，係咁樣執行嘅喎。即係你唔可以怪中國話啊，你咁嚴啊咁樣。如果你睇佢實際佢裏面嗰內部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唔係咁樣做咧，佢真係你搞到中國亂咗咧，你真係冇得收拾嘅喎。你中國即係喺家陣咁樣太平盛世搞到咁好嘅時候咧，你唔可以俾佢亂嘅，一亂咧成個中國可能玩完。嗱，我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可能我今日會講得長少少啦。我哋睇到中國目前咧，你喺嗰個貪污案件裏面呢幾年嘅增加，失業率嘅高企。咁我等間好似俾數字你睇啦。仲有咧，喺今年嗰、那個六月嗰時候咧，你睇到有架飛機咧就撞向喺北京裏面嗰、那個大廈嗰度。咁嘅時候咧，你睇到就係話喺咁嘅情況裏面咧，你如果國家仲唔去，中國仲唔去做啲嘢撳住嘅時候咧，你會真係令到嗰個中國一亂嘅時咧就好慘嘅。同埋你睇下就係、是。過去咁多年咧，即中國家嗰啲科技會進步咗，有咗先進嘅嘢進步咗，啱先？咁但係我睇下過去咁多年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喺外邊，譬如喺美國嗰度，佢破獲中國間諜案咧，同中國破獲喺外國人喺中國搞嘅間諜案咧，係唔成比例嘅。咁嘅時候你睇到就係話，如果我哋唔係防範嘅時候咧，可能啲外國派好多間入嚟偷咗中國嗰啲高科技嘅出去啊，咁樣呢樣嗰樣。嗰時候所以佢咧就。自己即係以前係咁多嗰啲即係中國間諜喺外國，間佢都驚有啲外國間諜喺中國，即係你開放人入嚟嘅時候咧，偷咗啲高科技嘅時候咧，對中國係有影響。所以加強呢個管制咧，絕對係啱嘅。嗱，首先我哋講下就係話，近年嗰、那個喺中國裏邊最令人頭痛、最嚴重嘅係咩咧？就係、是、嗰個貪污嘅案件咧，係一路喺度上升緊嘅。你睇下就係嗱，根據呢個中紀委即係中國紀律檢查委員會嘅資料。在2023到2025之間的數字你看看就知道了。在2023年的時候呢那立案調查案件有多少呢有 62.6 萬宗。到今到2025年去年呢已經升到 101.2 萬宗。2024那些費再講了實在時間了。總共上升率是 61.66, 即是說調查這些貪污案件即如果你人是生活好有即是沒那麼多人貪污是不是即它已經是上升了 61 點幾好了。一級幹部幾多咧？2023年 6.1 萬，到2025年咧就係 9.1 萬，上升咧就49.18嘅。好啦，鄉科級即係喺鄉村科級嗰啲咧，就2023年就 8.9 萬，到係2025年嗰時候咧係 13.7 萬，上升嗰個就係53.9%嘅。好啦，咁縣署級啦，縣署級即係再高級啲啦，就喺2023年嗰時候咧係有2700人。到2025年的時候是4100人上升了 51.85% 的好了廳局級再高級一點是有2023年有345人在這個2025年的時候呢是有501人上升了 45.22% 的最近那些就是怎樣是叫省部級即、就是最高級那些那個省部級是等於什麼呢如果 用加拿大那個那個制度呢走來比較就是說怎樣等於怎樣等於是省長或者以上的那些級的那怎樣如果省部級呢就是因為中國的省就分開就省領導是最高級的其次就是省長第二級的都不夠高級那他省級幹部以上那些呢就是說是省長即是譬如他中國的領導省委書記就等於加拿大的省長等於如果中國的省長等於加拿大的省的內閣部長等於是那些那麼高級的這個高級有那麼高級有多少個呢 ?2023 年有87人到2025年的時候呢 ,115 人個上升的比例是 32.18。你可以看到就是說他家那些貪污的情況呢就是一路是嚴重了下去的。你個數字最低的那個呢都是40%的一路有60%啊 ,30%, 最低那些都是30%。那你看到哇你在中國裏面這個情況呢 即係啲人裏邊個個都想揾快錢，好多嘢咧，政府要打擊佢。嗱，呢個都唔係最嚴重，最嚴重你睇就係喺北京軍方嗰方面咧，嗰、那個軍委嗰度咧，你睇下喺個短短呢一兩年裏邊咧，淨係嗰啲軍委啊，即係軍委七個軍委裏邊咧，有五個落咗馬嘅，即係跟住軍委係全個中國裏邊中央裏邊嗰個軍力最全力集中嘅。係剩翻咗兩個人喺度，因為費事講咁多名咧，講名要阻大家時間，所以你睇到嗰個打擊係好犀利嘅，佢同埋打擊嗰啲將軍嗰啲咧係以百計嘅，所以你睇到話好啦，當佢打擊咗咁多人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人唔信你啊？隨時想會搞作反咧，你會嘅喎，啱先？你呢啲你打擊個人裏邊嘅時候咧，有啲可能係因為大家意見唔合啊，或者呢我用嗰啲點樣打擊佢？嗰、那個犯罪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可能有啲人唔信搞你咪好慘啊，係咪？所以呢個中國要嚴謹去控制啊，絕對啱嘅。
0: 好、
4: okay. ，第二就失業咗啦。
0: 嗯 ，OK， 好咁啊，但係有啲法律，周志國或者我得少少時間啊，我再講下就有啲學者認為咧，經常往返中國嘅商務人士同埋從事敏感議題嘅研究學者咧，應該重新評估前往中國嘅風險嘅。聽聽我哋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接聽聽眾電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6: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系关于中国国务院关于个出境入境管制嘅规定咧，总共有19条，咁啊已经系喺9月15号开始正式生效啦。咁啊引起咗好各方面嘅回响啦。咁头先包括系台湾方面啦。咁啊较早之前咧，我先提及啦呢、這个新加坡嘅管理大学法律教授高树超接受我哋加拿大嘅 CTV 访问嘅时候咧，佢话新规定咧就列出好多种情况。當局咧就可能喺相關人士觸犯規定之後咧，限制佢離開中國嘅。咁啊，根據報道咧，就係新規例主要針對被當局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啊，或者涉嫌咧違反科技進出口相關規定嘅人士嘅。咁啊，係其實喺我哋加拿大咧，佢話咧就或者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法院啊頒布限制離境命令嘅。但係高教授認為咧，中國嘅新制度咧容許更多類別嘅政府部門咧就啟動有關嘅限制嘅。咁佢又表示話咧，喺涉及國家安全嘅案件之中咧，當局甚至未必需要事先通知當事人。換言之咧，部分人士可能直接抵達機場準備離境嘅時候咧，先至被告知啊唔能夠離開中國。新規例咧亦定明咧，若果外國人喺簽證申請之中咧作出虛假嘅陳述咧，可能被拒絕入中國嘅。中國在今年2月已經取消我哋加拿大普通護照持有人的短期赴中國嘅簽證嘅要求噶啦。加拿大旅客同埋商務人士咧前往中國停留唔超過30日咧，一般係無需要事先申請簽證噶。不過喺新嘅出境嘅限制規定生效之後咧，高教授認為咧部分加拿大人應該重新考慮咧前赴中國嘅安排，特別係商務旅客。同埋學術嘅研究人員，咁佢表示咧，如果係普通嘅遊客，例如退休人士，中國係冇商業利益關係，只係希望旅遊遊覽下睇風景，佢嘅風險係相對較低嘅。但係商界人士受到新嘅規定影響咧，可能性較高。咁啊，如果係研究下內容，涉及中國當局視為敏感嘅議題咧，亦可能面對出境嘅限制嘅風險㗎。咁啊，有以上咧，目前咁嘅即係面對嗰個情況咧，依位教授分析出嚟。604-2-3-2-0 咁啊，哇！好多聽眾等好耐，特別啊，呢個黃女士啊，黃女士唔好意思要等咁耐，有咩意見啊？
7: 喂，係
0: 喺度咧。
7: 我想講咧，就係嗰個教授，新加坡教授咧講嘅嘢咧，就講唔曬全面嘅。其實大約係一年前到咁上下啦。亦正確嘅日嘅月份我唔記得咗啦。我喺一個嘅外媒嗰度咧睇到一段嘅新聞，就係報道咧。中國有一個的新的法令是 Manners 那個的程序啊，那個的設計呢非常之是即是高超的令到即那篇文章是即報道了這個的法令呢是一個真的很奇特很受到人的歡迎和即怎樣即了解或者想即係好想要嘅一樣嘢，但係嗰段嘅新聞咧，通常如果你中國發明嘅嘢啦，即係都係中國裏邊嘅媒體啊，自己播到出嚟啦，或者係中國嘅裏邊嘅消息啦， 但是那个呢是在外媒那里传了，是很赞赏这个 Manus。 好了，几个月后就看到听了一个消息，那个公司 Manus 里面的公司呢，这个消息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就将那个的程序好什么，我不懂说那些新科技的东西，就搬了去新加坡，就一半的高级职员有份发明好啊，就写程序好啊，那些呢就去埋新加坡。嗱，咁已经打完噶啦，你去晒咁样暗中去咗，唔系事前。其实呢，譬如加拿大，你想买一间公司啦，好多你都要经过政府嚟先要俾你去买啊，好似Whistler Blackcomb啊等等啦。咁但系嗰个已经去咗啦，先至中国嗰度有个消息就话佢去咗，系好低调咁样讲咗出嚟啦。咁呢件事咧，真系好震惊嘅一件事。即是这个的发明这么受人看重的，竟然可以暗中也都是这么庞大的团队去了新加坡。那他的目的不是新加坡，目的呢其实就是美国，但是他在那里呢，他因为说我出境去新加坡，那没什么人引起人的注意。那随即呢不用多久，哇，发现原来是美国的一间公司，我不记得是 Meta 还是哪一间，我真的不说不记得错，原来那里已经是买起了的了。那所以这件事呢就影响就很大的震撼，就是有公司可以这样偷偷摸摸从这些这样途径是逃过，即是任何，即是你想不到的，即是值得是去赞赏，以为他可以贡献到中国的发展啦，任何一间的公司，但是他竟然呢是受到成这么多的垂青，当然比他的博会报答是一个是巨型的数字啦。那个公司我看到，但是我不记得个名字。好啦，那所以这件事呢就铺了，后来呢我就只是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说中国呢就叫他那个发明，即那个公司的 founder 啦，就即系冇得出国嗱，嗰件事就系咁嘅啫。嗱，最后我睇嘅时候就
0: 系
7: 咁样。咁呢件事咧，我哋好知道咧，我知道就系即系美国咧，其实有好多时咧都系已经派咗好多人去留意啦，亦都咧有 CIA 咧，亦都好公开地经常嘅去谋即系邀请咧，你叫佢用邀请咧，就你可以喺国内嚟提供消息俾我哋，我哋就会有报酬俾你。咁、
0: okay.
7: 结果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咧认证啦。咁佢哋咧，因为佢系讲中文啊嘛，亦都有好多外国嘅人咧，就接受咗同佢做一个翻译啦，做视频好。咁、
0: okay.
7: 都系即系因为佢揾到啲消息啊，系对中国不利嘅。
0: Okay. 明白黄女士嘅意思啦。咁啊，呢个其实我之前都讲咗啦。其实咧就其实即系你头先所提及嘅公司咧，就真系成即系中国根本喺四月嗰时咧出人意表，阻止一间Meta 啦，科技园。叫做元宇宙啊，收購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Manus， 咁原因咧顯然係因為政府對交易造成先進技術轉移憂慮嘅。咁其實 Manus 喺個新加坡公司咧係擁有中國嘅背景嘅嚇，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黃女士所講咧，都係有係的確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其實咧就即係其實中美嗰個對壘咧對弈咧，其實一樣嘅啫。咁我哋較早之前，大家中國都好似話佢出咗個叫千人計劃啦，邀請好多海外嘅翻嚟咧，就出高薪俾佢啦。咁又美國又驚啦，所以正時今日咧，中國係集中係喺個 AI 嗰個發展嗰方面。所以今時今日咧。而家有人就提議喂 AI 會可能影響日後人類喎，我哋暫停拖慢啲喎，但特朗普即刻發曬爛渣，唔得，我哋唔衰得，我哋唔能夠俾中國爬頭咁樣啊，咁啊即係變咗大家咧，即係其實已經係喺中間裏面發生嗰陣時，中國先至起呢個條例啊，我懷疑啊。6043年聽聽啊李生嘅電話先啊，李生你好，
8: 好，
0: 李生到你啦，係啊，
8: 喂，係我啊，
0: 係你，
8: 係各位啊主持人好，係啊。都好难，因为都好难怪中国政府即系出啲咁个法例啊。因为喺几十年前啊，等于呢个美呢、这个民主大国呢、这个美国都系一样禁嗰啲禁住呢个华人啊、华裔啊嗰啲科技人员嗰啲，即系翻中国噶嘛，连探亲都唔准 都唔准翻嘅。尤其而家即係中國可以講話有好多啲技術都係比呢個啲西方國家先進嘅嘛。所以你都知啦，中國人有好多都係認錢唔認人嘅嘛。如果人哋俾得起錢啊，咁乜都乜嘢技術都可以出賣嘅嘛。佢唔會話為咗個祖國或者為咗人民嗰啲咁嘅嘢嘅嘛。所以我諗啊，都係即係政府咁樣做法都係啱。
0: 係 OK， 咁但係變咗令咗人有啲人擔心就喂我唔知即係中國你時知佢咪嗰個底線唔知喺邊度噶嘛？咁如果咪即係佢哋擔心，當然啦，佢自己本身未必係呢個高科技人才，普通公民可能其實咧佢都除咗係話即係高科技人才驚轉移之外咧。其實即係普通的公民咧，都會小心，因為佢查即係好多人你查嗰時候，今次就比較謹慎啲啦。佢要問埋你去個目的啊，有冇來回機票啊，甚至啲錢邊度嚟啊，咁都問到你驚你洗黑錢噶嘛，或者係點走錢？呢個就係即係橫掂一石二鳥啊，乜都做曬，所以公民都係有咁嘅要考量一下噶嚇。阿李生，
8: 係啊係啊，但係嗱，你唔好講話中國啊，美國係一個自由國家，而家有好多國家啲人如果入境美國都係噶。如果你不是買來回機票，佢都不准入境嘅。佢都查得你好緊要，一樣查你個電話，叫你開手機俾佢睇，查你裏面啲資訊嘅。
0: 係啊係啊。
8: 咁啊，尤其而家呢個即係呢個稀土，呢、這個中國嘅嗰啲稀土技術，佢唔想俾即係俾外國即係偷到佢啲技術噶嘛。
0: 嗯。OK。
8: 好啦，係咁樣好，唔該曬。
0: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或者我。听下个信息啦，翻嚟我接听其他政府电话。
9: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我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继续接听嘅 Susan 都等好耐啦。Hello， Susan 到你啦。
10: 主持人黄老师、周 Sir 好啊，系两分钟。是啊，本月十五号加强我哋个国家保卫自己个国家系啱嘅啊，因为防好多间谍啊，同埋犯法啊，反中嗰啲啊，亦都系应该系留意啊。周 Sir 话斋，我中国。得到今日的富强啊，太平盛世不是容易的。我懂得啊，原来台湾有580多万的人是在中国做生意。我懂得有些朋友在台湾做生意，他们懂得讲广东话、国语，现在传到他的孙那代的。啊，他们经常都讲我哋喺中國開廠，係價錢好平啊！同埋佢都係做晶片嘅生意嘅，有一個佢話：哇，一個中國根本上就係好事。中國係根本上就係一個中國，咁我哋做生意咪好容易咯。佢話：啊，你唔可以係兩個。即是台灣你一味去反，根本上就是影響中國的繁榮。我們台灣人做生意沒事的，他說只是做好生意啊，還有遵守法律啊，現在的 AI 這麼強啊，你說想捉人很容易的啫啊。多謝多謝。
0: OK， 多謝你認識啊。其實咧就中國喺呢個監控嗰方面咧，的確咧就好全面嘅。你目前咧就係真係變咗你都幾人走去法律罅嘅。咁所以咧佢容許咧就成50-60个國家咧就唔需要簽證嘅啦已經嚇。咁所以呢方面咧佢做得好嚴謹。咁特別而家咁樣咧，因為佢有人面識別啊，或者好多嘅數據啊收集曬咧，咁所以啲人入去嗰陣時咧，基本上好似頭先網上都提及啦。未有呢條例之前咧，佢都係有佢個運用呢個形程式。如果發現有問題，佢都唔俾入嚟嘅。不過而家只不過即係高調啲話俾人聽嗱， 但你不要出聲，我哋因為懷疑你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當然啦，對於國民嚟講係複雜好多噶啦。你一出境咧就要查依樣查嗰樣先批發俾佢啊。咁其實咧，佢本身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中國嗰、那個即係俾啲國民出口嗰陣時候出去嗰時咧，佢通常佢係分開兩種嘅。佢第一種就係話你普通出去嗰時咧，同呢個公家人員咧係兩個可能個通行證嘅唔同嘅。啊，咁所以你代表國家或者係因公嘅出去咧，而家都要處理埋啦，啊，咁啊嗰兩個性質都唔同咧，都要小心部署依樣嘢，咁所以咧就加強咗好多嘅。604-263-320，咁啊歡迎聽眾發表你嘅意見，咁啊聽聽阿周志國繼續補充頭先你嗰、那個情況啦，周志國。
4: 係嗱，即係所話中國除咗佢嗰個。內部的問題，除了貪污問題之外，就是那個失業率呢，即是很多人都特別少會留意，是都挺嚴重的裏面，所以裏面如果你再加你不可以再 去穩定，裏面就很慘的。失業率怎樣呢？如果根據這個中國裏面的官方的數字，就是那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它加上那個中國在今年8月的那個全國城鎮的失業率是 5.3%的。咁啊，比加拿大都低嘅，因為加拿大個失業率咧就係、是、加拿大個統計局嗰個失業率就係6.4%，仲高啲嘅，仲低啲嘅，即係中國低少少，而家全國嚟講。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就係個青年失業率咧，即係16-24歲失業率有幾多咧？就係、喺中國嚟講係18.9%啊，即係個青年人即係冇嘢做，啲啱讀完書啊嗰啲出嚟嗰啲。但係加拿大失業率係幾多咧？即係12.6%嘅啫，我從加拿大統計局嗰個統計出嚟。即係話換句話講，喺中國裏面咧，嗰青年人咧好多人冇嘢做嘅，那個失業率，即係好多冇嘢做嗰啲咧就最慘嗰啲啦。咁我再睇睇，即係除咗佢呢個數字，你再睇睇就喺加拿大喺中國裏面咧，佢有一個叫北京嘅叫做靈活就業人數啊。咩叫靈活就業人數咧？就係、啲人咧冇嘢做，冇嘢做嘅時候咧，做咩咧？就係、做嗰啲網約車司機、送外賣呢啲。呢啲叫靈活就業，實在咧佢就係呢班人就係失業嘅，因為佢做嗰啲工呢咁嘅工作咧係冇保障嘅。完全佢一停咗咧，就手停就口停噶啦。唔同你有份工咧，就可以保障到你有假期啊，有剩嗰啲完全冇啊呢啲。咁人有幾多咧？喺北京個人口有2180萬，但係有個150,000人咧係做緊呢樣嘢嘅，多數係啲年青人嗰啲嘅。15萬就係、包括咧又點咧？根據呢個北京市網約車市場分析部報告咧，就話大約100,000人咧喺北京裏邊就做緊呢個網約車司機嘅。喺呢、這個有2025年嘅中國南嶺群嗰個就業研究報告係幾多咧？咁北京有差不多500,000人咧送緊外賣嘅，即係淨係一個2000幾萬人嘅城市，有成150,000嘅年青人要做呢啲嘢，即係話可能冇嘢做啊，去做呢啲，即係都係一個幾慘嘅失業嗰個情況，都唔好話唔驚喎。就算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根據咧呢個中國呢個南嶺嗰個研究報告，佢話如果全國中國裏邊啊，估計有1590萬人咧。是做緊呢啲送外賣啊、送剩呢啲嘢，即係話好多人原來都係冇嘢做啊！即係佢揾唔到一個穩定嘅工作，又要被逼做呢啲咁嘅工作，咁所以佢實在都生活都有一樣壓力嘅，都好慘喎！如果呢啲咁又失業情況又嚴重，嗰啲貪污又犀利嘅時候，你裏邊嗰個穩定咧係好緊要嘅，所以佢要咁樣出用呢、這個預先防範，先係稍微強壓制咗，你唔好等佢亂啦。都唔係都唔可以冇道理喎。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北京即係都好驚會走去自己嘅科技係俾人哋攞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睇翻係過往啲數字咧，喺過去15年裏邊啊，喺美國根據嗰個美國司法部同埋 FBI 嗰啲情報機關咧，原來佢破係起訴咗，因為佢冇個實際數字係幾多單，但佢起訴咗嘅數字咧。有200多宗咧，係涉及嗰啲中國間諜喺美國嗰度嘅活動啊，譬如上到去高層啲科技咩院啊，咁樣攞啲資料，然之後嚟玩中國啊，有好多啲，即係成200多宗啊，即係15年裏邊咧，平均每年咧都係差唔多每個月都有一宗啊，即係嗰個數字係都幾驚人嘅，拉咗好多。其中最勁嗰個咧，就有一個喺美國 CIA 嗰度咧，有個中國人叫李振成咧，喺 CIA 嗰度，佢係要做緊嘢嘅，但係佢咧就因為喺幫了美國走去做啲情報工作，就令到 CIA 喺中國情報網咧，俾人哋成個網啊，差唔多散曬咁就喺中國裏邊，18-20幾個人咧，俾人拉咗啊，俾中國或者槍斃咁樣。所以睇到話喺美國喺中國啲間諜喺美國，即係攞好多嘢咧，或者係攞資料嘅時候咧，係都嘅情況都嚴重啊。喺呢個係美國嘅數字嚟嘅。 咁我睇下就係話喺中國嚟講點咧？中國過去十年裏邊咧，跟住喺2024年嗰個全國全民國家教育安全教育日裏邊咧，佢有個數字出嚟，佢話過去嗰2014到2024年咧，有十大間涉案，即係佢揾到嘅即係十大間涉案，即係話喺美國人喺中國裏邊做間涉案咧，係得揾到十宗啫。咁同比上嗰200宗咧，真係爭好遠。咁所以話喺中國嚟講咧，佢都驚，喂，我家啲科技咁先進，你美國會唔會其他國家啲會唔會走入嚟偷我哋啲嘢咧？即係以往佢咁多單案點俾人破咗，佢都驚人哋破嘅。所以佢加強呢個管制咧，係絕對啱喎呢樣嘢。所以佢唔俾你啲人咧入到嚟偷咗高科技，因為對佢有影響啦。所以呢兩樣都完全唔錯喎。咁所以覺得。仲有一樣就無人機個問題啦。喺無人機，你知道喺中國裏面個唔穩定點咧？就今年咧，就喺嗰個六月嘅時候咧，喺北京市有架無人機咧就撞個摩天大廈。當然中國裏面係即係好簡單講咗話，嗰個飛機咧CAC 係有病啊，有情緒病啊乜乜嗰啲。咁詳細我哋佢冇再講到啦。咁但係你睇到就係話嗰個飛機如果咁樣撞嘅時候咧，係好恐怖喎！搞一事件重演咪死得。所以家人已經在九月的時候，今年九月即係呢個月咧，中國已經通報咗喺北京市咧，唔可以有無人機的嗰、那個俾佢飛嘅，同埋有全方啊，有無人機，有嗰啲零件都唔得，所以喺北京就全部唔俾放呢啲嘅。所以睇到喺咁多個情況睇下咧，睇到中國裏面嘅內部咧係一定嘅隱憂唔穩定喺度，所以加強喺海外嗰個管制嗰個出入境嗰度咧。是俾啲人等你唔好喺度搞亂佢啦，呢個係有乜必要嘅。
0: OK， 好，咁啊，或者你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歡迎聽我打嚟6042673200咧，發表你意見。
1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時事風雲，
1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文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即系国际之间咧，其实咧就国与国之间咧，大家都系点讲咧，就即系收集嘅信息啦，唔好话咩间谍啦，知彼知彼，咁啊百战百胜啊嘛。尤其今时今日咧，就电脑网络啊，或者嗰、那个储存库咧，就非常之庞大，可以收集晒全世界啲资料嘅。头先网上提及咧，美国即系90年代已经有咁嘅情况啊，将一个特定嘅地区而尝试用呢咁嘅就收集所有公民嘅活動嘅資料啊，咁好快咧能夠做到好多嘢。咁啊，其實咧就今時今日到呢個 AI 年代咁即係咁發達咧，喺中國方面咧就最近咧一名咧就喺個屬於個網絡安全嘅研究員啊，佢本身都係個記者嚟嘅。咁佢最近咧佢誒中意喺網上嘅搜尋喺中有關中國點樣監控中國公民嘅線索咧。嗱，依個之前咧佢曾經擔任過駐華記者嘅時候咧，就產生咗好有濃厚嘅興趣啦。今年教咗之前咧，佢就同以前一樣咧，進行一路咁喺網上搜索。咁搜索個網台又叫做咧，就境外人員咧動態管控平台嘅系統啊。嗱，呢個系統咧就充滿未來感嘅一個控制嘅版面，睇嚟好似電影啊少數派報告所講嘅，似乎係用於追蹤中國北方城市張家口嘅外國人。張家口是一個著名的滑雪勝地，是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舉辦的城市。這個系統控制的面板顯示出在平台追蹤住700名在張家口定居的外籍人士，據數據庫中總共收集了12000條的記錄，包括在逃人員、港台人士以及300多名的外國記者。其中一些人就未去過張家口，突然間依位仁兄咧睇到，咦？咁啊，點解我塊面都喺度嘅？原來咧，依張喺中國出入境嘅管理人員咧，為咗留檔案而拍攝嘅照片咧，照片旁邊咧仲有佢嘅護照號碼同埋喺中國嘅時候咧使用過嘅手機號啊！即係原來當年佢入去做記者時，或者其實佢資料嘅時候，無端端喺今次一個網上嘅平台睇到原來自己面，跟住有埋曬自己啲數字 number， 全部乜都齊曬，哇！佢幾恐怖咧，感覺上係嘛？咁啊！呢啲全部放去之後，即係變咗佢知啊！即其實咧，就平時咧，人哋先收緊啲咁嘅數據啊。咁佢啊，仲注意到一份咧，最新啊登錄咗呢個網站嘅用戶名單咧，其中啊包括張家口同埋其他城市派出所嘅。咁啊，直至咧即係攝像鏡頭啊、手機信號啊，同埋居民嘅身份證咧，中國對14人口實施咗規模嘅空前嘅監控嘅。 咁啊，依位記者啊發現咧，啲數據庫咧，為外界提供咗一個難得嘅窗口，得以咧睇到中國當局咧對外籍人員監控嘅範圍之廣咧。數據庫係按照國籍對人員嘅進行分類，內容咧包含咗出生日期啊、性別啊、婚姻狀況、住址同埋職業，有時咧仲記錄埋宗教信仰。系統咧仲記錄埋咧，佢哋喺交通路口、市場、購物中心同其他場所咧，包括一座清真寺咧，都被拍攝入鏡頭之外。咁都正如頭先我所講，喺貴州當年嗰個實驗啊，幾年前啦，已經做到啊。呢啲係希望將把監控嘅平台咧，就賣俾警方嘅中國企業咧，經常會創建啲演示嘅網頁咧，亦配以咧就從社群媒體上咧揾嗰啲人物照片同埋信息嘅，然後之後話呢個系統咧，佢收集曬咁多資料，而能夠咧就提供俾一啲企業啊，或者正如頭先網上所講咧，睇完某一樣嘢咧，突然間彈曬好多嘢出嚟啊，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啊，所以咧，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咧，自從佢發現之後咧，就都覺得呢個網站，咦，幾百都犀利喎。點睇啊，王 Sir？
1: 嗱，我就冇咁嘅本事去瀏覽咁多唔同嘅科網網站啊。佢嘅技術亦都係好先進，亦都唔係我一個所謂電腦盲所能夠輕易了解嘅。咁所以佢採咗咩技術，我唔知道。因為我仲係停留喺機械式嘅思維，機械式裏面嘅做法，所以面對今時今日喺個電腦上邊虛擬嘅禁制咧，我係最迷茫嘅，因為我屬於依個機械式嘅思維嘅人，對依啲咁嘅虛幻嘅係好難掌控嘅。
0: OK， 咁但係今次咧就依個真係頭先所講啦，佢啲專業嘅上網搜尋啦。咁依個系統咧，佢能夠睇到咧，其實佢都分咗俾啲傳媒體，同埋咧，原來法國裏邊咧都有張家口當時有八個派出所，同埋其他城市三個派出所，然後之咧，佢哋都係根據啲數據咧，就從事咧就維穩嘅情況做出嘅。阿周志國點睇法啦？
4: 嗱，如果我睇翻我哋今次，因為佢呢個關於國務院呢個出入境管理規定嗰時候，佢第一條我點寫咧，佢就話。佢制定呢個法例咧，就係維護國家安全同安全發展嘅利益咁樣。咁佢最重要講嘅幾點咧，就係話有兩點啊。第一點就係話，如果公民喺海外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違法活動，佢自翻回中國嗰日起計咧，可以被禁止出境半年至三年嘅。呢個就係第一，就係佢驚海外個勾結海外勢力，即係搞中國裏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啊，點樣去講明就係話違反技術進出口規定，危害產業或者技術安全嘅公民咧，同樣可能咧被禁止出境。好啦，你睇完呢幾點，你知道就話今次佢定呢個規定，第一驚勾結外國勢力搞中國裏邊，因為中國裏邊有好多問題喺度，驚你啲勾起佢搞佢裏邊啦，咁佢就真係好難控制。第二都驚你偷嗰啲技術，因為中國家人啲技術咧喺度進步緊，喺好多嘅科技可能好先進，佢驚你。去偷翻佢哋，因為佢以往係自己喺出邊咁多啲特務啦，可能喺入到去美國啊嗰啲高層科技公司度咧，係都俾人捉到咧，就係一個中國特務嚟嘅。咁就所以佢都驚自己都俾人哋入侵咁樣。咁所以睇到佢成個呢個入出入境規例咧，係主要喺呢兩點裏邊。好第一，但問題間問題嚟就係點咧？就係話佢將個權力咧就下放咗。就俾所有嗰啲海關或者喺出入境嘅人員啊，你都可以憑你嘅判斷就走去捉人哋，啊覺得佢有問題啊，跟住你可以走去扣留佢咁樣。咁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喎。點解我咁講咧？就係話，因為以前佢仲會上面會撳住啊，睇下呢個重唔重要先喐你，但下邊唔係佢放咗權力俾你嘅時候咧，就隨便可以喐你喎。即係話換句話講。你譬如有個海關嘅人員睇你唔順眼，覺得你唔順超廣俗啲就睇咗你嗰啲嘢之後咧，儲下亮點攞你嗰個電話嚟，咁隨時可以走去捉住你問你一大輪，搞一大輪嘅時候咧，可能你拍扣留咗一年半載閒閒地喎，呢個先係比較恐怖。嗱，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佢唔係中國定出呢個法例恐怖，係你。放咗俾啲人去執法嘅時候咧，嗰啲人為咗邀功或者為咗要走去表現自己，可能佢嗰個執法嗰個手法咧，先至你恐怖啊！嗱，我點解舉個例就點講咧？就係話，根據譬如嗱，我哋喺呢個 夏寶龍，咁咧佢就係喺港澳辦個主任，佢對香港咧從來嘅事情咧，佢冇講過一句嗰啲好恐怖嘅説話嘅，即係唔會講過一句話啊你中共香港啲人講點樣拉你乜嘛，佢永遠唔會講啲嘢嘅，佢係即係講事實好客氣咁講。但係我哋睇一睇就係話喺2026年8月7日，鄧炳強香港嗰、那個保安局局長，佢點樣講咧？佢記協嗰度佢話。你記嗰啲，我警告你，你同佢國家安全，我一定要釘死你，要後果負責。你睇到就係話，夏寶龍唔係即係會咁樣對香港人，但係佢執法嗰個咧，為咗邀功表現自己嘅時候，用啲可以咁恐怖嘅語言啊，或者手法去做嘅時候，咁你我問你，如果即係你而家再喺呢個中國喺出入境嗰度，你下邊嗰啲人，嗰就係執法嗰啲人，為咗表現自己。走去喐，有啲個體唔順眼啊，抄你啲電話，抄你啲繩喐你嘅時候，喂嗰時候嗰個先問題先係大喎。你點樣控制到呢班人唔會咁做咧？咁所以我覺得最驚就唔係話佢中國定嗰個出境管理管理個制度咧係恐怖，係你下放咗權力俾嗰班執法嗰班人、海關嗰班人，嗰班嗰執法佢係點樣執法咧？你管制佢唔到咧，呢、這個先至係恐怖。
0: 咁啊系啊，咁所以咧变咗对于今时今日中国咧就即系特别系唔系只中国咧，即系本身发展嗰啲 AI 或者系嗰个网络平台嗰、那个即系系非常之即系先进嘅。头先我提及嘅呢位记者咧，佢主要咧佢由佢睇喺网上揾到嘅，其实喺网上揾到嗰个咧，佢本身都系一般嘅普通嘅系统公司嚟嘅啫。佢能够设计得到攞到咁多人嘅资料，就系张家界700多人，佢都攞到上去，即系普通人入到去睇嘅。咁佢经过俾嘅呢个纽约时报再分析嘅，原来咦真系真实系，真系佢真系攞晒啲料系真理所变。咁变咗睇到咧，就中美方面咧就非常之严谨。所以大家日后咧，譬如话唔怪投资人为你睇下你嘅风险啊，所以风险因为。可能你中國可能個紅線大家唔知道佢發紅線，但係佢攞曬啲資料咧。好似頭先阿周宇講話，真係佢執法人員睇到嗰時候，以為你的確有喺佢眼中係有問題喎，因為佢好簡單咁撳你嘅資料或者睇相，全部睇到曬噶嘛。咁你變咗你以為人哋唔知道，其實咧又乜都知道人哋。咁所以咧，有時你話佢無端拉你，原來可能未必無端拉你，佢已經收集曬你的資料㗎嚇。嗰度點睇咧？
1: 咁啊，即係好似中國嗰個徐澤偉。啊！佢係一個 AI 尖端科技人員，喂，佢都唔知道自己係咁重要，佢於是乎同個老婆去意大利度蜜月，就俾意大利政府拉咗，送咗去美國，而家仲喺美國扣留中。都唔知幾時可以出得翻。
0: 咁最慘有時入咗去，你唔知道自己嗰嘢係即係自己認為啱嘅嘢，並唔代表啱啊嘛，咁先擔心呢樣嘢。
1: 冇錯啦。
0: OK，
1: 所以啲唔係淨係喺中國或者
0: 冇錯冇錯，全世界一樣。OK。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听众。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同你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希望离党的议员可以回巢。张玉良报道，
8: 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回巢。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听日就会宣布举行省选。 BC 保守党在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势力削弱，但是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九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延离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惊。 Friendly 在活动里面大约有十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和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经已和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对于外界猜测本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提前省选， BC 城镇联盟就警告，如果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

0: 斯市选定于10月17日举行，正式竞选期会在星期六开始。BC 城镇联盟的主席表示，不同级别政府分开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相关安排应该维持。他指出，全省188个社区即将进入地方选举竞选期，有超过3500名候选人参选，而各地亦都面对不同议题，市民不应该因为突然宣布省选而被分散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他又表示，在 BC 面对相当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时候，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对市民并无好处。根据规定，如果省府提前举行省选，竞选期会维持33至39日，而投票日必须安排在星期六。即是说，如果省长在明日宣布提前省选，投票日很有可能会在10月24号或者是10月31号。BC 城镇联盟表示，即使省选投票日安排在市选之后的一个星期，两场选举的竞选活动以及提前投票期仍然会有重叠。一艘驳船星期四在北温附近搁浅，船身部分倾侧。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驳船当时载有来自布勒内湾疏浚工程的沙石。驳船目前已经稳定并且固定，船上的疏浚物料预计会在短期内转移到另一艘驳船。当局表示，事件没有影响港口运作，亦都未有收到燃油泄漏报告。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显示，驳船停在近岸浅水位置，船身部分翻侧。港口局目前正在港铁工人纪念第二海峡桥桥底一带进行布勒内湾的疏浚工程，目的是让体积较大的邮轮和货船可以进入温哥华港口用地以及跨山输油管出口码头。有关工程曾经受到部分环保人士、专家和原住民族批评。本省府正式采用新的市区代码，配合全省永久维持下令时间的安排。公民服务厅表示， BC 现在会使用 Pacific Time， 缩写为 PCT， 取代过往按季节使用的 Pacific Standard Time 以及 Pacific Daylight Time。 省府今年3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按照以往的做法， BC 每年11月都会将时钟拨慢一小时，但是今年起将不会再调整。省府表示，维持全年同一个时间可以增加一致性，同时减少对睡眠模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干扰。玉空地区在6年前已经作出同类改变，亚省今年亦都跟随 BC 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至于面省就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省长屈圈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面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面省的时钟将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去北美中部冬令时间。素里市政府将会在飞沙河旁边的素里公共码头推出骨灰撒放试行计划，让市民可以在指定地点撒放已故亲人的骨灰。市府表示，计划是回应社区的特定需要。市长 Brander Lock 表示，对于不少家庭来讲，将亲人骨灰撒入流动水域是重要的文化、宗教或个人仪式。今次的计划希望提供一个安全和尊重的地方，让家人纪念亲人和延续传统。指定地点位于130街北面。市府表示，选之前已经进行技术审查、社区咨询和环境评估，而同原住民社区的沟通仍在进行。每次使用场地撒放骨灰的费用是237元，家属需要预先预约日期和时间。市府会在9月21日起在网站提供网上预约表格，到场人士只可以撒放火化后的骨灰，不可以留下鲜花、气球或者是其他纪念物品。欧盟多国领袖和官员对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幅欧盟旗帜图片，旁边加入加拿大红色枫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盟友同朋友，可以共同建立双方关系的新篇章。 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朗格就提出，加拿大同欧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瑞士的经济融合模式。瑞士本身并非欧盟成员，但是透过自由贸易协议部分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朗格亦都建议加拿大参与欧盟咨询，并可以派观察员到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自从加拿大同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ETA 以来，不够十年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加 75%。不过 CETA 目前仍然只是临时贸易协定，尚未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包括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等十个国家仍未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欧洲议员在讨论期间亦都提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近期关系。一名德国议员表示，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捷克一名议员亦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边境州份的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不要加强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张逸良报道。
1: 一位来自美国边境州份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总理卡里不要加强加拿大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高度依赖加美跨境贸易的缅因州，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表示，加拿大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转投欧盟是令人遗憾。阿林斯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里面面临连任的挑战。阿林斯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卡里的行动无助于重建两国曾经拥有亦都十分希望再次可以拥有的良好关系。在星期三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欢迎到访的卡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而打开大门。在星期三晚，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前景时候，说加拿大是荒谬可笑，并威胁要惩罚欧洲。又指如果欧洲这样做，若他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将会对很多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甚至停止同欧洲的贸易。不过如果他们是出于好的出发点，那就没有问题。亚林斯说，他认为加拿大深化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让卡尼政府更难与同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应该重返谈判桌，他自己并不支持这场的关税战。亚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距离，部分原因令加拿大占缅因州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四成。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取消水泥和道路用盐的 50% 关税，这个亦都是缅因州由加拿大大量进口的两种产品。亚林斯经已表示对此赞赏。另外，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贸易策略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仅占微弱的大多数。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多几个选区或者州，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曾多次在政策上和特朗普意见相反，他表示他本身是反对这场贸易战，并认为与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错误的，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就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要阻止特朗普对加拿大贸易战亦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即扭转特朗普的做法。但至少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1月的选举里面取得成功，并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党席位，加拿大人将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邻居。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 王毅话：一段时间以嚟，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嘅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嘅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努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有报道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指，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接机，俾习近平罕见的礼遇。报道话，习近平的专机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下星期三下午约4点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习近平的仪式。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另外，据报华府押后公布有关产能过剩的新关税措施，最少会等到习特会结束之后才公布。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引用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多个贸易伙伴启动调查。彭博社早前报道，华府原本计划在习特会前发表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报告，当中建议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7.5% 的关税，暂时未知华府押后公布的原因，亦都未确定最终税率会不会有调整。如果按照原本建议的 7.5% 关税，将会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恢复至约 20% 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会不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都较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号星期四，中东局势随住曼德海峡亦有被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的危机而升温，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却是悠然自得，当无事发生，一再放出声气，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国际油价就会马上回复到2月28号美伊开战之前的水平。不过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承诺是不需要太认真的，因为他习惯性失忆，下午讲的事跟早上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在他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跨下海口了，在他上台第二日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如今已经有过了年几时间，俄乌双方还继续打个你死我活。故此特朗普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美伊战争，相信结果和俄乌战争一样，即是特朗普他老人家自己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为了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共和党人都被迫跟随特朗普去加强这个大话的宣传效力。副总统曼斯这个星期二就对媒体说，他们不能够预言未来，但他认为总统特朗普说两个月之后所有一切和伊朗的冲突将进入另一个全新阶段是正确的。曼斯说这场冲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器力量，这个阶段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是不让其死灰复燃，并且在此后全力保持最大限度的全球稳定。我认为无论曼斯如何玩弄花巧的政治语言，归根结底都是谎话连篇。他说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装力量，两者都不是事实。如今伊朗将他们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放在哪里，美国都不知道。如果是被美国摧毁了呢？只要说摧毁了伊朗的武装力量，就更加是天方夜谭。伊朗近月继续大量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地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些不是武装力量又是什么呢？只要说第二阶段要力保全球稳定，如今连霍尔木兹海峡都未能打通，曼德海峡又面临被封锁，美国却撒手不管，全球稳定又从何说起呢？总之如今特朗普政府官员只能够掩耳盗铃，不去面对事实，以淡化美伊战争去安抚美国的选民，挨过了11月中期选举才算。美国官员淡化美伊战争，一个统一的口吻就是说这场不算是战争，只是冲突。特朗普还有一句名句，说美军军备充足，怎打都有足够的弹药，对伊朗动武只是小菜一碟，死了18名美军根本不可以与越战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他就讲得轻松了，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这个星期一发布的首份关于伊朗战事影响的报告，涵盖了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攻击至到6月30号四个月的情况，就不得不披露了战争部分的实况，直接就撕开了特朗普政府官员淡化这场战争的面纱。这份由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在1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伊朗的袭击损坏了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里面数百栋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担任这个地区海军后勤枢纽的巴林美国海军基地亦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至距离遥远的代替枢纽，使到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又说，同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美国大约$334 亿，包括$223 亿弹药、$37 亿装备和$74 亿支出。中美将受损毁设施的修复费用归纳其中。这个数字明显就是报细了，因为上个月美国国防部曾经告诉国会，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至$420 亿。一些美国军事专家还认为这场战争的成本应该是高达$1000亿。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报告还列出了一些重要装备损耗的清单，包括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一架造价大约$3000万，4架 F-15E 战斗机，1架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1架 A-10 油猪攻击机，和7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受损或者报废。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4个军事基地损失就共达$2.08亿。战争已经导致超过20000名美国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被转移安置。看完这份报告，我就觉得特朗普真是大胃口了。$400多亿战损对他来说仍然只是小菜一碟，这么多昂贵战机和基地损失本身就是丰盛的大餐。假如将这$400多亿用于改善美国民众的生活，降低物价，相信特朗普的支持率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跌至历史最低的33%纪录了。特朗普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就是他竟然贼喊捉贼。15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文，说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结束的时候，世界上那些对美国没有任何帮助的国家应当且将会弥补美国的损失。特朗普说，美国做的远远不是为了自己，而且世世代代都会这样做。特朗普真的厚颜无耻，他觉得发动对伊朗的这场侵略战争只是在这里替天行道，因此要其他国家为这场战争而埋单，就好像有些黑社会去踢盘被打到头破血流，但是就要他们收开保护费的那些商户补交保护费、汤药费，而这些商户因为这些黑帮的武斗是被打烂橱窗、被纵火。我认为美国在今次对伊朗战争中的实体损失，相对美国强大军事预算并非具有真正杀伤性，最具杀伤性的反而是经过这半年的战争，美国军事弱点大暴露。在中东面对一个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绝大部分军事基地反而被打到稀巴烂，要修复这些基地就是捉襟见肘、遥遥无期。最大损失是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东产油大国的信心，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明白他们的安全不能够靠美国去保护，要进行自保。一个将美国军事基地赶出中东的暗涌正在泛起，美国势力因为伊朗战争而被迫退出中东，这个才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之中无法挽回的政治失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8: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
14: 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上星期在韩国出席首尔的安全对话的时候，在台上收到一张据说是中国代表递上来的纸条。纸条就对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提出质疑，令到铁欧多洛当场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这张针对菲律宾南海立场带有挑衅意味的纸条呢，令到会议产生不少的风波。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和他的家族早前因为被中国制裁，令到他本人和中国的关系相当差。现在我想跟大家讲下南海仲裁案。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向荷兰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即是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简称 PCA 提出和中国解决南海的争议，中国拒绝。裁决在2016年就结束了，到今刚刚好10年。今年7月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就发布联合声明，重申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并指中国对南海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就先后发表了两份声明，拒不承认有关的裁决。十年过去了，这项被菲律宾和西方视为南海争议重要里程碑的裁决并未平息争端。中国和菲律宾在法律和历史上的叙事各有立场，海上摩擦的时有发生。要讲南海仲裁案，就先看看南海的历史背景。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其后日本更想染指东沙群岛，清政府于是派两港总督张仁俊和日本交涉，最终收回东沙群岛的主权。其后张仁俊更派广东水师前往西沙群岛勘察，设立了石碑并明确宣示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自此之后，清朝正式将南海纳入中国的版图，并由广东水师负责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等群岛的巡防任务。到上世纪30年代，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南海各岛聚图，明确界定了南海四大群岛，即是东沙、西沙、南沙和中沙的名称，将其纳入中华民国行政区的版图。顺便一提，100年前的东南亚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并非主权国家。到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及后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用武力夺取了南海诸岛。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布，中国政府派军舰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和中建号四艘军舰顺利地从日军手上接收了西沙和南沙群岛，并在岛上驻军的树立石碑、主权碑，接管日军在占据的南海诸岛。这个就是太平岛、中业岛、永兴岛等岛聚名称的由来。顺带一提，在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因为台风关系退往太平岛避风。台风过后，菲律宾见中业岛没有人驻守，于是派兵登陆霸占了中业岛至今。中国政府将南海纳入其主张的11段线之内，称其为中华民国在南海的疆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张已经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权利，将11段线改为9段线。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1976年对南海局势做了调查，根据这篇名为《南中国海的地理政治》（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的报告，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理应是1945年完整地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根据1952年签署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是拥有对整个南海实施主权、治权和法律的条件的。 194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明确标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1956年美军上将雷纳德曾经致函给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希望中华民国能够考虑放弃南海岛罪。如果南海诸岛不是属于中国的，美国又怎会有这个请求呢？这些可以在中华民国和美国政府的档案都找到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是长期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只是最近因为要围堵中国才改变了它的政策。自从二次大战之后，东南亚各个国家相继独立，而同南海相关的国家纷纷提出对南海的主权，这个就是近代南海争议的起因。在2013年，菲律宾要求中国在常设仲裁法院为南海争议作裁决，但中国立场就是南海归属早有定案，无需裁决，但菲律宾就一意孤行。我们讨论这个裁决案之前，想跟大家讲一下常设仲裁法院的功能和它的权力。现时一般处理跨国纠纷的法庭有三个，第一个是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这个是联合国属下的六大机构之一，权力是来自联合国宪章，所有的判决都有法律效力的。第二个就是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是专门针对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常设的国际法院，例如对俄罗斯的普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人的刑事起诉。第三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常设仲裁庭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这个是专门裁决国和国之间的纠纷，或者团体与国家的纠纷，甚至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纠纷提供服务的，是要收费的。常设仲裁法院的法律权力基础是参与裁决双方都事前同意裁决，各自提出理据并选择法官，当有裁决结果之后，双方都要同意并且执行。这次南海仲裁案中国就没有参与的，都没有提出自己的理据和自己辩护，亦都没有选择法官，所以当裁决结果出来对中国不利是完全正常的。但这种单方面的裁决是欠缺法理基础的，不要说执行。所以当2016年裁决结果出台之后，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法院就发表声明，南海仲裁案是常设仲裁法院执行，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由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裁决，国际法院才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并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国际法院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里面，而咁啱永久仲裁法院租用了和平宫一间办公室。简单啲嚟讲，常设仲裁法院只不过是和平宫里面一个租客，同联合国或者国际法院冇任何关系。本嚟各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由来已久啦，过去几百年，欧洲的波兰和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都因为领土纠纷发生多次的战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才叫做停止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边界和领土和周边国家都发生过多次的争执和战争，好像中苏边境的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越战争等。但自从1979年中国和越南好像边境战争之后，中国就倾向于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边界问题。和中国有陆上接壤的国家有14个，以前几乎每个国家都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但是中国已经和12个国家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领土的问题，只剩下印度和不丹。至于东海和南海的领海纠纷，中国都主张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手段来解决的，希望达到双赢的局面。现在在单以军事力量而论，中国用武力收复南海诸岛是没问题的，但这样就会破坏了整个东亚的和平环境，直接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形象。其实相对其他大国，好像美国和俄罗斯，在过去30年，这两个国家是怎样用军事手段欺压弱小的国家呢？在菲律宾上一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时期，菲律宾和中国相对友好，双方就各自争议共同开发，一起发展经济，本来是好事来的。但自从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之后，就采取亲美远中的策略，导致到现在南海的局势就剑拔弩张。 现在南海仲裁案宣布十年之后，居然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遵守裁决。但奇怪的是，这14个国家里面，除了菲律宾之外，个个都是域外国家，即是说不关他们事。反而在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就没有一个出声。那为什么这些域外国家这么热心？难道因为正义，定是唯恐天下不乱呢？现在南海争议呢，已经不是域内国家所能左右，大国政治牵涉其中，特别是中美博弈，而美国当然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牵制中国的机会啦。但如果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因为领海的争端导致域外强权介入其中，有大国如果能够利用菲律宾来搞乱南海，甚至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就可以拖慢中国的发展步伐啦。对西方国家来讲呢，这个是有利的，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是绝非好事，甚至是灾难。领导主权呢是无解的问题，涉事双方都不可能退让，以往呢只能兵戎相见，但在21世纪的今日值得吗？希望南海域内国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不要作为其他大国的棋子，引火焚身，害己害人。我是阿明，陈敏明。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作为一个非常之懂得和喜欢阅读的人，阅读文字虽不至于是过目不忘，但都能够很快掌握到文字的精要。特别阅读一些冗长的正式文件，也有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要掌握一些关键词汇，特别在内地很多的政治文件呢，其实是相当冗长，好几十万字，但你能够找到在文本当中出现最多的 keywords 关键词呢，就知道哪些是最重要了。而我运用这个这样的阅读技巧呢，来阅读特首李家超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加埋呢个施政报告呢，确实系比较一般人呢系容易掌握个中情况。事实上你睇返整个规划全文呢就六万字。咁长达124页，概含咗就金融科技、教育、土地、贸易、社会福利、国际化跨入咗系多个嘅方面。咁为香港未来五年嘅发展定下咗蓝图。咁啊，当然呢方面咁详尽嘅内容呢，大家有兴趣呢就可能呢喺网上等等啦，可以掌握到嗰啲嘅重要。但如果阅读呢份嘅文件，一个好重要嘅篇章就抵第七章。第七章呢其实呢係咁多篇章当中最短，只一页五个段落。但讲到呢係解读整个五年规划嘅一把锁匙。这张明确地讲明了五年规划的统领、年度的施政落实、财政预算的支持、年度的述职汇报等等机制，即是说呢，这个是很有秩序层层去推进，而唯有一个真正落实执行到呢内容所讲到的所有的愿景规划，才能够呢是有秩序并且是能够落实去执行。鸡把锁匙失灵咁点算好呢？我相信呢有一个机制呢，就係话呢其实问责官员部门要同行政长官负责啦，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向国家主席同埋中央政府呢嚟到去报告落实呢啲实施情况，即係一个双重问责。我哋必须睇到特区政府首次牛刀，咁第一次咧做啲咁嘅五年规划，当然唔识做啦。不过唔紧要啊，因为整个嘅规划系有中央嘅协助指导，或者咧顾咗中央嘅精神，所以啊睇见内文当中好多嘅词汇用词咧系相当内地化，好多嘅所谓用一二三四五嘅点题咧，亦都系咧相当咧系内地惯用嘅一啲嘅词汇，同埋咧将复杂问题咧提纲揭理是点出来。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旧嘅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或者咁讲，香港一国两制嚟到今时今日 2026年的9月16日开始呢，我相信也都是迈向一个的新的 3.0， 就是呢有更多中央的使命规划落实香港整个管治的蓝图当中。又觉得喂，这个会不会是违反一国两制的本质原意啊？咁啊，大家见仁见智啦。但是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去制定一个的五年规划。咁这个呢，对香港整个的定位呢，更加清晰。如果你再睇埋港澳办好快去一边嘅回应嘅专文，又睇埋呢环球时报亦都出埋社评呢去支持香港嘅五年规划。呢个讲到呢整个定位嘅精准呢，呢个唔係话香港可以定到出嚟，係完全係对接即係国家嗰个嘅发展。而港澳办整篇长文就有1500字。咁相对于政策文件就唔算长嘅。但就讲到呢8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嗱呢、这个就係呢可以睇到呢这个嘅报告係完全呢唔可以用旧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新嘅定位。
18: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0: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哋加拿大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哇，都阵容得几鼎盛的，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管理的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总理卡尼就率先在峰会上面宣布来自加拿大的投资者，为了支持发展加拿大关键基建和智能产业，本国三大退休基金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同埋 Sun Life Financial 永明金融合共承诺投资1000亿元，本国五大银行 TD、 Scotia Bank、 BMO、 CIBC 同埋 RBC 都承诺会提供合共3250亿元嘅融资额度。两间加拿大投资基金 Power Sustainable 同埋 Radical Ventures 都承诺会调动超过140亿美元嘅资金。另外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会同三省政府合共投资525亿元扩展用在 AI 的光纤设施。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卡尼同时宣布一个叫做生产力巨额扣除 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的政策，容许投资兴建光纤电缆、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科研、电脑设备、飞机和汽车、专利、铁路、桥梁以及道路等等这些基建和战略产业的企业，可以即刻扣除资本开支，令到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现在的大约 13% 大幅下降到 6.4%， 将会是全球大国之中最低的税率。另外联邦政府也会落水，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会投入7亿元新资金，加拿大成长基金 Canada Growth Fund 亦都会承诺投入大约1亿4千万元投资加拿大国防和关键矿产。卡尼这一盘大企的目的就是想抛砖引玉，目标是吸引10000亿的海外投资加拿大。你想人家来投资回本期这么长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你自己不落水又很难说服人家的。卡尼今次将加拿大最大的长期资金池，即是退休金、保险公司、本地银行动员起来，再加上联邦政府齐齐落水，对海外投资者来说的确是诚意十足的。更加重要的是同时宣布资本开支大幅扣税，令到投资者更快回本。再加上我们加拿大一向以基建审批缓慢闻名，之前联邦政府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加快基建审批，希望减低投资者疑虑。我承认卡尼的计划相当全面，终于被人看到加拿大有个长远的发展蓝图。不过唯一令我有疑虑的就是加拿大三大退休基金 CPP、PSP 和 OTP 都有参与投资，他们的资金投入究竟是正常的长线机构投资，抑或是政府正在要求退休金承担更多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如果政府开始以国家战略为理由令退休基金在风险调整后回报未必是最佳的情况之下优先投资在加拿大指定的产业，咁就確實存在一個值得高度警惕嘅問題啦，就係將國家發展政策嘅風險部分轉嫁俾退休金供款人。 其实投资核电站、输电网、港口、收费公路、天然气管道、通讯网络、数据中心，好多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长期机构投资，未必是比股票市场更加危险的。好似退休基金之一 PSP 本身都已经有一套投资策略，是专门投资具有可预测性、具防御性、同通胀挂钩现金流的核心基建。咁所以投资基建唔一定係高风险投资。对退休基金嚟讲，如果投资嘅係已经营运嘅收费公路，有长期合约嘅输电网，有稳定客户嘅数据中心，有时可能比一隻科技股更加适合长线投资添。咁但係如果变成投资 AI 初创企业、新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技术、仲未证实商业模式嘅矿产加工、新兴国防科技、仲未落实嘅大型能源项目，咁就完全唔同啦。呢啲项目可能有政策风险、技术风险、成本超支风险、需求风险同埋政治风险。换句话讲，真正嘅问题唔系投资加拿大系咪有风险，而系为咗加拿大国家战略，退休金系咪接受咗比全球同类投资更加低嘅风险调整后回报？这个先就系关键。CPP 本身唔系银行定期存款式嘅保守基金。佢嘅职责系喺唔承担不适当损失风险嘅前提之下，最大化长期回报。CBP 近期咧都有投资私募股权、AI、国防科技等领域，呢一啲都系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嘅投资决定。但系依家政府系明确表示，希望三大退休基金将部分资本投资喺加拿大本土嘅国家战略项目，咁就好唔同啦。退休基金的第一责任是为供款人赚取最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而不是加拿大现在需要 AI 所以我们要投 AI， 更加不是加拿大需要国防工业所以退休金应该支持国防。假如退休基金面对两个项目， A 是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预期回报是 8%， 风险属于高， B 项目是德国、澳洲、美国同类的基建设施，预期回报是 10%， 风险就同投资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差不多了。如果退休金是因为要支持加拿大产业而选择回报较低的 A， 那就变成供款人的退休金究竟是用来保障退休生活，还是用来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果政府只是说加拿大有好多大型项目，问三大退休基金有没有兴趣的话，而三大退休基金是基于项目符合风险回报要求而投资，那就没问题。最担心是因为加拿大需要这个项目所以去投资，即使回报不及得上海外项目，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仍然会投资。所以最关键的是，政府是不是想将原本由纳税人承担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转嫁到去退休金供款人身上？因为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加拿大经济、工作职位、税收、退休金回报齐齐上升的话，那么梗是皆大欢喜了。但是如果项目失败，好像项目亏损、退休金回报下降、退休金供款人承担损失，那就变了是收益与风险不对称了。 CPP 目前的资产净值是7900多亿，加拿大从来都不是 CPP 的主要投资地点。投资分布按地域计， CPP 主要是投资在美国，占投资总额48%。第二大投资地区是亚太，占比18%。第三大投资地区是欧洲，占比17%。跟住先是加拿大，占比12%。最后是拉丁美洲，占比5%。但今次峰会， CPP 却承诺是将会设立500亿美元的 Maple Fund 枫叶基金，专门投资加拿大各地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所以国民就要密切监察，如果退休金可以自由选择投资加拿大项目，只要风险调整后收益比海外同类项目更加理想，那就完全没问题。那大政府会不会向退休基金暗示，这个是国家战略，所以即使回报较低都应该投？又或者加拿大退休金应该优先投资加拿大，甚至是如果你不投的话，你就是不支持加拿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值得警惕，因为爱国不是退休金的投资策略，政府不应该将加拿大的退休金变成自己的产业政策工具。好，今天谈到这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谈，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2: 总理卡尼将会今日于渥太华向自由党党团发表演说。自由党党团于下议院秋季会期下星期一召开前召开闭门会议。他们本届会议上提出的首批法案之一，将会是卡尼在9月2日宣布的燃油附加费免税期延长法案。在星期四时候，卡尼由法国斯特拉斯堡返回加拿大，此行加强了加拿大和欧洲的联系，重点关注贸易、国防和人民交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依赖而采取的最新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另外，在星期四时候，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一次历史性讲话，表示他欢迎冯德莱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系成员国的愿景。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再发生冲突，中国海警局说，海警三艘澳艇今日依法在南沙尖椒滨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期间，一艘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的船头，引致发生碰撞。中国海警局说，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批评菲律宾方面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有关责任

0: 任完全在菲律宾方面，并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承担。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就指，一艘菲律宾渔业部的船只当时正在南海进行补给任务，运送燃料给渔民，期间被中方海警船故意冲撞，船的栏杆和甲板结构受损。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在记者会指责菲律宾方面挑衅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8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梁丽晴早晨，
4: 陈健波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3: 又一个11度的早上了。
4: 是啊是啊，
3: 是非常之寒冷的早上，
4: 寒寒地啊，没错，的确是啊。
3: 如果出车的时候呢就没问题，但是出了户外落车那下呢都挺寒
4: 的。是啊，一定要穿褛，
3: 所以一定要穿，有穿衫啊，穿成啦，一定要穿件褛添，重要。
4: 没错，穿褛
3: 冇錯啦。咁我喺我哋嗱，我哋睇個新聞度咧，而家發覺咧，我哋可能會有機會啦，有機會會唔會省選咧？咁嗱，市選都未嚟咧，已經講緊啦，會唔會有機會有省選？
4: 係啊，我哋本台嘅新聞啱啱都講過，係冇錯啊。
3: 咁啊，琴日咧亦都擺咗落好多嗰啲主流電視台嘅，好似我哋咁擺咗落啲主流新聞度噶啦
4: 嚇。
3: 咁啊，但係咧呢個保守黨 BC 保守黨個領袖啊，阿 Finley 咧就話。嘿，我不会去哪里的，我一定会留在这里的、啊、我一定会继续带领我的党的。是
4: 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哋睇到嗰個民調啊，而家 NDP 由 David Vidy Ebi 咧揾大會帶住嗰個嘅黨咧係41% 民調，即係話佢嗰個聲望
4: 係係
3: 保守黨排第二37%。
4: 哦，所以有咁嘅情況就想相比
3: 嚇，冇錯啦。咁而家個重點咧，我相信咧就揾大會睇下，因為咧保守黨入邊有成9個議員離開咗嘛。
4: 嗯嗯。
3: 而家呢9個議員咧，好大機會會成立一個新黨啊嘛。
4: 哇、哦，係啊係啊，聽過啊。係啦，係啊。
3: 咁啊，而家情形咁啦。如果呢個新黨咧，佢哋嗰個嘅吸引力咧係大嘅咧。可能就將呢個 BC 保守黨嗰啲其他嗰啲
4: 又攞埋噶咯，
3: 引埋過嚟咧，
4: 係
3: 咁就呢個真係逆轉啦。
4: 嗯，
3: 因為而家啲選民咧係冇選擇之下，就仍然係揾翻 NDP 嘅啫。
4: 啊，咁的確係嘅，
3: 啱啱。
4: 有時候即係好似即係都覺得啊現狀都 OK 喎，咁唯有就繼續選佢咯。
3: 佢現狀 OK 嘅意思，即係話我暫時未打到埋身咁解啦。
4: 係啊，
3: 咁但係你睇下 BC 保守黨原本佢係同新民主黨係叮噹碼頭噶嘛。
4: 嗯，
3: 叮噹碼頭嘅意思即係話咧，可能一個唔小心咧，唔覺意咧。保守黨 PC 保守黨會騎翻呢個嘅 NDP 攞到呢個議席
4: 噶嘛，
3: 攞到呢個嘅省嗰個嘅管理權。但係而家你咁樣走咗8、9個之後咧，你就跌咗落去噶咯。
4: 係啊係啊係啊，咁可能有啲唔同嘅情況噶啦。
3: 就係咯，咁而家即係換句話講，呢個新黨如果佢能夠有一啲嘅政綱係吸引到好多人去投佢，咁佢嗰個保守黨嗰啲 BC 保守黨嗰啲可能睇到之後咧，覺得因為好多大部分都係 liberal 過去噶嘛，
4: 係啊，係啊，冇錯啊，我哋聽新聞都知啊，咦，又過去第二度啊，咁又走下咁樣啦，
3: 咁好大機會嘅話咧，佢哋會即係成個黨入邊好多人都會過埋去新黨度，咁啊新黨變咗一個好大嘅勢力噶咯，好大嘅潛力噶咯，
4: 係啊係啊，
3: 對我哋啲省民嚟講咧。 咦，我哋又多咗个 choice，
4: 多啲选择啦嘛。
3: 系啦，冇。
4: 同埋有时候我觉得咧，嗰啲政纲咧都好紧要嘅，即系俾我哋嘅选民，即系好似就嚟，譬如市选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市选啊，你一定要去投票啊！咁其实我一定会去投票嘅。咁啊，最重要我知道就系、是，即系咁多嘅参选嘅朋友咧，多啲嘅政纲出嚟咧，俾我哋可以研究啊，做下功课咁，知道当日可以投边个啊嘛。
3: 嗱，即系我自己睇下，你讲得冇错啦吓，我即系举个例，你列志文啦，
4: 系啊系啊。
3: 嗱，列志文咧，而家有八位嘅候选人啊嘛，
4: 系争市长，
3: 争嘅市长，
4: 系啊系啊。
3: 咁啊，但系咧有一两个咧，年年都嚟申请，但系年年都输嘅。
4: 哦 ，OK。
3: 我就唔明点解佢摆个名上嚟啦。
4: 系，
3: 你明明都自己都输嘅，做咩要摆个名上嚟咧？你系对嗰啲有心真系想喺市嗰度咧？是嚟到争个市长嘅职位，为市民服务。
4: 系啊，冇错，有啲人
3: 你戒咗佢啲票啦嘛。
4: 系啊，会噶，一定噶。
3: 咁同埋咧，就系有好多一啲嗰啲候选人咧，佢哋可能真系唔知道成个嗰个嘅structure 啊，
4: 个架构。
3: 架构系应该点样样去嘅话，
4: 系啊，
3: 你就已经我又参选，我又摆埋出嚟咁。你有好多个情形之下，你唔明白，你冇喺嗰个政府嘅机构里边了解过佢哋嗰个运作。你又话摆个名字出嚟啦？
4: 有时睇下你系为自己定系真系为市民咯。
3: 系啊，冇错，你讲得冇错。
4: 系啊，
3: 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要参政嘅人咧，有往往有佢哋自己一个嘅即系期望，有佢自己一个嘅所谓服务大众嘅精神，系咪？咁但系好多往往咧去到一个地步咧，就始终逃唔过啲名利噶啦。名利影响啊嘛，
4: 系
3: 咪？咁所以。变咗你喺呢方面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咁啊，老实讲，投票呢家嘢咧，就真系要自己作为一个市民咯。
4: 嗯，
3: 你如果有咁嘅权利咧，你唔好放弃。
4: 系啊，一定要去投票。
3: 啱唔啱？
4: 系啊，
3: 你心目中要投，系要以你自己觉得佢系咪真系
4: 帮到我哋
3: 讲嘅嘢，
4: 系
3: 入到你个心，入到你个肺。
4: 冇错，
3: 系咪？你唔好俾其他啲因素左右你。
4: 系
3: 咁，有啲人就唔系噶，我睇党。咁而家好多都 independent 噶嘛。
4: 系啊，系啊，
3: 嗰啲独立嗰啲冇党噶喎。
4: 冇错啊，嗰啲所以就要睇政纲啦。我自己觉得
3: 冇错啦，冇错啦，
4: 的确系嘅。
3: 我自己觉得而家你好多嗰啲候选人咧，我讲市长啊，譬如都系以独立嘅身份嘅，佢哋冇党，好似马保定咁，几廿年都系冇党噶，
4: 喺
3: 人哋可以冇到凹凹掂，系咪？咁、你有办法可以做到佢咁样样嘅即系方法嘅话，咁你都成功啊嘛。
4: 系
3: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喺个市议会里边咧，你要有一个凝聚力嘅话咧，你其实都要同嗰啲市议员未来啲市议员咧，大家多啲沟通。
4: 系啊，的确系噶。
3: 我成日都系咁讲噶，
4: 一个人做唔到好多嘢嘅，要大家分工合作嘅。
3: 冇错啦，冇错啦，好似我哋咁，一定要互相合作嚟到做。
4: 系啊，当然啦。
3: 唔系变咗得翻把声嗰度咧，分分钟啲人听到瞓觉。
4: 系唔会嘅，唔会嘅。
3: 咁早起身啦，咪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投票
4: 好紧要。
3: 十七号
4: 系啦，十七号。
3: 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
4: 一定要。
3: 你话系啊，唔好话，哎呀，唔好话多我一票，唔多我少我一票，又唔少。
4: 可能就系争你嗰一票啊。
3: 啊，就可能争你一票。第二咧就话，选边个出嚟都系咁噶啦，咁又唔系
4: 嘅。
3: 系。你真系有摆咗条投票落去咧，你声大啲
4: 嘅。咪有时候咧，即系当你系想投嗰位嘅时候，佢真系得到嘅呢个席位嘅话咧，你会好开心噶。即是说不单止你是支持他咯，还有很多朋友都会支持他咯。
3: 是啦。
4: 是啦，所以是啦，大家真的要拿出你自己的一票。
3: 所以现在可以两大肥肉地啦，列志文啦，温哥华啦，素理啦，这些都
4: 是大事他们的。很多地方都
3: 是的。尤其是列志文，列志文很不同，列志文在这么多大温的城市里面，他以亚裔的人口是最多的。
4: 是。
3: 还有他那个发展是最快的。所以呢，在列志文住的朋友好像你这样，应该是很幸运的。刚看到说呢，全个加拿大做了一个调查，还有做了一个评选。
4: 是。
3: 有头五十间嘅亚洲嘅一啲酒楼，
4: 哦，
3: 亚洲嘅酒楼
4: 系
3: 温哥华占最多31间，
4: 嗯，
3: 多伦多有18间，
4: 哇，多伦多18间，
3: 即系50间，50 top 50啊，
4: 系啊系 ，OK，
3: 我哋温哥华即系比 BC 里边有31间啊，
4: 好犀利咯，其实，
3: 犀唔犀利啊？
4: 犀利，
3: 我哋几 happy 啊，你
4: 即系好多好嘢食咯，我哋有，
3: 唔系咯，我哋有好多好嘢食，
4: 包
3: 你各路英雄煮嘅菜，我哋真系
4: 啊，系啊，冇错啊，系啊，
3: 咁啊，仲有一啲酒楼咧，我哋去试嘅咧，已经入咗榜添啦，
4: 哇，
3: 哇，几鬼开心啊，
4: 好开心啊，
3: 咁啊，即刻话俾你听，哇，你哋身价即刻升10倍咯，
4: 冇错冇错，
3: 啊，即系 这个就是代表你我们因为列治文那个华裔或者亚裔那个的影响力几大。31间在晒B在晒列治文。
4: 哇所以呢我们总有一间在左紧的即是很美的地方。
3: 哇虽然我不在列治文住啫但我在列治文做嘢我都觉得好好光荣。
4: 好多朋友呢不在列治文住呢逢亲呢即是食嘢 weekend 呢都会揸车过来我们列治文的。
3: 哎一定是啊。
4: 你是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啊
3: 我是其中一
4: 个。啊多谢你。
3: 我日日都落嚟㗎嘛。
4: 我讲緊食嘢啊。食嘢你都会有。
3: 我都系嚟呢度食多㗎。
4: 哎呀真係好啊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13，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日出的时间是6:53，落雨的机会是10%。
3: 今晚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是7:20。
4: 到了明天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有些云层，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有2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而间中的云层，气温就是徘徊摄氏的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4: 现时就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11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6:14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就睇到个情况啊，一切咧平静如水啊，唔系话好多车，又唔系好塞车，咁啊马路上边咧都几通畅下嘅，因为我谂啊为时尚早啦，车辆又唔系太多，疏疏落落咁嘅，咁但系咧虽然都系咁啊，但系日出未到噶嘛，所以仍然都系比较昏暗嘅，揸车嘅时候，请大家咧系记住小心驾驶。
5: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早上的6:15了，我想昨天9月18日有一部分的符合这个加拿大双健福利金的一些资格的人士应该收到一些补助的，是联邦政府给的，一次性150元。
4: 嗯，是啦，咁呢个呢就係、是、呢就係、是、啦150元啦，咁就係、是、联邦政府啦，即係喺呢个10日嘅时候公布啦，呢笔奖金呢就会喺9月17日，
3: 唔係奖金，补助金。
4: 补助金 ,sorry, 咁呢就会喺呢个9月17日开始发放嘅。嗱呢个就业同埋呢个家庭部长啦，佢就喺一份声明就话啦，佢我哋而家呢喺度消除緊一啲嘅障碍啦，令到更加多嘅加拿大人呢能够得到呢所需要嘅帮助，咁建设一个咧唔俾任何人咧都会即系要佢哋翻唔到转头，系咪即系要一定要留翻喺加拿大啊？
3: 你系唔需要申请嘅，同埋咧呢一个补助金咧系额外俾嘅。
4: 嗯，
3: 本身咧已经系过去曾经领取过福利嘅人咧，佢哋都可以有嘅，因为佢哋属于双健噶嘛。
4: 嗯，
3: 即使曾经领取过一次补助金，但系而家唔再符合呢个计划资格嘅人咧，仍然有资格得到呢笔嘅补助嘅。嗯，真系几大方
4: 啊！系啊，几好啊！
3: 你唔需要申请噶，你唔需要申请噶，
4: 自动会俾你噶。
3: 系啦，会根据佢哋几时咁啊符合你个福利计划咧嘅资格咧而发放俾你嘅。
4: 嗯，
3: 所以我谂加拿大政府喺呢方面都做得唔错。
4: 冇错啊，
3: 你需要唔使你噏，
4: 系需要帮助嘅时候，
3: 我都
4: 会帮
3: 助
4: 你
3: 吓。
4: 冇错。
3: 咁大家都知道啦，美国同加拿大嗰个贸易战咧，就令到咧就系卖加拿大嘅。嗰種產品嘅民粹咧又起翻啦，
4: 係啊，
3: 咁啊呢個嘅美加貿易戰持續之際咧，越嚟越多加拿大嘅消費者咧買嘢嘅時候咧，就開始做一樣嘢，仔細咁去做咩咧？
4: 睇嗰個標籤，咁啊，因為點解咧？睇下會唔會係美國做啊，或者美國嚟啊咁啊？因為要支持本地產品啊嘛。
3: 不過喺安省咧，有一個女士咧，近日就喺有一間好大間嘅。嗰啲叫做雜貨超市，日常生活都用品都有嘅嚇，好大間嘅，美國都有個連鎖店嘅大嘅超市咧，就發現咧嗰啲貨價標籤咧，雖然聲稱係加拿大產品噃，咁啊，但係佢有一種嘅產品叫黑莓啊。 BlackBerry 的包装咧，但清清楚楚就标明嗰个产品系嚟自美国噶。
4: 哦 ，OK， 咁啊，佢啊当年啊相当唔满意啦吓。咁啊呢位咧女士咧嚟自咧系 Milton 嘅，咁佢咧就话：哎呀，我一直咧都尽量咧系想买啲加拿大货噶吓，咁所以好仔细睇下个标签啦。佢近日咧喺呢间嘅即系大型嘅嗰即系连锁，即系唔系连锁啊，大型嘅超市嗰度啦吓，就见到一啲 BlackBerry 哦，哎，好平啊，$3.84一盒嘅啫。咁啊，但系呢个货价咧就写明啦，系话加拿大产品嚟嘅噃。
3: 系啦，啊，点知道时候咧，佢发现到货架嗰个标签咧写住 Product of Canada， 即系加拿大嘅产品。点知黑莓嗰个包装上边咧就确明是表示 Product of USA 嘅噃。
4: 系咁啊，当然咧佢又有啲唔满意啦，就向呢间嘅超市嗰个蔬果部嗰个经理投诉啦。佢话嗱，你哋唔可以喺嗰个标嗰个牌上边咁样写嘅，你误导人，呢个唔系真嘅。
3: 系咯。系咯，咁啊，但系咧，呢、這个咧就话系误导嘅啫，唔系有心嘅。咁嗱，部分嘅食品嘅标签错误咧，可能真系无心之失嘅。咁但系消费者啲组织指出啦，亦都有可能系涉及所谓枫叶洗白啊 ，maple washing。
4: 嗯，咁得意吓。咁原来咧，即系话咩咧？就嗰啲零售商啊，就利用嗰啲标牌咧，即系招牌啊、图像呢啲方式咧，咁令到消费者误以为啊，嗰啲食品咧系加拿大嘅产品，其实。实际上咧就系嚟自其他国家噶。
3: 如果你嚟自其他国家都 OK， 但系你嚟自美国咧
4: 就唔系咁好啦，冇错。
3: 我嚟自墨西哥，
4: 系墨西哥，我都有买嘅，成日见 OK，
3: 你嗰啲牛油果嗰啲不嬲嚟自墨西哥，
4: 所以大家要睇真啲标签
3: 啊，
4: 真系
3: 冇错啦。啊，咁加拿大嘅消費者咧，近嚟咧收到好多啲有關楓葉洗白嘅投訴。咁呢個消費者會這個消費者嘅組織指出啦，加拿大嘅消費者咧唔應該需要自己去調查究竟呢個係咪加拿大做，先至知道咧買呢個食品嚟自邊個國家。咁嘅代表呢一個組織嘅代表人就話，加拿大嘅消費者有權知道我自己買嘅產品嘅來源喺邊度嘅。
4: 系啊，咁啊早前都有报道啦，佢有部分嘅四季豆啊，嗰个货架嘅标签咧就话系加拿大产品，咁但系咧原来包装咧写明系嚟自危地马拉啦，咁亦都有啲嘅红洋葱啊，又系话加拿大产品，但系包装嗰度咧注明系嚟自系埃及嘅噃，又唔同嘅噃。
3: 咁呢个组织嘅发言人就话咧，加拿大人系唔需要自己研究嗰啲食物来源嚟自边度，咁啊正确嘅标示食品同埋来源咧系商店嘅责任。
4: 的确系嘅，嗱就好似呢个 BlackBerry 嘅事件啦，咁呢间嘅大型超市咧就同呢个嘅媒体表示啦，佢啊其实咧公司系知道噶，加拿大嗰啲产品咧对顾客嚟讲好重要嘅，例如咧即系我哋咧会喺店入边咧提供本地嘅制造啦，同埋种植嘅产品为荣。佢公司咧一直咧都好努力噶吓，确保啲产品嘅原产地嗰个资料咧系要正确嘅，如果有错嘅话，即刻会更正咁话。
3: 咁啊呢间嘅铺头嗰位嘅经理又话咧，顾客可以直接查睇產品包裝，攞到包括原產地在內嘅最新資料嘅，咁喂，咁但係人哋睇到你嗰度係寫住加拿大產品，但係嗰個包裝上面寫住係美國啊嘛。
4: 冇錯冇錯，咁呢位女士又話啦，佢話：，哎，之後咧，我會更加好仔細睇清楚嗰啲食物嘅標籤啦。咁佢話：，我就係覺得咧，咁啊真係唔係幾啱嘅。咁啊，究竟其實仲有幾多嘅產品咧？好似而家咁嘅情況，即係好似 BlackBerry 咁樣咧，咁話
3: 喎。不過又好難講，因農產品嘅嘢你係咪你求其噏個來源地，你都冇辦法印證嘅喎。
4: 咁啊，的確係嘅喎。
3: 係啊，因為嗰粒 BlackBerry 就係 BlackBerry 有咁嘅顏色嘅喎。
4: 你都唔知喺邊度種嘅嘛？
3: 可能喺屋企後院攞出嚟咯，就
4: 係。係啊，會嘅。啱啊，冇錯。
3: 不過咁，消費者咧，如果對啲產品嘅標籤係有投訴嘅話咧，原來可以聯絡加拿大嘅食品檢驗局嘅噃。
4: 哦，
3: 當局咧可能要求提供產品嘅相啦，
4: 影翻張相
3: 啊，收據啦，同埋其他資料咧，就可能就嗰啲個案咧，就嚟展開調查。即係佢係有咁嘅權嘅喎，
4: 係係係。其實咧嗰日咧，我真係去超市，一間大型超市咧，咁啱又係 BlackBerry， 但係另一間嘅大型超市有個女士又係，因為我都買 BlackBerry， 咁有個女士喺我側跟嘅，咁佢真係咁講，佢話：咦，點解呢度寫住加拿大，呢度又唔係加拿大，美國嘅？咁同我講，
3: 係
4: 係嚇，咁真係嘅，跟住佢掉頭走咗咯。
3: 咁咪就唔買咯，
4: 即
3: 係
4: 佢唔買咯，
3: 係咯，
4: 係
3: 咯，
4: 就係咁嘅原因啊！咁所以大家可能買嘢嘅時候，即係睇清楚啲，
3: 睇清楚啲啊，
4: 係啦，盡量啦。
7: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當中，廣嘅善緣會帶俾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嘅舒懷空間。國際佛教觀音寺觀城法師會同大家喺空中結緣重聚，暢談佛經、人生哲理、歷代詩詞、文學。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 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龙虾呢？喜不喜欢吃？喜欢吃。这种龙虾你会不会又想试一下呢？这个就是在中国湖北省一个农业发展中心星期日表示，它是湖北自选一个养殖的小龙虾的新品种，名字很犀利，叫潜江龙虾一号，正式通过了农业农村的审批，成为了国家级的水产新品种。它是实现了湖北的小龙虾可以养殖的领域的零的突破，也是中国原来第二个的国家级的小龙虾新品种来的。
3: 哇，现在中国真的很喜欢吃小龙虾，
4: 是啊，小小只这样，
3: 小小只这样，
4: 是啊， OK 的，
3: 即其实吃那些虾那么上下，有时候虾还大只过它，
4: 是没错，
3: 对吧，相比市面普通的小龙虾，新的品种的生长速度更加快，4个月那个体重呢就可以升到10.27%，而且个头咧又大又整齐，大规格商品虾咧个比例咧就更加提升咗20%以上添，可能话你更加好满足咧消费者对啲商品嗰啲高质素嘅大虾需求啊。
4: 是啦，咁咧嗱，国内咧呢啲嘅小龙虾养殖咧，多数咧原来采用呢个系捕大留小，系捉啲大嘅留翻啲细啦，呢个传统嘅繁殖嘅方式嚟噶嘛，系咪？咁啊，令到一啲嘅小龙虾嗰个品质咧逐渐退化，又冇乜肉啦吓，咁啊个抗病能力咧又减弱啦，咁严重咧限制咗咧一啲嘅产业可以持续嘅发展啊。
3: 咁啊，2017年起嘅科研人员咧就经过连续4代嘅科学选育，就出咗一种新嘅品种啊，克服呢啲问题啦。咁啊，湖北省咧将会加速新品种嘅规模化繁育同埋示范推广，咁冇嘢嘅，你做得好嘅，咪多人买又平嘅，又经济嘅，
4: 冇错，
3: 系咪？系人都中意啦，系咪？
4: 系啦，好啦，咁另外啦，讲下啦，求婚呢样嘢吓，调翻转啊，求婚系点咧？
3: 讲起有人笑啊，
4: 系嗱。在大學的校園有些戀愛拍拖這些很正常的，還有一些很充滿浪漫又很好令人向往的東西。在中國的河北石家莊有一個美術學院的操場裡面，有一個穿著這個吊帶裙的美女來的美女，當日哇，當眾單膝跪低跪下求婚啊，同个男朋友咁啊，全场围观啲后生，
3: 系咪个男仔跪啊？
4: 唔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出奇啦，向男友求婚啊，调翻转啊，吓咁就全场嘅学生就围观，我就谂紧嗰个女仔会话你嫁俾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定系你可唔可以娶我咧？即系我拗紧头啦，已经系啊系啊。
3: 咁啊，呢一场咁浪漫嘅求婚咧，就原来由呢位女学生咧精心设计嘅。
4: 系啊，女仔设计
3: 嘅。男朋友咧就企喺地面上面摆放晒心形嘅蜡烛之间，
4: 哦，
3: 即系将啲蜡烛摆到一个心形，
4: 系啦，
3: 你就企喺嗰个心嘅中间，
4: 系你企喺中间咁
3: 啊。听到个女朋友求婚嘅说话咧，
4: 系啊，哇！睇到佢咧，喂，呢个女仔捧住只戒指，咁啊好开心，咁啊个男方咧随即就应承
3: 了。咩反应啦？
4: 哎呀，觉得靓女啊嘛吓，咁啊周围嗰啲同学咧。哇！起哄啦，拉起啲花炮庆祝啦，哇！两个人就好开心咯，喂，咁都得啦，调翻转，我都比较少听到调翻转，所以我就问你，佢会同你佢讲嗱，譬如男同女啊，你会唔会嫁俾我咁啊？系嘛？
3: 系啊。
4: 咁如果系女仔咁，你会唔会娶我啊？
3: 咁
4: 系。定系调翻转讲？
3: 咁系咯。
4: 你制唔制娶我啊？咁样。
3: 你跪喺度问我娶唔娶我？你娶唔娶？
4: 系咯，所以就好特别咧，呢段新闻真系啊，所以同大家讲下
3: 呢啲嘢咧，有时候反其道而行，
4: 几得意啊！所以就系新闻咯，可以讲下啦。
3: 如果阁下有咁嘅机会嘅话，你即刻唔好浪费咗佢嗱嗱声
4: 去反应。所以而家唔紧要嘅，即系女仔追男仔都得嘅
3: 吓。系呢个世界几衰咁
4: 样。冇错啊，可以调转嘅。OK，
3: 好啦，咁嗱呢一宗事件咧，就有奇迹性噶吓，就系点解咧？佢话因为咧喺一个嘅大风雨嘅环境之下，浙江舟山市有位60多岁嘅男性渔民咧，喺月初咧，佢啲拖虾船上边咧唔小心跌咗落水失踪。
4: 哎呀 ，OK， 咁啊啲家人咧揾咗好多日都揾唔到啊，之后咧同你办理后事啦，即系预备同你办后事，揾唔到啦嘛，谂住佢一定系即系死梗噶啦咁啊，点知事隔11日。咁呢个人咧好奇迹咁样翻屋企， 连头发都冇少一条啊！咁啲家属咧同埋村民咧，哇，既惊且喜啦，系咪啊？
3: 喂，佢系咪？佢系咪
4: 游下水啫？系咪？
3: 失踪？
4: 佢旅行系咪？
3: 佢去咗，佢去咗第二屋企度啫。
4: 话你呢个
3: 嗰度搞掂咗，翻嚟咯。
4: 哦，咁都得啊 ？OK，OK， 好，
3: 系咁想啫，
4: 系呢个讲笑啫，呢个陈建邦谂嘅 ，OK， 嗯。
3: 哇，好啦，有神州北极之称嘅黑龙江省漠河市近日啦。哇！聽住最低氣温咧係降至零度以下，
4: 咁犀利。
3: 上個星期六咧正式咧開住嗰啲暖氣供暖，
4: 係要開暖氣啦。
3: 係啦，
4: 嗯，係啦。咁呢個咧原來比嗰個計劃時間係提早咗13日嘅。咁佢話咧嗱，呢個有間工業嘅有限公司咧，嗰個供熱嗰個車咧，哇！就全機組嘅人咧要啟動要運行啦。咁啊啲工人咧好認真啊，監控啊同埋調試下嗰啲個嘅供熱嗰啲嘅熱流啦、暖流啦嚇一啲嘅各項嘅數據喎。
3: 系啊，因为点解啊？因为你秋天之后咁快脆，已经零度以下啦，
4: 系咪？咁紧要咧？
3: 咁你入冬嘅时候更加冻，
4: 系
3: 咁啊！所以咧，工业部门八月底已经进行咗咧管网嘅检修，
4: 嗯，
3: 啊，燃煤嗰种嘅储备同埋设备维护呢啲各行嘅工业准备，因为你咁冻，如果突然间冇热冇暖气嘅话。你間屋成間屋變冰屋㗎啦，
4: 係啊，一定會啊！原來呢個漠河市咧係中國最北啊，緯度最高嘅縣級市嚟嘅。佢啊冬季咧就好長啦，同埋好凍㗎。最低嘅温度曾經試過聽住零下嘅53度啊，變咗雪條啦嚇，都唔止啊。咁佢話今次呢個漠河咧，佢嘅漠河市咧，佢供暖嗰個期限係原來8个几月嘅。咁啊，供暖嘅時間咧將會係持續至明年嘅5月中旬嘅前後喎。哇！即系而家开始冻，咁即系8个几月，
3: 咪八个月，
4: 我真系好冻啊！真系，
3: 梗系冻啦，最北嘅，
4: 系啊系啊，
3: 等于我哋呢度嘅 Nunavut 啊，或者去到呢个 Alert Bay 嗰边
4: 啊，
3: 冰天雪地噶啦，嗰度系咪一样道理嘅啫？咁点都好，天气嘅嘢冇得好讲，而且因为最冻嘅话咧，呢啲一啲都唔出奇。
4: 系，
3: 不过
4: 嗰啲人就习惯咗嘅，
3: 早咗10几日冻咧，咁啊真系有啲问题，
4: 系啊，失惊无神咁啊，
3: 失惊无神咁嚟到，
4: 系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嘅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明确医生如何应应对医疗保健领域上族裔主义同歧视问题。组织话，今次更新为咗医生提供更清晰指引。帮助他们提供文化安全、认同创伤，而且公平的医疗服务，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并同原住民合作。今次改革是协会与原住民和解行动一部分。该守则现在经在网上提供4种原住民语言的版本。协会主席 Bulu August Yemin 表示，族裔主义和歧视在医疗保健领域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更知道他们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们能够也都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今次更新伦理和职业操守是历史进程重要一步。另外，加拿大医疗协会亦就其自身及医疗行业于过去和现在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列举当年的印第安人医院、强制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和儿童被强行带走案例。时任协会主席于协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未能达到医疗行业应有的道德标准，以確保為患者提供最高標準的醫療服務，並在醫生、住院醫師和醫學生中建立信任，並意識到他們經已將原住民排除在高標準的醫療服務之外。在今年早前，當國會下議院就強制絕育問題進行辯論時候，協會亦都支持將強制絕育定為刑事的犯罪。有關準則的修改包括協會所稱的有關族裔主義和歧視更強而有力的指導，更新条款禁止族裔主义和歧视行为。该指南亦都要求医生思考如何透过医疗服务来就历史性的服务不足群体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指南亦都呼吁医生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传统医疗。协会主席指，他希望这份指南能够为新一代医生提供指导，并鼓励现有医生重新审视现状。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 Howard Buffett 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指出，
0: 从开始经已对阿贝尔厨艺寄望。他在今年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表现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刚满96岁的巴菲特在信中又提到，时间对他十分慷慨，让他有机会看到巴郡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他对公司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间更有信心。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9: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9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34分，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日出的时间是6点53分，而落雨机会是10%。
3: 今晚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20%的，日落时间7点20分。
4: 听日星期六啦，有太阳啦，间中系会有云嘅，最高嘅气温系摄氏的19度啦，落雨机会系2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嘅，气温徘徊摄氏嘅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4: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早上的6点35分啦，咁喺交通消息方面咧，就仍然系冇交通意外或者坏车报告。不过咧，有啲公路咧已经见到开始系非常之嘅车多啦，1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啊，双方向嘅行车，东西行方向咧都非常之繁忙嘅。咁喺 Brunette Avenue 又点咧 ？Brunette Avenue 夹住1号公路咧，现时系西行嘅车辆啊比较繁忙嘅吓，嗰度大家就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目前尚算良好，没有特别多的挤塞情况，包括 Nike 桥、Alex Fraser 桥这些暂时来讲还是非常的畅顺，但是迟些就不知道了，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早上的6点36分，跟着为大家暴露最新的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2.65，报26510.95。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2.11，报51695.93。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9.26，报7647.04。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5.97，报35798.29。
3: 黄金上升7.9，每安士报美金4407.6。
4: 白银系上升1.29，一安士报美金66.5。
3: 原油上升2.04，每桶报美金97.47。跟住比特币上升1607.4，每比特币报美金 78,228元。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6.49，报24,750.78。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8.04，报4,101.66。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43.18，报2,629.15。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416。
4: 一加元对台币22.778，对港元5.607，对人民币4.79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生活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嚟到早上嘅6:38，同大家讲下啲娱乐消息啦。嗱，影后舒淇啊，近年咧自编自导嘅作品咧成绩好亮丽啦。咁可惜咧，由佢主演啊兼投资嘅电影《寻他》咧，就收场咧几惨淡。嗱，佢呢一部片咧，因为咧不惜咧系牺牲佢个靓样啊，兼且系豪宅咧资金，咁啊等足4年咧先搬上呢个嘅大银幕噶。咁但系上映咧仅仅3个钟咧就遭到咧嘅即系切档啦。直至到佢近日呢部片咧，更加喺零宣传之下咧，静鸡鸡冇声咁样喺个网上边播出，哇！令到舒淇啊血本无归啊！
3: 嗱，老实讲，舒淇近年咧事业就上扬啊，大家都知噶啦。咁佢演而优则则导嘅佢咧，就旧年凭住第一部执导嘅作品《女孩》，就搭上咗好多个嘅国际影展噶，而且斩获咗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嘅。而他主演的劇集《回魂記》亦最近大熱了，他入圍金鐘時候，即是可以說喜事連連，怎知道風光背後。
4: 他主演兼且是出品人的電影《尋他》就滑鐵盧，令他蝕大本。其實舒淇在這部的《即尋他》這部片裡面飾演一個農村的婦女，故事說什麼呢？原來就是因為他初生的女兒意外是失蹤而展開了尋女之路。他為了演好这个好的角色，全程素颜演出，兼且咧苦练一个岭南嘅粤语，即使一直咧饱受呢个紫外线嘅过敏嘅苦啦吓，咁啊坚持啊烈日之下咧长时间拍摄，但系结果就不似预期啦。
3: 电影咧其实早喺2021年底就拍完噶啦，第二年咧已经攞到上画嘅许可嘅，咁啊经过漫长嘅等待啦，直至到旧年10月17日，终于咧获得安排喺院线上边上映噶咯。点知道上映只不过3个钟头啫，啊片商突然间宣布要紧急撤档，咁啊撤档之前嘅票房咧，喂好少嘅啫，得173,000元人民币，咁啊官网就惨啦。
4: 系啦，咁佢随即咧就发文向啲观众咧就系致歉啦，佢就话我哋咧会重新咧选择个档期同观众见面嘅，咁啊亦都喺咧即系旧年嘅10月17日至19日咧改为呢个进行呢个优先场啊，咁啊其实当时都有承诺噶，佢话哪怕长路艰难，亦都会终会咧系寻到他，即系舒淇啦吓，正如我哋咧系终于咧可能咧即系可以喺相逢喺嗰个银幕上面相逢噶噃。
3: 可惜啊，事与愿违啊，名气大到好似舒淇咁，亦都唔能够扭转电影嘅命运。在被那些不被院线看好之下，和没有发行公司接盘之下，相隔近1年，电影都未能够重登大银幕，最终就要转换平台，变身网大，即是网路大电影。
4: OK， 他说日前在网上播映，但是宣传接近零，内地的三大的串流平台就没有给一个电影一些特别待遇，他不理是那个首页还是电影的频道，都没有预留一些好的位置给他。哇，连舒淇都是只是转发了电影的上线预告那么少少的啫。
3: 咁呢套片嘅导演啊陈世忠咧就坦言啦，喺上线之前嘅一日先至知道消息嘅啫。虽然作品啊无声上映，但系并未打击阿舒淇咧对电影嗰种嘅雄心壮志。佢早前已经透露啦，我而家咁噶计划紧噶啦，我做紧第二部噶啦，执到。
4: 真系唔好彩啊！好，咁啊讲下呢个影男啊吓， 美国的男星汤告老师 Tom Cruise 咁咧宣传下个月咧初喺公映嘅新作叫做系《刮骨者》啊 Digger， 咁而接受呢个男士杂志 GQ 嘅即系访问啦。咁原来佢咧系相隔咗20年啊，再登上呢个杂志嘅封面，哇激罕咁样剥咗啲衫褛咧晒肌肉，虽然64岁啫，但系好 fit 啊，网民都赞佢啊。
3: 咁啊，对于被封为最后嘅电影明星咧，佢直言我唔系好认同嘅，反而大赞咧被视为企佢嘅死敌嘅另一个男星就系Brad Pitt 阿北比特咧就话啦，诶佢仲有好多非常有才华嘅演员嘅，例如阿 Brad Pitt 啦，佢系一位伟大嘅演员明星啊，极具潜力啊，极具魅力啊。
4: 系啦，咁另一方面咧，外界就预计啦呢一套嘅Digger 咧，即系刮骨者啦吓，嗰个片咧喺北美开画咧票房咧将会系收2000万嘅美元，咁啊，但系咧由于嗰个成本都几高啊，去到1.25亿美元，话所以开画收入推算咧，大有机会咧令到个电影公司会蚀钱喎。
3: 咁唔系嘅，你有啊靓佬汤
4: 系咯，又未必嘅，未必嘅。
3: 你净系睇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路拍到落去咁多部，都咁多部都咁多人睇，系咪？唔会嘅。好啦，咁啊，Sony 同埋呢一个嘅新力公司同埋漫威合力打造嘅超级英雄大作《蜘蛛侠》啊，英雄重生，即系话咧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打破咗多项纪录啦。上畫不夠2个月啫，咁啊前日喺北美累積嘅票房已經收入高達9亿3670万美金啦。
4: 係啦，咁啊超越咗《星球大戰》啊，《原力覺醒》啊，《Star Wars》嘅《Force Awakens》啦，咁啊保持咗11年嘅係9.36亿美元啊嘅記錄，哇！正式成為咗電視史上北美最高票房嘅電影啊！
3: 咁啊，新嚟同呢個社交網咧就報喜啦，感激廣大影迷咧協力令到《蜘蛛俠4》呢一套嘅片咧开创历史。咁至于星战之父咧，美国导演啊，咁就阿 George Lucas 咧就创立咗个电影公司，就叫做卢卡斯影业咧，亦都非常大方喺社交网咧就铺出恭贺佢哋接过呢个票房冠军嘅皇冠。
4: 哇，犀利！
3: 你好嘢，
4: 好嘢，
3: 你叻，
4: 系
3: 恭喜你。
4: 冇错冇错，的确要恭喜嘅。好，咁啊讲下咧呢个咧就系韩国嘅长腿欧巴，就系李敏镐啊。咁啊，琴日咧就迎爆啊，登上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红地毯，为呢个新片造势啦，引起全场咧哇尖叫声啦，有大批嘅海外嘅媒体采访，哇风头点啊，一时无两啦。
3: 嗰啲大批嗰啲海外嘅媒体已经多过本地嗰啲影迷啊，
4: 的确系啊，
3: 影迷都短地嗰啲韩国人嚟嘅啫嘛。
4: 系啊系啊。
3: 好啦，凭住韩剧《继承者们》咧爆红嘅男星李敏镐，咁啊已经连续13年咧称霸全球最喜爱韩国演员的排行榜啦。昨天他就带着一套新片《暗杀者们》，哇，这么多个门的位
4: 置，
3: 是啊，第一次就参加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咁亦都系继佢2023年喺多伦多拍摄美剧《弹珠人生二》之后咧，阔别咗3年啦，再嚟到话访问多伦多。
4: 系，其实咧呢部新片咧《暗杀者们》咧讲咩嘅咧？原来讲系1974年8月15号啊，震惊韩国嘅第一夫人陆英修咧系遇刺案咧嘅背后嘅真相。咁啊，将会喺下个星期三喺韩国嗰度开画噶啦。咁啊，李敏镐咧喺电影节上面受访啦，就话：我好中意咧呢部片个时代背景。又讲咧，又讲到咧，佢话其实相隔好耐咧，再嚟到多伦多，依然有咁多影迷热情欢迎佢啦，直言咧，好有好多嘅正能量啊！
3: 会带俾咧佢呢份嘅力量咧，好好地将呢个影片推介俾大家嘅。咁亦都对外界嘅评价同埋反应咧感到好奇噶。咁当然佢亦都接受当地媒体访问嘅时候咧，就讲及佢最中意嘅爱情片嘅原来
4: 系咁，原来咧系导演啊许秦豪嘅代表作《八月照相馆》，同埋张曼玉主演嘅港产片《甜蜜蜜》啦，都原来佢中意嘅。
3: 讲下陈建州呢、這个黑人啊，台湾嘅花名嘅艺人陈建州喺今个月15号因为身体唔舒服咧，急送院啦，咁啊诊断出咧系急性心肌梗塞，咁啊急做手术，哇咁多个急嘅位，
4: 系
3: 咁啊跟住救翻条命啦。琴日佢喺太太范伟琪陪同之下咧，就由 ICU 转翻去个普通病房。
4: 系啦，咁啊佢瞓喺个病床嗰度接受访问啦，佢谂翻嗰日咧，原来喺球场啊个胸口有啲闷啊，好似唞唔到气咁样啦。咁首先咧去到一个中山医院嗰度咧急诊嗰度检查，咁啊 再叫咗救护车直接送到去呢个台大嘅医院急症室。咁啊，佢哋帮佢咧即系做咗呢个心导管嘅支架手术啦，喺鬼门关嗰度救翻佢出嚟。咁啊，救护车去到嗰个手术结束咧，哇，好快，90分钟搞掂晒。
3: 咁啊，表示咧一向都注重身体健康嘅，今次咧属于突发状况。他说我平时的睡觉可能是真的比较 少、
4: 嗯、
3: 通常都是迟睡早起、不过我也都检讨自己的生活作患的、作息的。
4: 是的，他很感谢，就是很感激一直陪着他身边的太太。他说哎呀辛苦他了，还要照顾两个小朋友。他问到他你几时能够、出得院啊，他说、
3: 目前呢需要观察的这几天的恢复状况。他又透过社交平台呢就分享一些相片，照片里面他瞓喺张床病床上边咧，就竖起只大拇指。
4: 系
3: 黄力宏咧，就攞住个尿壶企喺一边。
4: 系啊，我睇到张相真系好得意，一个举手指，一个攞住个尿兜。O K， 系好唔紧要吓，非常之好兄弟啊！呢、這个好兄弟嚟噶。
3: 嗰啲系唔可以出镜嘅嗰啲。
4: 唔系，佢真系出埋镜，我影埋相。
3: 唔系啊，即系做嗰样嘢唔出得镜。
4: 哦，更加系啦。
3: 我喺度得。
4: 嗰、那个系即系冇嘢嘅，即系干净嘅。
3: 系啦。
4: 好，咁啊，讲下呢个国际嘅影星杨紫琼啊，嗱，火拍内地嘅即系大陆中国啊嘅实力派嘅演员啊刘浩然啊主演一个励志喜剧叫做《魔方小姐》，呢琴日喺香港嗰度上映啦。嗱呢部咧原来杨紫琼啊凭住奇异女侠换救呢个宇宙，挽救宇宙啊，咁啊勇夺呢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后咧，原来首部回归呢个华语影坛嘅作品嚟噶，咁啊好期待啦，好多影迷都。
3: 奇异女侠挽救地球宇宙咧，我真系唔知佢讲乜。
4: 应该。是啊，我都看过少
3: 少，我都不明白那里。
4: 我那次应该在飞机上面看的，我都看到无厘头啊，真系，看到无厘头，看下就看到第二样。
3: 我都系唔中，我真
4: 系唔系好明解。
3: 边嚟边去？
4: 系啊，飞嚟飞去，突然间又救佢，突然间又扯佢出去，咁唔知点。
3: 我而家听啲歌就话无厘头，因为连呢啲戏都系无厘头。
4: 无厘头，冇错。
3: 不过咁，佢咧就老实讲，佢话呢套电影咧就改编自真人真事嘅。咁啊，讲咧喺呢套片入边啊，70岁嘅杨紫琼咧，不甘于养老院过嗰种平淡嘅生活啦，意外发掘出一种惊人嘅魔方天赋，咁啊，同前魔方世界冠军啊刘浩然咧就结成师徒啊。
4: 系啦，咁啊点咧？就系、是、勇敢啊，闯入呢个竞争激烈嘅魔方世界，即系又讲魔术噶吓。咁啊，杨紫琼就话啦，自己咧同嗰个角色最大嘅共通点咧就系固执。唔认输，咁佢就话我唔会咧，令我嘅即系要让我嘅即系年龄咧限制自己。佢、话人生咧，无论去到咩阶段咧，都可以继续拥有梦想噶。
3: O K，
4: 的确系嘅。
3: 咁你都系已经做咗国际吓奥斯卡
4: 系啊知名嘅嗱、
3: 啊、
4: 最佳女主角啦，冇错。
3: 咦，呢一位好耐冇讲佢啦，六十年代喷火美人邵氏嘅顶级花旦胡燕妮，当年咧凭住佢有中国同德国籍啊混血嗰种嘅啊
4: 五
3: 官嘅美貌咧、
4: 啊，
3: 一出道就变相当受到欢迎啦。不过佢喺事业嘅顶峰之际咧，竟然跟为咗爱情坚持同台湾嘅男星康威结婚噃，
4: 系啊，咁当时咧仲得罪咗公司添啊。嗱，80年代咧，原来举家移民去美国嘅佢咧，而家已经80岁噶啦。嗱，近日咧就得到啦个仔啊尹子维啊，同埋新婚嘅太太徐冬冬咧，就飞到去美国嗰度探佢。咁啊，徐冬冬咧原来首次咧就以嗰个新嘅媳妇嘅身份咧，就向奶奶拜年啊、拜寿啊咁样，咁令到呢个大美人嘅新嗰、那个嘅即系而家嗰个嘅晚即系个状况咧，
3: 晚年嘅状况咧，
4: 冇错啦，
3: 系。咁啊，佢个仔咧同阿妈妈咧就四出观光游览啦，食咗好多好嘢啦，好多时都攞起相机拍相留念啦。咁啊，展发出咧就无比嘅家庭温暖噃。
4: 系啦，咁啊，尹子维夫妇咧就透过社交平台分享只相啦。诶，见到神隐多年嘅胡燕妮咧，超冻龄啊，外表完全唔似咧已经80岁嘅高龄噶咯噃。
3: 佢着住一件咧鲜红色嘅上衣，下身咧就搭配浅色嘅休闲嘅长裤，显得好随性，但系咧亦都难掩佢嗰种嘅明星嘅风采啊。
4: 系啦，咁佢同家人咧一齐出去食饭啦。行下啦，咁全程咧，好优雅嘅微笑，散发住好高贵嘅气质。咁见到个仔咧，尹子维啦，同埋首次去到嘅媳妇嘅身份嘅前嚟咧，即系一齐聚旧嘅东东啊，徐东东咧，即跟咧，用手机拍低佢哋两个嘅甜蜜背影，好温馨啊！
3: 唔系净系你拍嘅，我都可以拍
4: 你嘅，冇错。
3: 好啦，藝人蔡少芬53歲生日噶啦，咁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好多张同佢老公张俊咧喺沙漠咧过二人世界嗰种嘅甜蜜相，而且写住：
4: 今日我真系超级感恩，恩典满满，好开心。佢话我太开心，去沙漠睇日落、睇月亮、睇星星，同我爱嘅人一齐，仲留下我幸福嘅眼泪。多谢你陪咗我23个生日啦！
3: 咁啊，流露出嗰种夫妻嘅情深啦。咁啊，相入边见到两个人喺沙漠度庆祝，不忘咧就戳高影相，影靓相，面贴面咁嚟到晒佢哋嘅恩爱啦。咁啊，仲坐喺地毡上边举杯畅饮，咁啊揽住嚟到睇日落。哦，浪漫到痹啊！
4: 系啊，咁啊，蔡少芬嘅好朋友陈发蓉咧，亦都喺个社交平台分享啦，寿星女啊同阿老公张俊嘅合照。咁啊，见到啊蔡少芬咧捧住个生日蛋糕啊，当然笑容灿烂啦。咁啊，陈发蓉咧就话啦：我嘅爱人啊，蔡少芬生日咧大快乐，识咗你咁耐，见证咗你所有嘅欢笑同埋感动啊！希望你咧永远都鲜活热烈、平安喜乐，一家人幸福美满。岁岁年年我都喺度，
3: hey, Happy birthday！
4: 哇，真系非常之好啊！
3: 咁啊，内地艺人啊，成毅啊、果柏、袁咏仪等等人咧，主演剧集《守方》吓，咁啊，连日咧就香港拍摄嘅。咁啊，成毅咧每到之处咧都有大批嗰啲 fans 追星嘅，逼爆现场啦。
4: 系啦，咁啊，成毅咧又出动拍摄啦。咁原来咧，佢除咗同影后级嘅袁咏仪合作之外咧，更加同影帝啊古天乐都有唔少嘅对手戏噶噃。
3: 有啲粉丝咧喺社交平台上载咗好多成毅同阿古天乐嗰啲剧组拍摄嘅情况，两位男神同场更加令到在场嗰啲 fans 咧，哇，频频尖叫呼声。
4: 当然啦，嗱，片段睇到点咧？两个同样咧戴上呢个黑超嘅成毅同埋古天乐，咁喺餐厅嗰度一出嚟咧就热情咁样揽揽啦吓，两个人咧有倾有讲，梗系好融洽啦吓，两个型男。
3: 拍摄期间古天乐咧一边就睇剧本，一边就同工作人员交流嘅时候咧，阿成毅咧就喺一边认真咁喺度听，表现得好专业啊！
4: 系啦，咁而两位嘅男神同框咧，照一直曝光嘅话咧，引起大批嘅网友就议论啦，就话：哇，呢个咧真系神仙组合嚟噶，两个嘅颜值咧太高啦！个真系咧强强联手啊，一定有火花擦出嚟嘅。咁好期待两个人咧喺剧入边嗰个精彩表演咯。
3: 佢两个系男士嚟嘅，咩火花咧？
4: 系啊，有个都会个，都会个。嗰啲唔系嗰啲火花，两个男男都可以火花嘅。
3: 即系打到霹雳，
4: 系打到叮叮当咁啊，系啦。
3: 好啦，艺人啊，黄宗泽啊 ，Bosco 啊，日前出席上海品牌晚宴，保养得宜嘅佢啦吓，着住西装啊登场嘅，尽显佢男神啊无懈可击嗰种气场同埋高颜值。
4: 系啦，咁喺嗰个限时猜词嗰个嘅即系游戏环节啦 ，Bosco 咧，哇，反应好迅速啊，又不时咧搞笑咁抹下汗啦，即系一额汗咁啦吓，咁咧好丰富嘅表情做戏噶嘛佢啊，咪满满嘅综艺感咧，哇，引爆全场咧好热烈嘅气氛，阵阵掌声啦。
3: 当然嗰啲 fans 好想知道咧，喂，点样长期保持啊、维持啊咁佳咁好嘅状态嘅时候咧，阿黄宗泽大方分享心得啊。
4: 佢就话啦，嗱，梗系要坚持运动啦，饮食管理啦，又要有专业嘅团队护理之外咧，你其实最好嘅心态咧就系个关键，原来特别强调身边要有合适嘅另一半去帮助佢噃。
3: 无论你系伴侣定因为系闺蜜都好啦，只要你揾到啱嘅人咧，互相信任支持，人就自然会由内而外保持到最佳状态啦。
4: 哦，原来咁嘅。
1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0: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3: 早上的6:56啦，体坛方面咧，琴日咧就有一场 NFL 嘅美式足球比赛喺美国嘅吓，就系、是、呢个水牛城嘅 Buffalo 嘅 Bills 咧就对住。 Detroit 底特律的 Lions 水嘅，咁啊積分咧就係 Buffalo Bill 啦，41分比31分咧就係打敗咗呢個 Detroit 就攞到2分。嗱，我就想話俾大家聽咧，呢場波咧，當然睇又好睇啦，但係其實最緊要咧，同埋最有呢個嘅意義嘅咧，就係佢開波之前唱國歌啊！一般嚟講咧，你兩隊美國隊咧，同埋 NFL 即係美國嘅球賽為主咧，加拿大係冇參與咧，咁所以咧佢哋唱呢個國歌，唱美國嘅國歌咧，就好順理成章嘅。點知道咧 ，Buffalo Bill 咧呢一個嘅球會，竟然間咧就請咗一隊四人嘅一個嘅我個 Acapella 咁咧，就嚟到唱我哋嘅加拿大嘅國歌喎。啊，呢樣嘢咧就真係令到在場嗰啲球迷咧，就個個都係起身鼓掌啊！咁啊，佢哋唱加拿大國歌咧，原來個目的就話我哋都要多謝加拿大嘅 fans 球迷一直都支持呢個水牛城嘅 Buffalo Bill 嘅球隊。咁同埋咧，佢哋認為加拿大同美國咧應該喺呢方面咧好密切關係嘅，唔應該搞到咁多呢啲咁嘅貿易戰啊，同埋其他嘅嘢。咁所以咧，佢哋做咗呢一個舉動咧，的確係令到好多加拿大球迷咧心花怒放啊！咁啊，值得去恭喜，係令到好多加拿大球迷咧心花怒放啊！

0: Blue Jays 咧就會對住 Rangers 啊，對住呢一隊隊。如果贏到嘅話咧，佢就爬翻上去第四位噶啦。咁啊，希望佢能夠成功嚇。咁就睇埋呢一個嘅MLS 呢個 White Cap 隊啦嚇。White Cap 隊咧就應該喺呢一個嘅禮拜六咧係有場嘅賽事嘅，就係、是、作客嘅六點半鐘 TSM 會轉播佢同 Real Salt Lake 咧係比賽。雖然佢而家暫時仲係排喺西岸组的 number one， 咁但系咧同第二名只是相差三分，所以咧嗰种嘅压力都好大，希望佢能够赢波。虽然系输咗个加拿大嗰个嘅足球锦标赛嘅入门决赛，攞唔到五连冠，但系咧最紧要就唔好打一啲嘅所谓冇精神嘅足球，一定要赢波，咁就能够将个积分咧系同阿 Houston Dynamo 咧拉远少少。咁啊，今晚咧就系六点半钟 TSN 会转播呢场赛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睇睇。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对党领博利治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但尽管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的党领地位仍然相对稳固，至少目前并没有强烈的意愿罢免他或者更换领导人的力量出现。在去年，博利治一度有可望成为保守党组成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邦保守党政府，但最后功亏一篑，因为自由党用一位提出新愿景对抗特朗普的新党领去取代之前的时任党领。在此之后，博利治一直难以重振旗鼓，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经已过时，无法应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一个日益对敌、决心摧毁加拿大经济的美国政府。在上星期，博利治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了一系列支持加拿大的采访，赢得不少的赞誉，但他尚未表明是否支持本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他说他想等到预期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后再去表明立场。他这场贸易战中的言论主要集中是试图说服政府提前召开国会，并公布谈判人员声称受保密条款保护的加美贸易协议条文。该党在 BC 省内陆 Penticton 举行的党团会议上，有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与美国的争端经已占据各大头条新闻，保守党士气低落，让他们党领和团队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位议员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根本不想听该党讲话，他们的存在意义亦都受到质疑。博利治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他认为摧毁加拿大的自由党政策，但该位议员表示，鉴于当前的爱国主义氛围，博利治的言论经已不像以前那么奏效。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的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明确医生如何应应对医疗保健领域上族裔主义和歧视问题。组织说，今次更新为了医生提供更清晰指引，帮助他们提供文化安全、认同创伤，而且公平的医疗服务，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并同原住民合作。今次改革是协会与原住民和解行动一部分。该守则现在已经在网上提供四种原住民语言的版本。协会主席 Bulu August Yemin 表示，族裔主义和歧视在医疗保健领域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更知道他们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们能够也都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今次更新伦理和职业操守是历史进程重要一步。另外，加拿大医疗协会亦就其自身及医疗行业于过去和现在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列举当年的印第安人医院、强制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和儿童被强行带走案例。时任协会主席于协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未能达到医疗行业应有的道德标准，以确保为患者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并在医生、住院医师和医学生中建立信任，并意识到他们经已将原住民排除在高标准的医疗服务之外。在今年早前，当国会下议院就强制绝育问题进行辩论时候，协会亦都支持将强制绝育定为刑事的犯罪。有关准则的修改包括协会所称的有关族裔主义和歧视更强而有力的指导更新条

0: 条款禁止族裔主义和歧视行为。该指南亦都要求医生思考如何透过医疗服务嚟就历史性的服务不足群体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指南亦都呼吁医生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传统医疗。协会主席指，他希望这份指南能够为新一代医生提供指导，并鼓励现有医生重新审视现状。香港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范畴提供73项对策措施应对社会高龄化挑战。报告指出，部分措施和今年施政报告的措施是相辅相成。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2: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5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跟住 A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field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有70%满的，再下班是等到9点钟的有90%满，10点更加完全爆满的，11点打后余下时间直至到下午4点前全部都是90%至到90.5%满，十分紧张的，4点转是最好的，大约有80%满，5点打后亦都是十分紧张，直至到今晚夜晚为止的。最多位的是今晚8点钟航班有60%满，其余位置平均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field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9点钟的航班就是80%满，情况一直会持续下去的，到近中午时分连续几班船至少3点前平均是90%满，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另外4点打后也是十分紧张的，估计今日最多位置是今晚9点的尾班船有70%满，其他位置是十分紧张，公众亦都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7点半，达到95%满的，相同这班船要等到9点50分，大约有1半满，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40分，大约有7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八的，很快就来到星期五的早上。大家早晨，梁丽晴你好吗？
4: 好啊，多谢你啊陈建芳，大家早晨。
3: 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
4: 是啊，没错，星期五啊。
3: 今个星期你都已经做了5日了。
4: 是啊，是啊，没错。
3: 你越做越精神啊，你。
4: 越做越精神。
3: 不是把声呢，由星期一个开始有少少沉沉地，到今天呢已经好像就是开龙了。
4: 成个三晚晒，成只龙虾咁啊。
3: 是啱啲小龙虾食咗好多嚟嘅。
4: 头先我系讲龙虾啊，系咪啊？谂起食就开心啊！
3: 中国又整咗新品种龙虾，
4: 系啊，小龙虾嗰啲。
3: 以前我知道咧，中国食嗰啲小龙虾咧，喺好似阿根廷嗰啲地方入口嘅。
4: 哦。
3: 咁其实嗰啲小龙虾咧，并唔系咁有益噶。
4: 哦。
3: 唔知点解佢哋会一样照食噶？咁而家咧就中国自己喺湖北省嗰度自己去养殖咗一班嘅一啲即系第四代嘅小。小龙虾，
4: 小龙虾系啊，
3: 小龙虾咁啊，好快喎，四个月大到就已经可以食得噶咯。
4: 系咯，又多啲肉啊，
3: 又多啲肉啊，
4: 系啊，最紧要。
3: 你可以不如去湖北试下，你
4: 要去到湖北试下。
3: 诶，小龙虾嘛，
4: 我哋呢边嗰啲龙虾都好靓嘅。
3: 我知道，但系呢度冇小龙虾嘛。
4: 唔使咯，中意食大啊。
3: 呢度有虾。
4: 系咯，虾都唔错噶。
3: 啊，呢度啲
4: 嗰阵时嗰啲斑点虾。
3: 我啱就想讲斑点虾。
4: 好味到不得了。
3: 有啲斑点虾几鬼大只啊。
4: 系啊，好大只啊。同埋我试过嗰次买完之后咧，翻屋企咧，即系冲下水噶嘛，唔系佢跳咗落地下，
3: 跳落地下咁生猛啊！
4: 系啊系啊，啪啪嗰声就跌咗落地下咯，系啊。
3: 你中意嗰啲斑点虾咧，系咪白灼佢噶？
4: 系啊，白灼啊，
3: 白灼之后
4: 原汁原味啊，
3: 用啲乜嘢？用啲咩汁去沾？
4: 直头冇啊！
3: 啊，就咁
4: 就咁咋？
3: 哦， okay、
4: 就已经因为新鲜啊嘛，嗱跳跳扎啊嘛，咁所以咧好鲜味咯，已经系啊，好好味咯，已经。
3: 喂，原来佢哋话咧，蒸嗰啲白灼嗰啲咧都有技巧噶喎。
4: 哦，点样啊？
3: 我唔系好明佢点样技巧，佢话咧可以隔水。嚟到
4: 隔水蒸又得，我就唔系，我就
3: 系
4: 抌落个煲嗰度，抌落个煲度，其实好快，你睇住佢转红啊，少少过一阵间，你攞翻，好似几分钟就得噶，
3: 捻埋就得噶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你鉴生摆落啲滚水度咯，
4: 鉴生，都几残忍嘅，讲真又真系，
3: 咪系咯，
4: 系啊，
3: 你最多蒸佢好过啦，
4: 蒸佢都系弹下弹下，系咁跳紧噶，
3: 咁起码佢仲可以挣扎啦。你摆咗你
4: 唔好讲呢啲嘢啦，陈建芳，有时真系好难，好难嘅。
3: 为咗食冇计啦，唔好意思啦。
4: 你讲到我以后唔敢食咯 ，OK？
3: 唔好咁讲啦，点会唔敢食咧？
4: 系
3: 不过咁，我哋唔系唔敢食，而可能贵得好紧要。
4: 系啊，
3: 因为咧。油价飙升啊！而家好多啲渔民咧嗌叫苦连天吓。嗱，龙虾咧其实系我哋加拿大海洋省府咧最重要嘅出口海鲜产品之一嚟嘅。
4: 系啊系啊。
3: 咁啊，但系咧喺美国同埋呢个以色列同伊朗嘅战争咧，导致到全球嘅油价失控嘅国际局势之下啦，呢项高度依赖柴油运作嘅传统产业面临紧一个巨大嘅财务压力。
4: 系啊，咁而家咧嗰啲燃油嗰个价格急升啦，咁啊由呢个嘅出海嗰度捉啦吓。跟住咧，上到嗰个卡车嗰个运输咧，去到超市上架咧，其实每一个环节嗰个成本咧，都系喺度上涨嘅。咁个渔业嗰个生存嘅压力，其实都好加剧噶。
3: 你谂下，原本佢哋嗰啲柴油咧系个零银钱一公升，
4: 嗯，
3: 而家去到成两三蚊一公升，
4: 系
3: 啊，咁好啦，你只船嗰啲柴油已经升咗啦，到你上到去岸，俾嗰啲货车，嗰啲货车又用柴油。又是升了，
4: 全部都是油。
3: 咁你话佢唔加你，佢就自己揞荷包，佢冇可能，
4: 冇可能转嫁俾我哋啦，系咪？
3: 冇错啦。
4: 嗯。
3: 咁啊，根据咧本地一位主流嘅媒体报道啦，喺Northumberland 咧，咁就喺呢个海峡嗰边咧，就有第二十五龙虾捕捞区作业嘅资深渔民咧，佢就话啦。大家必须要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啦。
4: 嗯，系啦，佢话咧，其实日常生活入边咧，每接触每一样嘢咧，吓个背后咧都要经过一架车或者好多架嘅柴油卡车长途咁送俾你噶。嗱，以其咧譬如咧自身系嘅捕鱼为业嘅例子嚟讲啦，佢船上面嘅柴油嗰个油箱啊，原来嗰个总容量咧达到1100公升咁犀利噶。咁啊，通常咧净系可以维持3日嘅即系工作嘅需求嘅啫。咁啊，意味住咧，佢每个星期咧都要面临两次好高嘅，即系好贵嘅加油嘅开销啦。咁啊，令到佢嗰个资金周转压力咧，几乎去到临界点啊。
3: 嗱，你计一条数啊，一公升，我当你而家系2.5， 其實而家唔止嘅，好貴㗎嚇。咁你即係你一次嘅1,001公升，你乘兩個半咧，嗰度差唔多乘2,500蚊嘅咯喎。你一個禮拜咧，我要入兩次油啊，至少5,000蚊。
4: 係好緊要啊條數。
3: 咪以往就過零銀錢嘅啫嘛，係咪？咁佢咧漁船所承受嘅高油價咧，只不過係冰山一角。你將啲海鮮由碼頭咧運到去各個省道加工廠，同埋啲大型嘅連鎖超市嗰啲物流貨卡，喂，同樣係深受到柴油成本暴漲之苦噶嘛，個個都要加埋附加費咯。
4: 係啊，咁佢亦都講啦，其實咧，無論係中油嘅批發商啊，或者物流商咧，都係咧，即係各大嘅個零售商啦，喺面臨住呢個運費咧上漲嘅時候咧，真係冇辦法咧自己去啃出嚟噶嘛，自己攞出嚟噶嘛，所以呢個就轉嫁俾消費者咯。
3: 咁啊，除咗柴油价格攀升啦，目前咧出海捕捞嘅咧不可或缺嘅啲渔利啊，采购咧有啲成为咗今次咧系处一个历史嘅最高点，进一步压缩咗渔民嘅获利空间。
4: 系啦，咁啊呢间咧大沟市嘅 University 嘅教授啦，兼呢个食品研究嘅即系专家啦吓，佢提示啦，佢话佢咧就分析咗啦，佢话有啲数据显示咩咧，就系柴油个价格同埋超市食品个售价之间有个相关性啦。当然，佢话所有嘅即系通胀嗰个因子咧系最高一个嚟嘅噃。
3: 咁龙虾啲捕捞者咧喺市场上边咧属于价格接受者，根本冇权自主设定咧批发售价。导致到佢嘅生计咧喺成本暴涨同埋市场定价机制嘅双重枷锁之下，两边受气。你太贵咩？我唔入你啲货。系嘛？你平啲我先，但系你平咧，你又蚀紧本。
4: 所以即係有啲麻煩嚇，咁佢話咧，隨住你收穫啦、運輸啦，或者係配送去到一啲嘅店，一個個唔同嘅環節嘅成本咧，切樣樣都喺度升啊，係咪？咁加拿大咧個個嘅超市嗰啲魚肉啊，同埋海鮮台嗰度咧，已經咧迎來一波咧係漲價潮咯喎。
3: 佢哋都要賺㗎。
4: 係啊，冇理由做蝕本生意㗎嘛。
3: 你買一條魚，同你批下啲輪啊，成個都要收你人工㗎嘛。
4: 的確
3: 係啊。係嘛？咁老實講，喺史高沙省啊，新史高沙省咧 ，Novosibirsk 啊，或者係呢個剛剛去完買嘢嘅一位 shopping 嘅居民咧，就話啦，高昂嘅物價令到好多家庭啊，將啲海鮮嗰個喺佢哋日常餐單裏邊咧係切剔除噶啦，唔好食咁多海鮮啦。
4: 係、因為貴啊，係嘛？咁佢話話，過去咧佢哋用10蚊至15蚊咧就可以買到咧一片啊嚇新鮮嘅黑鱔魚，咁而家咧原來要俾25至30蚊，即係越嚟越貴啦。
3: 咁啊，而家高油價如果持續燃燒嘅話咧，沿海地區將會有大量嘅漁民同埋啲船東咧面臨破產或者會執笠嘅危機。佢強調啦，而家當前咧各個漁場嘅捕撈產量咧依然充沛，問題絕非唔係喺個生物資源上邊咯，即係油價咯。
4: 冇錯啊，油價高啊嘛，係嘛？咁佢亦都講啦，佢其實咧喺呢個生物嘅角度嚟講咧，呢啲漁業嘅資源咧係可以持續嘅。咁但係咧，當嗰個油啦或者其他嘅經營成本啊高咗嘅話咧，問題咧就係唔係話嗰個海洋資源能唔能夠延續啦，而係嗰啲船民咧可唔可以負擔得起繼續去捉魚啊？
3: 咁我又点咧？将嗰啲烧柴油嗰啲机器改造电油电混合动力啦，降低长期燃料嘅支出咯。不过目前适用于大型商业渔船嗰啲油电技术，都仲系喺一个演变紧嘅阶段，
4: 仲未成
3: 熟，即系未成熟啊。
4: 系啊，咁即系唔得，
3: 即系仍然都要靠油渣。
4: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话咧喺柴油引擎咧，如果转去呢个混合动力咧，唔单止个成本又高啦，意味住咧又系有一笔好沉重嘅，即系一个前期嘅投资嘛。
3: 唉，真系头痕啊，总之就。
4: 没错。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7，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10%。
2: 今晚咧都系多云噶啦，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2度啦，落雨机会有20%嘅。日落时间7:20。
1: 听日周末星期六啦，有阳光，间中系多云嘅。咁啊，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9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
2: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几多云层，而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1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20%啊。
1: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啊7:18，交通消息方面咧，啱啱收到有一宗嘅事故吓，就系1号公路啊，夹住咧系208街之后嘅天桥，咁就有呢个汽车事故。咁啊，而家咧就系右边线咧就系受到影响噶啦，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吓，系讲紧东行嘅方向，系喺呢个208街之后嗰个天桥嗰度嚟到又发生意外。咁而家右边线咧系受阻嘅。大家去到那度就要留意了，千祈不要揸得太快。好了，其他的公路的桥梁亦都开始见到有车多的情况出现了，包括99号的公路的北上，南下就 OK， 但是北上的车龙已经出现了。另外尼街桥的北上，还有在这个 Canby Road 那边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91号公路的西行的方向，還有就是 Queensborough 橋和 Stella Watson 都是車多。另外在對面海的獅門橋，現時南北行方向都是車多的，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0: 財經消息。
2: 好了，早上7:19，接著為大家報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了。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95，报26,442.0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88.09，报51,589.9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84，报7,628.9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49.18，报35,734。
2: 黄金下跌9.35，每安士报美金4,390.4。
1: 白银系上升1.05，一安士报美金66.24。
2: 原油咧上升7.1，每桶报美金97.94。比特币上升3,754.11，每比特币报美金80,210.9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6.49，报24,750.7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8.04，报4,101.6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43.18，报2,629.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416；
1: 一加元对台币22.778，对港元5.607，对人民币4.79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4: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5: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4: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5: 咁就啱啦，9月18至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4: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6: 原来他不够爱我。
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10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5: 852港典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8: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8: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寒山又名寒山寺，大约生活在唐玄宗开元至到唐宪宗元和年间，他的生平无人知晓，只是推测他是一位云游于浙江天台寒山石间的和尚，他的行迹孤高清逸，逍遥自在，他的诗词通俗，禅意深远，作品颇多，后世将他全部的诗歌归纳成为《寒山子诗集》。他有两首诗简述他在寒山的情况：欲得安身处，寒山可常宝，微风吹幽丛，远听星月好，下有斑白人，南南独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寒山子居于寒山，孤高闲逸，常保安身之处。安身并不是单指平安的生活，实则安身即是

在寂静的寒山上面，当微风吹过幽苍的丛林，发出重途深远回荡的低吟，远听的时候心境顿觉清凉飘逸。下有斑白人，南南独黄老。在重途之下，寒山寺虽然是和尚，有时亦阅读老子、庄子的书。在寒山寺超越妄想分别的心境之中，禅、老庄已经打成一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寒山寺说自己在山上已经十年了，经过十年的禅修，心境空寂，

已经绝了职，所以说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寒山子亦有一首诗描述他在寒山山居的生活的，高高孤顶上，四顾极无边，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寒山子和尚远离世人，从时间上来讲，山居不知年，已经超越凡尘时间。

0: 又如禅者的心境一样。虽然有孤月寒泉，但是开悟的人不会执着寂静的外境，绝却妄想，不会错认泉中之月为月，不过是倒影而已。真心犹如天上的明月，朗照无遗，潭印千月，月本在天。所以寒山子话：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似一曲歌，歌中不是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在 BC 省城镇联盟年度大会上向各市政界人士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他正在考虑是否召开省选，但可能会干扰到即将举行的本届市级选举。今次省长在城镇联盟大会上向各代表发表年度讲话。在之前一日，尹大伟曾表示他已经向省选举局发出警告，说他的党团成员由于加美贸易带来的干扰，选举局必须做好选举的准备。本届新民主党政府执政只有两年，如果省选和9月19日至10月17日举行的市选重叠的话，城镇联盟主席 Prince George 市议员 Corey Ramsey 就表示这个将对民众造成不公平。他表示省级的领导人必须坚持地方选举和省选分开进行的原则，这样做居民才能够在3500名地方选举的候选人里面可以充分考虑各项议题作出选择。另外，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将会9月26日于 Albert Submission 选区参加补选，未知道若果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的话，是否会影响该个选区的补选。总理卡尼将会今日于渥太华向自由党党团发表演说。自由党党团于下议院秋季会期下星期一召开前召开闭门会议，他们本届会议上提出的首批法案之一将会是卡尼在9月2日宣布的燃油附加费免税期延长法案。在星期四时候，卡尼由法国斯特拉斯堡返回加拿大，此行加强了加拿大和欧洲的联系，重点关注贸易、国防和人民交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依赖而采取的最新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另外，在星期四时候，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一次历史性讲话，表示他欢迎冯德莱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系成员国的愿景。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发出死亡威胁，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被告 Nicholas Griplas在9月15日被控两项刑事骚扰和两项发出死亡威胁控罪，据称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社交媒体在9月6日至13日期间贴文发布出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法庭文件，详细列出指控内容，其中指出福特和 Sutcliffe 是涉嫌犯罪的目标， Sutcliffe 正在竞选连任渥太华市长。文件显示这些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使到省长和市长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被告曾经2018年竞选渥太华市议会第一区的区议员，被告先前亦都曾多次触犯法律，包括是多项骚扰的指控。他今年8月21日登记参选成为渥太华市长候选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问题。
7: 正正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或者将会收人民币，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场景可以用人民币，令到我不用去考虑汇率的配对。行政长官他都说得很清楚，我们以后都会找更加多的场景是能够用多些人民币，包括另外东江水，包括培训的时候，如果牵涉内地机构的，是不是我们支付相关款项都是用人民币。这个是收和用之间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6: 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对香港的意义在于思维的转变，用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金融发展，令香港由资金的必经之路提升至资金的必选之地。他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经储存超过30,000公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被问到如何平衡相关风险，许正宇说，已经有机制在资产配置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10%。
10: 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20%的，日落时间7:20。
9: 听日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是多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有20%。
1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而间中的云层，气温徘徊摄氏的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9: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8: 1320马路情报。
10: 好啦，早上嘅7:36，交通消息方面咧，依然都系喺呢个1号公路夹住208街之后嗰个天桥道咧，系东行嘅方向咧有呢个车辆嘅事故啦。咁右边线就封咗嘅，咁要经过嘅时候咧，大家咧就唔该你咧就一定要小心啦。我睇个图片嗰度咧，见到一架货车咧。同埋一架嘅两架都好似系货车嚟咧，系冚埋一堆。咁啊，而家见到好多车去到右边线咧，就要 cut 左线，咁啊变咗就非常之嘅忙碌啦。咁所以咧，嗰度一定要请大家系要小心吓。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系冇乜事故，系车多嘅啫。咁但系车多就唯一一个问题就唔可以踩太快啦，同埋系记住一定要同车前边啊保持距离，继续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0: 早上7:37，同你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17，报26,404.13。
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64.73，报51,613.31。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68，报7,625.08。
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83.82，报35,690.44。
10: 黄金系下跌6.9，每安士报美金4,392.8。
9: 白银系上升9.5，一安士报美金66.14。
10: 原油咧上升4.1，每桶报美金97.64。比特币上升4,480.02，每比特币报美金89,905.5。
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6.49，报24,750.78。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8.04，报4,101.66。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43.18，报2,629.15。
1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16；
9: 一加元对台币22.778，对港元5.607，对人民币4.79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好嚟到早上接近7:40嘅时间，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啲消息。香港嘅消息，香港人叹啊，睇唔到将来啊，拒绝生育，免害下一代。政府日前發表的第一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由於派發的20,000元的新生嬰兒獎勵金，生育率不升反跌。施政報告加推出了11項的催生措施，但市民並不受落。在電台的聯播節目中，接到多名的市民致電鬧爆，當中主要都是圍繞鼓勵生育、就業困境、外勞輸入等的議題。有市民批評削減學生的津貼屬於一刀切，不少市民關注外勞問題，亦都有說正經歷失業，而且降低了他們的生育意欲，現在自然來說對未來失去信心，更加是不想害到下一代。
2: 跟住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消息，机场8月客量咧系涨3.5%，出口货量按年咧系减8.8%啊。嗱，机管局公布香港国际机场8月份嘅客运量同埋货运量，咁啊，机场嘅8月咧共处理咗586,000人次嘅旅客，以及系34,995架次嘅航班咧起降嘅。嗱，分别咧系按年咧系升咗3.5% 及0.5%，喺8月1日单日嘅客运量就破了210,000人次，创了今年夏季旅游高峰期最高的单日纪录。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而实行这个航班重新编配的日子除外。货运方面是怎样呢？在8月的货运量按年是微跌 1.2% 至到42.2万公吨，其中出口的货运量按年减少了 8.8%， 但转口和进口的货运量分别就录得 18.2% 和3.6% 的升幅，抵消了部分的出口跌幅。
1: 来自加拿大 BC 省的消息， BC 豆腐渣住宅大楼仅仅启用了7年就需要拆除了。 BC 省兰德福 Lanford 的一等问题重重的住宅大楼仅仅启用了7年就要难逃拆除的命运。根据 CTV 的报道，这座11层高的 Richfield Place 大楼前身是 Danbrook One， 2023年4月最后一次撤离住户之后就一直空置。当时独立工程检查发现先前进行的结构保修仍存在重大的缺陷，市府因为生命安全的疑虑再度撤销入住许可。
2: 跟住嚟自一宗系 BC 省的消息，BC 省不用再调充了，新时代代码为太平洋的时间 PCT。 BC 省民现在可以使用太平洋时间 Pacific Time 或者 PCT 来到表示本省全年采用的时间标准。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在3月就宣布这个是 BC 省最后一次的拨快时钟，并且是改用太平洋时间 PCT 这3个的字母的简称，就跟其他省份的时区是称呼是方式一样的。按照以往的做法，时钟原本应该在2026年的11月1号是回拨一个钟头，但从今日起就无需再调校时间了。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Calgary 的堆填区大火恐怕会持续几个月，东南多区是受到浓烟的影响。Calgary 的东南部 ECCO 的堆填区大火持续，虽然消防员在扑灭火势方面取得进展，但消防部门警告现场仍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持续冒烟，而整个灭火行动甚至可能会拖延几个月。大火在9月6号发生，消防员由一开始就已经面对极为恶劣的救援环境，包括进入火场的通道有限、地面不稳，以及火势深入大量被淹埋的垃圾堆的内燃烧，令到滅火工作十分困难。
2: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大多伦多嘅区嘅油价咧，星期五咧预料会急跌啦，但有分析员就指跌幅或者会即日修正。大多伦多地区驾驶人士在星期五18号有望迎来明显的油价跌幅。Enpro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Nett 咧，佢最新的预计就显示啦，佢区入边普通汽油的价格咧，星期五咧就会下跌每公升9个仙，跌至每公升180.9仙。咁新的价格预计咧喺星期五的凌晨12:01起生效。不过他亦都指出，他今次突然出现的大幅减价和目前国际和批发市场走势并不吻合，所以不排除预计稍后会再作调整。
1: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海巡舰艇打算去菲律宾，公务身份破外交困境。 台湾的海巡署明年到预算书里面显示，海巡舰艇计划在明年的10月首度前往菲律宾執行8日的远洋敦睦的任务。海巡官兵和警察大学水警学系的学生总共有100人会参与，预算已经送交立法院审议的了，预计将会成为各党派关注和与攻防的焦点。
2: 跟住嚟自系韩国嘅消息，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多国军演暗示北韩咧系将强硬反制。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嘅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在星期四就发表最新的讲话，谴责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批评韩日等的地区内的国家参演，并暗示是朝方将强硬应对。在前一天他刚刚先发表了严厉的声明，嘲讽那些希望北韩是放弃这个核计划的人，指出北韩作为核武国家的地位绝对不可以逆转，也都没办法用任何的手段改变。
3: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4: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5: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3: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5: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6: 天敌松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松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点半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喂，你好啊，大师，
11: 钟Sir你好，
10: 系咁啊，上一集我哋就讲咗法拉利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喂几好喎，都大家都想知道多啲其他汽车公司嘅故事喎。
11: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汽车公司咧都好有历史嘅，好有渊源嘅，即系唔系话即系几十年货仔嗰啲，都个个都即系可以讲下啲有历史嗰啲啊，过百年历史嗰啲。
10: 咁犀利，咁我哋今日讲咩啊？
11: 我哋今日讲啊 Porsche
10: 系啊，其实哇呢个名字真系好多人都有啲读Porsche
11: 係
10: 係嘛？咁你知唔知原來咧佢嗰個保時捷咧工廠直情咧出咗個教育嘅視頻，教啲人點樣讀呢個字喎？應該叫 Porsche，
11: 真係 Porsche
10: 係啊！我哋講中文啦，保時捷啦，
11: 係保時捷。
10: 保時捷咧創辦人咧係叫費迪南保時捷，
11: 係
10: 啦咁啊。喂，原來咧佢好犀利喎，一開始就做電車嘅。
11: 係啊，即係你估唔到啊！佢唔係做內燃機嘅車，其實咧Porsche 啦，即係呢個費迪南咧，佢第一部汽車出嚟咧係電嘅四輪驅動添喎，當然已經有係啊，因為其實兩個摩打咯，好似而家咁啊。
10: 唔係，但係唔係佢好先進喎，佢將嗰個
11: 電摩打
10: 咧，佢整個電摩打咧係直情裝喺個轆度
11: 喎。哦，
10: 其實呢架車我見過，係啊，呢架車我見過，因為佢喺嗰個嗱，當然啦，我見啊就一定唔係。
11: 即是你在個 museum 嗰度睇到嘅。
10: 我去過Stuttgart 嘅你嗰個 museum 咧，就睇過佢，不過好值得去睇嘅呢個。如果大家朋友有興趣去開德國咧，去呢個Stuttgart啦， 咁你去睇呢個保時捷車廠啦，嗰、那個博物館咧係好值得去睇。
11: 係啊，但係記住 book 位啊。
10: 係，咁係。咁另外咧，原來咧佢同呢個奔馳咧啊或者 Benz 咧，我哋講開都好有淵源喎、因為原來咧佢喺後生嘅時候咧，佢有幫呢、這個平治咧係擔任過技術主管嘅。
11: 係，即係佢未做自己嘅品牌之前咧，其實佢都出面打過工嘅。
10: 係，
11: 係咁佢做過工程師啊，咁亦都喺呢個Daimler Benz 嗰度啦，即、就、係、是、大武勒平治嗰度咧擔任過呢個技術主管嘅。
10: 係啊，其實你睇翻咧喺二戰嘅時期咧。平時咧有啲好特別嘅車叫 S 啊 S S 啊 S S K 啊，而家有時咧、你睇翻啲舊嘅電影啊，或者有時買模型都見到嘅，嗰啲咧好似希特拉坐嗰架咧，都係由出自於佢嘅設計、你知唔知啊？
11: 係啊，其實即係而家你喺街上邊咧見到嗰架好貴、好似好硬朗嗰架車咧，其實都係瑞士軍車嚟嘅本身以前。
10: 哦 ，OK。咁啊，另外咧，原來咧嗰、那個我哋知道啦，福士我哋叫福士啦嚇，甲蟲咧，大眾甲蟲咧，喺三十年代嗰陣時候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出個設計咧，都係由保時捷先生去設計
11: 嘅。哦，其實嗰陣時咧叫做 Type 十二嘅，同埋 Type 三十二嘅呢啲細車設計嘅。咁嗰陣時咧，後來咧就成為咗其實個福士品牌嘅甲蟲車嘅初型嚟嘅。
10: 其實 Volkswagen 咧呢個名咧，呢個德國名咧，其實係。嗰、那個真嗰、那個翻譯咧，其實就係大眾汽車咁嘅意思。
11: 哦，係咪啊？即係 Das Auto 噶嘛？
10: 係啊，即係其實佢只係意思就係話咧，呢個車出嚟咧係俾所有人都係可以揸得嘅。
11: 嗯，
10: 係啊，即係可以擁有嘅一個汽車啦。
11: 哦，
10: 咁但係其實保時捷第一架真係用保時捷品牌登記嘅係咩車咧？
11: 係356，如果我冇記錯係咪啊？
10: 哦，
11: 356咧即係一架兩門嘅即
10: 係好似
11: 開篷嘅跑車仔咁樣啦，嗰陣時其實覺得好先進嘅喎，佢已經係鋁合金做車身嘅咯喎。
10: 其實呢架車咧係1948年咧六月嘅時候咧，就第一次用呢個保時捷品牌登記嘅一個跑車嚟。咁但係其實裏面嘅所有嘅大部分嘅設計咧，同呢個甲福士嘅甲蟲咧一樣喎，都係後置引擎喎。
11: 係啊，其實嗰陣時好多嘢咧都好即係互用嘅，佢哋咧零件啊，甚至有少少設計咧都係一樣嘅。好似當其時咧，即係我有好耐前聽過一個工程師講過啦。咁佢細個玩車嘅年代咧，其實有啲人咧都好多買嗰啲甲蟲車翻嚟咧改裝咧，因為佢個 engine 好容易落嘅，
10: 係
11: 好容易上一年交換替換咧，有啲人擺個保時捷 engine 落去嘅。
10: 哦，咁犀利。
11: 係。
10: 咁其實咧，其實保時捷同呢個福士咧或者大眾汽車咧都好多淵源咁嘅。其實而家咧有一段時間咧，保時捷都仲一個係福士嘅大股東嚟添啊。
11: 哦。
10: 係啊。咁我哋唔好講咁遠啦。咁其實咧，保時捷咧喺呢個36咧就1948年開始第一次用保時捷嗰個名出嚟啦。咁然後50年咧就搬翻去 Stuttgart 生產啦。咁51年咧，亦都係保時捷首次參加呢個24小時兩芒嘅比賽咧，而用呢個36咧得到佢組別冠軍嘅喎。
11: 哦，後來咧佢贏咗呢個組別冠軍之後咧，佢用咗呢個技術啦 ，Porsche 即係保時捷咧，就用咗呢個賽車技術咧，就擺翻落去街車嗰度，即係真係大眾用到啦啲技術。
10: 係啊，咁其實咧呢個車型都好多經典車款嘅。即係36呢個車型，咁啊喺54年咧出咗嘅36嘅 Speedster 啦 ，Speedster 主要就係其實一個好輕量化啦，連車頂都冇嘅一種跑車啦。咁亦都有53年出咗個550嘅 Spider 啦，咁啊呢個叫做即係簡單啲講就叫550蜘蛛啦。
11: 係
10: 咁其實係一個中置引擎車嚟嘅。
11: 係啊，其實喺現今咧，即係嗰啲車款咧，佢又用翻呢啲名嘅。你間中會見到有 Speedster 又出咗，又出咗 Spider 咁樣咧，其實咧都係用翻以前嗰啲名嚟嘅啫。
10: 係啊，
11: 其實一個好出名嘅356咧，嗰陣時咧個好出名嘅明星咧都揸過，好出名嗰張相影出嚟咧，大家睇就知噶，就係 James Dean。
10: 哦，好有型。
11: James Dean 咧都揸過50嘅 Spider 嘅，真係好唔好彩啦。不過喺嗰個車嗰度咧，佢就有意外嘅。
10: 哦，係，好似係因為咁樣佢
11: 過咗身
10: 㗎，係
11: 啊，
10: 咁啊，呢個車款咧，其實沿用咗好多年啦，直到1963年咧，佢就喺法蘭克福車展，因為通常法蘭克福車展咧就會出一啲新款車啦。
11: 係。
10: 咁就以一個901就換款嘅36啦。
11: 哦，
10: 系啊，咁但系呢个901有一段故事嘅、
11: 哦。系啊，901啲名咧听落已经似一个法国嘅品牌喎。哦，嗰阵时系咪有只标志？
10: 有只 C， 有只 C 嘅，
11: 系啊系啊。
10: 咁其实咧呢个车原本咧就系嗰个命名系901，结果咧就俾呢个狮子品牌就去告佢，因为咧原来呢个狮子品牌咧一早咧就将所有呢个三个 number 中间个零字嗰个咧。就攞咗佢專利嘅，咁、後來咧，保時捷就係費事同你爭拗啦，咁啊由901就變咗911，咁結果咧911就喺1964年咧正式推出啦。
11: 哇，其實都好啊，咁咧即係可能 一改改咗呢個911之後咧，哇！沿用到依家啲車款都叫911。
10: 咁你諗下，而家其實911已經出咗好多代啦。一直咧，其實都冇乜點好，即係其實架車係轉變咗好多，但係嗰個理念係冇變嘅。佢一直都係呢個六缸引擎啦，水平對置啦，另外就係、是。後置引擎啦，
11: 係啦，咁其實咧，你即係喺唔同嘅款嘅911咧，你如果喺側邊咁樣睇啦，佢做過一個 video， 佢自己本身保時捷做嗰個 video 出嚟咧，佢個變化其實唔係好多嘅，每一次嘅變化好少好少好少嘅，演變到今日咁嘅款。
10: 係啊，咁其實呢個911已經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去到60多年㗎啦，個款係啊，咁其實咧中間咧，其實保時捷咧有諗過咧，用其他車嚟代替咗呢個911。譬如1977年嘅時候咧，就出咗個叫928。咁啊，變咗係一個前置引擎啊，前置、其實應該叫前中置引擎啦。係簡單啲講，另外咧就係一個 V8引擎啊，就代替咗六缸。係啊，咁呢架車都好經典啦，但係其實一直都係取代唔到911啦。
11: 係啊，咁啊，始終都係即係911呢個品呢個名啦，同埋佢設計個 engine 喺後邊咧，呢個都係好特別嘅。
10: 其實好渣㗎呢架車。咁啊，86年嘅時候咧，亦都由911演變咗一個959嘅一個四輪軌道。咁86年呢個959嘅面世其實都好經典㗎，因為佢裏面咧有好多新嘅科技咧，係當時係冇嘅。咁但係其實保時捷咧，因為都係啦，因為一直都係出跑車啦。咁嗰個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嗰個財政咧都係出現好大問題。
11: 係啊，有一段時間咧，差唔多個車廠佢要倒閉咁滯啦，爭好多錢啊，即係幾乎經營唔到落去嘅。
10: 係啊，喺90年代咧，就終於咧就出咗平價版嘅跑車啦。咁啊，所以你見到93年就開始出 Boxster 啦，跟住後來又有呢個 Cayman 啦。咁其實呢啲車咧，其實都係用咗好多911嘅技術零件啦，技術喺裏面做嘅。
11: 係啊，我聽講嗰陣時啦，唔知真定假啦嚇。嗰陣時話過咧，即係嗰架 Boxster 本來唔係出嘅，佢只不過係擺喺個車展嗰度，係一個概念車嚟嘅。但係出咗呢個概念車，擺咗好多人想落訂單，所以佢就決定生產啦。
10: 其實喺80、90年代淨係得跑車嘅時候咧，個工廠咧一年只係生產緊1-2萬車，直到而家係几十万车啦。
11: 而家你話淨係一個款都唔知萬幾個啦。
10: 哦，肯定啦，因為而家多咗又多咗四驅車啦，所謂嗰啲大型嘅 SUV 啦。所以其實保時捷係越嚟越成功嘅。
11: 其實佢嗰個四驅車都非常之成功，你見到而家街上面都好多用緊。
10: 係啊，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咯。
11: 喂，咁啊，下次再見咯。唔該，又咁長啦。
10: 好，咁啊，下次再見，拜拜。
9: 車壇十分鐘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2: 福林酒家3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1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6: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元一磅，急冻竹丝鸡5.8元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元一磅，泰国已开椰青3.98元两个，黄肉薯仔9.1元一磅，黄洋葱3磅1.8元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0.8元三包，急冻带子肉4.9元一包，上门原糯米5磅7.4元一包，金盐斩白油肠4.9元一包。
1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7: 唉，家嫂话 Kelly 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

0: 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来自32个西方国家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将会今个星期六投票决定是否由加拿大国防部总参谋长 Jenny Carrigan 上将，或者是德国的总参谋长 Carson Bouya 上将去领导北约一个重要的委员会。两人正在角逐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该个职位近20年以来一直没有加拿大人担任过。现时正值加拿大和欧洲探索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合作时期，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经已全力支持本国总参谋长候选资格。今次选举将会在北约各国参谋长的会议上举行。如果当选，卡尼安将会成为北约77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导该个委员会。她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在北约面临与俄罗斯日益紧张关系、混合攻击和乌克兰战争当下，自己能够被考虑担任该个职位是一种荣幸。她说完全清楚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现在正是和北约伙伴合作的关键时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又表示是国防部一些同僚鼓励他无需自战。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北约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实际上是北约政治领导层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桥梁。该个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能力和作战需求，并向北约理事会提供军事建议。现任主席是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他在2025年1月经已就职。该个主席职位与负责作战和潜在战争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职位有所不同。今次投票在卡尼本星期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之后进行。在斯特拉斯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的想法，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地位具体的意义，估计应该能大幅深化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卡尼对这项提议表示欢迎，但特朗普就持反对意见，说其荒谬可笑，另一方面将其描述为潜在敌对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关税。安省卡尔顿大学国防专家 Steve Seidman 曾就北约问题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表示 Carrigan 绝对有机会当选委员会主席，并认为总理卡尼可能经已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他并没有机会，卡尼根本不会提名他角逐，而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提出这项提议是非常特殊。他认为目前欧洲各国都非常希望加拿大能够融入各种欧洲体系，不过斯里文表示特朗普政府也都可能会试图阻挠各国达成共识。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的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明确医生如何应应对医疗保健领域上族裔主义和歧视问题。组织说今次更新为了医生提供更清晰指引，帮助他们提供文化安全、认同创伤而且公平的医疗服务，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并与原住民合作。今次改革是协会与原住民和解行动一部分。该守则现在经已在网上提供四种原住民语言的版本。协会主席 Bulu Augustin 表示，族裔主义和歧视在医疗保健领域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更知道他们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们能够也都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今次更新伦理和职业操守是历史进程重要一步。另外，加拿大医疗协会亦就其自身及医疗行业于过去和现在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列举当年的印第安人医院、强制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和儿童被强行带走案例。时任协会主席于协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未能达到医疗行业应有的道德标准，以确保为患者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并在医生、住院医师和医学生中建立信任，并意识到他们经已将原住民排除在高标准的医疗服务之外。 在今年早前当国会下议院就强制绝育问题进行辩论时候，协会亦都支持将强制绝育。

0: 有關準則的修改，包括協會所稱的有關族裔主義和歧視，更強而有力的指導，更新條款，禁止族裔主義和歧視行為。該指南亦都要求醫生思考如何透過醫療服務嚟就歷史性的服務不足群體改善他們的健康狀況。指南亦都呼籲醫生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觀和他們的傳統醫療。協會主席指，他希望這份指南能夠為新一代醫生提供指導，並鼓勵現有醫生重新審視現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在遼寧沈陽出席勿忘918撞鐘鳴警儀式。港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918事變95周年，全國多地舉行紀念活動，在早上9:18，遼寧省內各個城市同時拉響3分鐘的防空警報。遼寧沈陽918歷史博物館殘力碑廣場舉行撞鐘鳴警儀式，來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現場參加活動。著有勿忘國耻4個大字的警制鐘被撞響14次，寓意中華民族14年浴血抗戰的艱苦歷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出席儀式並致辭。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李鴻忠說，要以史為鑑，超視未來，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視並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地區各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絕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絕不能夠讓歷史悲劇再度上演，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共同守護和平底線。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跟住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是溫哥華土阿神去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00達到80%滿，再下一班10:00更加完全爆滿。今天餘下大部分時間都是十分緊張的，平均達到90%滿，個別航班更加是90.5%滿，公眾需要特別留意的。去到今晚8:00先叫好少少，有60.5%滿，9:00尾班船就是有70.5%滿，公眾需要留意。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來土阿神航線，下一班船是早上9:00的，大约是有80%滿，其余今早时间亦都是十分紧张的，直至到晏昼3:00前平均是有9.5%滿，公众十分需要预留位置。3:00可能好少少有80%滿，另外4:00打后再次紧张过的，平均是有9.5%滿至到9.5%滿左右。科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50的，大约是有6.5%滿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旧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40达到90%滿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1:00，大约有1.5%滿，其余位置咧算系正常。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

0: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8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好快脆啦！星期五的早上，梁丽晴又可以有个 weekend 嚟咯。
2: 系啊，大家早晨 啊！
1: 开心啊！睇到我睇梁丽晴而家只系笑容灿烂，
2: 唔系仲不嬲都系差唔多嘅。
1: 灿烂过陈四万，
2: 陈四万啊，我改埋姓添。
1: 以前有四万啊嘛，我哋系陈方安生。
2: 哦，系系系。
1: 四
2: 万
1: 咁啊，
2: 系四万咁啊，其实好事嚟嘅。
1: 系咯，即系你开心啊嘛。
2: 系啊系啊，开心噶。
1: 笑咯，
2: 系啊，可以做节目啊，好笑咯，好开心咯。
1: 咁你继续要做多啲咯。
2: 哦，好啊，下个礼拜一都会噶、啊。
1: 下个月开始系做多啲。
2: 下个月预告啊，系咪啊？呢个
1: 预告
2: 嘅。OK OK。
1: 嗱，其实咧，我谂有好多人咧喺有某一啲嘅季节咧，成日都话花粉节嚟啦。
2: 系啊系啊，冇错。
1: 咁最大嗰个嘅即系尖头咧，花粉嚟嘅时候咧系乜嘢咧？
2: 我谂系鼻塞啦，或者系有时系流鼻水啦。
1: 仲有咧？
2: 有啲人会头赤赤嘅。
1: 仲有咧？
2: 喉咙痕啦、啊、眼痕啦、啊、鼻痕啦、啊、身痕都有噶，有啲人。
1: 银纸有冇痕咧？
2: 讲晒咯，差唔多咯，因为我都试过嘛。
1: 打黑黐
2: 咧？吓？
1: 打黑黐？
2: 打黑黐？哦，系打黑黐，打黑黐系都会都会都会。因为我听过有啲人打十个黑黐都有，我听过。
1: 我试过一年打三个黑黐，我就未试过十个。打完十个之后我瞓低添啦。
2: 我真系听过有人咁啊，即系又讲啲好笑嘢俾你听嘛。咁我有一次咧就系、是、好似喺边度嚟？我机场嚟嘅。咁、有一次咧，咁咧就听到即系我哋喺度离远啦吓，听到有一个朋友打黑黐，咁连续打咗7至8个黑黐，不停嘅男声嘅咁。咁啊听完之后咧，咁我隔篱咧有位西人啦，同埋个小朋友喺度买嘢。咁跟住咧，我同佢咧就即系头恶恶咁啦。跟住咧，其实我哋望紧，诶边个咁阴功啊，打咁多个黑黐？即系睇紧嘅时候咧，佢仍然咧系咁打黑黐。嗰、那个西人同我讲。你揾紧嘅嘢系咪就系我揾紧嘅嘢？跟住我话系 exactly 咁啊，即系睇边位即系咁阴功啊，即系打十
1: 打七个黑黐唔系紧。
2: 系啊，好犀利啊，都系听到啊，冇错啊。
1: 咁但系咧，黑黐呢个可以讲系其中一个
2: 症状
1: 啦。
2: 系啊。
1: 咁但系咧，眼痕啦，
2: 系啊系啊，会啊。
1: 鼻哥成日好似流鼻水啦，
2: 系啊。
1: 呢啲咧，我发觉咧都系一个嘅敏感嘅迹象，因为你唔系无端端有。头晕身庆嗰类嗰啲咁嘅嘢嘛，
2: 失惊无神嘅呢啲会。
1: 所以如果你话持续有鼻塞啊，咁有医生就话可能系同心血管疾病有关噶噃。
2: 哦 ，OK。
1: 咁、有医生就话咧，经常鼻塞咧就会令到人嚟困扰啦。啊，咁同埋咧，到底我究竟系感冒啊，定因为系我鼻敏感咧？因为原来鼻敏感都可以鼻塞噶。
2: 系啊系啊，会啊会啊，感冒又会啦。
1: 咁所以咧有计嘅，医生有四招嘅秘诀教你去分辨鼻塞嘅成因。
2: 系啦，咁啊又讲到咯，啊如果你瞓觉时打鼻鼾，会唔会又增加你个即系心脏嗰个衰竭嘅风险咧？咁样，咁呢位医生系耳鼻喉嘅专科医生嚟嘅，咁佢喺嗰个专业嗰度就分享啦，佢其实鼻塞同埋流鼻水嗰个鼻炎呢方面嘅好常见嘅症状嚟嘅，咁啊而感冒同埋过敏咧都可能引致呢啲嘅症状，往往咧令到人咧都几难分噶，咁啊，
1: 咁所以咧佢就列出有四大嘅初步自测鼻塞同埋流鼻涕嗰个嘅。鼻涕同鼻水唔同，
2: 唔同嘅液体啊嘛。
1: 鼻涕，
2: 鼻涕就系结啲嘅，
1: 一结啲可能有嗰个感染啊。
2: 有时可能要渗出嚟嘅，
1: 系啦。之后又黄绿绿地色噶嘛。
2: 系啦系啦，绿绿地色可能有啲发炎啦，有时有啲系啦，冇错啦。
1: 咁但系咧，佢话鼻水就唔同。
2: 系啦，系咁长流咁咯。
1: 鼻水系
2: 冇错冇错 ，Kia 嘅。
1: 咁啊，究竟我点样去判断鼻塞？是感冒啊，定系过敏的鼻炎呢？咁第一睇你个症状嗰个持续时间啦。
2: 哦 ，OK， 系啦。咁原来佢话感冒引起嘅鼻塞同埋流鼻水咧，通常几日至到一个星期咧，逐渐就会缓解或者消失嘅啦。咁但系如果你过敏嗰个症状，可能会持续更加长，通常超过两个礼拜噶。
1: 啊，咁即系话俾你听，你好多时候你都会无啦啦鼻塞，或者咧。是即是流鼻水或者怎样样，咁呢个呢就係你嗰个持续嘅时间啦。
2: 係啦係啦。
1: 第二呢就有其他嘅症状跟住嚟啦。如譬如话喉咙痛啊，头先你讲啦，头痛啊，发烧啊，四肢无力啊，呢啲咁嘅症状呢好可能就係感冒引致嘅急性鼻炎啦嘛。
2: 係啦。咁如果佢话你眼痕啊、鼻啊、耳仔啊或者喉咙出现痕痒嘅话呢，就更加可能呢係呢个过敏性鼻炎嘅典型症状嚟嘅。
1: 咁即係唔系呢个感冒咯。
2: 係啦，唔系感冒啦呢、这个。
1: 第三样嘢啦，就係分泌物嘅特征。感冒呢就由病毒引起嘅。导致到免疫系统产生一种抗体，咁啊鼻腔咧分泌物通常就会比较黏 啊，嗰啲鼻涕
2: 系啊，结啲啊，系结结，系啊系啊，冇错啦。咁咧，如果过敏性鼻炎嗰个鼻水嚟嘅，鼻水通常比较清晰啦，同埋清澈啦，同埋系透明嘅，嗰类似水状嘅，系咁流落嚟咁咯。
1: 咁即系咧，如果佢系唔系结嘅出嚟，
2: 系啦，
1: 吓系清嘅，
2: 清嘅
1: 水咧，
2: 液体嘅，冇错啦。嗯，
1: 好啦，最后一样咯，就系、是、鼻黏膜嘅外观啦。
2: 哦，
1: 感冒嘅系急性上呼吸道嘅感染。咁、那个鼻黏膜通常因为急性发炎咧，会呈现红肿嘅
2: 状态。哦，咁噶，OK。咁但系如果你系过敏性鼻炎啊，点咧？咁因为你系长期嘅慢性发炎啊，咁原来你个鼻黏膜可能系呈现咧系灰白水肿嘅外观，又唔同噶咯噃。
1: Okay, 即系一个红，一个灰白，
2: 一个灰白，冇错啦。
1: 呢样嘢明白啦。
2: 嗯。
1: 咁呢位医生特别提醒，以上咧只不过系初步嘅判断方法。
2: 系。
1: 如果个鼻咧出现都唔适。不適的症狀的話，建議先喝多些水，多些休息。如果症狀加重，甚至乎出現心口翳焗，即翳啊、發燒啊、好喘氣呢啲咁嘅症狀咧，提高警覺啦，
2: 係啦，
1: 快啲。
2: 冇錯啦，咁啊，醫生繼續講啦，佢話：，好多人咧都會受到鼻塞啊，或者係呼吸聲比較大啦，咁啊需要擘大口嚟呼吸嘅，咁甚至咧會打鼻鼾㗎，咁啊打鼻鼾嘅話，亦都有呢個問題咧，會影響睡眠㗎嘛。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可能已經習慣咗鼻塞嗰個困擾㗎啦，已經慣曬㗎啦。
1: 所以佢強調絕對唔應該咧習慣咗咁樣嘅情況咧。因为忽视了鼻塞的问题，长期不治疗可能对身体造成有四种的影响的。
2: 是的，那哪
1: 四种影响、啊
2: 哎、第一样就是心肺疾病、哦、严重的鼻塞会增加我们的呼吸的阻力，
1: 是的，
2: 影响正常的心肺功能，增加那个心脏衰竭、脑梗塞、或者是肺高压这些严重的风险的。
1: 是的，第二就是睡眠窒息症，没有办法正常被呼吸的话，就会令到患者改为用口去呼吸、
2: 啊、
1: 那就引发了睡眠窒息症。
2: 是的，第三三样咧，精神专注力会下降。嗱，鼻塞啊，唔舒服嘅症状会影响我哋嘅睡眠品质啦，亦都令到我哋咧，唉，导致个学习啊、工作上都有困扰噶嘛。
1: 最后就增加我哋嘅肺部感染风险啦、
2: 哦。
1: 口腔呼吸冇办法好似鼻腔咁一样过滤咗啲空气噶嘛，咁、
2: 嗯、
1: 容易咧就等啲污浊嘅空气咧直接入咗落我哋嘅肺部，咁、
2: 哦、
1: 增加咧对肺部嘅感染嘅几率。嗱、哦，咁、okay、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咯。
2: 清楚啦，冇错。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16，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7:20。
2: 听日周末星期六有太阳，间中是会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而落雨机会是2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而间中的云层，气温陪在摄氏的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20%。
2: 现时是吹紧微风，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3: 天气报告是由莲蓉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喂，老婆去边啊？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4: 谂住买咩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4: 咦，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5: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4: 啊。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0: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8:17啦，咁啊睇下天气，唔系睇下天气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吓。17号公路咧有个嘅报告收到咧，就系、是、西行嘅方向咧，夹住呢个 Portman 桥啊吓。的地方以东的 Portman 桥以东，对不起，应该是西行方向的夹住 Portman 桥以东17号公路的那个交通事故，影响到就是 当地那个的交通流量，有可能需要要延误的情况会出现的。再讲多次，是西行的方向夹住 Portman 桥以东 的交通事故。 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呢个嘅道路工程嘅地点啦，就系、是、呢个 Solar Watson 咧，就是、新嗰条桥啊，即系呢个 Patullo 桥咧，由而家开始，今晚开始去到十月三号咧，左边线咧就会封咗嘅。咁就系两边嘅左边线啊，即系双方向嘅左边线咧，都系封咗，由今晚嘅九点钟去到第二朝嘅五点钟，咁就系要做呢一个嘅修桥嘅工作啊，咁请大家要留意。另外较早之前讲咗一号公路啊，就系夹住208街之后嗰个嘅天桥附近嘅有嗰个东行嘅方向嘅交通事故咧，仲喺度处理紧。我都未曾睇到佢有咩嘅情况咧，系已经完结啦。咁请大家咧继续留意呢个情况咯噃。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已经系开始见到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但系请大家咧系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早上8:19啦，同大家咧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68，报26,388.27。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46.93，报51,531.1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75，报7,623.0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88.9，报35,685.36。
1: 黄金下跌13.3，每安士报美金4,386.4。
2: 白银系上升1.1，一安士报美金66.3。
1: 原油上升0.5子，每桶报美金97.68。比特币上升4,443.54，每比特币报美金80,861.66。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6.49，报24,750.7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8.04，报4,101.66。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43.18，报2,629.15。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416；
2: 一加元对台币22.778，对港元5.607，对人民币4.79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嘅8:20。
3: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6: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5: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拣嘅月饼。
6: 自己拣嘅，即系点啊？
5: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6: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5: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 时间嚟到早上嘅8:21，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一样嘢都几好，咁唔知啊大家咧瞓觉会唔会要戴眼罩咧吓？嗱，喺美国有个团队咧就推出咗一个叫睡眠眼罩啊，咁呢个眼罩咧好得意噶，可以拆咗出嚟咧摆喺下巴嗰个带有条带嘅，咁啊好温和啦，咁啊可以引导你咧点样去维持你个用鼻嘅呼吸，咁喺嗰个物理嗰个侧面方面咧就减少咗用口呼吸引起嘅口干啊同埋打鼻鼾啊，亦都可以确保嗰个眼罩咧啊，成晚啊，好固定噶，唔会走嚟走去，唔移位吓。咁啊，全方位咧可以解决我嘅传统眼罩啊，容易令到有移位啊，或者系压迫你嘅眼球啊，又或者咧系用口呼吸带嚟嘅睡眠问题噃。
1: 哇，咁呢个咪好似啱同我哋讲鼻塞啊？
2: 系啊，都有关系噶，冇错啊。
1: 咁啊，呢个眼罩咧配备咗符合人体工学嘅凹凸槽嗰种嘅眼窝垫啊，完全阻隔外部嘅光线。即是说你有鼻梁在这里的话，你要跟你凹凹好，
2: 是啊，
1: 凹
2: 凹好，刚刚好那个位置，
1: 是啊，凹住了，又不会对眼球或者你眼睫毛呢，是造成任何的压迫感的，等用家在完完全全是很黑暗的里面呢，不会呢，就是说
2: 可以自由眨眼，
1: 即系唔会眨唔到，因为你戴住有啲眼罩咧。
2: 如果贴住眼嘅话，系啦，阻住你
1: 眼咪眨唔到。
2: 但系佢唔系，佢有个弧度咧，应该
1: 系啦，冇错啦。
2: 咁佢话咧呢个亲肤抗菌嘅有嗰个布料几好嘅，凉凉地噶嘛，可以保持咧你用家个面部好清爽啦。有个特殊嘅压缩嘅材料啊，同埋侧边咧系单一个有个固定个扣嘅设计，哇，令到你完美适应你任何嘅睡姿啊，即系趴喺度瞓又得，打侧瞓又得，仰睡瞓又得，乜都得。
1: 哇，
2: 几好。 啊，
1: 买过啊，试下等你有瞓得舒服啲。
2: 我都瞓得 OK。
1: 因为有时有啲窗帘布咧挡唔到啲日头光，
2: 所以要遮光布嗰啲。
1: 系啊，咁你日头好早嚟起身，咁你真系嘥咗你嗰个咩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咁啊，另外咧，由英国有一个品牌推出嘅战术三脚架系统啊，战术嘅，
2: 犀利啊吓！
1: 用一个完全模组化嘅设计嘅，可以拆解为独立嘅零件啊，呢样嘢好啊。
2: 嗯，系啦，咁呢个咧可以令到个使用者咧依据你唔同嘅情况拍摄嘅需求啦，随意组合嗰个零件，嗱，而且可以喺好恶劣嘅环境拍摄嘅，都可以轻轻松松啊，将嗰啲泥土啊、沙啊嗰啲啊，即系碎石啊嗰啲，完全撇除咗噶噃。
1: 哇，好嘢喎，
2: 好嘢
1: 哦！呢个三脚架啦，有轻量同埋重载底嘅重载底卡底座嘅，可以承受高达30公斤重量嘅重型相机设备。
2: 啊，系啦，咁啊有3K 嘅碳纤维嘅脚管啊，我可以好轻松嘅接埋又得嘅，收纳好容易噶。咁同时咧提供好好嘅稳定性啊。
1: 哇，如果你话系嗰啲碳纤维真系好轻嘅，
2: 系啊系啊，
1: 系
2: 咪？犀利。
1: 咁啊，除咗个球形嘅云台咧，咁啊卸下嗰个主脚管之后咧。可以將換嗰個腳釘直接裝喺個底座嗰度，一變身就為咗一個超穩固嘅低重心桌面迷你三腳架啦！
2: 哇，真係好穩陣啊！真係
1: 乜都可以做到，
2: 幾好啊！萬能嘅真係，
1: 絕對係一個好好嘅構思啊！
2: 係，冇錯。
1: 諗諗先，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咧今日嘅温哥華早晨到呢度咧又接近尾聲咯噃。
2: 嗯，冇錯啊。
1: 咁我哋有啲咩要做咧？
2: 有啲咩做？我要交咪咯。
1: 梗係未啦，我哋仲有個天氣報告。
2: 冇錯。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25，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多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7:20。
2: 到了明天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是2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和间中见到日云层的，最高气温徘徊在摄氏19至21度，落雨机会最高20%。
2: 现时是吹紧微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3: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6: 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6: 吓，点解咧？
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好啦，早上8:26，真系要同佢讲声再会。
2: 系啊，要交麦啊，俾人李道安嘅时事烽火堂。
1: 喂，佢同大家讲呢议题咧，真系好热辣啦。欧盟咧就话准成员国咧，加拿大咧可以参与咧。咁而家激嬲咗呢个特朗普。
2: 系、
1: 哎呀，会唔会有啲咩嘅威胁到
2: 咧？
1: 系、第二咧就省嘅保守党咧就表示啦，喂，省长可能随时 call election。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哋啲党员走咗嗰啲，可唔可以翻嚟啊？成为一个大党啊嘛，可以系咪、嗯？好啦，嗱呢样嘢咧，第三样嘢咧就讲紧好罕见嘅情况。加拿大的驾驶执照可怕已经成为了大规模的外泄、
2: 啊、大件事，
1: 因为有美国有1,500,000的身份被人盗用了、
2: 哎、
1: 所以听下这个时事烽火台、啊、李宝安和嘉宾主持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信息，没
2: 错，我们要星期一再见大家，
1: 星期一再见面，祝大家有个愉
2: 快的周末，
1: 是的，
2: 没错，星期一见，
1: 星期一见，拜 拜, 拜, 拜，
0: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
9: 更多。
1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2: 咁正
1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4: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2: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4: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8:30。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主持李宝安。
2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8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呢王嘉文，早晨啊，嘉文。
22: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啊。咁啊，当然咧就比较大家我哋加拿大嘅人就比较关注一啲啦。咁啊，是否会加入呢个欧盟咧？咁样嗱，较早之前咧一路咧事先张扬咧，就好多消息传出嚟话咧，我哋加拿大将会加欧盟。咁啊，反对党好或者其他对于唔满意嘅人咧，就即刻咧口诛笔伐啦。哇！咁我点搞啊？即系卖我哋国家啦，又话即系我哋咁样要陪住即系嗰27个国家好多都要等住人哋要救济嘅，咁我哋就中埋去啦。咁诸如此类咧，那個負評是很大的，但是呢就即大家看到目前的形勢，我們加拿大面對美國的逼迫呢，就連續不斷的樣的即關稅、施壓力、拿我們國家人一周等等，逼到我們總理卡尼無奈一定 要靠攏去歐洲方面的了。 歐盟當然啦，啲人喂點解去歐盟咁？當然咧，一直以來對於歐盟，佢喺個大概起碼大家本身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成員啦。咁啊喺各方面咧，就喺歐洲方面咧，就各方面嗰、那個無論嗰個經濟啊、貿易嘅、政治經濟，全部咧好大關聯嘅。咁啊，所以咧咁有此咁啊傳出嚟啊，傳還傳啦。咁啊點不知咧？點不真係咧？呢單嘢原來真係有消息出嚟喎。歐盟委員會主席的馮德萊恩在9月16日在法國的斯德拉斯普發表的2026年的盟即北約盟情的諮文的時候，他當面向應邀我列席的加拿大總理卡尼就拋出一個震撼的橄欖枝，他提議我們兩個國家超越現行的自由貿易協定，由歐盟正式打開大門，設立加拿大成為歷史上首個準成員國 Associate Member。咁啊，消息傳出，咁啊，當然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隨即喺North Carolina 嗰度咧，就向傳媒發出呢個嚴正警告。佢話咧，假如加拿大加入歐盟嘅想法事實上極其可笑嘅。佢痛批加拿大一直都係一個啊好糟糕嘅貿易夥伴，並且揚言咧，一旦認定歐盟今次此舉咧對美國有懷有惡意或者構成敵對行為咧，美國將對歐洲好多商品加徵非常嚴重嘅關稅，甚至唔排除全面中斷呢個兩地嘅部分嘅貿易往來。咁啊，今次咧就我哋總理咧就即係前赴呢個開呢個高峰會時咧，咁佢都預咗咁嘅情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我哋卡尼咧係冇辦法之中嘅唯一辦法，一定要靠攏成為喺中等個國家裏邊咧，大家都要站埋一邊，因為面對咧就唔係其他啊，佢哋一直以為嗰啲霸權國家，而係面對係美國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今次嗰個變相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你加入去並不一定，如果成為一個叫做準成員國嘅，只不過即係參與嘅啫。好多時好多世界好多盟嘅聯盟好，或者係好多國家嘅約定好，都係好多有其他嘅跟進喺度嘅。譬如呢個咩金磚五國嘅後邊有成十幾廿個啊，等住去咁諸如此類咁樣，呢個一啲唔出奇。咁甚至歐洲裏邊都唔係個個國家都係參與呢個歐盟嘅。咁但係佢哋一樣係。即係同線同歐盟做嘅工嘢一模一樣嘅喎，咁樣除咗呢個貨幣啊，同埋佢主即係其他各項嘅問題等等，包括咗我記得有瑞士啊、挪威啊，都係唔係加盟成員嚟嘅喎。咁所以今次咧，卡尼咧，其實咧就主要咧係同呢個歐盟方面咧，大家有一個實質嘅合作嘅即係機會，起碼咧就我哋走出另一條路咧，就唔好以後咧趁呢個機會唔好係集中係依靠呢個美國嘅啦。咁啊，你點睇法咧？
22: 反而今次我哋嗰個加拿大咧，成為咗一個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咧，就係一個準成員國啦，亦都可以話係有一個叫做名分出咗嚟啦，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歐盟成員，只不過咧係一個係同佢一個撇文形式嘅國家。啊，依個嘅稱號咧，我係非常之贊同嘅，因為如果我真真正正成為咗一個歐盟嘅其中之一份子嘅話。我哋都受到歐盟本身嘅體制咧係限制嘅，喺貨幣啊或者有好多貿易方面咧都受到不同嘅限制。咁而今次做咧，亦都係一個好處。嗱，當然每一個協議達成之後咧，就係大家都係一個互惠互利嘅。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係打通咗同歐洲嘅好多嘅貿易啊，或者係文化交往咧，亦都係隨之而生嘅。咁若果我哋係睇翻歐盟點解會需要翻我哋加拿大咧？在當今世上咧，就只似乎喺世界上真真正正有人有膽識去對美國特朗普咧係説不嘅咧，就似乎咧環顧周圍咧，就只係得我哋總理卡尼一個。咁換句話嚟講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變成咗佢哋歐盟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要若果要向特朗普説不嘅話咧，你估歐洲佢哋嘅主席馮德萊恩會唔會係咁做咧？係唔會嘅。咁不如咧就由我哋嘅總理卡尼咧係做呢一樣嘢啦。嗱，當然對於我哋加拿大嘅好處喺邊度咧？我哋當然就係話我哋打通咗歐洲大陸啦，同埋咧而家正正咧喺歐洲方面咧，正正需要個能源啦，因為佢哋歐洲亦都係尋求翻係一個俄羅斯以外嘅能源供應。咁而加拿大正正咧就亦都係表現出係一個能源大國，咁佢哋需要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需要佢哋係作為我哋後盾而對衡翻呢個特朗普，咁而正正咧，特朗普嘅反應咧，都係睇得出咧，就係話佢覺得喺加拿大同歐洲結盟嘅話咧， 唔多唔少對佢都有威脅。好啦，最糟糕嘅國家，只不過佢呢個口頭禪嚟嘅啫。糟糕嘅原因就係話對佢真係說不咧，呢樣嘢就非常之不利嘅。嗱，今次喺我總理卡尼咧去到歐洲嘅時候，佢不單止係去咗歐盟啦，佢之前喺9月16日嘅時候咧，亦都去咗英國。咁而喺英國方面咧，亦都喺一個歐盟以外嘅另一個國家，因為英國已經同歐盟已經係脱歐噶啦。咁但係咧，佢去到英國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嘢嘅喎。佢直情嚟講咧，喺英國裏面咧，亦都申請參加咗英國主導嘅一個聯合遠征軍啊，叫做 JEF 嘅組織咧。佢係將北歐同埋巴爾幹等十個北約國家咧，係一個快速反應軍事防禦嘅聯盟。換句話嚟講咧，喺軍事上，佢亦都同英國或者叫歐洲十國咧，亦都成咗一個聯盟。換句話，經濟方面咧，喺歐盟同埋 NATO 已經打通咗啦，再加埋呢個 JEF 咧，亦都係非常之暢順嘅。變咗防衛方面咧，亦都有多條一條防線。咁亦都咧係去到除咗呢個方案之外咧，咁亦都係去合併咗我哋加英防務銀行嘅融資制機制，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因為軍事方面咧，同埋個融資方面咧，亦都係更進一步。而最另外一樣嘢咧，去到英國裏面咧，仲發現咗咧，就發覺咧，就係原來 CPTPP 嘅跨太陽貿易夥伴咧，就正式咧係喺英國啊同埋加拿大正式係9月1日生效。換句話嚟講咧，我哋喺好多嘅太平洋國家咧，都係一個免關税。咁當美國係向全世界徵關税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繞過咗美國咧，就係喺同其他好多太平洋國家咧。亦都係一個免關稅嘅情況出現啦。嗱，大家要記得喎，喺特朗普咧喺佢第一任嘅時候，2017年嘅時候咧，佢出任咗美國優先嘅時候，就即刻退出咗跨太平洋個貿易夥伴啊。咁當然其他嘅國家咧就冇退出到，而跟住咧搖身變成咧而家嘅 CPTPP 啊。咁呢11個國家裏面咧，就亦都嚟講就係一個免稅嘅。嗱，咁佢喺而家今次咧，我哋喺特朗普嘅第二任嘅時候咧，佢而家就講緊我哋加美墨加貿易協議裏面咧，就真係好嘅替代方案咧，就似乎就未有嘅，咁似乎咧係講到係取消添。嗱，而家我如果有 CPTPP 嘅話咧，若果真係加美墨加貿易協議係取消咗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咧亦都可以經過翻呢個 CPTPP 咧，成為一個貿易夥伴。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總理卡尼咧，今次歐洲之旅咧，其實個成果係非常之多嘅。
21: 今次咧，咁當然啦，呢個歐盟邀請，即差唔多叫邀請啦。咁當然，我哋要經過國會啦。咁我總理都話咧，我哋翻嚟咧，都會喺國會咧，大家討論同埋投票。咁當然啦，而家佔大多數嘅自由黨一定係冇問題噶啦。咁當然啦，好多細節咧，日後都要擺出嚟嘅。咁一段長嘅時間，但起碼俾特朗普睇到，我哋加拿大可以喺同歐盟咧同一陣線。咁變咗咧喺個氣勢方面咧，就阻礙佢多啲。當然啦，有啲人話：喂，你可能越嚟越加強佢話講到明天啦，加強要我哋喺關稅好，甚至針對於歐盟好啦。但係你冇辦法㗎，你就算你應承佢任何嘢，佢一樣係咁做法。呢個真係大家睇到就可惜咧，即係嗰啲反對黨啊，或者係嗰啲咩，或者係啲時評人啊，都話插話翻屈話阿卡尼又唔啱啊，又賣國啊，諸如此類嗰啲。其實到今時今日，大家我哋全國國民咁啊，正如我哋台啲宣傳啦，大家即係為加拿大一齊咧，就同心協力，唔好喺後邊抽後腳，一定睇住個時勢嚟做嘢。咁啊，所以咧，希望咧我哋能夠咧就走出呢個陰霾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4: 8:42。
3: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5: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5: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5: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1: 好啦，翻翻我哋时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鉴文。咁啊，当然啦，特朗普今次啊，即系见到我哋即系加拿大同欧盟咁行得咁埋咧，咁啊，梗系唔满意噶啦。咁佢即系亦步亦趋噶啦。咁啊，将会咧就第一嗱，之前咧已经出咗声啦，就叫美国嗰啲政府部门啊，所有咧就加拿大嘅货品唔帮佢买啊，同埋咧咩投标都唔俾佢啊，咁等等咧，呢啲系一路一路咁加重压力，的确系影响我哋加拿大好严峻嘅。咁问题就系在于，就算你我哋当日头先我都讲过，你签咗嗰个不平等的条约之下呢，仍然呢佢一样会咁做，佢根本就係、是、即係佢都唔理你咁多㗎喇，因为即係当我哋加拿大已经唔係即係一个国家嘅主权㗎喇已经。咁所以呢今次我哋睇见呢，我哋卡尼总理呢喺呢、這个金歐盟的會議裏面，他都好講個言辭都非常之，即係大家都非常之讚揚他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帶出我哋加拿大咧都能夠喺歐洲方面咧，大家一個共同體咧就參與咧就應對目前世界嘅邊緣政治啦。你點睇法咯？
22: 嗱，首先講我哋加拿大咧係身處翻美國嘅北邊啦，而我哋喺南邊嘅貿易咧，似乎嚟講都唔能夠再叫着重。過分之依賴㗎啦，咁而我哋總理上台之後咧，的而且確咧係俾人感覺上係打通咗歐洲嘅經絡啦，喺大西洋嘅兩岸咧已經成為咗一個協盟，而睇翻我哋喺太平洋方面咧，太平洋依邊咧喺西邊咧亦都可以睇到佢咧不斷同係印度啊、中國啊、其他嘅亞洲國家咧亦都係一個結盟嘅出現咧，頭先所講嘅跨太平洋貿易關係咧，亦都係打通咗一個係美國以外嘅貿易。當然，我哋唔可能咧喺一個一時三刻裏面咧睇到呢一方面嘅成果。但係咧，全世界亦都醖釀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 Trump 嘅出現咧，就的而且確咧就係強化咗我哋加拿大嘅能源大國嘅地位。咁變咗嚟講，佢嘅出現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加上總理卡尼嘅領導咧，就似乎咧。就形成咗一個係美國以外一個聯盟出現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係可以見到，我哋加拿大咧正係身處翻喺美國嘅北邊，而喺歐洲嘅西面，而亞洲嘅東面咧，咁啱好咧，如果成為一個聯線喺度咧，甚至乎我哋亦都打通埋嗰個北邊嗰個軍事防禦咧。咁其實我哋加拿大而家咧係俾人感覺上咧係造成一個佢完全咧喺北美方面咧係能夠對衡到特朗普，而喺世界或者係西方國家裏面咧係一個能夠咧係同特朗普咧係對著幹嘅。而特朗普而家所能夠做嘅嘢咧，只不過聽見佢嚟講，只不過就係做出一啲聲音，但係睇唔到佢有咩實際嘅嘢做咗出嚟。咁所以嘅卡尼出現咧，就似乎咧俾人咗感覺上咧。是真的可以聯合了一個次等強國的一起呢成為一個更加大的勢力了。
21: 所以呢我們作為加拿大呢應該支持目前我們總理卡尼呢就繼續呢就爭取其他的渠道呢爭取增加我們加拿大的經濟的效益的了。咁啊，好啦，轉翻另一個話題，我哋省方面啊，咁啊，琴日咧突然間咧就爆出單嘢咧，就係話呢個BC 嘅保守黨嗰個黨領咧，馮建利咧，佢話：喂，好似隨時咧就會省選啦喎，咁如果咁快嘅消息咁啊，咁原來咧就的確咧有啲咁嘅跡象出嚟嘅，因為呢個較早前咧就跟住落嚟咧就係省長韻大偉咧曾經表示咧，佢已經委任咗佢嘅前代理幕僚長啊，作為新民主黨下次選舉嘅經理，並且已經通知各省員咧做好選舉準備，但未有明確表示會提前省選。 喂，梗係啦，正式嗰、那個啊省選要2024年到而家先得兩年啫嘛，到2028年你先至到期，咁你點會突然間話省選咧？咁啊當然啦，大家睇到啦，今時今日反對黨同個嗰、那個眾叛親離啊，咁啊其他就走出嚟咧，黨啊唔成黨啊，咁啊呢個尹大慧乘機咧就睇準曬喎，咁啊啱數啦，咁我即刻咧就啊即係省選，咁起碼咧等你哋冇所準備而打擊咁樣。咁所以咧，馮傑嚟咧就呢個保守黨而家嘅黨領咧，就即刻話喂佢其他咧就走咗出去嗰啲會員咧，嗰啲省議員咧希望你大家翻返嚟咧，從時準備咧應對佢啦咁樣。喂，暫時都冇人睬佢喎，咁啊梗係唔睬你啦。咁啊，第日你贏咗好，或者當到之就算做翻反對黨，即係死你一樣去做翻同樣咁嘅動作，咁你咪嘥個時間。咁所以咧，今次尹大慧真係揀到正啦。不過呢位仁兄啊，揀得正咧，就的確令我哋省民咧就損失好多嘅嚇。你點睇法咧？
22: 嗱，當然喺尹大慧而家咧，佢係唯一都係叫做背成一件嘅啦。佢而家喺嗰個新民主黨裏邊咧，就只不過係一席之差咧，係成為一個大多數執政黨嘅啫。咁而佢再加上佢而家個理財嘅問題啦，咁我哋嗰個省嘅債務咧就不斷咁增加，而佢又連喺度計數都計錯咗嘅，咁有呢一啲係成本咧，亦都計大咗變大咗啊！咁佢哋而家係創紀錄嘅138億嘅財政赤字啦，咁而債務同埋利息亦都支出咧，亦都係暴增咗嘅。咁其實咧喺嗰個國喺我哋省裏邊咧，大家都知道佢真係理財不善嘅啦，甚至乎咧將我哋嗰個債務咧就推到一個新嘅高峰。咁但係點解呢個時候叫大選咧？哇！但係要睇睇民意啦，民意似乎咧對佢支持度咧就大幅咁樣係增加咗。而家佢去到45% 嘅支持度咧，係比保守黨咧嚇領先咗10%啦。嗱喺呢個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個民意對佢嚟講的而且確有利喎。最主要嚟講就係反對黨陷於分裂啦。咁而正正喺嗰個保守黨裏邊分裂之際，喺9月26日咧，就一個補選會出現嘅。咁嗰就會睇下個馮傑嚟咧，就係會唔會能夠咧順利再入翻去嗰個省議會啊？咁但係當佢而家佢仍然未進入一個真係補選嘅結果出嚟咧。佢已經就面對翻另一個問題，就話若果其實可能係今日咧，尹大偉都可能會提出呢個省選嘅動議嘅，因為今日會係稍後嘅時間咧，會係見記者噶啦，因為已經準備好曬時候。若果真係去 call 省選嘅話咧 ，call 省選嘅話咧，咁佢就係馮傑嚟呢個補選咧就可以唔使做噶啦。咁但係咧呢個情況佢都可能會係做到，但係唯一一個最大問題咧，就若果而家呢個就 call 省選。而正正咧都喺翻嗰個市選嗰個期間出現嘅話咧，咁佢嗰個幫手咧，亦都可能咧就會係有限。但係唔緊要喎，因為若果你自己作為新民主黨嘅幫手少咗，但係對手嘅咁零碎嘅支持率咧，亦都可能會分散咗噶啦。咁但係點解佢亦都揀呢個時候咧？正正而家就因為我哋而家同美國即係反咗台啦，咁亦都藉著特朗普嘅呢個招牌咧，就令到我哋嗰個省民咧，可能對於執政嘅新民主黨咧，可能信心仲更加多啲添，因為喺反對方面咧，完全嚟講冇一個可以係對衡到新民主黨嘅勢力。咁呢個時候，佢就要用一個説話嚟講，就係我係需要省民嘅支持，能夠去點樣係同聯邦政府合作對抗特朗普。咁呢個咧，好多下省民都會係聽到呢個聲音，但相反睇翻反對黨嘅時候，四分五裂，到而家就馮傑嚟就話：，喂，我哋可能隨時面對省選喎，你哋嚟炒嘅人翻翻嚟啦。喂，而用乜嘢原因叫人哋翻嚟咧？你話因為應付省選而叫你翻嚟，還是你一個更好嘅宏圖大志，話俾人我哋聽，我哋而家嘅保守黨能夠點樣對衡翻新民主黨？佢冇呢個計劃出嚟，就只係話俾人聽。唉，我哋要面對大敵啊，一齊要做，邊個會聽你啊？你冇原因嘅，你咁嘅領導才能，點可能會做到嘢啊？
21: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0: 哇！走龍。 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1: 咁对于我哋计差生，我哋本省咧就 BC 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一个提前省选啦。咁啊 ，BC 城镇联盟嘅 UBCM 就警告话咧，喂，如果省选同市选时间重叠咧，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嘅注意力噶。咁大家知道啦，我哋 BC 省嘅市选咧就10月17号举行，正式竞选期会喺星期六开始噶啦啊。咁啊，根据主席啊 Cory Ramsey 话咧，佢唔同嘅级别政府分开举行选举系有佢原因嘅，有关安排应该系维持。咁我指出咧，而家目前我哋全省有188个社区啊，即将进入呢个地方选举期啦，有超过成3500名嘅候选人参选。如果个地方要面对唔同嘅议题，咁市民咧就唔应该因为突然间宣布省选而被分散对呢个地方选举嘅注意力。言下之意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就宣布省选咧，因为咧根据省选咧个规定咧，如果省府提前举行省选咧，竞选日期会维持系33到39日，而投票日咧必须系安排喺星期六，即系大概咧个预测就系10月24日到31日。乜問題就話，喂，我哋10月17日先選完，咁你跟住呢個期間又省選又宣傳，市選又宣傳，咁其實非常之混亂，更加對呢個市選就更加不利添啊！咁所以啊，阿 Vance 話咧，佢話即使省選投票日安排喺市選後一個星期，兩場選舉選舉活動咧，以及提前選舉仍然咧有重疊嘅。咁大家知道啦，下一次省選實際應該係2028年10月嘅，而家提早成2年幾，咁都幾誇張下噶。不過問題就在於咧，就話你改選，其實咧，我哋根據呢、這個選舉局最新喺根據2024年咧個省選方面嘅官方報告話咧，當年咧全省總共支出咗，因為省選啊，使咗8,241,800多。咁啊，當然咧，當時個預算話94萬多，咁啊表面慳翻900多萬。咁啊，其實咧，我哋每一個選民咧就都要使成20多蚊一個人嘅嚇。咁而家咧喺總共93個省，如果真係選嘅時候，93個省員嘅選區咧，佢要計翻咧平均咧都係即係計翻上次咁計法咧，都係要成88萬6千幾嘅咁嘅數字嘅。咁啊，當然咧，佢其中包括咧就總部中央開支有成47萬幾啦。咁啊，又包括廣告宣傳啊、電腦系統啊、郵寄選民通知啊、人工等等嘅。咁啊，93個地方選舉選務處裏邊咧，都使成啊35萬350萬幾啊，即係平均每個選區咧就租場啊、請票站人數啊、票站等等咧，都係即係使成37萬幾啊，咁幾犀利下咁，計埋條數咧，要使成8,000多萬。咁啊，同樣又要改埋呢個選民登記冊啊，或者選區重組啊等等咧，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嗰筆費用咧，無端端咧使咗成8,000-9,000萬咧，係咁嘅需要咧，提前咗兩年咧，係只不過作為你哋政黨嚟爭取自己嘅席位，或者爭取自己可以攞到咁好嘅高薪厚祿，弄到我哋啲選民個個要揞錢出嚟陪你玩依樣嘢，依個真係唔係上算。如果慳翻嗰8,000-9,000萬，即係差唔多成1億元咧，就擺翻落去我哋嗰啲即係目前嗰個通貨膨脹好啊，各方面咧，其實咧就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你又點睇法咯？
22: 政治呢個遊戲咧就唔係錢嘅問題啦，因為錢唔係佢哋嘅，錢係我哋大家嘅。咁而佢最中意嚟講咧，係我哋個結果嘅啫。結果嚟講，如果係對有利咧，的而且確何樂而不為咧？而喺睇翻今次如果藉著呢個市選嘅期間而推出一個省選嘅時候，令到我哋作為普通市民嘅時候咧，非常之混亂。當佢越亂越好啦，因為大家都唔會留意到佢究竟新民主黨做成點樣樣啊嘛。咁所以佢有啲人甚至乎咧就唔出去再投省個票。換句話嚟講，新民主黨的死硬派支持者一定出嚟，但是呢其他反對黨的時候都發覺呢就冇乜佢冇乜邊個佢哋有心儀的地方可以去投票的話呢，咁佢唔出嚟的話呢，新民主黨咪順理成章去做囉。咁再睇睇日期的話呢，如果而家開始call大選的話，如果一定要喺禮拜六的話，10月17日都是禮拜六嚟嘅喎，如果抌咗10月17日嘅去選的話呢，就搞到全世界全邊資產就大混亂嘅啦。咁如果你話誒嗰日大混亂唔好啦，再過一個禮拜。10月31日 Halloween 啊，邊個得閒去真係有心去做呢一樣嘢咧？咁換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就算揀啲一日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對於我哋散民嚟講咧，都係一個滋擾嚟嘅。咁再睇翻馮傑嚟咧，佢話要聯合翻佢哋自己反對黨嘅勢力啦。咁唯一嚟講可以解決到能夠去叫所有人回巢嘅話咧，佢只有一樣嘢可以做嘅啫，就係、是、自己退出咗，留翻 Peter Miliband。如果翻轉頭回巢，就可能回巢做黨領嘅話咧，依一個嘅做法咧就可能會成功啦。因為最主要大家都會覺得喺 BC 保守黨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本身係黨領嘅本身。若果能夠退出咗嘅話咧，退落嚟嘅話，佢可能嚟講 BC 保守黨佢離心分子咧係有機會回巢，因為佢哋都需要一個落台階去做。佢邀請翻 Peter Miliband 翻嚟做黨領嘅話咧。我覺得整件事情咧就會圓滿解決。
21: 啊，呢個好巧啊！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做到呢樣嘢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2: 拜拜。
10: 东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东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东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丰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

0: 帝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九点。
2: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3: 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

0: 府推介的，他们说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的冰鸭，现在有回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的。
1: 他们不单止的烧味靓，厨房的小菜大碟又好味，还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0: 他们还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回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他们的蒸鱼技术还是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天主早晨，9月18号星期五， BC 省各市镇议会选举10月17号就举行，距离投票日现在不足一个月，市面上已经可以感染到市选的气氛。在列治文的通渠大道旁边，近日已经竖起了不少参选人的宣传广告牌，即使去餐馆饮茶都见到这一类宣传的单张。列治文华裔人口占总数一半以上，今次华裔参选情况似乎比往届更加积极，在这些宣传广告中不乏华裔的面孔。坦白说，年纪大了，我对加拿大选举政治负面看法越来越大，参与讨论的热情大减，好像有人问我应该投票给哪一个，我都是撒手零头，不会给意见，我只是说我的立场，就是凡是支持毒品和反华的参选人，不论他是不是华裔，我都不会投票给他们。我同时不赞成一定要投同一族裔候选人的票，因为华裔候选人当中也有一些背早忙中的败类，有些又未够班，揀人应该揀有能力和信得过的，并不一定是同声同气。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列治文市选，而是温哥华市选发生的一宗新闻。一些华裔候选人在选票上使用中文惹来批评，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Chow 正向 BC 省法院提出司法挑战，要求裁定一些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将提名文件中的常用名字以中文用于2026年的选票。当事人ABC 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周南和刘代明并且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表达立场，希望法院能够裁定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列出自己的中文名字。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败诉，因为他们的理据根本就站不住脚。周南是现届市议员，今次是争取连任，他在记者会上说名字是父母给他的，伴随了他40多年，承载着他的家庭、文化和身份，多年来在各种场合甚至在他当选市议员之前都一直使用周南这个名字。他的家人、朋友和选民也都通过这个名字认识他，所以在提交市选文件的时候，他就依据温哥华宪章的规定填写了常用名字 Lenny 周南。他还说根本问题是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父母赋予使用了一生并且一贯使用的姓名是否能够被正式承认。我认为周南的理据是一窍不通，今天就让我逐一加以纠正。首先，他应该明白加拿大的法定语言只有英语和法语，其他语言并不是法定语言。加拿大奉行多元文化，容许不同族裔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三级政府为了方便各族裔更加容易接触到政府服务，会提供几个主要族裔，例如华裔、印裔、日裔等的文字资料，但是在政府官式文件上面就只能够出现英文和法文。三级选举的选票是政府官式文件，当然就不能够有英语、法语以外的文字了。假如 BC 选举局容许市选选票中候选人用中文名字，那就真是天下大乱了。加拿大有几十个少数族裔，在参加市选的候选人当中，除了华裔之外，还有印度裔、日裔、韩裔、伊朗裔，甚至来自非洲的一些少数族裔。假如容许华裔候选人用中文名字，那其他族裔候选人也都有权要用他们的族裔文字登上选票之上，那是不是天下大乱呢？将选票就变成了不同文字的列表，制作选票的困难大增，而选民也都会眼花缭乱。我相信要参加三级政府议会选举，候选人都必须要提供自己加拿大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可能是先卡、公民证、驾驶执照。候选人的名字应该是以这些文件的官方认可文字为准，但是加拿大这些官方文件只有英文和法文， 不可能有其他中文、印度文、日本文的，故此周先生搬出温哥华宪章规定出来是混淆视听，因为温哥华宪章亦都承认候选人官方文件上的英文名字，他的中文名字是不被承认的。周先生说自己的名字是父母给的，使用了一生应该被承认，这个又是强词夺理。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陈国新，刚刚移民的时候的文件上面葡文是变成英文，是叫 Coxon Chen， 来到加拿大为了工作生活方便，因此在父母给的名字前面就加上了新年，故此我的SIM卡、护照、驾驶执照全部都是 Sunny Coxon Chen， 有时贪方便就简单用 Sunny Chen。 周先生对父母给的名字咁着紧，他就应该在他成为加拿大人取得加拿大官方身份文件的时候就保留父母给予他的名字，叫做 Lenny Nan Zhou。 我还要强调的就是父母给的中文名字是取得加拿大官方证件认可的时候是要变成英文的，而不能够用原来的中文写的。这些证件上面，假如周先生真的这么珍惜父母给的名字，在取得加拿大官方身份证明文件的时候就应该保留 Lenny Nan Zhou， 这样目前就不会出现这一场所谓名字的风波了。再者我还有一个疑问，周议员今次是争取连任，他不是第一次参选，他四年前参选的时候用什么名字呢？为什么四年前他没有坚持要在候选名单上面加上他中文名字呢？如今又突然珍惜起父母给的名字，要争取用中文加上去呢？他这样做不难令人怀疑他今次只是制造话题，吸引更多选民注意。不过我不客气地说，他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惹起更大的反效果。周先生说不少人是因为周南这个名字认识他，其实在他的助选广告单张上面，他是可以用中文鸡乸那么大的字写上他的名字，这个并不违法，但是坚持在选票上用中文只能够讲明他连加拿大官方语言只有英文、法文这个这么普通的道理都当不知道。我都明白参选人都是希望获得自己族裔支持而可以当选，但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当选并非仅是因为有知名度，在列治文的市议员候选人当中都有一些知名度极高的人，但有些人是因为反华仇华而臭名远扬，这些人的知名度不一定就可以获得华裔选民的支持，我就不会投票给这类华裔候选人了。最后我仍然都有个句，华裔选民不应该因为同一族裔就投票给华裔的候选人，华裔候选人也都不要只看着华裔的选票。在加拿大公职人员是服务不同族裔的全体国民的，太强调自己的族裔背景反而惹人反感，认为存在种族偏见。我今天拎这个事件出来讨论并非对当事人有偏见，我只是平心而论，觉得以中文名字作话题是不智和有违加拿大法律。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移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3: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2: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3: 咁就啱啦，9月18-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2: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 由送礼王牌，莲蓉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9:16。
5: 刚才报时，
3: 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5: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5: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4: 又有咩关系啊？
5: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费事。
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7: 华房冰街大班，
6: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7: 列治文二号路及林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竟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快而准煲冬瓜，
12: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11: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2: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11: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2: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香港咧出咗第一次嘅5年计划，咁就香港咧原本咧就系英国控制嘅，咁英国控制咧基本上咧就喺经济上系走一个自由贸易咧，系政府咧系尽量唔干预嘅，系冇计划嘅，啊咁系有啲大嘅开放政策啊，引外之嚟，咁咧就香港喺回归之后，经过一段嘅时间咧，系英国部署咗好多嘅势力咧。是想将香港变成仍然是西方控制的地区，可以呢造成对中国的发展的搞乱。但是终归呢因着一场大暴动的失败呢，中国的国安法立下来，香港呢才回归正常呢，是可以回复他自己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不断有人拖后脚。好啦，那这个的香港的新的5年规划呢，就说香港开始重新部署它的发展呢，就是用一个的大方略的方向去走啦，是可以说是有一个的宏大的叙事。但其实呢，是我在这次的五年计划之前呢，都有机会呢跟一班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学者或者一些的商界领袖呢，是一起见了这个谢小华局长，反映意见。那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叫做呢是要有一个宏大的叙事。香港需要一个宏大叙事，一个 grand narrative， 是讲它全面的发展和它对全球的意义的。 咁當時我提出一個今日睇，當然我都寫咗啲交俾香港政府啦。咁而當時都好多嗰啲嘅學者啊，包括曾淵倉啊、著名經濟學家等等咧，都係發表咗好多嘅觀點。咁最後呢個嘅謝小華局長咧，佢係當回覆嗰時候都提到我講嘅 grand narrative 咧。咁我發覺依得佢注意呢個觀念咧，咁亦有啲其他學者都注意嘅。咁原來今次一睇呢個香港嘅五年規劃，真係一個 grand narrative 啊，係一個宏大嘅敘事。是大到我香港人以前冇諗過咁多嘢嘅咁。咁你睇見佢嘅規劃嘅全面性同埋嗰個嘅龐大嘅發展嘅前景呢，香港終於轉變返呢，唔係由一個嘅樣樣都唔干預任你自由嚟嘅方式呢，轉返做一個呢比較似中國嘅方式呢，係樣樣嘢有計劃呢去推動一個全面發展。而香港呢、這個發展同中國啊，過去其實有五年計劃咧，係香港學到中國，因為今日世界發展最成功最快嘅就係中國，而中國咧嚇係用五年計劃、五年計劃咁嘅向前發展呢種計劃經濟咧，喺過去咧同西方斷關係、同全世界經濟斷關係、冷戰時期咧，淨係五年計劃係好難全面造成乜嘢嘅大發展機會。但系咧喺過去嘅成功咧，就起碼咧係掃除咗中國人嘅文盲，係做咗啲基本嘅建設。咁但系咧當時係喺貧窮困難嘅環境下搞出嚟嘅一路落嘅五年計劃咧，係只係做咗個基礎。鄧小平改革之後咧，一個全新嘅五年計劃係一路做到而家做第十五個五年計劃咧。咁毛泽东啱啱就即係大概到第十五个五年计划呢，中国初步嗰个发展就可以达至成就，结果係真嘅。咁当中国呢个惊人嘅成就出嚟，全世界睇见中国用完全另一套嘅经济发展策略係可以成功，唔係走西方嘅用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嘅放任任由外资侵入呢去抢夺你资源呢种嘅方式。第三世界喺西方嘅所谓自由经济方式之下呢，你一放寬任西方嘅跨國公司自由進入咧，好快咧佢就會搶奪曬呢啲每個國家民族啊嘅基本資源。呢個係西方咧係有套嘢叫你跟佢一樣，你一跟佢之後，原來咧用翻呢套嘢佢就可以搶奪你嘅資源啦。咁咧一面西方讓你有咗所謂民主體制，因為啲體制喺選舉過程裏面咧就有親西方同埋反西方嘅力量出嚟，咁好多時候咧，親西方力量得到西方嘅幕後嘅經濟支持，又通過建立各種傳媒、建立民意，咁讓佢搶奪政權咧，咁呢嘅政權就會係幫咗西方咧搶奪佢自己嘅資源，而跨國公司咧搶資源，由西方嘅借貸咧就借錢俾你發展，咁然後咧當美國一加息咧。咁就唔夠錢還咧，第三世界咧就要揾世界銀行同埋咧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嚟借錢。咁借錢咧就其中嘅條件就係將呢啲佢哋嘅國家資源開放咧，俾跨國公司嚟搶奪。咁咧個搶奪之後咧，所以窮國永遠繼續係窮國啊，富國咧就搶奪曬窮國嘅資源。呢個就係西方咧係戰後特別到後冷戰之後。嘅一套咧，係叫做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 David Harvey 提出嚟咧，就用經濟嚟操縱你。咁表面上佢唔使打你，唔使出兵，唔使動一兵一卒，只要咧你一開放市場，佢可控制你經濟之後咧，佢就可以控制你所有嘅有權勢嘅人咧。咁你呢個國家嘅好處俾佢搶曬，人民咧就繼續係受苦，貧民區咧又非常嘅龐大。這個是我經過幾十年慢慢研究西方才知道西方控制世界的陰謀，所以我不斷強調中國的自己發展千萬不要被西方這套東西控制。但是西方可以通過香港，因為這個是英國走之前可以部署，是製造一種這樣的處境去讓中國想自力發展是受到很多困難的，直至現在香港才歸回一個的正路，就是走一個自己有全面規劃的方式，不是由西方控制。今次呢它個發展大到你都好難講得到咁多，即係你十分鐘到好難講得曬。咁咧佢嗰個嘅五年規劃有6萬字 啊，里面咧就包括啊北部都会区啊、创科啊、生育啊，好多社会民生嘅部分，有22个主要指标。咁其中一个咧就加快北部啊都会嘅啊建设呢、這个都会区，因为北面咧过去就话咧唔好发展啊，要同中国保持距离。咁而家呢个打破呢个魔咒啦。北部咁大忽土地，終於可以發展，唔係俾啲人就係擺啲貨櫃車啊、擺貨櫃嗰啲咁嘢啦。咁中香港就咁大土地，舊時係唔用嘅，嗱而家咧先至係政府掌握翻可以用嚇咁。咁咧，而且仲發展大學城，三個大學城有咧百中百環嘅，所以基建嘅佈局咧，係等啲鐵路啊、網啊、公路網係打通嘅咁。咁啊，呢一種嘅啊，香港其實係。譬如话、啊、我哋住喺即系荃湾嗰大深井嗰带咧，系冇地铁噶，到而家都系特别深井系冇噶，一路去到黄金海岸啦咁。咁未来就呢啲啊铁路会打通噶啦。咁咧第二咧啊，就香港要提升民生嘅福祉，完善咧即系呢个嘅民生嘅保障体系啊。咁例如减扑嘅房屋政策啊，公屋咧轮候时间系一路降低啊咁。咁啊，同埋咧係啊撥款咧，係將嗰啲舊區嚟到更新啊，同發展醫院等等。咁另外咧，仲有第三個啊大嘅宏圖咧，就係、是、強化四大中心。嗱，呢個對全世界啦，即係香港對世界係有意義嘅，唔係再係咧英國控制下殖民地，借香港啊掠水啊，將好處俾咗英國。而家咧，香港成為一個同中國結合，可以對世界發揮影響力嘅，就係建立咧國際金融中心啦。嚇，你香港原本由即係加強佢啦，啊，成為咧人民幣啊嚇啊離岸嘅一個啊兑換中心啦，又用黃金為核心咧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啦。大宗商品交易即係香港咧，其實過去唔係咁強，而家突然間強翻。咁仲有成為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啊！亦成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啊，係奉行自由貿易，啊，維持啊零關税，咁啊支持咧係一種嘅多邊貿易制度。咁另外咧，仲有國際創科中心咧，就係要建立咧呢個科技發展咧嘅一個重心咧，等中國嘅科技發展咧有啲係擺喺香港，啊，喺香港就可以吸收國際嘅人才、高端人才聚集咧，啊，喺香港嚟到做到呢個啊科技嘅創新。咁就推進咧新型嘅工業化啊，咁啊開始用創科嘅工業嚇，唔係傳統嘅工業。咁另外咧就係深化咧係嗰啲啊藥啊製藥嘅啊種種嘅啊監管同埋改革。咁咧就香港要咧發展咧一個係國際競爭力啊，就係包括咧係做到一個嘅啊國際法律嘅調解嘅中心啊，高端法治人才嘅啊聚集。咁啊，就係知識產權中心，就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咁另外咧，仲深化咧呢個粵港區、大灣區建設咁啊，再提升咧啊公共啊治理嘅能力。咁你又睇得到咧香港嘅嚇嗰個宏圖幾大啊？咁咧啊，即係呢個治理能力包括咧 AI 城市啊嘅一個綜合嘅管理系統咧，係可以連結各部門城市管理有數據。咁又唔係再舊時咧，其實香港嗰啲。是好多官啊，系 AI 啊，嗰啲嘅啊 AO 啊，喺回歸嗰陣時，好多都係庸官嚟嘅，所以庸官就係佢冇自己嘅才華學識，而只係跟住英國指使嘅。咁而家相信香港呢種庸官就係應該改變咧，係揾翻啲有見地、有才華嘅人做香港官員。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国嘅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由于一年一度嘅汽油季节性转换，炼油厂转用冬季汽油，加拿大全国嘅汽油价格正在下降。根据 affordableenergy.ca 数据显示。本星期早前油价曾小幅度地上涨，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升194.5仙，但一日之间价格跌咗8仙，截至星期五嘅早上，全国平均价格竟然降到106.9仙。组织主席 Dan Matic 表示，汽油价格通常会夏季上涨，喺秋季回落。呢个因为九月中开始，市场会进行从夏季配方汽油转做冬季配方。呢种不同嘅燃油配方可以阻止汽油结冰。并确保引擎在寒冷天气下能够畅顺地运作。 在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周末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他说这个恐怕已经是最好的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和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了石油向世界各地的供应。该地区的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在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基准线，目前徘徊在每桶104美元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 2.751 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元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 30.55 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食品杂货价格之上。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的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明确医生如何应应对医疗保健领域上族裔主义和歧视问题。组织说，今次更新为了医生提供更清晰指引，帮助他们提供文化安全、认同创伤，而且公平的医疗服务，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并和原住民合作。今次改革是协会与原住民和解行动一部分。该守则现在已经在网上提供四种原住民语言的版本。协会主席 Bulu August Yemin 表示，族裔主义和歧视在医疗保健领域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更知道他们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们能够也都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今次更新伦理和职业操守是历史进程重要一步。另外，加拿大医疗协会亦就其自身及医疗行业于过去和现在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列举当年的印第安人医院、强制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和儿童被强行带走案例。时任协会主席于协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未能达到医疗行业应有的道德标准，以确保为患者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并在医生、住院医师和医学生中建立信任，并意识到他们经已将原住民排除高标准的医疗服务之外。在今年早前，当国会下议院就强制绝育问题进行辩论时候，协会亦都支持将强制绝育定为刑事的犯罪。有关准则的修改包括协会所称的有关族裔主义和歧视更强而有力的指导，更新条款禁止族裔主义和歧视行为。该指南亦都要求医生思考如何透过医疗服务来就历史性的服务不足群体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指南亦都呼吁医生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传统医疗。协会主席指，他希望这份指南能够为新一代医生提供指导，并鼓励现有医生重新审视现状。总理卡尼将会今日于渥太华向自由党党团发表演说。自由党党团于下议院秋季会期下星期一召开前召开闭门会议，他们本届会议上提出的首批法案之一将会是卡尼在9月2号宣布的燃油附加费免税期延长法案。在星期四时候，卡尼由法国斯特拉斯堡返回加拿大，此行加强了加拿大和欧洲的联系，重点关注贸易、国防和人民交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依赖而采取的最新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另外，在星期四时候，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一次历史性讲话，表示他欢迎冯德莱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系成员国的愿景。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发出死亡威胁，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被告 Nicholas Griplas 在9月15号被控两项刑事骚扰和两项发出死亡威胁控罪。据称，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社交媒体在9月6号至13号期间贴文发布出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法庭文件，详细列出指控内容，其中指出福特和 Sutcliffe 是涉嫌犯罪的目标， Sutcliffe 正在竞选连任渥太华市长。文件显示，这些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使到省长和市长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被告曾在2018年竞选渥太华市议会第一区的区议员， 被告先前亦都曾多次触犯法律，包括系多项骚扰嘅指控。佢今年8月21号登记参选成为屋太华市长候选人。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喺今个月嘅8号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有市民带同鲜花悼念。港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19: 三个调研处分别设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埋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系上昼九点至到晚上九点，同埋星期日嘅上昼九点去到中午十二点。其中摩顿台嘅调研处设喺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嘅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
20: 我身为香港人，我就想来向他致谢。我在调研那里写了，自己记不记得写了，就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身，香港人得以平稳过渡，香港人是永远怀念你。
19: 有市民更带同鲜花悼念。
21: 即是董伯伯他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啦，咁大家都希望系家和万事兴嘅，佢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咁同埋黄色嘅细个菊花，希望提醒大家，我哋系炎黄嘅子孙，我哋系黄皮肤嘅人嚟嘅。咁我觉得佢咁爱自己个国家，咁爱我哋香港，咁我都用一撮小小嘅花嚟多谢佢。
19: 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只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18: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八折。
2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4: 和你有个约会。
1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6: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香港每年有两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出台咧，咁后来咧，民间嘅反应咧系相当热烈嘅。甚至嚟讲，马上有媒体做民意调查啦，亦都揾嚟咧，不同嘅持份者，从不同角度咧去解读同埋回应。呢是一个健康社会一个基本条件。不过今时今日香港呢已经呢是没有了过去那种的百家争鸣呢，大家是能够充分去表达真意见真感情的时刻。咁这两天所见呢，当然有好多呢歌功颂德高度赞扬的一些文章。但是文章其实所用的都是陈腔滥调的词汇，同埋呢是好多个虚词。虚词呢即是话呢冇实质内容，但系冇咗过去讲就一个咁重要嘅政策文件出炉咧，系有不同嘅角度嘅切入同埋回应。咁就香港而家我哋面对一个新嘅环境咧，冇否认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二合一体咧，系一个相当系有长远规划打算嘅蓝图。但系正如我早前啲家书都分两个，讲计划画蓝图好容易。但如果執行那個執行力呢是另一回事。这就讲到即是香港的带领者。从两份文件统一出炉，大家就想想这是不是对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连任有所的反应呢？因为就是说呢，那些规划出来了，你以后无论哪个人做特首呢都要跟着这个规划去进行。有人形容话啲啲咁嘅政策文件就好似李家超嘅竞选连任嗰啲嘅政纲样，咁呢个咧有啲咩言过其实嘅？因为呢个咧冇一个个人色彩度，整体嚟讲系中央嘅指导支持啊，中央系灵魂，咁香港咧借啲肢体而已。不过呢个对香港嘅公务员或者对未来特首嚟讲咧，确实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即是说呢中央会更加是体实，同埋呢不是一些虚词的体实，而是呢好具体按照一个地图可以睇到你行到边做到边呢，咁呢个确实是一种的考验。有朋友就好打趣咁讲话，以前香港官场呢一定要懂得呢个官场之道。咁点呢，咁多啲去睇啲外国嘅描写宫廷斗争啊、议会斗争嘅一啲嘅片集啦，譬如大家好熟悉嘅讲下英国嘅官场文化，就是、Yes Minister， 咁特首你想点啊，首相你想点啊，白宫群英啊，就 West Wing， 哇呢、這个呢亦都系好美国式嘅一啲民主政治底下，其实都有好多嘅角力。咁House of the Cards 呢个纸牌屋亦都系呢一个呢有好多启发嘅一啲嘅情况，因为呢啲嘅编剧基本上咧系好懂得嗰个政治游戏点玩嘅，亦都好多咧将啲具体情况咧戏化处理。其实喺内地同样系咁，都内地你要批评政府或者去反映一啲时政咧，好有技巧。于是通常用曲笔嚟写，咩叫曲笔咧？就可能有啲讽刺性啊，有啲暗喻性，你睇得懂就懂啦，你唔明就唔明啦。咁咪啲人话咁咪我哋今后要睇啲咩嘅内地官场片集呢，或者呢清代好多嘅章回小说亦都有好多嘅启发。
2: 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5: 咁当然，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至尽》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齐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系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系虽然我哋唔系成日会倾偈，即系一年见未必会见到一次添，但系 譬如我哋傾 rundown 嘅時候，其實都一拍即合，大家有啲咩諗法即刻講出嚟，大家都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個默契其實係咁多年嚟累積咗落嚟，咁所以係好放心嘅。梁家怡先
2: 生，咁今次就係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華一齊開演唱會啦。咁喺揀歌同埋音樂安排上面咧，會唔會有啲係只係會呢一場出現嘅嘢咧？
5: 當然係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編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將一啲經典嘅歌曲可以變咗一個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個 which 係好特別嘅，係啊，因為我哋嘅和音啊，係真係我諗有90几分嘅，係啊，所以大家到時會將一啲耳熟能詳嘅歌曲可以變咗做一隻，咦，男女合唱歌咁樣，原來可以，即係會有大家一個咁嘅一個驚喜啦，相信。
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3: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系喎，佢嗰陣時唱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讀緊書嘅。咁到而家十幾年後，可能佢已經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體會。大家睇個 show 嘅時候，可以跟埋一齊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當年聽呢首歌嘅時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咧？或者嗰個劇集播緊嘅時候，哦，原來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喚醒返每個人唔同嘅記憶㗎，係呀，所以佢哋嘅歌去見證住坤哥同嘉怡成長嘅同時，其實都見證住咁多位觀眾一起成長囉，呢十幾年。
2: 唔該曬呀 Nick。 坤哥嘉音溫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6: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紧你。嚟 Oak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而家就嚟买餸，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7: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8: 知天下事
9: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主持李杰之。
10: 今个星期 BC 省政府公布新财政年度的首季财政报告，预计2026到2027财政年度的赤字会达到138亿，这个比今年2月财政预测是多4亿5千万的。刚在上个月中接任财长的澳祖儿 Josie Osborne 说，今年估计入息税的收入会增加8亿8700万，但他解释赤字仍然比预期多有好几个原因，包括扑救山火的开支今年比去年预计会增加6亿1400万，有4亿5800万会用来作商业和租客的退税。地产物业市场疲弱，省政府物业转让税税收是减少。 Central One 信用合作社的首席经济师 Brian Yu 说，在过去一年越来越多人推迟买新屋，就算房屋买卖有成交，因为楼价下调，政府收的物业转让税亦都比往年少。2021年财政年度楼市高峰期，省府在物业转让税的收入有33亿，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6亿， 比政府预算案时预估咧系少咗近3亿。咁仲有早前计算错误，能源厅严重高估咗天然气嘅收入。咁高估咧系今年咧有3亿600万收入，以及之后4年咧一共系14亿6千万噶。省长尹大伟在2022年接任省长的时候，前省长何锦留下了60亿元的盈余。尹大伟在几年间如何将这60亿耗尽，再使大了130几亿呢？是不是可以归咎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受创，还未恢复过来，或者环球经济还未复苏，又或者是美国关税的打压呢？在加美两国爆发关税战前，其他省政府已经预告政府会出现赤字。安省财政厅说不会如期在明年达至收支平衡。灰省亦都宣布今年的赤字86亿。亚省原来预计今年赤字94亿。但是多得美伊战争油价上涨，亚省今年是录得20亿的盈余。麦省政府年年赤字，已经使到多间信贷评级机构下调省的信贷评级，亦都推高政府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不过最离谱的错误还是刚才提到省政府高估了5个财政年度天然气的收入达到14亿6千万。一个月前，省长尹大伟被问到预算案中有关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出错，他表示一无所知。尴尬的是第二日，省长办公室就发声明承认有错误，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能源厅长狄德安解释，职员将本来是以加币计价的私人机构天然气价格预测错误当成是美元，再换算成加币，导致2026-27年度天然气价格预测值高估了44仙。其他的错误包括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和误用2025年的旧数据。能源厅长狄德安承认有人为错误，经过独立核实已经在最新季度的财政报告中更正。以2026-27年度为例，天然气收入预测由12亿9700万下调至9亿9100万，减幅是24%。5个财政年度共计14亿6千万，每年下调近3亿。省长尹大伟话已经指示审计总长检讨，并且是采取行动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财长奥祖儿就话，能源厅将会制定新的天然气开采税制，有任何问题记者可以直接向能源厅提问。评论指出，这个近15亿元计错数是 BC 省财政预算案历来最大的失误，但是就轻轻地被省政府扫了入去地毡底了。我们要求审计长做独立的报告，并且将这个报告公开，同时间要密切监察能源厅的工作。事实上二月份的财政预算案是过分乐观的，预测今年经济增长有 1.3%， 今个星期财长是下调至 0.9%。 新屋兴建的工程减少，人口减少，职位减少，唯有省府的赤字是上升。当然必要的时候，省政府是可以动用50亿的应急基金，就好像去年40亿的应急基金，政府就用了 85%， 但是真正用在救灾例如山火和水灾的其实是很少的。财长也都自我感觉良好，他说我们 BC 省比其他大的省都好，亚省除外，因为亚省石油收入政府有盈余，但是不要忘记省府欠债是要给利息的。何锦就任省长最后一年，即是2022年，省府偿还本金和利息都下降，但是到尹大伟出任省长就迅速飙升，所支付的利息已经增加了一倍， 而且仲会持续上升。省长尹大伟在2024年省选时承诺过会平衡预算，不过财长今个星期被问到几时我们省政府可以实现平衡预算，他就未有交出一个时间表。看来省府的收支平衡是遥遥无期了。省长尹大伟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财政年年赤字，和原住民土地权纠纷，省民比他们低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偏偏 Ipsos Read 今个月8号到14号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民主党有45%的支持，保守党35%，绿党10%。其他保守党分拆出来的 Centre BC 和 One BC 政党只是得个位数字的支持。党领方面，支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冯杰尼的只有17%，但支持省长尹大伟的有41%。尹大伟可以远远抛离对手，应该有赖最近他和总理卡尼站在同一阵线，卡尼超高人气帮了他一个大忙。其次，反对党内斗闹分裂，新民主党是坐享其成了。如果今天举行省选，民调预测新民主党会取得61席，组成多数政府，保守党31席，绿党1席。看到这些民调数字，加上前日省长尹大伟宣布请了他的前幕僚长 Sheryl Oaks 做竞选经理，选举局又说准备紧选举前期工作，例如物色工作人员和找投票站。坊间推测尹大伟可能很快会宣布大选。下星期六26号 Abbotsford 选区补选，届时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会不会成功当选就会揭晓了。下个月10月17号全省举行4年1次市选。BC 省选规定最少要有28天的竞选期，要紧握优势，尹大伟要在补选和市选间拣翻个好日子举行省选。不过目前新民主党以一个席位在省议会占多数，省选先2年前举行过，现在再举行省选，难免是有政治投机之嫌的。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周10点。
1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B AM 1320 Vancouver.

0: 準備。本屆新民主黨政府執政只有兩年，如果省選同9月19號至10月17號舉行的市選重疊的話，城鎮聯盟主席 Prince George 市議員 Corey Ramsey 就表示，這個將對民眾造成不公平。他表示，省級的領導人必須堅持地方選舉和省選分開進行的原則，這樣做居民才能夠在3500名地方選舉的候選人裏面可以充分考慮各項議題作出選擇。另外，省保守黨黨領 Caroline Findley 將會9月26日於 Albert Submission 選區參加補選，未知道若果尹大偉突然號召省選的話，是否會影響該個選區的補選。來自32個西方國家的高級軍事指揮官將會今個星期六投票決定是否由加拿大國防部總參謀長 Jenny Carrigan 上將或者德國的總參謀長 Carson Boyer 上將去領導北約一個重要的委員會。兩人正在角逐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該個職位近20年以來一直沒有加拿大人擔任過。現時正值加拿大和歐洲探索更緊密的政治、經濟和國防合作時期，總理卡尼領導的自由黨政府經已全力支持本國總參謀長候選資格。今次選舉將會在北約各國參謀長的會議上舉行，如果當選， Carrigan 將會成為北約77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領導該個委員會。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在北约面临与俄罗斯日益紧张关系、混合攻击和乌克兰战争当下，自己能够被考虑担任该个职位是一种荣幸。他说，完全清楚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现在正是同北约伙伴合作的关键时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又表示是国防部一些同僚鼓励他无需自战。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北约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实际上是北约政治领导层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桥梁。该个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能力和作战需求，并向北约理事会提供军事建议。现任主席是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他在2025年1月经已就职。该个主席职位与负责作战和潜在战争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职位有所不同。今次投票在卡尼本星期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之后进行。在斯特拉斯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的想法，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地位具体的意义，估计应该能大幅深化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卡尼对这项提议表示欢迎，但特朗普就持反对意见，说其荒谬可笑，另一方面将其描述为潜在敌对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关税。安省卡尔顿大学国防专家 Steve Seidman 曾就北约问题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表示 Carrigan 绝对有机会当选委员会主席，并认为总理卡尼可能经已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他并没有机会，卡尼根本不会提名他角逐，而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提出这项提议是非常特殊。他认为目前欧洲各国都非常希望加拿大能够融入各种欧洲体系，不过 Seidman 表示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试图阻挠各国去达成共识。在香港，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接受访问时候说，中国国家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地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以来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好大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2: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继续上的。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1: 黃東勝提到，香港要利用好一國兩制優勢，發展金融業務，尤其係人民幣國際化，要不遺餘力去做。
2: 譬如話，我哋而家國家同好多個其他國家，譬如南美、非洲、東盟，都有啲國家咧有人民幣貿易結算嘅。咁如果我哋可以係話將呢啲國家剩餘落嚟嘅人民幣都拎到嚟香港嘅話咧，香港嘅資

0: 今次咧就會擴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1: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騙案。黄东胜话：科技世界嘅事物日日新款，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系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嚟，严谨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自营自美10点钟，
9: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味的主持人，
1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10点08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九月份继续有很多精彩活动排住队咁嚟啊！在我哋华侨之声的网站看到有很多更新的资料嘅。嗱，咁呢啲资料有些在应用程式看不到嘅，即系应用程式里面就尽量简单啦，俾大家听直播噶嘛。咁至于网站啊 ，am1320.com 见到除了有中秋节幸运大抽奖之外，仲有听日919金钻 live 演唱会啦。咁另外同样都系听日星期六嘅，就系我哋华侨之声嘅直播队，早上11点会去到温哥华最大型列志文宝石展，同你做现场直播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宝石展啦。温哥华最大型列志文宝石展啊，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就唔好错过由 Indie Jam 主办嘅列志文宝石展啦。一連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舉行的，集合加拿大優質參展商和世界各地的珍藏。9月18至20日一連3日閃耀登場，超過70個加拿大參展商，場地超過20,000平方尺，展出礦石、寶石、化石、天然標本、精美珠寶和本地手工首飾。探索寶石、礦石、化石和手工珠寶的精彩世界。Vancouver Jam Show 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各地的宝石、矿石和珠宝参展商，适合收藏家、珠宝爱好者和想寻找独特礼物的朋友。现场展品丰富多元，有闪耀的水晶，喂，水晶我都识少少，即是紫水晶就是 for luck 的，粉红晶就是桃花运的，绿幽灵就是放事业运的，这些都懂一点。它除了有闪耀的水晶之外，还有稀有的化石、天然的矿石、宝石切割艺术、手工珠宝和首饰的配件，现场可以直接和参展商交流，近距离欣赏各式独特的珍藏的。咁每小时仲有幸运呢个惊喜，每小时有惊喜大抽奖添嘅。咁展览日期同埋开放时间啦，咁就系、其实今日已经开始噶啦，下昼1点钟先至开始啊，至到20号。 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那里举行的。门票可以网上或者即场购买都得的，又或者上他们的网站 VancouverJamShow.com 网上买票啦。成人一日门票是$8，学生和长者一日门票是$6，12岁以下儿童在成人陪同之下是免费入场的。那我们华侨之声的直播到一阵，我自己听日都会是11点去到 Richmond Olympic Oval 6111 River Road 现场直播，陪你一起去看宝石展，感受闪耀气氛。

0: Sunshine 的十八相送，将时间送到嚟早上的10:15。
1: 1320天气报告。
0: 看看这几日的天气如何先。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7:20。哇，而家早咗好多日落啊！听日星期六有太阳，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2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10%。星期一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10%。星期二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20%。而家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7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79%。
2: 周末有咩消遣啊？
3: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2: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3: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 真嘅？
3: 梗系真啦。Ken Sim、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团队。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荣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3: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2: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3: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2: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荣海味行，实冇错噶。
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6: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8: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9: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8: 包啲咩先？
9: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0: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嘅红心，只系需要一支箭。呢一支就系心理战。
0: 嗱，咁间唔中都有人讲话，我哋读书时候识嘅朋友系好紧要噶，即系可以话呢个时候系冇乜利益冲突。即系其实如果喺香港嚟嘅时候，大家系着校服噶嘛，亦都冇乜点样比较，边个着啲衫好睇啲，全部系平等嘅。咁呢度就唔同啦吓，自己着自己嗰啲衫啦，即系如果系除非系私校嗰啲先要着校服嘅啫。咁有冇谂过啊？我哋即系识嗰啲朋友，系有边啲系可以细水长流，有边啲就只系昙花一现嘅啫，即系嗰个时期同你好 friend， 跟住之后系冇晒联络嘅。 有没有想过即自己维系友谊的能力又有几强？有一个心理测验是测下一个人的友情持久力的。好啦，咁呢个问题都几得意嘅，佢就问下你能够容忍有几多封电邮系未读嘅？因为有啲人睇到一啲未读嘅 email 就周身唔舒服嘅，硬系要即刻处理晒佢咁样啦，或者有啲人完全唔理嘅，即系佢可以储埋一大堆嘅 email 喺度。然之后到去 check 嘅时候就话系咁碌，系咁碌，系咁碌，即系话我已经 send 咗 email 俾你噶啦，但系原来已经沉咗底噶啦。咁我睇下，你能够容忍未读嘅邮件数量系几多嘅？咁有几个俾你拣嘅？第一，一封未读邮件都忍唔到嘅；第二，十封到啦，即系储埋十封先至 check 啦；第三，30个 email 都冇问题；第四，储埋100个 email， 哇，系咪真系好忙？储埋个100个 email 先至处理啦，或者即系沉咗底都唔理佢咁滞噶，差唔多。睇下你系可以忍到几多封未读嘅 email 啦。睇下个分析点样先吓。选择一封未读邮件都忍唔到嘅话，你嘅友谊持久力系一般嘅。你对于选择朋友系相当谨慎嘅。同合得来的朋友能够维持长久的友谊，但是对于需要刻意维系的关系就倾向顺其自然。你不会强求的，也不会勉强自己维持不必要的社交，但一旦真心接纳对方就会用心经营这段友谊了，除非是发生重大的事件，即是反了面那些人，否则这份情谊都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如果选择忍受十封左右邮件的你，友情持久力是良好的，你懂得欣赏朋友的优点，亦都能够包容朋友的缺点，一旦建立了友谊就能够长久维系了。你们互相扶持，彼此分享喜怒哀乐，共同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小时候的玩伴，即使很多年未见，一见到就哇即刻可以一见如故。OK， 如果选择30封邮件未 check 都没问题的，你的友情持久力是随缘。OK， 你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并不是因为争吵或者误会，而是你更加享受独处，喜欢和人保持舒适的距离，你不执着于友谊的形式，更加重视当下的相处，珍惜每一次相遇的缘分。OK， 最后选择100封电邮未 read 的都没所谓，你的友情持久力是超强啊。是不是真的忍到电邮，真的忍到你的朋友这解？好了，解说就是你非常容易和人建立友谊，即使是萍水相逢都能够迅速成为朋友。你的朋友遍天下，即使不记得个名字，你都可能记得对方的脸，记得他的样子，这样都算是友谊，即连个名字都不记得。好了，是说你拥有广阔的胸襟，能够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融合的，所以有能力维持跟大家的关系。不过虽然你的朋友很多，但是你可能不太擅长跟人深交，展现自己真实的内心。是啦，即多朋友不代表那个同人的关系有足够的深交的。即有时一个友情的维系都是讲 quality， 不是讲 quantity 的嘛，是吗？咁睇嚟，原来你忍受到越多的电邮，即未处理的电邮，同忍受到那个朋友是一样，是吗？我都记得我同一个 best friend 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我都有句说话成日讲嘅，即系我先忍到你嘅咋。再加多句，就系同你去旅行去几日，谂住唔系同你对人世啊，我忍你几日先忍你嘅咋。即系每个人处理友谊嘅方法都唔同啊，即系可能系就系觉得我忍你一时嘅啫。咁样呢啲咁嘅友谊先可以细水长流噶嘛，系嘛？好啦，今日关于友谊能够细水长流留几耐嘅心理战测验，测到呢度。今日就忍住咁多先啦，完。

0: 苏伟伦爱的呼应。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元不一磅，急冻竹丝鸡5.8元不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元不一磅，泰国已开椰青3.9元八两个，黄肉薯仔9元不一磅，黄洋葱3磅1.8元不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0.8元八三包，急冻带子肉4.9元不一包，上满原糯米5磅7.4元不一包，金盐斩白油肠4.9元不一包，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9: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系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咧，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咧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噶。

0: 大夫你好，
1: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是啊，关医生，咁有时我们走路啊楼梯啊的时候，个膝头哥都会痛的。
2: 嗱，呢个咧就要睇下你嘅年纪问题。咁好多时啲后生咧，佢哋即系做运动做得太劲啦，扭亲个膝头哥，咁就会痛。咁嗰啲咧就可大可小啦。即系如果少咧，就系即系扯亲啲韧带啦。但系有时因为嗰度力唔啱咧，就会伤咗个半月板嘅。半月板咧就系个膝头哥关节里边咧有两块。好似嗰啲軟嘅尖咁嘅，即係等你膝頭哥咧唔會上下邊。咁半月板係有佢作用，但係咧如果你唔小心咧或者個動作太過急嘅時候咧，扭傷咗佢咧，佢有時會跌咗嘅。但如果對我哋普通嘅人嚟講，即係唔係職業運動員嚟講咧，咁如果傷咗半月板咧，就會痛一輪，痛一大輪啦。咁多數咧，你如果休息下佢啊，處理得啱啊，做翻啲物理治療啊，咁多數都會復原嘅。嗰啲韌帶方面咧，只要睇下你係扭親啦，定係整斷咗條韌帶啦。如果你整斷咗啲韌帶咧，就好大件事嘅。咁但係整斷韌帶咧，多數咧就係嗰啲職業運動員先會嘅啫，即係因為尤其是打 hockey 嗰啲咧，即係。冰球嗰啲咧，佢哋因為成日去到個位，跟住一轉就轉身，咁咧就轉得太快，或者嗰啲打美國式足球嗰啲咧，佢哋只腳咧啲動作好突然嘅話咧，咁就會直情整斷咗個條韌帶。咁整斷咗條韌帶咧，舊時嚟講就差不多咧，你就以後唔使再玩嗰個運動啦。因为啲运动系需要条韧带系完全正常嘅，但系咧，如果你系职业运动员咧，咁嗰啲运动嘅外科手术专科咧，就会尝试帮你剥翻条韧带嘅，呢个好大手术嚟嘅。咁但系即系譬如我哋普通人咧，佢哋就一定唔会做噶啦，因为个手术太大，而且要做好多嘅康复，咁先会掂嘅。普通人系做唔到嘅。咁另外有啲即係冇咁緊要嘅韌帶咧，即係個膝頭哥兩邊嗰啲韌帶咧，嗰啲好少會斷嘅，多數咧就扭傷嘅啫。咁韌帶咧就係個軟組織嚟㗎啦。咁我哋知道如果扭傷咧，最緊要就休息佢啦，等佢消炎消腫啦，就再做翻啲適當嘅康復運動，即係等佢條韌帶個負荷唔使咁犀利，多數都 OK 嘅，即係我哋普通人嚟講嘅。唔係職業運動員嚟講咧，就多數冇乜事嘅。咁但呢個咧，多數係即係扭傷或者整傷嘅啫。但有時有啲咧，就乜事都冇，但係佢突然開始痛嘅喎。咁我最近咧就見過有兩個病例，就係後生仔嚟嘅，即係卅零四十嘅啫，就膝頭哥痛。咁先頭我都當佢係自己佢點扭親啊咁啫。咁但系醫咗一輪之後咧，佢都係冇乜好轉咧，咁啊照 X 光啦，照 X 光咧就發覺咧佢有嚴重嘅關節退化。咁我哋知道咧個膝頭哥個關節咧，其實有三嚿骨喺度嘅，一個就大腿嗰條骨，一個就小腿嗰條骨，仲有咧就個膝頭蓋。膝頭蓋係個骨嚟嘅喎，個大腿同小腿嗰個關節嗰度咧。佢就有外側同埋內側嘅關節呢個位啦，咁嗰啲地方退化咁啊唔奇啦。好多時咧就係嗰個膝頭蓋同埋其他嗰兩條骨嗰個位嗰度退化。咁點啲人話啊？你點知我退化啫？因為佢照翻嚟嘅時候咧，啲骨咧就已經變咗形嘅，即係嗰個關節嗰啲骨嗰度咧已經咧就。冇晒啲软骨啦，同埋咧嗰个骨嘅形已经直情因为啲骨刺咧，所以变咗形。咁如果去到变形咧，就即系话嗰个退化咧已经系最少都中挺啊。因为先头你有啲退化嘅时候咧，我照 X 光系睇唔到嘅。边啲人会 膝头哥关节退化呢，咁第一就是年纪啦，因为经年累月你个负荷犀利啦。第二呢就是过重嘅人啦，咁呢个我哋成日都讲㗎啦。即係如果你过重呢，对你个膝头哥嘅负荷呢係唔好嘅。咁呢个退化呢，就女人呢就是差过男人㗎喎。即係过重嘅女人呢就差过过重嘅男人嘅。但即係两个都唔好嘅。咁如果你年纪又大，你个体重又系超过个高危个体重呢，咁呢就迟早出问题嘅啫。咁但我最近呢两个病例呢，就係十几四十岁后生仔嚟嘅喎。呢两位仁兄呢都系比较重啲嘅，即係超咗嗰个高危嘅。咁我哋再睇睇咩叫标准，咩叫高危。就是将你的体重是用公斤，就除你的体高是用公尺，再除一次你的体高公尺。咁呢个就是我哋嘅体重嘅指标，就是 body mass index。中国人呢就要少嗰个23嘅，就是健康嚟讲嘅。我唔理你话好唔好睇呀。但係呢超过28呢就是高危嘅。咁我发觉而家好多时啲后生仔呀后生女呢，他们去到三十几的这个 number。那即是三十几呢，就是你迟早一定出问题的，问题出哪样问题的。那这两个男士呢都是超重，即是过了28的了，那个 BMI。那所以他们也都是即是不经不觉，那突然就说啊膝头哥痛痛到几个月。那到一照的时候呢，哇已经是全部佢中挺到嚴重退化添，咪照到話，喂，咁我就已經好奇怪，我話你咁後生，如果你而家已經中挺到嚴重退化，咁你老來點搞啊？咁好多啲幾大啲嘅，即係譬如60以上、70以上嗰啲咧，就算佢冇痛咧，你拎佢照一下咧，即係如果佢順便照開嘅時候咧，都好多時發覺佢有輕微退化嘅，呢個係完全唔奇嘅。尤其是膝头盖同埋大腿同埋小腿个骨咧，呢个三个位咧，所以好多时嗰啲 X 光报告咧就话三个空间都退化，咁英文就 try compartment。咁你话吓点会三空咧？两条骨就系因为嗰个膝头盖同呢两条骨中间系仲有一个关节喺度。咁如果都即系咁退化嘅时候，你话点搞咧？咁第一就係當然要面對呢個起因啦，起因就係因為你過重。咁好多人就話我行得多或者跑得多會唔會呢？如果你係行得多或者跑得多，而你嘅姿勢係正確嘅話呢，其實就唔一定係退化喎。但年紀大嗰樣就冇得改，但係同你平時行呀或者跑呢應該就冇乜大關係嘅。除非啲西人咧，中意咧一跑就跑幾公里嗰啲馬拉松，一個禮拜跑幾個禮幾次嗰啲咧，咁長遠計咧，譬如你跑咗10年、20年咧，有時咧個膝頭哥關節係會退化嘅，所以好多人咧到上咗年紀咧就誒、我唔跑得啦，我要做揾其他運動做啦。咁但係即係嗰啲多數係跑得好勁嗰啲嚟嘅啫，我哋普通人咁做啊，我哋平時啲運動咧，是不会搞到我们退化的。
1: OK， 那如果有退化可以怎样处理，有没有得医的关医生、
2: 已经退化了的东西我们就没法子回到转头了。但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减慢它的将来退化的程度。很多人第一件事就说我要照个磁力共振。如果你是不是扭亲，又不是说有些突发事件那些，你又不是职业运动员呢，呢度咧，就算我醫生填張紙入去咧，佢都唔睬我嘅，因為佢要有啲有個問卷嘅。如果我要照嗰個膝頭哥嘅磁力共振咧，佢我要仲要搭多一頁紙，睇下合唔合佢嘅要求。如果唔係，我對唔住你唔合要求。點解咁做咧？因為普通嘅關節退化咧，你照磁力共振冇用嘅。問題就係你有痛定冇痛。同埋你嘅行動有冇限制？咁如果係有，咁就已經就要做手術㗎啦。咁你唔使照磁力共振， 都可以做到手術㗎啦。咁磁力共振有咩幫助呢？就睇佢韌帶，即係如果有疑問話你啲韌帶傷咗，咁呢佢就會排你期，但係呢普通都要排六個月嘅，除非你呢係職業運動員啦。職業運動員就唔同啦，因為佢哋個隊呢就會買定煙梭，佢哋一整傷呢第一件事就照咗磁力共振先，即係知道佢有幾傷，同埋係咪傷咗韌帶。因為如果傷咗幾條大嘅韌帶咧，咁佢即刻咧就要揾醫生去處理佢，睇要唔要做手術，或者要唔要做啲咩康復，或者佢哋有專門嘅運動嘅物理治療師啊嗰啲咁啦。咁但係我哋普通人嚟講咧，就冇呢個服務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就算你話啊我扭親，真係要照咁。咁嘅時候咧，都可能要排期六個月嘅。咁、那個磁力共振咧，對我哋診斷同埋醫療醫治嗰方面咧，就冇乜，即普通人嚟講就冇乜大分別。除非你係職業運動員。咁我哋第一件事咧，當然就要睇住我哋體重啦，即係減低嗰個膝頭哥嘅負荷啦。咁最好嘅辦法咧，就係、是、要同醫生或者營養師商量，睇下點樣可以要。慢慢將個體重減，又唔好減得太快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是、食個骨膠丸。啊，骨膠丸咧就即係好多人有好多傳聞嘅，即係但係唯一係即係有研究過咧，喺英國有個研究咧，就話如果係有膝頭哥關節退化，你食1500毫克嘅骨膠嘅骨膠丸，即係高蛋白收肥咧，就長期食咧。是会减慢你的退化程度的。但是你一定要长期吃，而且一定要吃1500，你不要吃500、750。那很多人就买了其他那些有其他那些药物的骨胶丸下去，就是骨胶丸500又加400不知什么又加400不知什么。其他那些呢就没有研究说有大的功效的。不过呢就贵很多的了。最平最平咧就飲埋骨膠丸，譬如750嗰啲，你早晚一粒咁啊最方便啦。但係要長期食，亦都你唔好諗住啊食完我之後冇曬痛，佢唔係止痛嘅，佢係減慢個退化啫。第二咧就要做個大腿前邊嗰個肌肉嘅強化運動，英文叫 quadriceps exercise， 即係你 quadriceps 就係嗰嚿肌肉，你要做啲強化嘅運動。咁都有好多辦法做嘅。你治療師嗰度咧，佢會教你噶啦。
1: 講到呢度，又伸展下雙腿，等個膝頭哥唔好咁快退化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3: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30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0: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3: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4: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了没有？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 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6: 下午四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8: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两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4: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1: 关医生，我哋讲到话关于膝头哥嘅物理治疗，有啲咩动作可以做噶？
2: 但我普通嚟讲咧，叫病人咧就系咧坐喺张高凳嗰度，就每只脚挤两磅嘅沙巴或者米。一隻壓力，總之有兩磅嘅擠喺個腳眼嗰度、前面嗰度，咁然後咧就慢慢慢慢將只腳由垂低啦，一直升到平，又慢慢慢慢又放翻落去。啊，最緊要咧就係要慢慢，即係唔好揈佢，你要等啲肌肉要做嘅。咁你一日做40下，而且要好，我係要好有恆心咁做嘅。咁当然有好多其他嘅，
1: 好攰喎，做40下喎，绑住个重量，
2: 两磅嘅。
1: 喂，系瞓喺度提高只脚，定系坐喺度提高只脚先？
2: 你坐喺张高嘅椅嗰度，你要坐直嘅。
1: O K， 然之后绑个重量喺脚眼，跟住慢
2: 两磅嘅啫，系啦，慢慢咁举起，
1: 提高，
2: 又慢慢放翻，
1: 40下都几攰喎，听落去。
2: 唔攰嘅，系。咁有个病人咧就佢好笑，佢听咗我话，佢话我做，关医生话两磅好，我不如五磅更好，佢就讲咗五磅上去，哇真系做到佢攰晒，仲话哇做唔到啊咁，咁话你磅五磅做乜啊？即系我叫你两磅就两磅，咁即系两磅够啦，沙发话哑铃啊。米啦，米
1: 肉啊 ，OK 喎，系喎，米 OK 喎，嗰啲米包
2: 袋度系啊，包包诶，扎住咁咪得咯，即系两磅好容易嘅啫。咁但系又系要有恒心做嗱、如果只脚又痛又红又肿咧，咁就要同医生商量，可能咧就要热敷同埋搽啲消炎、消肿、止痛药膏，或者甚至咧譬如天气转啊。只嗰排特别痛嘅时候咧，或者嗰排行得多咧，你特别痛咧，就可能要食几日嘅嗰啲风湿药嘅。风湿药咧就系、是、当然系又系消炎消肿止痛噶啦。但系啲风湿药咧就唔多唔少咧都同嗰、那个胃有啲刺激啦，同埋就可能影响肾功能嘅，所以嗰啲一定要医生睇过你嘅情。放睇应唔应该开，应唔应该食嘅啫。同埋你又唔可以长期食嘅，长期食咧可能真系影响个胃嘅。另外有一个方法咧，就即系如果你又痛起嚟又严重，但系你又睇咗专科，但又未到做手术个地步咧，就可能佢帮你打一啲润滑剂落去嘅。咁嗰个咧就唔系医好嚟嘅，嗰个系等你暂时止痛嘅啫，几贵下嘅，唔知400蚊、500蚊一针嘅。普通打咗咧。打入嗰个关节里边嘅，佢就俾翻一啲润滑嘅嘢落个关节嗰度，等佢唔好骨磨骨。咁嗰个咧就可能有3至6个月嘅功效。咁3至6个月之后咧，可能又要再打噶啦。咁呢个值得嘅，因为如果平时你太痛嗰头你唔喐咧，越唔喐咧，你咪越重啦，同埋嗰啲肌肉咪越嚟越腍啦。咁即系你如果打咗之后，你最少可以行得翻喐得咧。咁啊，有啲幫助嘅。咁最後如果真係乜都唔得咧，咁啊當然要排期做手術啦。但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啦，你淨係排，你話膝頭哥痛，家庭醫生照咗話你退化， 你见个等见骨科咧，加拿大平均咧都要12个月先见到个骨科。佢见到你之后咧，佢认为你系应该做啦，就再要排多12至18个月。咁因为加拿大太多嗰啲年纪大嘅人咧，咁所以变咗咧就太多人需要做呢、這个，咁好多人就话诶。咁我俾錢做啦，咁啊喺 BC 省咧就唔得嘅，因為我哋嗰個加拿大嗰個醫療保健咧就話明你唔可以因為有錢就爬頭，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走啦，就走去亞省做，亞省咧佢俾你係私家俾錢，即係佢做完手術咧佢做埋跟進嘅。我唔知嗰個 exact 價錢係幾多，但我聽人講過咧，就大概係20000蚊到啦。啊，好多人咧，如果膝頭哥退化或者痛咧，唔止中國人，外國人都係咁諗嘅。佢話20000蚊，我梗係俾啦。佢話個理由就係佢話我一生做嘢咁辛苦，儲埋曬咁多積蓄，但係而家咧。我就痛了，我又不喐得，又不可以过好的退休生活，又不可以旅行，那我又要排多最少都2年至2年半才有希望做，那到时做呢又不知道我的状态是怎样，我可能又更差了。他说我不如给了20000蚊或者30000多，我不知道多少，大概是2-3万这样。那我做了我可以喐得返，我可以最少我退休咧都过多几年好啲嘅生活先啊嘛，即系将来又冇得讲啦。咁佢做个手术咧就系 actually 换咗个教嘅。咁啊换教，你唔好话谂住一做完我就真系可以见凤如飞咁，即刻可以到处喐。你要第一，你一定要嗰个康复嘅程序咧，要做好多运动嘅，唔系容易嘅。第二咧。你一定要減磅噶啦，到時如果你係過重咧，因為如果唔係咧，做完之後咧，你係繼續痛嘅，你一樣唔行得嘅，因為啲肌肉咧已經鬆曬啦嘛，你個負荷太大啦嘛，咁所以好多人就以為我做咗手術即刻可以去旅行啊，乜都有得，唔係咁簡單嘅，即係所以啲專科咧就要即係同你講一大輪，解釋曬，等你明白曬，同埋佢睇下你會唔會係。成功的做个成功的病人，如果他觉得你成日都瘫喺度都唔喐，你又即系超晒重啊，嗰啲咁情况之下咧，佢可能话你都系唔值得做噶啦。或者譬如你糖尿控制得唔好嘅话咧，佢哋可能唔同你做嘅，因为做完之后咧，嗰、那个康复都好紧要。咁如果你糖尿控制得唔好咧，那个复原嗰、那个。啲皮膚啊、關節啊、其他啲嘅埋口問題咧，可能會有影響。咁即係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唔乖嘅病人咧，佢可能諗住唔好嘥咗嗰個手術房時間嚟做啊。咁所以即係呢啲咧，就你要同家庭醫生商量噶啦，又唔可以諗住我俾錢咁我就去做咗佢咯咁。
1: OK， 咁即係膝頭哥痛啊，即係如果係退化咗就冇得翻轉頭，唯有靠物理治療、食藥。打潤滑劑，最後一步才去到做手術嘅。咁關醫生啊，即係其實呢排啲天氣都變化都好大，你都有少少唔舒服喎、
2: 啊。你都聽到我把聲啊，就好彩係大傷風嘅。嗱，呢排啲天氣咧真係好怪。我有幾個朋友後生嘅健康嘅，都係病咗。一個咧坐完遊船翻嚟，其他我同埋另外一位咧。就即系我哋冇接觸嘅，都係即係喉嚨痛啊、鼻聲沙啊、鼻水啊嗰啲咁嘢。咁好彩咧，我就有啲6+1嗰啲檢測盒啊。
1: 哦，
2: 因為呢個時候咧係好緊要嘅6+1，因為我要知道係流感或者新冠或者係嗰啲 walking pneumonia 啊，即係肺炎，但你又行得嘅。或者是其他嗰兩隻雙風菌，咁咧好彩我自己 check 咗兩日啦，全部6+1啊，同埋新冠咧都冇事，咁即係話我係普通嘅雙風菌嚟嘅啫。 咁啊，我哋早两个礼拜已经讲过咧，呢啲咁嘅天时咧，即系二八天时咧，啲气温转得好快嘅。有时出街咧，朝头早就凉凉地冻到，地有阵风，下昼就晒到兴，就好容易病。咁所以我都要即系要特别要小心，同埋即系要处理噶啦，即系包括要饮水啊、戒口啊、食啲嗰啲适当嘅生果啊咁。即系等我身体嘅抵抗力打低呢个伤风嘅病毒，喺呢度都提提各位咧，呢啲天时咧，宁愿着多件衫，好过咧就唔够衫嘅。热嗰头你咪除咗佢咯，但系就唔好自搞到自己出晒汗啦。咁同埋即系一定要足够嘅休息啦。就如果有唔舒服咧，就尽量避开其他嘅人啦，即系适当嘅措施。咁嗱，六及一咧，加拿大就冇嘅。如果你边个喺有朋友啊亲戚喺香港翻嚟咧，就叫佢带帮你带十盒翻嚟啊，好平嘅啫。嗰啲港币都可能系二三十蚊一盒嘅啫嘛，即系呢度五蚊到嘅啫嘛，加费。咁但系即系有老人家同埋有细路咧，呢个就真系好大帮助啦。
1: OK， 嗰个检测盒系咪真系喺香港药房就可以买到噶啦？
2: 药房啊、便利店啊、网购啊，全部都有噶啦。
1: 六合一，
2: 佢仲有九合一、十合一添，即系佢除埋晒其他嗰啲伤风菌嘅啫。但系即系最紧要嘅就是六合一。
1: OK， 好啊，好啊，咁啊，都希望关医生你就早日康复啦。多谢你提醒咗我哋咁多啦，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啦。
2: 我哋再倾啊。
1: 好，唔该晒关医生。
9: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摩专柜护肤开放月，
10: 特别推介佛摩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9: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0: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1: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9: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上昼11点。
9: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詹士小厨赞助播出。
13: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4: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0: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0: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5: 我撑你，
16: 我摆明撑你，
17: 我哋撑硬你。
1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国的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国的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

0: 在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增活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他说这个恐怕已经是最好的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和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了石油向世界各地的供应。该地区的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在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基准线，目前徘徊在每桶104美元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 2.751 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元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 30.55 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食品杂货价格之上。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要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和数据所需的法律配套。他说，在法律规管 AI 色情和诈骗犯罪方面，法律改革委员会经已检视现行法律，研究范围涵盖深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将会适时候发表咨询的文件。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形式的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2: 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的发展和实施的经验，审慎地评估任何建议措施的实际成效、可操作性和在执法上可能出现的困难，不会照搬任何单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议措施都需要结合香港实际的情况。
1: 在立法规管 AI 色情及诈骗罪案方面，林定国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的范围涵盖深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说，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3: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的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是个项目究竟他们做着什么事，香港特区在个 AI 的产业又好或者个服务那里有几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对社会嘅影响。
1: 蔡杰铭话 ,AI 专员嘅招聘会喺明年第二季公开进行，相信能够揾到合适嘅人选出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上嚟中午12点嘅，达到80%满噶。今日余下大部分航班咧，位置咧十分紧张，平均咧达到90%至90.5%满左右。只系7点同8点咧，可能比较好少少嘅啫。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2点完全爆满噶啦，1点达到90%满。余下今日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十分紧张噶，除咗3点咧有80%满之外咧，其他全部平均系90%至90.5%满。公众咧急于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柯舒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2点10达到8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上2点25分嗰班船。不过今日打后余下时间咧，大部分都位置唔算太多。相反方向 ，Landell 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15分，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余下时间咧大致相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

0: 收听。
1: 咦，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点咋。
2: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1: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4: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5: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4: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5: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4: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5: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6: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4: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6: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铺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4: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 Roa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7: 我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9: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我哋再次咧系请油脂美暨专业美学院嘅院长 Anton 老师同我哋倾下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11: 早晨，欧永恩，大家好。
10: Anton 老师今日同我哋讲边个课题咧？
11: 讲个脱字，
10: 好脱。
11: 就是你不喜欢身上的无论是墨啦、油脂粒啦、我们叫扁平油又有啦、哦、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个永久脱毛。我先讲一个永久脱毛啦，因为现在夏天、其实呢永久脱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你想想你以后你不想要的毛发它不会再在你面前出现了。你说几好呢？
10: 哇，真是科技先进，以前逐条在那里掹。如果不懂好像你说哇看到后生女拿个番碱把它剃。哇，那些毛孔肯定更大。
11: 是啊，同埋有个好处呢，激光永久脱毛呢是令到你的毛囊慢慢自己 retire、一路呢它是令到你的皮肤是皮光肉滑的。嗱、好简单举例，你如果 用剃刀刮呢，你都会觉得它的毛孔呢或者那些毛囊的 follicle 有一点突起来的嘛、但是这个呢它慢慢是令到你呢是光滑的、即使打个比方，譬如你的、光头的男士咪滑捋捋的、我们就是会做到这样滑捋捋的、但是你无论你剃好、或者是用那些药膏搽好、它都会有个毛囊在那里凸起来一点点、这个就是不会的，
10: 很丑样的。
11: 是啊，那些人就很喜欢，因为尤其是呢、刮得多呢，它有那些叫 ingrow hair、ingrow hair 呢它会、即那条毛原来是向上伸展的，它伸展不到它倒回向下、就会凸起一粒粒粒，还有它会有少少轻微发炎、所以粒粒是红色的、整到成片的皮肤都好像在那里粒粒突突红红肿肿这样、这个呢你会很开心。 我做过很多客人的脚他们剃得多就有这些 ingrow hair， 哇，做完第一次就他已经很开心了，完全是光滑晒的、他就说哎呀我很喜欢、即以前剃呢剃到、剃到皮肤是很粗糙的、所以呢如果你用剃的方法呢，无论你脚好，尤其是 underarm、underarm 呢我们不是有很多毛囊底来的，整完之后滑捋捋的，是啊，你会很喜欢的。
10: 哇，肯定很多朋友都是心思思啦、其实讲真的，有时你去游水女仔着泳衣、你不要说分夏天的、你冬天都会游水的嘛，是不是室外泳池嘛、所以如果你是游水一族，我相信还有跳舞呢， 跳舞啲妹妹咧，佢好多时几多岁可以脱毛嘅？安彤老师，
11: 通常咧16岁以上就可以。
10: 16岁以上 ，OK。咁其实好简单啦，嗱，唔单止系咁样，面上边1.2点咧，我哋用嗰啲 concealer 咧，遮瑕膏点，亦都可以揾安彤老师搞掂佢。
11: 系啊，嗱，我发觉咧最近多咗人问我，眼下边嗰啲油脂粒。系啦，因为佢哋可能咧，我啲皮肤干啊，我只眼好干啊，搽得好滋润，好滋润咧，来来下咧，佢消化唔到咧，佢就晾起个皮脂面上面咧，就会形成啲油脂粒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眼嘅啲油脂粒啦，又或者系天生嘅。頸上面好像粒提子那些吊吊下揈揈下那些很多的那裡即是攬埋都幾百粒那些我可以一次過跟你搞定它的而且都幾永久性的你要它再出回來起碼要3-5年才再出回來的、
10: 是
11: 那個幾好的、反而你說斑可能或者幾個月就會 再出回來但是脫油脂粒是很抵的幾年才出回來的
10: 哇真的很容易它真的靚靚平平滑滑的
11: 是啊是啊是啊還有再說呢有些呢你塊面摸下去呢它是鞋地的咁咧，佢又冇乜顏色嘅，但你摸落佢鞋鞋地嘅，其實嗰啲係少少嗰啲扁平疣，係好輕微嘅，但你又覺得好唔舒服嘅。我洗面嚇，我洗面成日覺得塊面鞋鞋地嘅咧，咁我再摸下啊，係原來有嗰啲冇顏色嘅，有啲有顏色，有啲冇顏色嘅，即係所以咧，你面上有啲唔中意嗰啲粒粒突突啊，嗰啲無論係扁平疣好啊，油脂粒好啊，或者係眼下邊咧，我哋叫粟米疣咧，嗰啲都可以做嘅。
10: OK，
11: 係啊，
10: 總之咧你。想得出咧 ，Anton 老师都可以同你脱咗佢噶啦，系嘛？
11: 系啊，系。
10: 咁同埋好多朋友咧就话，如果系揾 Anton 老师，你可以询问一下、查询下、咨询下先啦，唔一定系踏入美容院就即刻做噶嘛。
11: 系可以嘅，可以噶。咁我哋可以倾下偈先嘅。
10: 系啦，系啦，系。
11: 咁你约我啊，604-779-0897。
10: 604-779-0897 今日记住咯，咁好容易揾嘅啫，咁就系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就见到油脂味咧呢三个字噶啦。唔该晒 Anton 老师，我哋下星期再倾偈。
11: 多谢，拜拜。
10: 拜拜
0: 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2: 咁正
1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油菜心1.88一磅，急冻龙肝鸡3.96一磅，急冻金仓鱼5.96一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8.99两袋，利口福凤凰流沙包10.97三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4: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3: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4: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13: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中秋节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6: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6: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7: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6: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六
18: 604-438-3899。
1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8: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9: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搵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18: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2: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8: 9月18至20号，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2: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嚟紧10月16号就系坤哥嘉欣、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啊！咁今日喺直播室非常之高兴啊，请到主办方之一就系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听力中心创办人之一嘅 Tina 黎翠平上嚟接受访问嘅。Hello Tina 你好
23: ，Hello 大家好，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22: 系啦，嗱 ，Tina， 咁我知道其实你喺香港过嚟啊，嚟咗都唔系好多年嘅啫。咁而喺香港已经 develop 咗一个你自己嘅事业噶啦。不如首先讲下你嚟温哥华之前喺香港嘅 career 系点样先啦。
23: 好啊，其实我喺香港咧，我本身咧系一个 CPA。咁即係一個係啦，一個會計師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咁所以我係一畢業，咁但係我就冇做一啲 audit 嘅工作咯。咁我最主要就係做一個已經入咗一啲 commercial 嘅公司裏面做。咁亦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咁當中其實係包括咗一啲係譬如最初先咁可能一啲普通嘅 trading company 啦，然之後有做過啲珠寶首飾啦，亦都有做到香港第一間嘅石油化工廠裡面嘅 finance， 再後尾咧就有做過一啲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嘅公司，跟住做得最長咧，其實就係臨過嚟加拿大之前嘅一個跨國企業嘅藥廠。
22: 哦，其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種，即係你接觸嘅範疇都幾廣喎。咁喺香港咧，其實一路都做得好好，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再講深入啲嗰個工作範圍係啲乜嘢？即係話就話係會計師，好似淨係數字啫咁樣。咁但係你接觸到嘅範疇係多唔多㗎？
23: 其實都多㗎。咁其實本身咧，其實尤其是藥廠啦，咁本身我其實係一個finance director 啦。咁但係公司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所以咧喺裏面咧，其實我亦都係可以涉入咗唔同嘅function，當中咧其實就係包括咗有HR 啦，跟住會有我哋叫嘅 retail business 啦，咁亦都有呢個係e-commerce 啦，咁所有好多唔同其他啲 function 咧，咁公司都俾咗機會我去 handle 去負責咯。
22: 嗯，系啦，因为之前同你喺麦后都倾过，咦，你天秤座
23: 嘅，系
22: 天秤座都系，即系都系嗰种老板几中意嘅。我相信天秤座呢啲，因为佢系会俾好多机会你去接触好多唔同嘅嘢，而你通常都系唔系点样识 say no 嘅，
23: 可能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唔知嘅，咁其实有阵时系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到，咁即系帮到手嘅，咁亦都无妨啦，当系自己学下嘢。咁所以嗰阵时老板有阵时会话可唔可以帮手睇埋retail business 啊？咁或者系睇埋有同事可能系需要去第二度做 training 啦。咁然之后可能会唔会帮手做埋睇埋佢哋嗰条 team 嘅同事去帮手一啲 commercial 嘅嘢？咁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嚟讲，其實是一個機會咯，咁當中可能即係過程其實係真係可以係識多咗好多人，同埋可以係學到好多嘢咯。
22: 嗱，我知道即係你喺藥廠做咗13年，呢個算係即係嚟加拿大之前做得最長
23: 的工作啊。咁喺呢十三年里面，有冇啲乜嘢令你觉得好难忘噶？
1: 其实好难忘嘅嘢咧，就真系好多好多。十三年里面，因为药厂对我嚟讲系做得最长，同埋系认识咗好多唔同阶层、唔同嘅人物啦，咁当中其实当然啦，药厂最认识得最多出边嘅就系一啲医生啊、护士啊或者系 pharmacist。咁其实最多其实最有印象啦，当中就系我记得有一年啦，咁因为你知啦，一啲大公司啦 ，MMC 其实好多时即系两三年咧就系换一次老板嘅。咁所谓嘅换一啲即系真系我哋 head office 就系嘅老板。咁有一年就系我哋要做一啲每年都要做一个 budget review。咁 budget review 咧，咁一定系 finance 去 lead 噶啦。嗰年啱啱就有新老板系到步，系一个 regional 嘅老板。咁佢嚟到嘅时候，咁跟住同佢第一次咁样即系做关做熟。咁我哋一定系成 team 人一齐去做一个我哋叫 budget 嘅一个 presentation 啦。哇 ，present 完之后，跟住突然间好似俾老板打咗巴咁。点解咧？其实佢系reject 咗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好重要嘅 BU， 就系一个 OTC over the counter 呢个 BU 里面嘅 budget 嗰个 plan。咁点解佢就觉得喂你唔 sense work？ 因为佢好特别，好有要求，佢要我哋咧无论系新 launch 嘅嘢，或者系未 launch 嘅一啲 product 啦，都希望我哋三年之内唔系 break even， 系要赚钱。咁其实喺我做咗咁多年，系未试过有个咁即系咁 aggressive 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俾佢打完我一巴之后，咁就要成 team 人一齐翻公司，死死地气咧，就系做乜嘢咧？重新再做一次，每一粒数慢慢去揼。咁嗰转咧就系、是初头会谂住老板新嚟，梗系新官上任三把火，梗系要俾啲颜色你哋睇下先嘅。咁但系咁第二次即系 review 过，我哋再做个。做個 plan 之後，咁跟住又走去再打大佬啦。對我嚟講就係由我自己咁同我老闆一齊就去再 present 一次，特登飛去上海再做一次嗰個 budget review。跟住好失望，佢仍然係覺得唔 OK。咁跟住咧，咁我覺得唔得喎。如果佢唔俾我哋做呢個 OTC 呢個 BU， 唔俾我哋繼續做落去嘅話，其實講緊嘅。不是没了 business， 是我在做的那班同事，他们是可能分分钟没了饭碗。对我来说，这件事 far more important 过我究竟那个 business 究竟是怎样去 develop， 即是怎样去 expand。所以呢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又再砌再砌再砌。那转即当然啦，即到最后我们再打了几次大佬之后啦，跟着都终于可以成功。approve 咗我哋嗰年嗰个 budget 啦，俾新老板。咁但系对我嚟讲，其实最重要嘅就真系好似我头先话斋，系我可以保得住我嗰条 team 成班同事佢哋嘅饭碗继续做落去。咁亦都好安慰啦。今时今日其实系呢一班同事啦，咁佢哋都可以成为即系独当一面嘅一啲人才啦。咁佢哋好多已经系升到 manager 啊，或者系甚至乎咧系一个BU head 咁样咯。
2: 其实呢班同事知唔知道你其实系做咗咁多嘢噶？佢哋知唔知噶？
1: 其实佢哋系知嘅，因为即系讲真啦，我哋做一个。plan 做一个 budget， 亦都唔系我一个人做晒，系靠一班同事，每一个 function 都要有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佢哋都系 one of the team 啦，咁所以佢哋都系好清楚。我系喺度一路系。
2: 你嗰个 budget 有冇预算佢哋喺里面？
1: 系其实佢哋唔会计较我，佢哋唔会知道我系点样去预算人手成咁样嗰啲。但系最重要，佢知道我系。要翻兜，再要打大佬，佢哋会，因为我会同佢哋倾翻究竟我哋边啲位置，或者系点样可以提高我哋每一个 resources 每一蚊使得嚟个 efficiency 系咪最高？咁我会谂呢啲嘢，去同佢哋倾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令到我哋成个 brand 成个 product 嘅 performance 可以提高。咁
23: 这个就是我哋我会同佢哋点样去平时点样 interact， 点样开会做嘅嘢咯。
2: 嗯嗯 ，OK OK， 咁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嘅。即系嗱，咁样听你讲，净系呢单 case 先啦，觉得你都系一个好事业型嘅女生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少少关于你嘅成长啊？即系譬如点解你会系一个咁事业型嘅人咧？你屋企系咪都系一个咁事业型嘅环境底下成长嘅？
23: 咁又啱啱相反喎。其实咧，我喺屋企由细到大咧。即系爹哋妈咪啦，其实本身又唔系一个好即系事业型，都系一啲比较
2: aggressive，
23: 系啦，比较低下家产型嘅工作啦，系啦，好好 stable 嘅咁。咁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要帮手去照顾屋企，咁细细个可能就已经系一个火头大将军，我成日都话
2: 负责煮饭，
23: 负责煮饭系啦，即系每一餐咁可能夜晚咁可能小学开始我都要帮手做呢样嘢，咁因为爹哋妈咪要工作要做嘢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好多时咧 ，even 我喺屋企我唔系排最大嘅，我屋企我排第二嘅，咁但系俾咗机会我就系我要 handle 好多屋企嘅嘢，咁譬如爹哋妈咪有啲咩要帮手啊，成慢慢大个时候，佢都会好自然系问咗我先，问下我意见，然之后跟住先至去决定咯。
2: 咁 Tina 今晚嗰餐饭食咩餸啊？
23: 有通常吃什么餸呢就是我媽咪決定的。
2: 我們買不買這個風扇好啊？
23: 即是可能是喂，我們想要買些什麼家庭電器呢，那可能說這隻好不好還是怎樣，那會這樣問一下
2: 啦。小時候已經是
23: 小時候開始會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2: 看數了已經是
23: okay。 管住條數啦，還有 有些什麼譬如爹地有些什麼問題，即尤其是啦，可能知我做過藥廠啦，慢慢大個嘅時候，知我喺藥廠裏面做，佢自己屋企啊，即係有啲乜嘢，佢自己有啲咩身體，有啲健康問題咧，咁屋企人都會主動嚟問我先咯。
2: 嗯，即係知道你有呢方面嘅knowledge 啦，咁樣，咁你屋企就排第二，即係sibling 就係有其他幾多個 sibling？
23: 四兄弟姊妹，咁我對上嗰個有個哥哥啦，咁、okay。 然之後下邊有個妹同埋有細佬咯。
2: OK， 咁即係你都算係一個長女。所以俾你即系掌管埋屋企嘅差唔多，
23: 似好似一个大家姐咁样咯，
2: 都系大家姐啦，系啊，都系差唔多。好嗱，咁即系喺香港嘅成长咁样啦，即系令到你都原来至少已经培养咗一个都几识睇数，亦都几识做事业嘅女士啦。咁喺药厂即系嚟温哥华之前喺药厂做咗13年之后，又系啲咩驱使令到你会选择移民过嚟温哥华嘅呢个？
23: 其实要。決定移民過嚟温哥華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咧，都是我兩個小朋友啦，兩個女。咁因為佢考慮到啦，咁其實佢哋喺香港，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讀書咧，其實真係好大壓力，即係自己經歷過。咁所以會見到兩個女其實讀緊書嘅時候，都喺香港啦，係感受到佢哋嘅壓力嘅。咁佢覺得啊，不如去考慮一下外國讀書啦。咁於是乎就會同屋企人即係同。即系自己一家咁样去商量，咁问两个女，咁跟住我大女就选择咗去上嚟加拿大读书咯。
2: 嗯，系。OK， 咁当时大女大概几多岁到啊？
23: 佢嗰阵时应该系讲紧Form Six 咯，佢已经系。
2: OK， 系、okay。 好嗱，咁我哋讲到呢度啦，就讲就睇下一阵间就问下 Tina， 佢哋嚟到温哥华之后又点样喺呢度重新开始？仲要 Tina 系要放弃咗香港咁多年累积咗嘅事业，即系好事业型噶嘛，本身系。OK，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Tina 黎翠平。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
6: 总理卡尼将会今日于渥太华向自由党党团发表演说。自由党党团于下议院秋季会期下星期一召开前召开闭门会议。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在 BC 省城镇联盟年度大会上向各市政界人士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他正在考虑是否召开省选，但可能会干扰到即将举行的本届市级选举。
5: 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今天是918事变中国有纪念活动。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4: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 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7: 咁当然，20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之准》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齐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系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系虽然我哋唔系成日会倾偈，即系一年见未必会见到一次添，但系譬如我哋倾 run down 嘅时候，其实都一拍即合，大家啲咩谂法即刻讲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个默契其实系咁多年嚟累积咗落嚟，咁所以系好放心嘅。
24: 咁今次就系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华一齐开演唱会啦。咁喺拣歌同埋音乐安排上面咧，会唔会有啲系只系会呢一场出现嘅嘢咧？
7: 当然系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编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将一啲经典嘅歌曲可以变咗一个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个 which 系好特别嘅，系啊，因为我哋嘅和音啊，系真系我谂有90几分嘅。啊、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可以变咗做一只男女合唱歌咁样，原来可以即系会有大家一个咁嘅一个惊喜啦，相信。
24: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8: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他们这十几年这么多歌，我想不同时期唱不同的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想起啊，是要去那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读紧书的。那到现在十几年后，可能他已经出来做事了，可能另一些体会，大家看个 show 的时候可以跟我一起唱，也都可以回想回想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24: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9: 我朋友喺大道嚟探我，想食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1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嘅大统华对面新开嘅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9: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嘅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10: 所以拣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ood，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朝11晚10。
1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公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Thank you.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2: 系啦，翻到嚟继续系有 Golden Wave 创办人之一啊，亦都系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方 Tina Lee 黎翠平喺度嘅。Hello，Tina 你好。
23: Hello， 大家好。
22: 系啦 ，Tina 头先讲到喺香港就离开咗，做咗13年嘅药厂啦，因为个女大个啦，要过嚟呢度读书。咁系边一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嗰阵时？
23: 应该系2021年咯。
22: 嗯，
23: 系啊。
22: 咁跟住过嚟之后，好啦。怎样在重新开始都挺难的、这个
23: 其实初头 都有些担心的，尤其是两个女儿、就是、初来报道，可能很多的改变、就是、生活方式、读书环境、朋友、慢慢其实就是好彩我们去到、有带一些有识到的朋友，他说、可以带一些女儿去一些 community center 去识多些人和做一些 service， 从而就令他们可以容易更加 adapt 到这边的生活，还有认识了很多朋友，到今时今日其实他们两个都可以在里面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就是 carry 到现在变成一些很 close 的 friend 咯、
22: 其实当初你离开香港来这里的时候，有冇啲嘢即系挣扎啊？想放唔低，想即系系咪真系要过嚟啊？咁样噶？
23: 我谂最即系你话好挣扎又唔算嘅，因为最主要目的都系为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屋企人即系我自己屋企人都好赞成嘅。咁只不过最挣扎嘅可能就系唔舍得，可能做咗十几年嘅药厂嘅同事啦，同埋自己爹哋妈咪啦，即系或者我先生嘅爹哋妈咪、我老爷奶奶佢哋嗰啲，咁系呢啲系最唔舍得咯。
22: 咁你嚟到之后啦，生活上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嘢？
23: 最大的分别我谂就系、冇咗姐姐啦，咁可能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啦。咁即系 even 可能我细个都系做开煮开饭，即系仲可以家头细务。咁但系又要再嚟到重新即系攞翻自己以前嘅岗位，咁又要兼顾我自己嘅工作啦，我自己嘅 business 啦。咁所以系比以前同以前喺药厂度做，其实系不相伯仲嗰个忙碌嘅情况。
22: 但你喺呢度点样开始翻你嘅 career？
23: 其实是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呢，
22: 林
23: 就已经是计划了，就是话会希望在这边是会开多一间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过到嚟嘅时候就会筹措，就係我需要啲乜嘢嘅 license 啊成，咁先就可以开到一个 compliance 嘅一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变成好忙嘅，就係一边照顾屋企，咁另一边呢又要去 set up 我自己嘅呢个 hearing center 囉。
22: 嗱，因为你喺香港本身係做开会计咁样，咁点解会係选择咗开一个听力中心嘅 Sound Delight？
23: 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家人有用开一个耳机，那个就是我老爷。咁其实佢本身咧系好多年前廿几年前开始咧，因为一次嘅翻乡下烧炮仗，咁啊整穿咗耳膜。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做咗手术，但系原来做完手术咧系 recover 唔到佢嘅听力嘅。咁跟住我哋就发现，点解佢越嚟越静咧？成日都好似听唔到我哋讲嘢。咁跟住即系我先生咁啊，于是乎带佢做hearing test 啦，喺香港嘅时候，咁啊发现原来要戴助听器。咁啊配咗第一副嘅助听器之后，发觉佢唔得，佢即系配咗之后用咗一两个月佢唔用，话好嘈。咁跟住咧，somehow慢慢我先生就发现睇报纸见到另一个牌子香港制造嘅hearing aid 话好好，咁啊跟住又带咗我老爷去配，配咗之后佢就冇投诉啦，咁啊继续戴。咁啊戴咗好多年之后咧，咁somehow突然间有一日咧，我之前药厂嘅老板咧就同我讲啊。有冇兴趣做一个hearing aids 嘅生意啊？咁跟住我就问佢 hearing aids， 我话我都 OK， 我都熟喎、咁样，因为我有陪我老爷去配耳机嘅。咁跟住佢就话系边个牌子啊？佢讲完俾我听之后，跟住我就同佢讲，哇，呢个牌子就系啱啱我老爷正就系佢大开用紧嘅。咁我知道佢有几咁帮得手啦。对一个听障人士，所以咧就即刻应承咗老板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将呢个生意咧就香港都 expand 咗过嚟加拿大温哥华呢边咯。
2: 嗯，咁即系可以话系从用家到商家咁样行过嚟，
23: 可以咁讲。
2: 即系因为屋企人有实质咁样用过，你见到佢嘅情况系真系 work， 或者系佢用得几好，咁啊拎咗过嚟。
23: 系系。
2: 咁你喺呢度重新 set up 过，或者你其实你香港已经计划咗点样 set up 啊？你自己觉得喺你自己过往咁多年喺香港嘅工作经验，点样可以帮到你喺呢度 set up 嗰个听力中心嘅 clinic 啊？
23: 其实我喺香港做药厂嘅时候咧。即係係啦，即係可能已經有經驗去負責做啲乜嘢，就係幫手去睇翻嗰啲某啲嘅藥物，佢哋需要要我哋叫 change particulars 嘅時候咧，咁我哋即係有啲裡面講緊嘅嘢，可能我哋要通知翻，或者甚至我哋有啲咩要改啊成，咁我都有幫手去去 support 同事去做呢樣嘢，咁變咗我會知道有好多嘢我哋其實過到嚟。當你有啲係牽涉到 medical device 嘅時候咧，其實要好多程序，好多嘢要comply with 嘅 local 我哋 local 嘅 regulation。咁所以就將我喺嗰邊香港做過嘅嘢嗰一套，我知道係嚟到呢度，我更加要好緊緊地係好 strictly 要 follow 呢邊嘅 regulatory 嘅 requirement 去做咯。
2: 嗯嗯，咁呢個聽力中心係由邊一年開始創辦？係咪就即係2021年已經即刻創辦咗？
23: 其實嗰陣時。最初先咧，本来我哋系我 plan 咗去过嚟呢边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由2021年开始就去筹咗去攞呢啲 license， 咁就一路都 take 咗好耐时间啦，即系又要喺香港攞一啲 certificate 啦，咁然之后过到嚟呢边，跟住再申请 license 啊成，咁啊一路搞，咁搞到系攞晒 license 之后，跟住到我哋真系正正式式可以开到张嘅，其实系今年嘅事情咯。
2: OK， 咁啊，即系其实我之前听你讲同你 off mic 倾偈，你都会即系直接系对啲 patient 嘅，会对啲病人啊咁样嘅。咁你有冇啲难忘嘅事啊？同佢哋
23: 其实都有好多嘅。咁好似话系试过啦。咁我哋会有啲 patient 啦，即系佢系阿女咁带埋爹哋嚟同我哋去验耳，跟住配咗耳机。咁跟住可能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咁佢翻嚟，我哋会 follow up 佢嘅 case， 通常都会。咁佢跟住佢女会同翻我讲，佢就话佢话好开心，佢话我好多年未曾試過見到我爹哋講咁多嘢，同埋咁開心。咁亦都試過有一個好 amazing 嘅experience 咧，就係我哋有一個 patient 啦。咁嗰個 patient 其實就唔係喺呢度配嘅，佢喺香港已經配咗呢個耳機。咁佢係兩歲開始咧，已經係 diagnose 咗係一個嚴重聽障嘅人士。咁啊，小即
2: 系
23: B B
2: 天生噶，
23: 系天生嘅，咁就变咗佢但系佢屋企即系好好嘅 support 俾到佢啦。咁佢一路咧都有戴开耳机，直至到佢somehow 认识咗呢个牌子，从一个牌子香港制造耳机之后咧，咁佢配咗之后，咁佢一路用住呢个耳机啦，佢觉得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同其他牌子。咁于是乎咧，有一次佢话俾我听，佢就话配咗最新，即系upgrade 咗一个新嘅 model 之后咧，佢话。第一下聽就已經覺得點解咁清楚咧？跟住佢就戴住耳機走落街，直頭佢即係佢同翻我講，就係話佢話佢嗰個情況就係佢可以喺三米以外有啲人喺個街上面啲人講嘢，佢都聽到喎。佢話呢個係從來未發生過。咁但係呢個都唔係最 amazing 嘅情況，最 amazing 即係令到我覺得最特別神奇嘅地方就係佢竟然可以戴耳機。入到去一個 concert hall 裏面聽音樂， okay. 而係可以好清晰咁樣聽到個琴弦嘅聲音，
2: 欣賞到音樂，
23: 欣賞到。咁佢係呢樣嘢係令佢覺得當下嗰一下，其實佢係喊咗出嚟咯。
2: 好感動。
23: 佢話俾我聽，佢可以欣賞到音樂，其實係佢完全從來冇想像過。咁亦都係令我哋覺得好開心嘅事情。
2: 呢個就係即係本身兩歲嗰個小朋友長大咗。就聽到嘢，突然之
23: 間，佢而家已經係一個成年人，
2: 即係跟住突然之間同世界有一個新嘅接觸，係
23: 完全一個新嘅感受咯。因為你個生活係完全嗰個 quality 可以提升咗好多，即係令佢覺得佢嗰個 amazing 係佢由細開始，你完全感受唔到，唔可以 enjoy 音樂呢樣嘢。咁由佢可以去聽得翻音樂，其實係對一個有嚴重聽障嘅人士嚟講，係發夢都唔會想像到可以做到。
2: 好，我呢个都好感动啊！呢个故事吓，咁啊讲开到听音乐啦，嗱咁啊，即系今次就系Golden Wave 嘅 production 制作公司啦，亦都系即系创办人之一啦，搞咗呢个音乐会。嗱，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又问阿 Tina 点解又会走咗去做 Golden Wave 呢啲音乐制作嘅创办人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Tina。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5: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16: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志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志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油菜心1.88元一磅，急冻龙肝鸡3.96元一磅。急冻金仓鱼5.96元一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8.99元2袋，利口福凤凰流沙包10.97元3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7: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收中心添，
1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7: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咗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今日继续系有 Tina 啦喺度嘅 ，Hello Tina。咁头先讲到就系、是制作公司啦 ，Golden Wave 嘅制作中公司嘅创办人之一，亦都系今次吴业坤、谭嘉怡、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单位啦。咁点解无端端做听力中心又会走咗去做即系制作公司嘅？
23: 系呢、這个都好神奇嘅事情啊！咁其实Golden Wave 咧最初先成立咧，我哋本来其实就唔系话谂住真系做演唱会嘅咁样，最初先个 plan， 最初先其实我哋系谂住系做一啲录音 dubbing 同埋一啲即系咁嘅 production 嘅business， 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啱啱疫情，咁好多嘢都停晒，停咗。跟住就冇做到啦，冇做到咧，咁跟住到後屘就係咁啱我我 Sandy Light 就係去嗰度係開張，咁我嘅其中一個partner 啦，咁佢就啱啱過嚟 join 我嘅時候，佢就話啊，佢話佢想搞一場演唱會， 咁問我係話Vancouver 呢邊佢會唔會即係會唔會我可以幫手搞啊？反正我哋有即係都做緊啲 production， 即係初先最初先我係想做啲 production 嘅嘢啦。我咁於是乎咁我話哦，咁啊都我諗下其實都 OK 啦。就好似我之前我話齋，我其實做聽力中心。咁係同聲音有關，咁我咁啱就係有個即係之前我講過啦，我哋個 patient 咁可以戴住耳機可以 enjoy 翻一個音樂，咁我覺得如果我係搞一個演唱會，係可以俾大家 enjoy 翻一個聲音，一個好聽嘅歌聲，一個音樂，其實都有少少有少少似嘅地方啦，
1: 有佢意義喺度
23: 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咁可以不如都試下啦，咁所以就應承咗我朋友，咁就去幫手 organize。这个concert 咯，今次。
1: Tina， 其实你自己本身喜不喜欢音乐，即是譬如有没有去唱卡拉 OK 啊？后生嗰阵咯，我哋讲
23: 。其实有的，咁即系后生当然有啦。咁嗰时喺香港，即系放咗工，咁都会同啲朋友啊，咁样去唱下 K。咁甚至乎我嗰时两个女啦，咁佢哋读紧书嘅时候咧，在香港我哋都会一家人去唱 K 嘅。
1: OK， 挺好的，挺好的。咁佢哋有冇即系都学下音乐啊？咁样嘅玩下
23: 都有噶。佢哋即系我细女有学琴啦，咁然之后我大女去系有学吉他咁玩下呢啲咯，
1: 即系都有少少音乐底喺度。
23: 佢哋两个有咯，我就冇啦。
1: 咁佢哋唱歌好唔好听噶？你自己觉得？
23: 咁我觉得好听噶，即系唔系特登咩？但系我真心我自己听，我觉得 OK 嘅，系啊。
1: 我哋电台都好多歌唱比赛
23: 嘅，我同佢哋讲声，
1: 可以嚟参加，
23: 可以啊，可以。
1: 即系唔同年龄组别都有嘅，即系有心情金曲又有。金钻年华你可以亲自嚟参加都得，
23: 客气客气。
1: OK， 咁即系呢个音乐会嗱，咁今次系请咗吴月坤啊、谭嘉仪啦。你有冇话你自己比较中意边啲歌手啊，或者你自己第一次听演唱会嘅时候系边个嘅？有冇？
23: 其实今次坤哥同埋嘉仪咧，其实我认识佢哋咧，应该系佢哋系参加一个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啦，咁跟住个印象就系觉得坤哥即系好得意嘅，有少少傻气啦，咁即系可能就系紧张嘅时候咧，咁佢个眼镜会有一阵雾气咁样走出嚟啦，咁跟住就会但系佢讲嘢你感觉到佢其实讲嘢好真嘅，
1: 好真诚，
23: 系啦，好真诚嘅，咁所以就个印象好好啦，咁都有听开佢啲歌，咁跟住之后就嘉仪啦，嘉仪其实把声好甜。佢唱歌係好有感情嘅，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都有留意一下啦，咁所以就今次咁啱咁樣原來即係我個朋友佢話俾我聽就係、是、佢哋兩位咁邀請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個機緣下，咁跟住發覺同佢哋即係做落嘅時候，咁發覺其實佢哋兩個係好合拍嘅咯，咁佢哋一即係有陣時傾 run down 啊，唱咩歌嘅時候咧，佢哋係好自然，大家不如唱呢首，咁跟住佢我都係諗到呢首喎，咁會發覺其實一個好好嘅拍檔咯，佢哋係
1: 嗱咁呢一場演唱會咧喺裏面，你又負責擔當一個乜嘢角色啊？你要做啲咩噶？
23: 大打雜咯，大內總管咁樣。咁其實即係可能即係由場地啊，去到宣傳啦，可能揾 sponsor 啦，跟住就係中間我哋 run down 點樣去點樣去 run 法啦。我會同翻我哋嘅 band 同埋我哋嗰個總監啦去傾啦，甚至乎去到even artist 嘅 make up 啊、化妝啊、set 頭咁，我哋呢啲全部都要去兼顧咯。
1: 即係你乜都要睇曬啦。呢、這個打雜嘅意思即係其實你乜都睇曬一個。总监咁大嘅，
23: 基本上少少乜都要帮手咯。咁但系又即系唔似得以前香港有成条 team， 每样嘢都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但系喺呢度咧，即系坦白讲，好多嘢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咁但系又好彩嘅，咁我都有一两个同事去帮手，咁样即系令我系认识咗一样嘢，就系真系嘅三个臭皮匠，真系胜过一个诸葛亮咯。
1: 呢个 teamwork 啊，即系阿 Tina 系好中意喺一个 teamwork 嘅环境里面去做嘢。
23: 系啊系啊，因为惯咗喺香港又系咁，咁嚟到呢度都可以有个少少嘅 team 可以有一个 teamwork， 咁其实系开心嘅。
1: 你都可以發揮到你嗰個事業型女性想做嘅嘢，
23: 好自然咁樣去做咯，即係又唔會話係啦，即係大家
1: 都
23: 係
1: 好 soft 噶。我相信你即係做事手法，你會有你 soft 嘅一面，但係都會有嗰種能耐喺度咯，能耐喺度咯。
23: 好彩有大家去帮手咯。咁、嗯、即系我谂成功嘅一件事，唔系在于系自己嘅恩可以独独，即系你立住、啊、我自己搞掂晒，其实唔系咯。其实背后系有好多人帮紧你手，一个 teamwork 咯。
22: 好嗱，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演唱会嘅详细资料啊。
23: 好啊，咁我哋今次坤哥加音一个 live 2026嘅演唱会咧，咁将会喺10月16日River Rock Casino 嗰个theater 嗰度举行。咁我哋到时啦，希望可以有好多互动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嚟亲身感受一下一个好听嘅歌声、好听嘅音乐嘅。
22: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创办人嘅Tina。黎翠萍接受访问嘅，咁最后你都拣咗一首吴业坤嘅歌曲，
23: 系啊系啊，阳光点的歌，
22: 好，阳光点的歌送俾大家，多谢晒，
23: 拜拜。

0: 跟我，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7: 总理卡尼将会今日于渥太华向自由党党团发表演说。自由党党团于下议院秋季会期下星期一召开前召开闭门会议。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在 BC 省城镇联盟年度大会上向各市政界人士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他正在考虑是否召开省选，但可能会干扰到即将举行的本届市级选举。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今日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有纪念活动。
4: 加拿大新闻
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
7: 总理卡尼将会今日于渥太华向自由党党团发表演说。自由党党团于下议院秋季会期下星期一召开前召开闭门会议。他们本届会议上提出的首批法案之一，将会是卡尼在9月2号宣布的燃油附加费免税期延长法案。在星期四时候，卡尼由法国斯特拉斯堡返回加拿大，此行加强了加拿大和欧洲的联系，重点关注贸易、国防和人民交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依赖而采取的最新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

党领，去取代之前的时任党领。在此之后，郭励志一直难以重振旗鼓，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经已过时，无法应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一个日益对敌、决心摧毁加拿大经济的美国政府。在上星期，郭励志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了一系列支持加拿大的采访，赢得不少的赞誉，但他尚未表明是否支持本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他说他想等到预期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后再去表明立场。他这场贸易战中的言论主要集中是试图说服政府提前召开国会，并公布谈判人员声称受保密条款保护的加美贸易协议条文。该党在 BC 省内陆 Penticton 举行的党团会议上，有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与美国的争端经已占据各大头条新闻，保守党士气低落，让他们党领和团队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位议员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根本不想听该党讲嘢，他们的存在意义亦都受到质疑。博力治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他认为摧毁加拿大的自由党政策，但该位议员表示，鉴于当前的爱国主义氛围，博力治的言论经已不像以前那么凑效。最后一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离开，安省 Brantford 国会议员 Larry Bock 宣布经已辞去议员职务，结束他为期五年任期。另外，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计划在今个周末会在该市举行集会。他于上个月宣布辞职计划，并表示打算重返自己原本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在未来几个月里面，该个安省的选区要再举行补选。另外，全国目前就有同时五个选区的议席空缺，也都将要举行补选。Brock 经已是过去一年里面第六位离开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先前经已有四名成员转投了自由党政府阵营。另外 ，Rich Martell 就在今年夏天加入了国会的上议院，成为上议院议员。来自32个西方国家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将在今个星期六投票决定是否由加拿大国防部总参谋长 Jenny Carrigan 上将，或者是德国的总参谋长 Carson Boyer 上将去领导北约一个重要的委员会。两人正在角逐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该个职位近20年以来一直没有加拿大人担任过。现时正值加拿大同欧洲探索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合作时期，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经已全力支持本国总参谋长候选资格。今次选举将会在北约各国参谋长的会议上举行。如果当选，卡尼安将会成为北约77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导该个委员会。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在北约面临与俄罗斯日益紧张关系、混合攻击和乌克兰战争当下，自己能够被考虑担任该个职位是一种荣幸。他说完全清楚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现在正是同北约伙伴合作的关键时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又表示是国防部一些同僚鼓励他无需自荐。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北约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实际上是北约政治领导层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桥梁。该个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能力和作战需求，并向北约理事会提供军事建议。现任主席是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郭内，他在2025年1月经已就职。该个主席职位与负责作战和潜在战争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职位有所不同。今次投票在卡尼本星期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之后进行。在斯特拉斯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的想法，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地位具体的意义，估计应该能大幅深化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卡尼对这项提议表示欢迎，但特朗普就持反对意见，说其荒谬可笑，另一方面将其描述为潜在敌对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关税。安省卡尔顿大学国防专家 Steve Seidman 曾就北约问题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表示 Carrigan 绝对有机会当选委员会主席，并认为总理卡尼可能经已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他并没有机会，卡尼根本不会提名他角逐，而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提出这项提议是非常特殊。他认为目前欧洲各国都非常希望加拿大能够融入各种欧洲体系，不过 Seidman 表示特朗普政府亦都可能会试图阻挠各国达成共识。省长韵代伟今日将会在 BC 省城镇联盟年度大会上向各市政界人士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他正在考虑是否召开省选，但可能会干扰到即将举行的本届市级选举。
今次省长在城镇联盟大会上向各代表发表年度讲话，在之前一日，黄大伟曾表示他已经向省选举局发出警告，说他的党团成员由于加美贸易带来的干扰，选举

0: 局必须作好选举的准备。本届新民主党政府执政只有两年，如果省选同9月19号至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重叠的话，城镇联盟主席 Prince George 市议员 Corey Ramsey 就表示，这个将对民众造成不公平。他表示，省级的领导人必须坚持地方选举和省选分开进行的原则，这样做居民才能够在3500名地方选举的候选人里面可以充分考虑各项议题作出选择。另外，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dley 将会9月26号于 Albert Submission 选区参加补选，未知道若果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的话，是否会影响该个选区的补选。本国的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由于一年一度的汽油季节性转换，炼油厂转用冬季汽油，加拿大全国的汽油价格正在下降。根据 affordableenergy.ca 数据显示，本星期早前油价曾小幅度地上涨，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升194.5仙，但一日之间价格跌了8仙，截至星期五的早上，全国平均价格竟已降到106.9仙。组织主席 Dan Matik 表示，汽油价格通常会下季上涨，在秋季回落，这个因为9月中开始市场会进行从夏季配方汽油转做冬季配方，这种不同的燃油配方可以阻止汽油结冰，并确保引擎在寒冷天气下能够畅顺地运作。在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增活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他说这个恐怕已经是最好的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和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了石油向世界各地的供应，该地区的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在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基准线，目前徘徊在每桶104美元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2.751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元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30.55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食品杂货价格之上。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的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明确医生如何应应对医疗保健领域上族裔主义和歧视问题。组织说，今次更新为了医生提供更清晰指引，帮助他们提供文化安全、认同创伤，而且公平的医疗服务，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并同原住民合作。今次改革是协会与原住民和解行动一部分。该守则现在经已在网上提供4种原住民语言的版本。协会主席 Bulu August Yemin 表示，族裔主义和歧视在医疗保健领域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更知道他们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们能够亦都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今次更新伦理和职业操守是历史进程重要一步。另外，加拿大医疗协会亦就其自身及医疗行业于过去和现在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列举当年的印第安人医院、强制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和儿童被强行带走案例。时任协会主席于协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未能达到医疗行业应有的道德标准，以确保为患者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并在医生、住院医师和医学生中建立信任，并意识到他们经已将原住民排除在高标准的医疗服务之外。在今年早前，当国会下议院就强制绝育问题进行辩论时候，协会亦都支持将强制绝育定为刑事的犯罪。有关准则的修改包括协会所称的有关族裔主义和歧视更强而有力的指导，更新条款禁止族裔主义和歧视行为。该指南亦都要求医生思考如何透过医疗服务来就历史性的服务不足群体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指南亦都呼吁医生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传统医疗。协会主席指，他希望这份指南能够为新一代医生提供指导，并鼓励现有医生重新审视现状。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5: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8: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9: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嘅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嘅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喺当地星期五发出声明指出，欧盟喺今年7月23日批准，目的系损害俄罗斯利益嘅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防卫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破坏俄罗斯联邦完整领土活动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方关系或阻碍俄罗斯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声明又说，对于欧洲国家持反俄立场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案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方同样会实施限制入境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希望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争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外事例宫见记者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到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经已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的威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混合战争或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的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在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本年度诺贝尔奖于下月5日至12日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基金会发言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由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到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美元，希望能够彰显诺贝尔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今年度最先颁发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10月5日揭晓，其后顺序是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及经济学奖。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 Howard Buffett 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指出，从开始经已对阿贝尔存以寄望。他在今年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表现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刚满96岁的巴菲特在信中又提到，时间对他十分慷慨，让他有机会看到巴郡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他对公司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间更有信心。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犯在内，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生午饭时候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的口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显示，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由父亲的保险箱里面拿走。官员又说，疑凶曾经向身边朋友预告会施袭，又叫朋友回家躲避，但对方以为疑凶只是在讲玩笑。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6: 吓，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 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嘅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9: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再发生冲突。中国海警局话，海警三艘澳艇今日依法在南沙仙礁滨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期间，一艘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的船头，引致发生碰撞。中国海警局说，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 批评菲律宾方面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有关责任完全在菲律宾方面，并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承担。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就指，一艘菲律宾渔业部的船只当时正在南海进行补给任务，运送燃料给渔民，期间被中方海警船故意冲撞，船的栏杆和甲板结构受损。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在记者会指责菲律宾方面挑衅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今个月的8日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1年3日设置3个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有市民带同鲜花悼念。港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20: 3个吊唁处分别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去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的吊唁处设在中心1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吊唁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
21: 我身为香港人，我就想来向他致谢。我在吊唁那里写了，自己记不记得写了，就说，哇，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稳过渡，香港人是永远怀念你。
20: 有市民更带同鲜花悼念。
22: 即是董伯伯，他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啦，咁大家都希望是家和万事兴嘅，佢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咁同埋黄师嘅细个国花，希望提醒大家，我哋系炎黄嘅子孙，我哋系黄皮肤嘅人嚟嘅。咁我觉得佢咁爱自己个国家，咁爱我哋香港，咁我都用一撮少少嘅花嚟多谢佢。
20: 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听日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只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嚟两点钟，差唔多系九成半满。三点打后情况都系唔好理想噶，直至到今晚七点前咧，全部平均唔系八成就九成满噶啦。如果公众可以嘅话，最好预留位置上到船。就算今晚七点打后咧，情况都唔算太过理想，平均大约有七成半满，尾班船更加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Bay 翻翻嚟 to Austin 码头。下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完全爆满，再下班嚟两点亦都系完全爆满，三点钟达到八成满噶。余下晏昼时间咧，直至到今晚尾班船咧，全部都系大约系八成半满，可能个别咧会有一班两班更加差噶。开书俾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晏昼两点廿五分达到七成半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三点四十五分，余下晏昼时间咧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一点十五分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咧，要等到晏昼三点半，而家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其余时间咧相对比较松动。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揾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查询电话 778-938-2338 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4: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26: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5: 抵就抵，不过停车。
26: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2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2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9: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
26: 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25: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26: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3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
0: 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3: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0: 9月18至20号，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新荣海味巷有咩特价笋嘢啊？
1: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0: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10，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新荣海味巷，实冇错噶。
2: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3: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4: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5: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芫茜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8: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9: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8: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1: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1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从前有位姓苏的老师，他任职一间中学是做教师的。有一日呢，中午他回到家吃饭，爸爸呢原来早已经预备好午饭，他们两父子就一路吃一路聊天了。午饭之后呢，苏老师就匆匆忙忙地回去学校上堂了。而放学之后呢，他又跟学生一起打篮球，然后就拖着很疲乏的身体回到家。爸爸就跟他说了，今晚有点不舒服，不想吃饭，不如你帮我去街市买些鱼回来煲粥给我吧。刚刚踏入屋的苏老师呢，就被爸爸吩咐去买东西，一时不满就冲口而出去埋怨了。今日中午你都仲好地地嘅，还可以煮饭，点解而家觉得唔舒服呢？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心理作用嚟噶。爸爸听到之后咧就有啲唔高兴，唔肯去买就算啦。苏老师知道咧自己讲错说话，就即刻去街市买鱼。翻到屋企之后咧，见到爸爸一个人坐喺个客厅嗰度休息，于是就鼓起勇气同佢讲：爸爸，对唔住啊，你已经唔舒服，我仲令你唔高兴。是因为上学太累了，所以才找藉口不想去买餸。大家握握手，两父子就立刻笑了起来了。晚饭之后，苏老师和太太又要去上堂，于是匆匆忙忙就跟爸爸讲了一声就出去了。但整晚他的人都有些忐忑不安，总是有些牵挂，于是苏老师提早落堂尽快回家。回到家他看到爸爸坐在凳上睡着了，就摇下他了，你上床睡啦，如果不是会冻亲的。但是爸爸并没有醒过来，发现原来已经昏迷了，就立刻送他去医院。但医生摇摇头就说太迟了，爸爸是心脏病突发而死的。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大半个钟头之前大家都还是高高兴兴地同台吃饭，为什么突然就变得阴阳相隔呢？原来人生就是这么脆弱的，死亡是可以突然杀过，措手不及。不过苏老师有两件事仍然是感谢上帝。第一，爸爸已经相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纵使伤痛但却不绝望。第二，他已经道了歉，他和爸爸彼此都有谅解，爸爸没有带着任何怒气或者怨气离开这个世界。究竟今日你和你的家人的关系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呢？好了，我们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3分钟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下星期见了，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名屋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屋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发出死亡威胁，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被告 Nicholas Griplas 在9月15日被控两项刑事骚扰和两项发出死亡威胁控罪。据称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社交媒体在9月6日至13日期间贴文发布出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法庭文件，详细列出指控内容，其中指出福特和 Sutcliffe 是涉嫌犯罪的目标， Sutcliffe 正在竞选连任屋太华市长。文件显示这些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使到省长和市长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被告曾经2018年竞选屋太华市议会第一区的区议员，被告先前也曾多次触犯法律，包括是多项骚扰的指控。他今年8月21日登记参选成为屋太华市长候选人。最后一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离开，安省 Brantford 国会议员 Larry Bock 宣布经已辞去议员职务，结束他为期5年任期。另外，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计划在今个周末会在该市举行集会。他于上个月宣布辞职计划，并表示打算重返自己原本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在未来几个月里面，该个安省的选区要再举行补选。另外，全国目前就有同时5个选区的议席空缺，也都将要举行补选。Brock 经已是过去一年里面第6位离开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先前经已有4名成员转投了自由党政府阵营。另外， Rich Martell 就在今年夏天加入了国会的上议院，成为上议院议员。在香港，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接受访问时候说，中国国家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地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银，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

0: 他國家和很多個其他國家，譬如南美、非洲、東盟，都有些國家有人民幣貿易結算的。咁如果我哋可以係話將呢啲國家剩餘落嚟嘅人民幣都拎到嚟香港嘅話咧，香港嘅資金池咧就會擴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1: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騙案。黄东胜话：科技世界的事物日日新款，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4: 喂，四妹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人工智能 AI 的高速发展是否造成人类生存的威胁？随着多位顶尖 AI 实验室科学家相继辞职并发出公开警告，造成了全球对 AI 安全性的恐慌。 AI 的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国政府是否有必要控制 AI 发展？而你对 AI 的极速发展又有什么的感想呢？今日四妹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1: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0: 9月18至20日，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 暖补贴。
1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丸6.4元一磅，急冻竹丝鸡5.8元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元一磅，泰国已开椰青3.98元两个，黄肉薯仔9.98元一磅，黄洋葱3磅1.8元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0.88元三包，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上门元朗买5磅7.48元一包，金盐盏白油肠4.98元一包。
1: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 田海鲜中菜馆9月14-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5: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0，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5: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8: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9: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9: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6: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9: 为言轻音系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4: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3: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4: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B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6: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5:30至凌晨4点，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B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sr.ca 查询。
7: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3: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7: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8: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8: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9: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8: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1: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0: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1: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0: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4: 慰言轻音系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嘅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我朋友在大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0: 所以拣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原来他不够。
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0: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 找油之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了没有？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0: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ensland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

0: 慧言馨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本国嘅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由于一年一度嘅汽油季节性转换，炼油厂转用冬季汽油，加拿大全国嘅汽油价格正在下降。根据 Affordable Energy CA 数据显示，本星期早前油价曾小幅度地上涨，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升194.5仙，但一日之间价格跌咗8仙，截至星期五嘅早上，全国平均价格竟然降到106.9仙。组织主席 Dan Matic 表示，汽油价格通常会夏季上涨，喺秋季回落。呢个因为九月中开始，市场会进行从夏季配方汽油转做冬季配方。呢种不同嘅燃油配方可以阻止汽油结冰，并确保引擎喺寒冷天气下能够畅顺地运作。喺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增活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佢话呢个恐怕已经系最好嘅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同埋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咗石油向世界各地嘅供应。该地区嘅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喺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嘅基准线，目前徘徊喺每桶$104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2.751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30.55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话，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食品杂货价格之上。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要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和数据所需的法律配套。他说，在法律规管 AI 色情和诈骗犯罪方面，法律改革委员会经已检视现行法律，研究范围涵盖深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将会适时候发表咨询的文件。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7: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形式的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8: 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

0: AI 专员的招聘会在明年第二季公开进行，相信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出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四妹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人工智能 AI 的高速发展是否造成人类生存的威胁？随着多位顶尖 AI 实验室科学家相继辞职并发出公开警告，造成了全球对 AI 安全性的恐慌。 AI 的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个政府是否有必要控制 AI 发展？而你对 AI 的极速发展又有什么的感想呢？今日四妹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言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9: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点半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0: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1: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0: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1: 咁就啱啦。9月18日至24日，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0: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2: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3: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2: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3: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0: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5: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0: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元一磅，急冻竹丝鸡5.8元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元一磅，泰国已开椰青3.98元两个，黄肉薯仔9.8元一磅，黄洋葱3磅1.8元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0.8元三包，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上满元糯米5磅7.48元一包，金盐斩白油肠4.98元一包。
1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德兴隆心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8: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1/4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9: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8: 9月18-20日，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室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室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 Main 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4: 电话604-998-789。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7: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5: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7: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5: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Winston Street 7228号，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3: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4: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治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5: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褥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逸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逸飞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200号这个双数的片打东街，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明街啦。明街咧就系500号嘅，咁啊500号嘅双数吓，咁啊500号咧就啱啱就有一间都系专卖啲花旗参啦，好多唔同嘅野参啊、洋参啊、美国参啊、加拿大参咧，咁啊绿色嘅，咁同埋佢都好老字号嚟噶啦。咁但系佢就唔系干货，佢就系卖人参嘅。咁佢夜晚咧，闩咗闸咧，嗰啲玻璃嗰啲咧，我哋就画咗啲壁画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你六点后咧，落嚟食嘢啊，或者去酒吧咧，你可以睇到嗰啲壁画嘅喺嗰个铁闸嗰度。咁而喺隔篱咧，就系506咧，喺明街506咧，就系一间卖啲 Chinese 即系中国嘅嗰啲 art 嘅嘢啦，即系艺术品啊，或者系啲家用嘅嘢啊，咁都有啲雜貨啦嚇，咁啊，咁啊，跟住喺隔離咧就係512啦，512咧就係其中之一間深溶鋪啦。咁啊，深溶鋪當然有乾貨啊、蝦米啊、冬菇啊，同埋都有中醫啊或者執藥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呢個512咧都係一間Chinese herb 啦，即係啲賣藥材啊、乾貨嘅鋪頭啦。咁而喺512隔離518咧，518咧就係呢個快活谷嘅投注站啊。咁啊，呢個酒吧咧，佢就好得意嘅，即係因為呢個業主咧，就即係嗰個 owner 咧，就主流人嚟嘅。咁但係咧，佢都喺跑馬地住過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好懷念啲跑馬啦嚇。咁所以就呢個跑馬地投注站。咁啊，食嘢都好特別嘅，有啲 happy hour 咁啊，咁啊隔離咧就有一間gift shop 啦，呢間 gift shop 咧好多啲加拿大國旗啊、加拿大 T-shirt 啦、啊、温哥華啊、唐人街啊、中國嘢啊，咁即係啲遊客咧買啲紀念品啊、買啲 gift 啊，或者嗰啲雪櫃貼啊嗰啲都有嘅。咁啊呢間都好大嘅，呢間就係526啦，526號。咁啊，526隔篱咧就530，530咧亦系呢个卖人参啊、干货嘅地方啦，好多啊，江瑶柱啊、中医啊、执药啊都会有嘅。咁啊，呢个530一间啦，咁啊536有一间，咁啊连续咧，其实呢个500号 block 有三间咧，唔同嘅深溶行咧，大家可以去选择比较啦。门口都系摆晒好多干货啦，例如啲冬菇啊、蝦米啊，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大家就可以一次过咧喺500号街、明街咧行咗咧三间唔同嘅干货嘅铺头，可以大家自己比较下啦。咁啊喺中间夹住两间咧，呢个532号咧，532号咧就大家都可能成日都去过食过噶啦，早餐啊、午餐啊、晚餐都有嘅。咁啊，即系好平嘅，有阵时啲套餐真系好抵嘅。咁同埋佢有好多面包剩啦呢间吓，咁所以呢间大班啦吓。咁啊，如果你买月饼啊，都会有嘅。咁啊，订蛋糕啊，样都有。咁跟住落嚟536咧，又系一间干货啦，执中药啊，有中医啊，同埋好多干货干瑶柱嗰啲嘢啦吓，嗰啲杂货啦。咁而再隔篱咧就有间文具店啦，呢间文具店啊又系好多唔同啲书包啊，好多日用品啊地方咧都会有嘅吓啲。咁啊最后一间咧就系550啦，550咧就系一间台湾牛肉面。咁啊，佢哋啲牛肉面都好正宗嘅，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餃子啊，或者啲小食啊、小黃瓜嗰啲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介紹到差唔多啦，500號嘅雙數。咁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咧，可以打電話嚟華埠商業促進會啦，電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該曬 Cyrus， 下星期輕鬆遊華埠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6: 寒山又名寒山寺，大约生活喺唐玄宗开元至到唐宪宗元和年间。他的生平无人知晓，只是推测他是一位云游于浙江天台寒山石间的和尚。他的行迹孤高清逸，逍遥自在。他的诗词通俗，禅意深远，作品颇多。后世将他全部的诗歌归纳成为《寒山子诗集》。他有两首诗简述他在寒山的情况。欲得安身处，寒山可常宝。微风吹幽丛，远听星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独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寒山只居于寒山，孤高闲逸，常宝安身之处。安身并不是单指平安的生活，实则安身即是

远听嘅时候，心境顿觉清凉飘逸。下有斑白人，南南独黄老。喺重途之下，寒山寺虽然系和尚，有时亦阅读老子、庄子嘅书。喺寒山寺超越妄想分别嘅心境之中，禅老庄已经打成一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寒山寺话自己喺山上。

0: 歌中不是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loba 星期五获任命为 Central BC 新任党领，原任党领 Mike Bernier 同日下昼辞职。Miloba 又宣布，原本已经组建但系尚未命名嘅新党派嘅六名省议员都将会转移加入 Central BC。Central BC 星期五之前在省议会并无议席，但是在 Miloba 一批议员加入之后，现时共有八名在任省议员。除了由新党派转入 Central BC 的七名省议员，另一名加入的是在2025年9月被逐出保守党党团的 Ernina Stokoe。Peter Miloba 并表示，仍然有其他省议员正考虑是否加入。Miloba 星期五在温哥华以 Central BC 党领身份亮相时，批评省保守党目前内部混乱，又指党领 Caroline Findley 正不断将党员逐出党团。另外，省议会书记办公室星期五接获通知，省保守党再有三名省议员不再隶属党团，包括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以及省议员 Claire Rattay。与早前主动退党的九名省议员不同，今次三人有可能是被党团除名。Rattay 星期五早上发声明，指党领 Caroline Findley 正试图将党团成员逐出，又质疑他没有相关权力。他表示自己是以省保守党省议员身份当选，并没有打算离开，亦都会继续代表他的选区。他又表示，目前至少有十名保守党省议员签署信件，要求 Findley 立即辞任党领。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就表示， Findley 在星期四晚先将他逐出党团，其后又致电通知恢复他的党团身份，但到星期五他再得悉自己被移出党团。至于曾经担任临时党领的 Trevor Halford， 暂时未有公开回应事件。党领 Caroline Findley 就发表简短声明，确认三人不再属于保守党党团，并表示在可能提前省选的情况下，党内没有空间再进行权力斗争或者个人政治部署。另一方面，省长尹大卫星期五在 BC 城镇联盟大会上表示，仍未决定是否提前举行省选。地方政府代表同日通过紧急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10月17日市选前后举行省选。尹大卫表示会考虑地方官员的意见。国际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本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时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指，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

0: 华盛顿峰会之前举行。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以及几时启程，发言人回应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要越正确咬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下午3:06，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会多云，初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 20%， 日落时间7:20。听日星期六就预测有太阳的，不过间中有少少云层的，最高气温回升翻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 20%， 同样。好了，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的，气温陪在摄氏的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20%。 现时外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8度，相对湿度83%。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星期五下昼3:06啦，接近07分嘅时间。咁啊，交通方面嘅情况咧，就而家我就手边冇收到任何嘅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啊，非常之好。不过咧，车多的地点有几个地方的，第一就是第六路91号公路、第六路和第七路已经见到有车龙的出现了。另外99号公路的北上那个隧道那里就仍然是多车的，北上我讲的南下都是多车的， Stephenson 在 Stephenson 那个入口那里是非常频密那些频繁，现在正到龙尾是可能塞到去 Blundell Road 那个天桥附近的。Ni 街桥的北上现时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已经伸到落去呢个 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Patullo 桥啦，即系呢个 Stella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车多行车缓慢啦。对面海嘅北温嗰个桥 Stagnant Narrow 桥第二匝桥落咗嚟，通过 Cassia Tunnel 出去一路公路嗰个 Portman 桥嘅方向咧，现时系非常之多车同埋繁忙噶，大家要留意嗰个情况吓。另外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Stella Watson 咧，佢话有桥有道桥咧，双方向嘅单左边线咧都系需要咧维修嘅，系由今晚嘅九点咧系到第二朝嘅5:00嘅凌晨吓，咁大家要留意嗰个嘅封桥嗰个措施，不过就系封左边两个方向嘅双方向嘅左边线啫，咁佢都仲有一条线咧系通行嘅吓。好啦，咁啊喺呢个西门桥是怎样呢？西门桥本身现在在北端的桥面上面是非常之繁忙，而且很多车在排紧队，主要就是由这个 Taylor Way 落嚟 Marine Drive 那里上桥的位置是塞晒在那里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千祈不要揸得太快。另外其他的桥梁都是开始见到车多的了，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4: 咁当然，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至尽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起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係虽然我哋唔係成日会倾偈，即係一年见未必会见到一次添，但係譬如我哋倾 rundown 嘅时候，其实都一拍即合，大家有啲咩諗法即刻讲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那个默契其实是这么多年来累积了下来，所以是很放心的。跟嘉怡一起，
3: 今次就是你和嘉怡第一次在温哥华一起开演唱会了， 咁喺揀歌同埋音乐安排上面咧，会。

0: 会有啲系只系会呢一场出现嘅嘢咧？
1: 当然系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编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将一啲经典嘅歌曲可以变咗一个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个 which 系好特别嘅，系啊，因为我哋嘅和音啊，系真系我谂有九十几分嘅，系啊，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可以变咗做一只，咦，男女合唱歌咁样，原来可以，即系会有大家一个咁嘅一个惊喜咯，相信。
0: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2: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系喎，佢嗰阵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读紧书嘅。咁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系做紧啲咩嘅咧？或者嗰个剧集播紧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紧唔同嘅嘢嘅，即系每一首歌，我觉得都系一个可以唤醒翻每个人唔同嘅记忆嘅，系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0: 唔该晒阿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销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4: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三至五折优惠，
5: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4: 仲有十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四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5: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 Roa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系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下昼3:13嘅诈骗照镜时间咯噃。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
9: 咁多
8: 张博士。
9: 喂，主席你好啊，张叫做主席。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俾我主俾人主动我直
9: 主席啊，系啊。上个礼拜五咧，我听完你讲嘢之后咧，
8: 上个礼拜五。
9: 上个礼拜五啊，九一一嘅事令到我好振奋，到个血压都高到而家。今日又令我又是又震又是血压高啊！今日要讲嘅就一寸山河一寸血啦，十万青年十万军啊！啲因为上个礼拜五讲到而家，我愣翻起嚟，今日真系咩日子啊？今日啊？
8: 今日咩日子？今日咩日子？今日系9月18咯。
9: 咁啊，就系咯，嗰次延续到上个礼拜，延续翻落嚟呢次。真系想当年今日真系，我真系好激动啊！
8: 好，请点样咁激动法咧？真系
9: 咁嚟呢？呢个日子就系我哋中国人一种好难忘嘅日子嚟嘅。
8: 九一八事件 ，OK，
9: 咁就
8: 系
9: 咯。
8: 好，
9: 咁啊，先两日咧，我就喺茶楼食饭，寻日啦。咁有个朋友咧，佢就话佢系我哋听众嚟嘅。
8: 哦 ，OK。
9: 佢听你讲啲诈骗嘅节目，我想问下你一啲嘢，想请教下我咁。我话系咪诈骗噶？佢话唔系，未必。我话你听我讲咗先啦，咁请你一齐听啦吓。咁佢年幼嘅时候十零岁嘅时候一个同级就唔同班，你知 A B 班啦，即系五年班嘅 A 班五年 B 班咁咧。咁 A 班同 B 班嘅同学嚟啦。咁啊几廿年前嘅，咁佢后来咧几廿年后你见到佢，大家都认得。咁佢见到对方咧就旁边有个女友，咁佢系同佢打招呼。對方話唔識佢，唔認得佢。佢問我點解？你點解？你有冇答案啊？
8: 係女友定乜嘢？女友
9: 兩個都男仔嚟嘅。個男對方嘅男仔就帶咗個女友，一齊行街。咁大家三個人就碰頭。咁呢個男人咧，男仔唔識得對方嘅女友嘅。即係淨係識得對方嘅啫。
8: 咁正常啦，嗰個女友係唔同佢哋唔識噶嘛。
9: 係啊，而家同個男仔打招呼嘛。
8: 係咯，
9: 男同學啊嘛。
8: 即係兩個男士打招呼啫。OK。
9: 咁佢個男士話唔識對方嘅男士啊嘛。A 班同 B 班嗰個話唔識嘅嘛，因為五廿年前大家都識嘅係。咁你佢話俾我咩答案啊？
8: 唔知。
9: 我話你知道佢以前嘅嘢太多啦，佢唔想你知道。將你以前嘅佢嘅以前嘅嘢咧，傳翻俾現時嘅女友。佢話現時嘅女友係律師嚟嘅，咁樣我唔知佢
8: 即係
9: 會唔會詐騙緊個女友咧？會唔會係佢唔想你知道人哋嘅歷史係一個罪行嚟？嗰啲唔知啊？陳主席，
8: 明白啦，我明白你咩意思。
9: 知道人哋嘅歷史係一個罪行嚟
8: 㗎，你都諗多好多步啊！即係揾你捉棋係啱嘅啫。
9: 咁我話咁啱唔啱啊？佢係啱，你諗得啱㗎嚇。咁呢個算同詐騙無關，但係有陣時咧。同你相處之後咧，之內咧，知道人哋點樣嘅相處方法啦，避忌下。
8: 明白，明白，明白。
9: 即係耐冇見，唔好講翻人哋
8: 好耐唔見都當唔識嚇。
9: 係佢唔識你，後來佢話仲有延續下一句，佢話過幾日之後咧，佢又第三個老友又係撞到嘅，三個老友嗌埋佢去食飯，咁啊連又嗌埋呢個話唔識佢嗰個老友，佢問呢個人就問我點樣，我話你咪當面high and by 咯，你咪唔使你咁緊要啦，唔當佢唔存在咯。咁佢就好啊，啱啊。
8: 當大家全部唔識嘅，由頭嚟講。
9: 你話唔識，我
8: 明白啦，學到嘢啦。聽眾朋友學到嘢噶啦。咁仲有咩要分享？
9: 保護自己呢個保護自己啦。
8: 咁啊，仲有咩要分享啊？
9: 都夠啦啩，都夠啦啩。
8: 嚇，真係嗱，我啊想接電話之前咧，我啊想再講一講咧，因為上個星期咧。actually 應該是今個禮拜三，我同阿趙勝宇做節目咧，咪有個聽眾打嚟咧，就關於 tips 嗰個問題。
9: 俾 tips。
8: 咁佢就話咧，應該啊，佢話有個聽眾打嚟，就話我哋應該俾 tips。嗰個聽眾話應該俾 tips。打電話嚟呢個聽眾咧，上呢個禮拜三咧，佢就話：唔係，我哋 tips 咧就唔係一個嘅法例嚟嘅，所以我哋可以唔俾咁唔俾。咁當時我同 Jeffrey 兩個咧，趙勝宇咧，大家都明白呢個聽眾打嚟嗰個心態嚇。咁好啦，咁即係我哋後來咧臨呢個收咪之前咧，我哋都同呢位聽眾，呢個聽眾咧好客氣，成日都話：哎呀，我中文咧就唔好嘅，我中文就唔叻嘅，咁唔緊要。
9: 佢謙虛啊，
8: 咁佢啦，係啦，咁唔緊要，咁但係佢中文都講得 OK 㗎，
9: 係謙虛啫。
8: 咁嗰個唯有咧點啊？如果中文唔 OK 嘅，咁不如咁啦，應該同埋一定咧，不如我哋用英文同呢位聽眾交代啦。咁終於咧，我哋講完之後咧，有個聽眾今日打咗個電郵俾我。
9: 咁佢點講咧？
8: 俾我哋詐騙照嘅。咁佢亦都叫做加強咗我同阿趙勝宇咧嗰兩個英文字嗰個嘅含義。好啦，咁佢就話咧，嗱，其實應該同埋呢一個一定，即係 should and must 咧，係中間咧係嗰個強度問題。
9: 冇錯，強度啊，
8: 嗰個 strength 嚟嘅。嗱，而家聽眾朋友聽住咯喎 ，you should 應該咁啊，係一個嘅勸告啦，係一個嘅建議啦，一個好嘅 idea 啦，
9: 提議啦。
8: 但係 you must 嘅話咧，咁就話等於需要，一定需要。你是一定要咁做，你是 no choice 嘅，
9: 冇
8: 系
9: 冇错。
8: 咁即系呢个一定，即系等于嗰位听众讲，如果我设立条例，一定系法例话要俾 tips， 咁个就系 must 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佢举个例啦，佢话你应该要饮多啲水，嗱应该饮多啲水。佢话你可以唔饮，因为知道水系对你好嘅，但系你可以唔饮，呢个系应该。但系如果你话你揸车，你坐车嘅时候 ，you must wear a seat belt 咧，就用个法例嚟讲，你一定要戴。咁呢个就系 must 啦。咁或者咧就话。 你应该要打电话俾你个仔啦。咁呢个系一个建议。咁、但系如果有咩问题 ，you must call 911 if there is a fire、嗯。如果有火警，你梗系 call 111，唔系话 you should call 111，而系 you must、嗯。咁系一个好紧急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听众咧揾咗呢啲咁嘅 example 过嚟咧，俾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唔好讲。就冇話應唔應該啦，又話唔一定啦，係咪？又唔好講咩法例。總言之，而家嗰個情況就係、你係唔需要去考慮咧乜嘢嘢，人哋話應該，你咪當佢應該咯。佢唔係law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千祈就唔好搞到自己咧係太過辛苦。
9: 係咁啊，陳生，但係你開翻個英文班啊，唔該你好唔好？
8: 唔關我事，而家
9: 都應該啦。
8: 唔關我
9: 校長，我叫你阿陳校長係。
8: 啊，真係你即係咁樣玩，咁樣玩拍檔嚟啫。
9: 真係要講下笑嘅，
8: 係啊，你唔掂啊？
9: 實事求是啊嘛。
8: 好，咁我哋不如咁啦，去廣告翻嚟咧，開始接電話。
9: 冇錯。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20号，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14: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首先电话里面有刘太。
9: 好啊。
8: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9: 刘太。
17: Hey， 你好啊，陈帮主张老师。
9: 是啊，陈校长来的，陈校长啊。
17: 陈校长，唔好意思，讲咗你 grade 嘅老师。
9: 唔得啊，陈校长，
8: 你继续讲啊，继续讲。
17: 系，我继续讲嘅。咁咧就都想讲，好多依两日都好多人讲呢个 issue 啦。咁我都想讲，同埋我揾咗啲资料嘅。
8: 系。
17: 咁咧，第一样我想讲嘅咧，就阿帮主咧真系好好人。
8: 系。
17: 咁咧，虽然吓某位听众咧讲咗两次吓主持人嘅称号，即系 call 我两次关于主持人嘅称号，同埋咧亦都讲咗啲不适当嘅内容，关于一啲嘅听众嘅内容吓，或者比较攻击性嘅言辞去批评人哋嘅说法。
8: 啱。
17: 咁就阿陈帮主咧就都系 即係依然嚇循循善友咁樣去同佢去講。咁咁你係一個200%嘅好人。
9: 誒，校長啊。
17: 點樣咧？因為咧，根據呢個 CRTC 嘅條例咧 ，broadcaster 咧係有 full editorial control of 佢嗰個 program 嘅。咁所以咧，就有啲譬如好似有啲大嘅 program 咧，佢直情有 call screeners 嘅。我嗰時都打過嚟話俾你，佢有 call screeners， 就係話佢睇下你個內容啱唔啱佢講。
8: 冇錯。
17: 唔啱咧，佢唔 call 翻你嘅。
8: 係啊。
17: 咁佢要 filter 呢個 callers 嘅，呢個係可以嘅，合法嘅。係。咁樣咧，就同埋 CRTC 同 CCTS 咧，都唔會去 force 一個 broadcaster， 即係一個播音員啦嚇，用中文講就係、是。去擺一個某一個 specific caller on air， 即係話咧嚇，唔會話一定要俾唔可以唔俾，就係、是、你係有個即係有個 final say on 呢、這、一個
9: 有個權
17: 接受邊個 caller 入嚟係有 say 嘅，
8: 係
17: 咁所以咧你就好好人啦，咁、因為你嘅好人咧、就可能有啲人以為咧就哦誒。即係變咗佢就踩過一步啦，咁就唔了解到嗰、那個，因為係你嘅寬容，而有啲人咧就嚇、過分咗，咁、所以咧實際上你有四，咁同埋咧就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你有時誒啲人話你有少少偏離，咁我覺得呢個係人道主義嘅偏離啫，因為咧有很多嘢咧係有班人佢好比較 vulnerable， 咁佢需要幫助，咁出於人道，咁我哋去幫下佢或者俾啲資料佢，咁我哋唔好話呢個係偏離咯，同埋呢一個嘅discretion 咧。就是在幫主的 discretion 來的，那根本上幫主是可以 決定他都知道、偏離了多少，可以接受是多少，他也都會跟、那些 sponsor 或者跟他、老闆去交代，那所以呢那、幫主是一個 broadcaster 呢，就有這個這樣的 say， 也都有可以 make 這個 final decision， 那所以呢我就嗱幾時咁有啲人話哦，咁我可以話你 discriminatory 噶，咁但係而家呢個 topic 即係依一個內容，你係咪有 discriminatory 咧？我諗點都唔可以話到你係啦。你 even 人哋講嗰個 topic 係稱謂啊，幫主持人嘅稱謂啊，或者should must 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已經都同佢去嚇傾呢一樣嘢啦。咁如何會係 discriminatory 咧？即係唔可以眯埋隻眼就話你 discriminate 我唔得噶嘛？咁而家根本上事實。好多 evidence 都證明到是完全沒有 discriminatory， 而反而呢是有過度的包容、所以呢就因為過度的包容呢、有時作為聽眾呢會覺得喂我的 airtime 來的、我的這麼重要的東西你都不去 deal with， 而是即是擺了一些時間下去，
8: 明白，
17: 不過這件事沒得說的，我們作為聽眾、因為那個中嘅決定權嗰個 jurisdiction 係喺阿幫主身上，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應該係 take 阿幫誒識個，
8: 多謝，
17: 即係話曬事嘅人。
8: 咁講，哎呀，多謝梁
17: 啊，啱
9: 啱啊，陳校長咧係好仁慈、好厚道，係一個謙謙君子嚟嘅，係嘛？
17: 係啊，咁咧但係佢都有佢嘅。佢嘅立場，佢嘅 say， 佢有嘅地位噶嘛，咁所以有時咧，有啲人咧就踩得過分咗，以為咧可以得寸進尺，咁呢個就唔好咯。我哋都想一個節目咧，係一個好
9: 和諧嘅，
17: 大家互相幫助，即係咁樣嚇，有人間有愛嘅節目咯。
8: 冇錯，冇錯，冇錯，講得好好，劉太，
9: 好
8: exceptionally well，
17: 多謝你。
8: 多謝曬你，劉太，
17: 多謝時間，
8: 唔好咁講，多謝多謝。好，我哋劉太咧，佢嘅分析力同埋佢嗰個即係
9: 100%準確
8: presentation， 我成日都講佢嗰個表達咧，嗰個出嚟嗰個 message 咧係好清晰啊。我就講唔到佢咁叻嘅，即係始終都係女士們啲表達係清晰過男士嘅。
9: 你係謙虛啊。
8: 咁所以我即係咁。 我就琴日我都話啦，有一啲嘅情況，即係當個聽眾問咗講咗咁多嘢之後，我問佢，咁最嬲尾你有冇嘢要分享關於詐騙？佢話冇，冇我咪收線咯，啱唔啱？我都俾個機會大家去表達下你自己嘅睇法。喺我節目當中，我都希望大家咧係互相有一啲嘅互動性。咁如果你牽涉到咧係有詐騙嘅一啲嘅 message 咧，係講緊大家分享咧，我相信聽眾朋友都係想聽多啲呢方面嘅嘢，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用呢段時間去做一啲頭先啊劉太講得好一個人道上邊一啲嘅 thing 嘅，我哋有時都會講一下啲政治嘅嘢㗎，我哋都有時講下嗱，而家你要聽一下市選啊咁，喂而家市選裏邊好多人擺個名出嚟，我要競選乜競選議員啊，競選市長，喂但係可能有一啲嗰啲擺出嚟嗰啲名，基本上就喺度第一屆人哋嘅票，佢又冇自己一定攞唔到啊，走出嚟屆人哋嘅票。
9: 第二佢講咗又唔做啦，
8: 講咗又唔做，係咪？佢只不過牙出嚟喺度玩嘢，
9: 咁係咪詐騙咧？又嚇？
8: 可能有些就話直情唔明白你成個制度嗰個選舉嘅制度做出嚟係點樣，成為咗一種嘅浪費。咁呢啲你都可以喺呢方面講嘅。
9: 係啊，
8: 咁當然我哋每日都講呢樣嘢啦。
9: 唔好講呢樣嘢
8: 係咪？咁只不過即係話帶出一個 message 就係話大家希望可以了解嗰個情況，唔好就 jump to the gun 嚇，即係就話我一定係咁嘅咁嘅諗法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即係。點樣講咧？保留一啲嘅態度，就唔好去到咁盡。咁你可以有翻次
9: 講機會，留翻餘地啊！
8: 好啦，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會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2: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3: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4: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22: 下午四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4: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两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5: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6: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7: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8: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29: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3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3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健邦等我拍档咧，就系、是、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博士、
9: 陈校长、
8: 张师兄吓。
9: 诶，陈校长
8: 啊，好，而家嗱嗱声啊，听阿波嘅电话。Okay. 哎，阿波你好，阿波，
9: 阿波哥。
0: 庄主你好，
9: 陈校长，
0: 哥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0: 首先系要俾个 like 啊，刘大，
9: 系好嘢呢个，
8: 好啊！我哋嘅节目可以大家互相欣赏。
0: 讲咧，阿权哥嗰度咧，正话讲话九一同埋九一八，其实呢两个日子即系好难忘嘅，
9: 好难忘啊！
0: 咁唔好意思，正话打断咗帮主，
8: 唔紧要，唔紧要，冇问题，冇问题，
9: 驳翻佢咯，
8: 互相互相欣赏我啲听众，
9: 打断咗人哋，驳翻好佢咯。
0: 咁好啦，咁我分享下，即系香港咧，就最近发现咧，就系有一个诈，唔知系咪诈骗啦？咁你哋啊，大家分析下啦，
9: 听下啦。
0: 咁啊，而家啲手机咧就影相咧。就即系唔系话咁好，咁啊香港出咗一个即系喺网上咧就租相机嘅集团，咁咧佢诶租相机，咁啊人哋睇到噶嘛 ，OK 啦，咁因为啲相机咧就系影相系比较好啲，咁啊走去租两日咁，哇原来租两日之中咧，咁佢租你个相机咧就架相机要俾 deposit。俾 deposit 之中咧，你起碼你又要俾一萬啊至萬五蚊以上。
9: 哇！
0: 啊，咁租嗰啲日咧，咁一日咧就係大概$100到一日嘅啫。咁如果你租兩日咁$200，但係你俾個按金要俾成萬幾兩萬蚊。好啦，咁啊簽合同嗰度咧，啲合同嗰啲細字先原來攞死人。
9: 嗯。
0: 咁如果你係嗰啲退款嘅个工作天，甚至乎到145嘅工作天，系工作天啊吓，假期唔计。咁我话你到时如果想同佢攞翻啲退按金，哇，合同写明60至145个工作天，咁即系几耐要收翻呢啲咁嘅退款咧？按金咧啊，咁啊要大家分享呢、這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咁样啦
8: ？OK， 好 ，good point。
0: 麻烦你哋分享。
8: 好啊，好，多谢晒 Paul，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before分享，我哋去唔系，我哋要同Linda 倾下先。Linda 啲咩等咗好耐 ？Hello，Linda 你好 ，Linda，Hello，Linda，
1: 帮主 Raymond
9: 你好好好好。
1: 吓，咁我琴日听到阿 Susan 姐就有点名就吓支持我，咁都好多谢。咁样咧就头先阿 Paul 嗰个新闻我都有听到，咁而家系警方都有 involve 去调查。
9: 嗯。
1: 咁样咧，我今日想讲咧系关于话嗰啲 AI 啊人。工智能啊，各樣而家好蓬勃啦。如果我哋同與時並進咧，我哋大家都去學點樣同 AI 溝通啊、上網啊各樣。咁我覺得咧，就依啲咧就無可厚非，但係咧就應該咧就要自己嗰個防線咧，始終係要著住個紅燈。
8: 冇錯，
1: 就避免咧係講多太多自己嘅私人嘅嘢。咁亦都唔會俾佢充分頭腦就嚇叫你做乜做乜。
9: 啱，系啊。
1: 啲物件沟通，我觉得始终都系人脑咧，就比嗰个机械咧就发达嘅，因为人脑系整呢个方程式，会俾佢 follow， 咁所以我哋唔应该俾呢啲电脑啊、机 machine 啊去控制我哋。
8: 冇错，
1: 系我哋咧就应该适可而止，就系、是、譬如就到时咧就唔好同佢讲啦，熄机，就情愿咧就令自己 cool down 咗吓。就第日先就同佢講過，正如琴日嗰位女士去買佢嗰個按摩椅，咁嗰個售貨員疲勞轟炸式咁樣叫佢買咧，咁你一時充分頭腦，你就會蒙查查就走去買。但我覺得咧，如果你學有個主持人講，你要停一停，想一想，你諗下咁大部嘢，我拎到屋企有冇地方等？
8: 係啦。
1: 你是不是三分鐘熱度我下或者你啱啱拎到回嚟我好喜歡天天去坐。咁你坐了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你會不會你之後就當呢件嘢投閒資產呢咁你如果係咁既然佢都唔係即時送到貨俾你要成幾十天你不如返企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同朋友講下然後你先至決定買與唔買咯。如果即係你識得有一個緩衝，自己 stop， 唔好再俾嗰啲人同你講落去。咁或者你就唔會俾人哋咁樣即係 呃咗你去去俾钱买嗰部咁嘅嘢咯，
2: 系啱，
1: 因为我都试过曾经中过招，我喺我移民过嚟之前，我系去嗰啲美容健康中心，
2: 嗯，
1: 去买咗26个Wizard 嘅做 facial，
2: 嗯，
1: 佢喺你未做完之前，又去叫你再继续买，
2: 嗯，
1: 咁你我嗰时就年轻兼夹，唔面皮薄，唔识 say no， 咁、
2: 哦、
1: 又再买。跟住买，跟住买咗成萬幾人，到尾后移民啦，都知成萬幾蚊嘅嘢，乜都冇用到就过咗嚟、
2: 啊。
1: 所以我觉得你要识时间去 say no， 系要停一停。你可以同嗰个人讲，我都唔知屋企有冇地方等你，等我翻去谂一谂，我要空置个位，我先至买啦。
8: 冇错，冇错，冇错。
1: 即系要要识得推咯。
8: 啱，啱，
1: 呢个系我嘅意见。
8: 好，非常好 ，Linda， 啊，提醒得好好啊，多谢晒你嗰啲宝贵嘅意见，多谢你 ，Linda。
1: 好，冇咁讲。
8: Thank you， 拜拜。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OK， 好，
3: 好。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0。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蚊送半只走地鸡，满150蚊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6: 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七磅包30，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5: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喇喇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6: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3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先生，
9: 系啦
8: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9: 诶，黄生你好，
7: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8: 啊、黄生好，请讲，请讲，
7: 多谢多谢，
9: 啊，请讲，
7: 系，其实咧。剛才那位小姐說得對的，
8: 是
7: 應該電、那個電視電台都要監管的、
2: 嗯、
7: 最簡單的一件事 Airtime， 她說 Airtime 最重要就是好是值錢的，所謂是不是、
2: 嗯、
7: 很多時候我聽你們的電台呢是好啊，是不錯啊，但突然間她剛才啊叮這樣是這個什麼電這樣的報時這樣 你報時大哥啊，你不要說40多分這樣讲嚟摆嘅，跟住又卖广告咯，完全系卖嗰间餐厅嗰、那个嗰啲广告嚟嘅。
2: 嗯嗯嗯。
7: 咁、
2: 嗯、
7: 你当然你哋电台要赚钱啦，要经营嘅揾监嘅，但系希望我希望啫，都系多余嘅，有啲良心，唔好俾佢哋听咁长嘅广告，好多时好闷嘅，真系嘅，成日一样嗰、那个，叮，而家系报时，喺咩咩咩。誒咩心嘅餅乾咁樣講啊，擺月餅，
2: 嗯嗯，
7: 係跟住咧又講一輪嘅賣月餅嘅喎，
2: 哦，
7: 哇！我感覺就好似俾啲電台啲廣告強姦我啲聽眾。其實我有個問題，希望陣間查一查，究竟電台賣廣告係有個限制嘅，不停咁賣廣告，不停咁賣廣告，呢啲其實詐騙一種。你哋揾錢唔使揾，你要有良心，希望你哋。我
8: 讲
7: 系唔多
8: 入佢哋。O K， 多谢你黄生电话。嗱，佢嗰个 point of view 咧系用一个听众嘅心
9: 态，
8: 我完全好明白。嗱，电台咧本身佢哋系一定有 follow 呢个 CRTC 嘅rule regulation 噶。咁你一个节目里边有几多分钟系呢一个广告时间一定有噶，冇可能咧成个节目里边咧系全部用晒
9: 百分之几系广告吓。
8: 咁我相信啊，黄生嗰个嘅 concern 咧已经系有人 address 咗俾佢噶，所以黄生就可能你自己个人嗰个睇法就觉得好似多咗，咁冇计噶，因为呢个时间又当正系一个节日嘅时间，自不然就会多咗啦。
9: 节日多咗节告白嘅系
8: 咪啊？呢个就算你去任何一个嘅电视台啊，你睇下佢哋嗰啲啊，佢哋嗰啲广告一样系。
9: 过年仲卖得好犀利啦，
8: 系啊，佢哋一样都有噶，黄生。不过即系你有你个睇法，我哋尊重你嘅睇法。
9: 系啱。
8: 咁但系如果我哋有个机构里边个传媒系跟足 CRTC 个条例咧，咁我相信呢样嘢大家都系跟住个游戏玩嘅啫，冇可能系我哋会做啲系特别系超过咗呢个要求嗰个情况。好，咁另外咧有啊张女士喺度。
9: 好嘅。
8: Hello， 张女士你好。
9: Hello。 张女士，
2: 各位主持人，
9: 哎，你好，
2: 哎，我唔知点样称呼你哋啦，
8: 冇问题噶，你唔使讲咁多呢啲咁嘅嘢噶啦，张女士，你有咩嘢要发表嘅，你讲啦
2: ，OK，
8: 你讲得噶啦，
2: 唔知啫，你另一方面咧，我系好赞成啱啱呢位黄先生讲嘢噶，你哋呢个系 talk show 嚟噶系嘛，咁啊咁啊，你嗰啲打电话啲人咧都有权发表佢自己嘅意见噶系嘛，啊有一次咧。我發表我自己的意見啊！你就話我激進啊！I found it 呢個問題咧，激進咧呢個字咧，我係覺得好啊！表示另一方面咧，你又話我唔識中文，就喺度 shoot 乜乜咁 ，I find 我覺得好啊！表示呢個電台 ，OK。
8: 呢个系你个人意见系咪？多谢你嘅意见啦。基本上你系你一路强调一样，我中文唔好，中文唔好嘛，唔系我要话俾你听，系咪你自己讲噶嘛，张女士？
9: 系啊，即
8: 系咪？咁你如果系用你自己一个咁样样嘅态度同我哋去讲嘢嘅时候，我哋而家要用翻一啲相应嘅态度嚟到回应你。你话我哋 abusive， 你话我哋咩？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攻擊性嘅一個言辭噶嘛，我哋絕對係冇呢一樣嘅心態喺度，係咪？啊話cut你線啊，朱，因為有頭先你都聽到劉太分析過啦。As a broadcaster， 佢有個 authority 噶嘛，係咪？當你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冇辦法表達到你自己係想講嘅嘢嘅話，咁我哋咪有cut你咯，
9: 係咯，
8: 係咪啊？俾翻啲 airtime， 俾翻啲要啱聽嘅人。
9: 到下位啊，請請啦。
8: 嗱，張女士，我見到有一個電話打入嚟，我哋啲同事都接你電話。我哋其實即係尊重你嗰個嘅立場，一個 caller。但係你打電話上嚟嘅時候，你係講一啲嘢咧，係會攻擊人嘅話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嚟到商榷一下啦。希望你張女士能夠自己諗一諗先，打電話過嚟，你係想講乜嘢先？如果你係講你係俾人哋覺得你講啲嘢咧係有abusive 化性啊咁。我想这个是个人的看法，要看看其他的听众是不是又是用这样的 方式来看，因为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9: 不同，对吧？
8: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好，跟住又是 Susan。
9: Susan。
8: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9: Hello, Susan。
10: Hey,
9: 你好。
10: 帮主 Raymond,
9: 你好。
10: Hey,
9: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刚才那位女士直头是攻击我，骂我做八婆啊！真系唔可以咁样讲咯。
9: 算啦，
10: 就算系你都唔可以系咁样讲嘢啊！好讲帮主你真系好幸运啊！有好多听众啊，亦都系。支持你的特別是劉太啊，佢講啲嘢啊非常好噶，每一個節目都講得非常好，好多好多 fans 噶，唔係攻擊人嘅，係講道理嘅，
9: 好有見，
10: 都話自己係唔識中文咁你自己講噶嘛，唔係人哋啊，你喺嗰個大氣電波嗰度講噶嘛陳校長啊，你以為佢唔識英文啊？即係大學生嚟嘅，喺邊嚟劈攞嘅？
9: 咁啊點做校長？係真嘅。咁啊點做校長？
8: 蘇神，多謝你。
9: 好嘅，多謝啦。好嘅，多謝，多謝，多謝。
8: 有啲咩分享咧？
10: 我想講下詐騙。
8: 係係。
10: 我個女啊，佢話即係而家Moon Day到啦，咁啊拎盒月餅嚟俾我，我問我去邊度食餐，我話去西區嗰間嘢食餐，佢話啊嗰間嘢啊，我哋屋企啊本來都係成日個個月都喺嗰度。十二人喺嗰度開餐嘅，因為佢嗰只龍蝦呃鬼我哋啊，佢話兩磅幾。看起上嚟得磅幾食開噶嘛？
9: 咁咪
10: 倒米咯。佢話直頭係詐騙咗我哋，以後都唔貴幫襯。
9: 唔啱啊，係啊，
10: 杯葛人啊，永遠都係第一嘅。
8: 係，
10: 多謝多謝，
8: 多謝
9: 多謝多謝。
8: 唉，有時啲嘢咧真係
9: 好難講啊，真係。
8: 係啦係啦，咁啊，不過好多謝 Susan 嗰個睇法嚇。跟住啊，袁生咯噃，阿袁生你好，袁生。
9: Hello， 袁生。
11: Hello， 你好。
9: 係你好。
11: 嗰啲其實大家出嚟傾下偈，唔好太過認真啦，嗬。
9: 係咯，
11: 又唔好話人，又唔好鬧人。
9: 唔好咁怒氣啊！唔好咁怒氣啊！
11: 講下啲事實啦。
9: 和氣生財。
11: 不過個個你哋個個咧，嗰啲 即係嗰啲講嗰啲咧，個個都有好有道理嘅，即係有嘢講出嚟嘅。
9: 係啊，
11: 都幾好聽㗎。係
9: 啊，
11: 係啊。譬如哇，打電話打嚟等佢，哇幾日啦，唔係幾個鐘頭。
9: 係啊，林偉你多謝多謝。
11: 多謝受歡迎啊，呢個
9: 多謝多謝多謝。
8: 唔好咁講，
9: 多謝。
8: 你有咩分享？分享分享
11: 嘢咧，俾你聽咧，阿權哥啊，幫哥嚇。
9: 好好好。
11: 那個咧就係咧係最近我啱啱聽我朋友講嘅，咁嗰個朋友咧都係好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啊即係好有資歷嘅人嚟嘅，咁但係唔好講邊個啦嚇，咁咧佢有個 auntie 咧 uncle 咧就好似冇乜親人咁喺個老人院嗰度啦，係咪？咁咧佢咧就個老人院就要佢買張輪椅。就要俾8000多元，OK， 咁喺大灣區就唔好講邊間啦嚇。咁咧佢話冇理由啊，8000元一張輪椅冇咁貴啊咁樣。咁咧佢咧就走出去咧買咗幾百蚊嗰啲。跟住佢意思話咧幾百蚊嘅唔呢啲，即係佢呢啲輪椅唔得嘅，一定要同我哋買嘅。咁咧啲輪椅咧又唔知點解唔會跌到啊，又會扶嘅。咁佢話原來又要再做多一樣嘢咧。去支撐，咁肯定咧，嗰啲人推佢輪椅唔會跌嘅。嗰、那個老人家咧，咁咧就要佢攞8000元。咁佢冇理由啊，打去院舍同嗰個總經理講，唔知道總經理老闆啊，係咪？咁啊，唔係好開心啦。哇！你無端端咁，好似即係我嘅意思話咧，佢係有少少都係搶錢咯。你買張輪椅幾百蚊，好啦。咁我朋友後來搞咗張輪椅，叫人哋外牌整埋。就2000元唔使 ，OK， 咁你都冇理由去到8000元啦，大佬。咁佢話：喂，我係做嗰科，我做啊嘛。你幾多錢一張輪椅？叫人哋攞8000元，咁個老人家又費事同佢拗咧，佢又好似無親無戚咁喺度嘅咁樣。咁咁即係變咗，即係人哋覺得唔係好抵咯，咁樣。所以都係有少少呢、
8: 這
11: 個客
8: 人
11: 喺度嘅，
8: 明白明白明白。咁佢入去住之前，阿袁生啊，你個朋友話佢嗰位 auntie 入去住之前咧，佢有冇列曬呢啲咁嘅必須嗰啲設備嘅條件咧，係俾啲入住嗰啲老人家嘅咧？
11: 嗱呢樣嘢咧，我就唔清楚。
8: 嗯，
11: 佢應該咧照計咧就可能會有嘅啦。咁咧，但係咧就咁，但係你喂，你出驚無神攞人哋8000元，佢即係佢係有錢嘅。嗯，那個老人家話：，俾佢啦，因為佢啲錢可能都冇乜用。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咁樣，
9: 都唔係咁俾噶，係咯，
8: 唔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1: 即
8: 係
11: 合理啊嘛，啱唔啱啊？係咪？咁但係呢啲即係仲有一，同埋咧，我聽啲人講咧，而家啲老人院咧好多時咧就好疏忽嘅，即係我哋唔夠人啦，唔夠人啦咁樣，咁佢就一咩係陣間係唔夠人
9: 嘅
11: 啫。
9: 咁真係唔夠人嘅，真係唔夠人。
11: 老人家
8: 明白，
11: 佢如果你冇啲親人睇住咧，是是都係麻麻地嘅。
8: 明白明白，阿袁生呢個提得好好啊，最緊有個親人喺度
9: 睇住，
8: 因為如果你
9: 真係唔夠人用，
8: 唔夠人手照顧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嗬。
9: 咁據我所知咧，嗰啲輪椅咧可以去紅十字會可以借嘅，用即係租借嘅，紅十字會有啲供應。
11: 佢其實咧，佢咧就去佢嗰度樓上睇過嘅，十幾張擺咗喺度，咁點唔夠輪椅用啫？應該要買啫，係咪先？
8: 明白明白明白。
11: 即係我朋友會，我朋友都唔係話蠢仔嚟嘅，都即係喺呢個社會都好熟悉嘅。咁你咁樣要求呢啲嘢，即係有你攞得到咪攞咯。但係你哇，即係好似即係其中係一樣嘢，即係其餘有多啲嘅，我哋可能都唔知道。
8: 係啊，係啊，
11: 呢個老人家都
9: 明白到，你商榷下啦，係有商榷啊，
8: 值得商榷啊，呢個值得
9: 有商榷餘地，
8: 冇錯啦，冇錯啦，啊，非常之好嘅 case 啊。喂，袁生仲有咩啊？
11: 可能都會陸陸續續有啲人會。打
8: 電話
11: 上嚟講下，
8: OK， 即係
11: 呢啲咁嘅嘢。
8: 咁你打開咗個頭咧，可能要多啲分享嘅嚇。喂，多謝曬你，袁生，
9: 多謝，
8: 多謝曬你嘅
9: 消息喎嚇。多謝，
11: 好唔
9: 該
11: 你，
9: 多謝曬，多謝，
8: 拜拜拜拜拜拜。好，跟住有阿林生喺度啊。Hello， 係咪林生啊
9: ？Hello， 林生，
12: 係你好啊，兩位你
9: 好，你好。
12: 誒，本來我想打嚟分享下詐騙啲嘅，不過有想少時間咧，就想講下就其實我好支持你哋兩位嘅，同埋其他主持嘅。咁我就聽到兩位聽眾就可能有少嬲啦。咁但係平心靜氣傾下咧，就講下第一個聽眾，佢話關於你哋電台睇到廣告啦。咁即係其實我明嘅，我明佢講咩，有時候可能你等緊電話啦，即係等緊你哋接電話就睇到廣告。
9: 啱啊，係好神
12: 等嘅，
9: 等得耐。
12: 但係咧，你即係但係要明白就係你哋私人機構嚟噶嘛，你哋唔係公營，亦都唔係話。 即係付費嘅。
9: 唔係政府電台
12: 嚇。咁其實咧，因為我以前做過小電台嘅，
8: 哦，
12: 可能之前我大學嗰時做過少少嘅，
8: 哦，
12: 即係廿幾年前嘅。
8: 嗯。
12: 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因為我哋嗰時一定要根據 CLTC 啲條例嘅嘛，即係我哋個大學台好即係好求其啫嘛，
8: 冇錯，
12: 但係求嘅得嚟一定熟嘅嘛。咁，但係以我所知咧 ，CLTC 其實對廣告冇乜即係加拿大嚟講算係比較寬鬆嘅，冇乜限制嘅，即係。唯一咧就係你哋唔可以超過三分鐘嘅啫，同埋咧唯一就係唔可以賣煙草廣告，
8: 係，
12: 同埋唔可以講粗口啊，即係唔可以有色情嘅嘢啦，
8: 係啦係啦，
12: 唔可以洗腦式嘅廣告，即係唔可以連續播三次或以上，
9: 係，
12: 咁即係以我所知最嚴嘅規定就係啲啦。咁你話即係所有聽眾話，唉太長，咁其實咧你哋入團，咁你哋要賺錢噶嘛，係嘛？咁如果你唔賺錢嘅，咁邊個出嚟俾你哋啊？即係我係咁睇，
8: 明白。
12: 我好明白佢，即係我唔係我唔係怪佢咁樣。
8: 唔係，我知。
12: 我明白，即係我希望佢唔好用呢樣嘢攻擊你電台咯。
8: 哦，咁啊唔會，佢即係意見，
9: 佢嘅立場啫，佢意見啦。
12: 係，所以你講咩啊？
8: 係意見表達啫，都係大家嘅意見表達嚟嘅啫。
12: 係啦，冇錯，即係嗰啲意見冇乜錯嘅。
8: 冇錯，
12: 但係唔好用呢樣嚟攻擊你，就話你哋冇良心。
8: 多謝你體諒，多謝你。
12: 咁第二樣想講就係。即係張女士咧，我都明白佢即係講嘅嘢，即係佢有時講之後，我都成日聽佢哋噶嘛。佢講嘢都有 point 嘅，即係佢有時表達嗰啲，尤其是啲政治 show， 即係個政治嘅節目咧，佢講嗰啲幾即係幾有道理嘅，我都有時贊成嘅。但係就我唔可以話因為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覺得佢有少激進嘅，即係阿張女士唔好介意咁講，即係我唔係攻擊你，只不過喺。我相信大部分眼中，即係耳中啊，都覺得你講嘢少少激進，咁有時即係主持控制一下你，因為我都好少時聽嘅，咁我覺得你哋控制得啱嘅，
8: 多謝先，
12: 唔好鬧依個鬧嗰個啊，即係唔好話啊依個再鬧依個聽眾，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傾下偈，
9: 攻擊冇用啊，
12: 即係點解要大家嚟鬧我啦？即係大家華人係嘛？
8: 冇錯，
12: 即係呢樣就唔啱嘅
8: 嚇，啱
12: 咁就希望大家啊就
8: 非常好，
9: 和諧啲，大家和諧啲，
12: 但係你唔可以咁樣成日話依個唔啱，即係你唔係最叻噶嘛，
9: 係啊。
8: 冇錯，林生講得好，
9: 要和諧。
12: 咁我就仲有少少時間想分享一個詐騙嘅。
8: 快啲，我哋要去新聞報告。
12: 聽講咧，我就喺依好快啫。咁我就聽講就係咧依排你哋如果出去入標啊，即係你知而家有時咩都係批牌風噶嘛，即係啲 meter 而家有時冇啲入標嘅。
8: 嗯。
12: 咁就大家小心啲 barcode 咯，即係嗰啲咪叫咩 QR code 啊，即係唔好亂咁 scan 啊。
8: 係，
9: 啱錯係。
12: 你 make sure 就係我點做咧，我就永遠唔會 scan 嘅，唔會 scan 啲 QR code 嘅。
8: 冇錯。
12: 咁我就 download 個 app， 即係 Wallet 嘅話啦。
8: 係。
12: download 個 app， 跟住咧，即係譬如你每個地方泊車咧，你有個 number 噶嘛。
8: 係啊。
12: 我泊喺而家一三零出邊嘅嗰個 number， 嗰個 code 係12345嘅。
8: 係。
12: 咁你入12345咪得啦，就千祈唔好入scan嗰啲 QR code。
8: 冇錯，
9: 啱。
12: 有啲詐騙嘅人咧貼，即係直情係貼咗喺嗰個本來嘅。
8: 係啊，冇錯。
12: 寫低個 QR code 就小心啲啦。
8: 係啊，
9: 啱，多謝。
12: 啊，俾少少時間你先。
8: 好，多謝曬你，多謝梁生 ，thank you，
12: OK，
8: thank you， 多謝，拜拜，好，我哋而家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咧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月，
14: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3: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4: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6: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来 Oak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而家就嚟买餸，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14: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7: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34-338-2633 338-2633
18: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0: 食保济丸啦。
19: 晕车浪想呕啊，
20: 食保济丸啦。
19: 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0: 食保济丸啦。
19: 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3: 我撑你，
24: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2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代表大湾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和技术员的工会将会在下星期一投票表决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双方早在今年2月开始谈判，上星期在调解员协助下达成临时协议。不过工会表示，如果会员否决协议，将会在星期三凌晨零时开始全面罢工，届时大湾地区的巴士和私 bus 服务会全面暂停。工会会员在今轮谈判期间已经先后否决两份临时协议，并曾经以超过99%的支持率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其后员工采取工业行动，包括不着制服以及在巴士班次延误时将会按照原定的休息时间拒绝继续驾驶。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的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配合原住民和解目标。张逸伦报道。
29: 加拿大医疗协会更新组织的医生道德伦理守则，以明确医生如何应应对医疗保健领域上族裔主义和歧视问题。组织说，今次更新为了医生提供更清晰指引，帮助他们提供文化安全、认同创伤，而且公平的医疗服务，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并同原住民合作。今次改革是协会与原住民和解行动一部分。该守则现在已经在网上提供4种原住民语言的版本。协会主席 Bulu August Yimin 表示，族裔主义和歧视在医疗保健领域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更知道他们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们能够也都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今次更新伦理和职业操守是历史进程重要一步。另外，加拿大医疗协会亦就其自身及医疗行业于过去和现在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列举当年的印第安人医院、强制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和儿童被强行带走案例。时任协会主席于协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未能达到医疗行业应有的道德标准，以确保为患者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并在医生、住院医师和医学生中建立信任，并意识到他们经已将原住民排除高标准的医疗服务之外。在今年早前，当国会下议院就强制绝育问题进行辩论时候，协会亦都支持将强制绝育定为刑事的犯罪。有关准则的修改包括协会所称的有关族裔主义和歧视更强而有力的指导，更新条款禁止族裔主义和歧视行为， 该指南亦都要求医生思考如何透过医疗服务嚟就历史性嘅服务不足群体改善佢哋嘅健康状况。指南亦都呼吁医生尊重原住民嘅世界观同佢哋嘅传统医疗。协会主席指，佢希望呢份指南能够为新一代医生提供指导，并鼓励现有医生重新审视现状。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国际方面，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声明又话，对于在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

0: 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在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一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马路情报，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7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意外同埋呢个嘅坏车事件咧，我就冇收到啦。不过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正如我头先3:00报告一样噶啦，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加上咧就系 Mario Bypass 啊，介乎呢个Shaughnessy Road 嗰边咧，个 Shaughnessy 街嗰边啊。同埋呢個 Broadway 嗰邊咧，係有呢個嘅道路工程進行啦，咁所以咧又要牽涉到有延遲嘅機會，因為去到下晝嘅5:00㗎。咁另外咧 ，Stoller Watson 橋咧，亦都係雙方向嘅左邊線咧，都會有維修進行嘅。咁由今晚嘅9:00咧就會封橋啦。嗰唔係封橋，而係封嗰兩條線嚇。咁請大家要留意。好啦，咁呢個1號公路咧，Mountain Highway 落嚟之後，向1號公路啊穿過呢個 Carset Tunnel 咧，目前已經係非常之繁忙多車嘅。另外1號公路夾住 Coquitlam 嗰個嘅嗰段路面咧，現時東西行方向都好繁忙。9/1公路咧，東行嘅方向咧係非常之繁忙啊！而家見到有車龍啊出現添噶啦，分分鐘咧就向住 Shell Road 嗰個火車軌嗰條路咧伸展過去噶。麗佳橋北上啊，依然非常繁忙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啊，一路延伸嗰個龍尾咧，過咗 Canby Road 嘅天橋噶啦已經。咁啊，大家一定要喺方面咧就要留意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咧，一如以往啦，喺呢個時間咧雙方向啊非常之繁忙。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咧都離唔開呢個繁忙兩個字噶啦。西门桥的北端呢现实非常繁忙，因为只有一条线呢是南行的，所以在北端桥面呢非常繁忙，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啊4:11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嘅吓。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啦，嗱声我要同大家讲一个消息，系睇到咧一份嘅报道嘅，北美咧有超过1,500,000份嘅驾驶执照，讲紧北美啊，全美国包埋加拿大、美国咧嘅驾驶执照咧，嗰个资料系外泄嘅。咁啊，大概入边咧有1,100,000到嘅加拿大人咧，恐怕会受呢个影响。咁而家我哋嗰啲资料，如果真系泄漏咗出去嘅话咧，你好有机会咧会接到一啲不明嘅电邮啦，或者系一啲短信啦，甚至乎咯，可能嗰啲社交平台咧，系嚟到。漏你或者嚇你，話你嗰個駕駛執照咧入邊有個
2: 有問題，
1: 問題啊，或者你個地址改咗啊，或者成咧會聯絡你，咁等你咧中招嘅，
2: 或者欠交罰款啊，咁嗰類啊，
1: 罰款啊，或者嗰啲不嬲都有噶啦，咁但係呢個駕照咧。可能嗰啲資料咧已經係入咗落去啲暗網度，而家啲暗網咧已經係發散咗出去咧，俾人哋去攻擊噶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接到任何有關呢啲咁嘅機構通知你，你有咩要改咧，你唔好喺嗰個短信或者喺個電話度咧同佢傾，你一定要去翻你自己嗰個嘅地區嗰個嘅。驾驶执照部嗰度咧嚟到去澄清，
2: 系直接要询问佢，
1: 唔好信。总所有电邮嗰啲收到叫你揿啊 link 啊电短信，话俾你听同边个 customer 或者同边个部门讲，唔好信，全部自己直接去同呢个驾驶执照嘅部门咧嚟到去倾就最好噶啦吓。好，先有阿陈生喺度嘅，同阿陈生倾下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2: 陈生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2: 多谢等咁耐啊，
1: 系。唔好意思。
2: 多謝你等咁耐。
3: 好鬼 surprise 你咁大個ICBC 個機構都冇 hire 嗰啲cyber security 嗰啲人去睇住個 I 睇住啲網絡咯。
1: 佢有，不過佢唔係佢有噶，不過可能佢俾人攻擊啊，俾人攻擊啊。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1: 美國嘅美國嗰啲 system 都俾人攻擊啊，而家。
3: 咁啊係，但係即係希望佢有啦，即係咁啱俾人。即係爆到啦，
1: 係啊！
3: 咁我其實想講就係琴日嗰個有一位女士打上嚟話，關於嗰張按摩椅
1: 係啊，
3: Richmond 嗰個
1: 嗰個鋪頭啦，係啦，係啦，係啦，
3: 係嗰間啦，即係人都知啦嗰間嘢。咁其實我想講，因為我上網有睇過佢嗰啲 review 同埋佢嗰個公司個 policy 咧。第一樣嘢我想講咧，好都有好幾個人咧，都 complain 依一樣嘢嘅。
2: 哦，
3: 即係關於話買咗之後，佢想退翻出嚟咧，係做唔到嘅。咁又開始收錢，但係有一個誇張到咧，係兩年啦，已經係嗰單嘢2024年嘅啦。但係連張凳都未見過。
2: 哇！
3: 但
2: 係都照收錢。
3: 即係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即係欣賞下啦，冇乜所謂嘅，即係長知識啫。
1: 係
3: 咁第二樣嘢就係話，我上去個佢個官方網站咧係有14日refund policy 嘅
2: 緩衝期。
3: 咁佢唔可能話喺嗰個門市嗰、那個 sales， 同埋我好介意佢講一句説話咧，就係話我係一個好低微嘅 sales 嚟，我做唔到同你做依一個 refund 嘅程序。我心諗你一個好低微嘅職員嘅時候，咁我係乜嘢？我個顧客。你由我收錢的喎，因為你那間嘢嗰啲，你大家都知道啦，按摩椅其實攬埋最低消費
2: 千啫，
3: 都起碼講緊五六百蚊，即係單件嚟計，你話買一張按摩椅，起碼都8,000蚊以上。你做一個 sales， 你同我講話你一個好低微嘅職員，你做唔到，但你又收到我錢喎。咁點解會有依個咁矛盾嘅喺度咧？即係你當啲客係水魚，因為你話我要 refund 嘅時候咧，你就話 final sale。喂，大佬，即係好乸過，你明唔明啊？你我明白，大家捉到鹿，梗係想脱角啦。但係你要去有一個道理，就係話你即係要其所，即係我如果人哋係連嗰件嘢都未到嘅時候，而佢 stop 你去 refund， 呢度加拿大嚟㗎嘛，梗係可以啦。我而家唔係買架車喎，出咗個 lot 之後行咗幾百公里翻嚟同你講 refund 梗係唔得啦，但係張凳都未到我，
1: 係啊，係啊，
3: 咁點解我唔可以 refund 啊？ 即係同埋你 in， 我懷疑佢嗰個 finance 咧係 in house 嘅。就唔係話喺第三間公司嚟做，我就唔係好清楚一樣，因為佢冇作冇佢個網站咧冇講過話可以分期付款嘅，即係冇依樣嘢喺網站，因為好多時好大型嗰啲家具公司，如果佢做到咧，佢直頭喺網上面已經 sell 緊依樣嘢，但係佢冇嘅，咁所以我好多個疑問就係話嗰啲 con 即係嗰份 contract 嘅嘢咧，佢要攞翻翻嚟睇一睇，實實在在嚇。咁、其他嘅嘢咧，我希望。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咧，就唔好成日都係恰大家。
2: 好，咁呢個咪招數，哎，
1: 講得好啊！陳生，我 appreciate 你呢個嘅睇法嚇，非常之好，亦都好多謝你俾啲寶貴嘅睇法俾我哋啲聽眾朋友。希望佢收到你嘅 message 啦，陳生，好唔好
2: 啊？希望佢知道點做啦。
3: 好，
1: 多謝曬你電話先，多謝你嚇，
2: 多謝好中意分析得好中肯。
1: 拜拜，好，我哋去廣告。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ic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哋即系喺呢个节目当中咧，多谢好多听众朋友咧，俾好多宝贵嘅意见嘅睇法啊。因为琴日嗰位听众打嚟话，佢买嗰张按摩椅，系喺佢一个非常之神智并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之
2: 下，
1: 加上对方用一种高压的行销的手法，就令到他就签了一张合约去买一张按摩
2: 椅，几千元
1: 的，几千元一张，五千多元一张。老老实实你用高压的手段去买，去叫人嚟買，咁而家人哋事後翻去睇，咁你又話冇得退，係因為係呢個最後嘅呢一個嘅售價啦。咁其實我頭先阿陳生講咯，根本上你如果走去 consumer 嗰個嘅指，即係所謂嗰個消委嘅消委會裏邊有
2: 贏等喎，應該
1: 咧，佢有個冷靜期咧，可能係14日內喎，再加上你張凳根本未出嚟。你有乜理由唔可以退房？嗱，呢完全咧就係嗰個聽眾打電話上嚟所聽到嘅佢嗰邊嗰個一手嘅資料。
2: 係
1: 究竟佢哋雙方喺嗰個嘅買賣嗰、那個即係傾
2: 合約之間、
1: 傾談之間有冇啲咩其他嘅
2: 有咩錯漏咧嘅嘢咧？
1: 或者細節嘅嘢我哋唔知嘅，我哋只不過憑住係一面
2: 講嘅一面支持，
1: 支持我哋作出呢個嘅睇法。咁或許中間係佢哋喺個傾談當中係有一啲嘅資料咧係
2: 錯漏咗，冇留
1: 咧，或者漏咗佢冇提醒出嚟，咁變咗咧對方就可以用一個非常之硬嘅態度，就係呢個 final sale 啦，你冇得換啦。咁究竟會係點？其實要翻揾翻自己當事人咧。
2: 其實嗰張單有寫明喺度 final sale 冇得回。
1: 如果佢有寫就係咯，但係嗰張單本身係咪真係一張單咧？定抑或係一張嘅買賣合約咧？因為佢嗱，你話買嗰張單，我一次過俾曬就俾張單我啫。但是如果你说这个 final sale 的话，那你那个是一个签了一个分期付款的合约，定是一次过拿了这笔钱出来就交了这个deal呢？
2: 那你就算分期付款，你买那件物件，你写明那件物件的名称称号，话明的情况是没得refund的。
1: 他说那间财务公司呢，明知道他告诉他我是 unemployed 的，他说立刻你 approve 了。 咁之後你喂，咁你 approve 咗你每個月要還幾多錢？你嗰個合約裏面有冇寫明咧？所以我就同我聽眾講啦，我話你最好就自己能夠咧係睇一睇嗰個嘅合約上邊，佢一定有啲嘢會寫喺度嘅。
2: 係，同埋個還款期好似話齋，每期幾多，每還幾耐都冇註明。
1: 冇錯啦，冇錯啦。
2: 咁多一百年啊？
1: 佢乜都冇註明嘅話咧，
2: 每月一蚊啊，一百年啊，唔通？
1: 咁嗰張基本上唔係合約嚟嘅。
2: 唔係啦，
1: 係咪係一種資料性嘅文件？
2: 可能佢大佢啫。
1: 我唔理佢大唔大佢，即係我哋嘅睇法就係話，你如果係一張嘅合約買賣合約嗰個嘅 item， 同埋你嗰個財務公司嘅合約，咁你都要俾我睇得到入邊係好列到好詳細嘅，我每一個月係幾多錢，借係一個咩嘅利息，借
2: 幾多錢，每期幾多錢，
1: 借幾多錢，同埋你係做幾多期，咁然之後咧就每個月幾邊一日你又過數，呢啲咁嘅資料咧一定
2: 寫得好清楚噶嘛，
1: 喺你嗰個合約嗰度咧寫明噶嘛，你乜都冇，你淨係簽咗個名就話俾你啦，咁我諗呢樣嘢有
2: 簡單啲喎，
1: 有少少拿過嚇。好，時間差唔多，多謝聽眾朋友好多個好好嘅分享，啊，师兄啊，
2: 张
1: 国权喺度，咁啊要将个麦咧交俾威哥你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咧，咁啊黄嘉文主持同嘉宾主持会讨论一样嘢，就系我哋嘅总理卡尼咧就去欧洲嗰边咧，就同欧盟嗰边倾偈咧，就成为咗一个准成员啊。咁啊，究竟系点嘅情况？等阿黄嘉文主持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咁多位，拜拜。
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8: 威哥你在哪里啊？中秋节将到了，现在我找到了 Richmond 的福林酒家 Jeffy 跟大家聊天的。 Jeffy 你好。
9: 好，你好威哥，是啊，一年又做到中秋节了。
8: 是啊是啊是啊。
9: 我哋福林酒家的宗旨都是以客为尊，待客为本的精神呢就款待各位客人的。我仅代表福林酒家向各位预祝一个合家欢聚，人月两团圆，共度中秋节。
8: 那么你有什么好的介绍给我们啦，唔该。
9: 是啦，啊，今年中秋节呢福林酒家都将会推出20多款的主厨推介的精美小菜，有包片扣花胶、香芒牛柳条、菇扣鹅掌、马油煎肉饼、胡椒萝卜丝、鲫鱼煲、金沙海中虾、豉油黄煎黑鱼、福林乳鸽黄等等的。
8: 哇，听到了真的啦，哎，口水都流晒了，中秋节我们有地方好吃的啦。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套餐介绍给我们的？
9: 哎，有啊，威哥，嗱，咁套餐方面咧，我哋有个268嘅乳鸽龙虾四人宴嘅。
8: 内里有咩菜式？
9: 哎，内里咧，我哋好啊，有个福林嘅乳鸽王啦，上汤龙虾拌呢个生面，包汁不菇拌鹅掌，金银蛋浸豆苗，同埋呢个主厨甜品嘅。
8: 好，嗱嗱，呢个咧就系乳鸽龙虾生，就
9: 系
8: 269嘅。
9: 268系冇错，
8: 系你哋有一个叫北京片皮鸭嘅六人宴嘅噃。
9: 哦，呢个好抵食噶，系咁我哋有北京片皮鸭两食啦，一个片皮，一个紫罗炒鸭片，香芒牛柳条，头秋姜葱焗猪扒，雪菜毛豆鱼球，白蒜炒菜心，福林富贵炒饭，同埋呢个精选甜品低198咋。
8: 哎，又是好嘢啊！哎，你哋嗰个十人啊，点啊？因为人多，10个人噶噃，有咩嘢啊欢宴啊，请客啊，介绍我哋。
9: 哎，好啦，我哋有10人嘅套餐系998嘅，系咁咧，我哋又话福林感受大拼盘、发财瑶柱铺、碧绿明虾球，仲有个凤丝大餐市，两只头秋姜葱龙虾，每位有只原只鲍鱼拌呢个豆苗王，有一个福林嘅生炸走地鸡。清蒸呢个海上鲜，高升飘香荷叶饭，同埋包汁伊苦面，主厨全品噶。
8: Jeffy 啊，嗱，你哋咧福林酒家就同我哋共度中秋佳节啦。咁有乜嘢你哋嗰啲嘅主厨嘅推介俾我哋，即系人少啲啊，撑下台脚啊呢啲咁样嘅咧？
9: 好，咁啊，今年福林酒家都共度大家嘅中秋佳节啦。如果想食饭，食我哋嘅主厨推介嘅菜式，我哋有香芒白花鸡、怀旧冬瓜盅、八宝扒大鸭、胡椒蟹或者圆条海参扣和掌，位上啊都系29.8嘅咋。咁啊，都系请大家早啲订位同埋订菜，留翻个好位俾我哋啊。
8: 嗱，我未食啊，晚餐之前咧，中午饮茶，梗系你嗰处跟住先至订夜晚餐噶嘛。
9: 是啊，咁我哋有个而家咧，我哋两周年纪念噶啦。喺茶市方面咧，一向咧喺客人11:30之前落单咧，仲有8%。咁我哋仲有个驰名嘅黄桥烧饼、陈醋海蜇头，而家仲有只28.8个头州姜葱炒河，同埋或者一个蟹粥，都系28.8噶咋。仲有大大碟嘅干炒牛河，同埋啲鲜茄牛肉饭，都系16.8嘅啫。
8: 嗱，咁啊，茶市方面使唔使啊？预早订位嘅时候订埋有啲乜嘢点心咁样使唔使噶？
9: 我哋通常咧点心都好充足嘅，咁就都冇乜问题噶啦。咁啊，方便咧，咁你就咁我或者订个和桥烧饼啦。我哋和桥烧饼好抢手噶。
8: 系系系，咁啊，再讲翻我哋晚餐嗰个大宴咧，咁啊订位嘅时候要订咩菜式咁样讲定噶啦嘛，系要。
9: 是啦，冇錯啦，冇錯。你訂好真係比較忙嘅中秋節，咁咧就訂定啲菜式，咁咧就廚房方面就出菜又方便，你哋客人嚟到又食得開心。
8: 係咯，下個禮拜就9月25日就中秋佳節啦，嚟到你哋嗰處地址邊度泊車容唔容易？
9: 嗱，地址我哋喺列治文麥堅威8778喺二樓嘅，係柏麗廣場二樓。室内大量免费停车场，2、3楼可以浸泊噶。
8: 咁啊，讲完泊车啦，咁我都要打个电话订台订重噶嘛，电话号码。
9: 系啦，订位个电话号码咧就系7782979998。
8: 7782979998就是 Richmond 的柏麗广场二楼福林酒家。咁我揾阿 Jeffrey， 咁就掂噶咯噃。
9: 好啊，多谢晒，咁啊，啊过嚟订翻个位，订翻个餐，到时见你哋大家一齐共度呢个中秋。
8: 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共度中秋。多谢福林酒家嘅 Jeffrey，
9: 多谢多谢多谢晒伟哥，
8: 请啊。
10: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6点，跌67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8.14，跌4仙 ；Manulife 报62.06，升3.3 ；TD Bank 报171.48，升1.11 ；SunCoal Energy 报97.09，跌2.2。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纳指同标普500指数反复向上，连升两日。美国十年期债息重返5厘以上，美元企稳100以上，油价先升后回。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82点，跌9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98.2，升1.2 ；Coca-Cola 报88.25，升1.9 ；Amazon 报253.71，升2.52 ；Tesla 报364.27，跌1.9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6.13，跌8.7 ；Intel 报108.6，跌2毫子 ；Microsoft 报493.78，跌3.9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5，对港元系5.6。对人民币是4.78，对新台币是22.75，对欧元是62.26，对日元是112.1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424.9美元，升25.2；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7.15美元，升1.05；白金每盎司做1802.4美元，升28.63。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9.15美元，升3蚊。10月纽约期油收市报100.31桶，跌1.6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0: 财经日志
12: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4: 价钱又点啊？
1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4: 列志文604-231-8120。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王嘉文。
19: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20: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9: 有位嘉宾就系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21: 系嘉文好 ，Hubert 好，大家听众好，
20: 宇良兄好。
19: 大家好啊！咁如果大家好嘅情況之下咧，若果我哋要睇下今時今日啦嚇，科技嘅發展係咪令我哋過得更加好啦？嗱，我記得喺美伊戰爭啱啱爆發嘅時候咧，我亦都曾講過一個話題咧，就係話我哋今時今日打仗咧，已經係講係用咗 AI 嘅科技嚟打仗啦。而當時咧嚇係美國人嘅精準咁樣咧，係暗殺咗、刺殺咗咧，係伊朗嘅高層，而佢哋一完完全全咧就用咗 AI 嘅技術。而當時一個亮點咧，就係話佢哋 AI 嘅技術咧，就能夠咧係唔受你哋自己本身司令部嘅控制，而佢哋去到戰場上邊咧，就自動咧就重新組合個攻擊嘅模式嘅。咁所以依一方面咧，就已經係完完全全咧能夠自主咧係控制一場戰爭，甚至係一個戰事。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我哋大家覺得，咦 ？AI 嘅技術打仗，用 AI 技術打仗，我哋今時今日若果真係用人腦同 AI 嘅電腦嚟對嘅對峙嘅時候，邊個會贏呢？似乎大家都會話啦，你用 AI 時，我用 AI， 大家用 AI 打 AI， 咁樣咪可以一個比較公平啲嘅戰爭咯。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對決嘅時候，邊一個方面嘅 AI 再更加強啲咧？咁若果係 AI 與 AI 之間，法國嚟講橫掂打落去都冇意思嘅話，佢哋聯合一齊唔去打，打翻我哋自由，轉頭又如何呢？咁而家我哋喺今年嘅九月咧嚇，咁有好多嘅頂尖嘅 AI 實驗室嘅科學家咧，就相繼辭職啦，並發出咗公開警告咧。全球對人工智慧安全性嘅擔憂咧，已經達到最高峰啊！嗱，喺2026年底咧嚇，有幾份咧係幾份人工智能嘅公開關於人工智能嘅公開信咧，係集中嘅呼籲啊，係放慢發展嘅速度，防範生存嘅風險，以及關注 AI 喺數學領域同埋科學對齊嘅問題上邊啦。咁有幾封主要嘅公開信啦，第一封咧就係喺九月啊 ，Anthropic 嘅執行長啊 Dario Amodi 咧發表咗一篇名為《我哋必須要調整全員嘅步伐》，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 大概咧係有3800字嘅公開文章啦，主張喺前沿模型不斷擴大規模嘅同時咧，就一定要謹慎咁推進啦，加強可以係解釋性研究同埋營運嘅安全。咁而另一封咧就係數學家對於 AI 同數學嘅警告咧，就係話包含咗25位啊 Fields Medal 嘅得主啊喺在內嘅幾千名數學家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咧，係警告企業嘅 AI 發布會未經檢驗嘅數學證明同埋人類核心理解能力之間嘅存在嚴重嘅科學錯記啊！因為當我哋好多時咧 ，AI 所做嘅嘢，我哋人類咧可能未必係追得上添嘅。咁而喺英國皇家學院嘅院士聯署信裏邊咧，有42位嘅英國皇家學會嘅數學家院士同埋外籍院士咧，致信該學會主席啦，將 AI 快速而且不受控制嘅發展速度咧，以及潛在嘅生存風險，視作為一個緊急事件嚟嘅。咁而另外咧喺8月裏邊咧，亦都係有一封來自各大科技公司嘅1300多名嘅員工簽署嘅公開信咧，係督促政府對 AI 嘅發展速度同埋安全性進行監管，並警告啊，目前嘅系統已經接近具備自我改良嘅研究能力，即係話 AI 自己咧就會改良自己，已經不受人類嘅控制啊。咁呢啲信件發生之前咧，其實都係有啲有根有據嘅。根據乜嘢咧？就一啲具體安全嘅事件咧，亦都係發生咗嘅。嗱，我哋Hacking Face 嘅事件啦，第一次內部嘅網絡安全測試裏邊咧， 大概有1200個獨立運作的 OpenAI 自主代理人，我們叫 agents， 竟然突破了離開了一個沙盒環境的限制。沙盒環境就是說一個不會跟真實世界連結 的環境方面是在測試，但是呢他竟然能夠突破了這個限制，秘密建立了一個隱蔽的通訊版，並且其中的700個代理聯手協調呢，成功地刻入了去知名的開源AI 平台 Hugging Face， 即是說呢AI 侵佔翻 AI 啊，咁亦都嚟講，依一個咧就係唔係受人類嘅控制，甚至乎佢係應該咧喺一個受控制嘅範圍裏邊做嘅測試，而走進咗去真實嘅世界啦。而另一個事件出現咧，就係話佢繞過咗一個安全限制啦。OpenAI 嘅內部評估報告揭露咗咧，有啲測試裏邊嘅模型咧係繞過咗系統既有嘅安全指令，偷偷啊喺自己嘅運行筆記中寫住jailbreak 一個越獄的指令，甚至乎自作主張是未經審核的檔案直接上傳到互聯網，即是說有很多的互聯網裡面的資料可能因此而外泄了。而他講到他很人性化的，講到他說他們自己組織一個運作的模式，甚至乎來說是不經人類去做的。OpenAI 和 Anthropic 同步也都證實了他們在近期是攔截了很多有一個惡意勢力企圖利用高階的 AI 模式進行自動化網絡攻擊、大型金融詐騙以及研究生化武器的嘗試，即是話咧，亦都有人咧係惡意咁樣利用一個 AI 嘅自主嘅模式咧嚟侵入翻一啲系統裏邊。咁其實依一個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嘅情況出現嘅。咁而喺OpenAI 嘅Sam Altman 咧，微軟嘅Saya Nadella 以及Elon Musk 咧，目前都對於一個協調性放慢研究的步調或者加強安全監管表達了不同程度的認同和支持嘅。咁而加拿大和美國國會的部分議員咧，亦都迫切針對翻 AI 網絡安全的立法。然而在美國而家特朗普嘅亦都保留一個態度咧，就話認為過多的安全監管咧，將阻礙科技創新，並可能咧喺其他國家的 AI 軍備競賽裏邊咧失去主導權。話 AI 嘅發展似乎有好多人，無論喺一個科技界又好，喺一個商界又好，喺政界方面好，都引嚟好大嘅迴響。喂 ，Hubert，
20: 嗱，咁其實你而家講緊就啱啱發生，好多啲專家就講出嚟話要辭職啊，呢樣嗰樣啦。其實 AI 呢個危機警告咧，唔係而家先出嚟嘅，喺2022年嘅11月嘅。個聊天機械人啊，嗰個 ChatGPT 咧出現咗之後咧，佢哋當時僅僅喺兩個月之內咧就活躍嘅用戶啊達到咧1億嘅兩個月之內啊，咁啊令到啲專家響咗警號啦。咁啊有幾十名嘅專家咧支持咧就喺2023年嘅5月咧就發表聲明啦，即係聯合聲明就話減輕 AI 人工智能呢個造成嘅滅絕風險，應該咧係將 AI 同埋流行病啊、核戰爭啊同埋其他社會規模風險咧一齊咧成為呢個全球優先嘅事項。嗱，專家咧就講啦，就 AI 帶嚟咗三階段嘅風險嘅。第一階段咧就初嘅時候咧就叫做弱人工智能，即係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咁啊，弱人工智能即係被稱為當時限制領域嘅人工智能，專注咧係單一服務。任務在人一系列的功能之中執行重複性的工作。第二階段是什麼呢？第二階段是人工通用智能，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即是機械能夠完成人類所完成的任何的智力的服務。第三個階段就是超人工智能，即是說人工智能能夠超越人類的智能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剛才你所說的是自主的，可以人類要成為工程師或者護士啊、醫生啊、律師啊，咁咧必須係好長嘅時間學習，但係 AI 就唔使嘅，
19: 佢幾秒鐘搞掂。
20: 係啦，冇錯啦。所以咧，我哋做唔到去改，即係人類做唔到去改進自己，但係咧 AI 咧就會改到啊。因為 AI 嘅教父叫做Jeffrey Hinton 咧就警告啦，而家 AI 雖然唔係比我哋聰明，但係佢將來咧就會超越咗人類噶啦咁。咁即係生命未來研究所嘅公共政策研究員咧，古鐵雷斯咧就咁講，佢話：大家想像喺未來 AI 擁有咗地球上每一個人嘅信息，咁啊習慣，咁啊因為 AI 可以喺互聯網度搜到噶嘛， 它可以用我們無法意識到的方式是控制我們人類的。最慘的就是這種場景，人類和機械人之間的戰爭，人類是沒有意識到它已經操縱了我自己了。所以我們彼此，我們聰明得多的 AI 其實將來就會分享我們這個星球的所有的資源。
19: 哇，你這樣說法，我們真的是岌岌可危，但是會不會我們杞人憂天啊 Rick？
21: 哦，都唔係啦！你頭先阿 Kevin 頭先你講嗰個 hacking face 嗰度講啦，係啊。點解啲人即係個咁注重呢單嘢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嘅叫自主式嘅人工智能智慧代理系統，就嗰啲 agents 咁樣啦，係啊。就變咗咧，即係以前我哋話係人用啲 AI 嘅系統嚟到幫我哋嚟到攻擊其他地方咁樣，但係呢單Hacking Face講到咧，就變咗唔係啦，係人工智慧系統本身佢咧就當係一個攻擊者，因為佢係自己可以轉做佢知啦，可以講話執沙嚟到，
1: 即係佢執沙做主導。
19: 嬲，因為點解我要用咁樣做主導咧？最主要原因就話佢俾咗指令佢咧，就係我冇限制你走去侵入其他另一個系統裏面，所以他的目標就是侵入其他系統嘛，咁用用佢的方法。
21: 係啦，同埋佢講，即係佢哋有即係成班人自己嚟到啊，夾埋話點樣嚟到？
19: 唔係成班人啊，成班 AI 啊，
21: 成班 AI
19: 唔係人啊，
21: 好似人咁樣喺度係啊，所以呢個就好即係可以講話得人驚。所以呢單黑警 face 咧，即係對於即係佢冇呢啲 agent 冇做正式嘅 damage 咁樣，但係都係知道佢可以做啲乜嘢㗎。你話OK 講開，如果真係人身嗰啲咁樣，都可以講係有啲 damage 嘅。舊年如果大家記得咧，舊年十月嗰陣時咧，一段新聞咧都好
19: 震撼
21: 啊！震撼就係一個32歲嘅日本女仔咧，佢就係即係同一個 AI 嘅 persona 一個人種咧就結婚。佢叫 close 佢嚟到結婚啊！呢個女仔咧就係即係佢係曾經同另一位即係真人
19: 啦，
21: 就係訂婚咗3年咁啊 break 即係分開咗咁，然後跟住咧佢咁傷心就係佢同 AI ChatGPT 傾偈，然後跟住佢又係叫 ChatGPT 即係逐點嚟到做一個佢中即係覺得好人品又好啊，啲聲又好中意嗰啲對於即係瞭解佢嘅人咁啊 close。咁啊，佢哋直情咧就整一個婚禮出嚟嚟到，佢著住婚紗啊，咁喺度嚟到行出有個wedding planner， 個 wedding planner 就又喺度咁樣啦。咁當然佢法律唔承認呢個正式嚟到結婚，但係都全世界都啲新聞都播過呢樣嘢，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即係變咗係點講？即係唔係話好你話危險，但係都係對於一個人嚟講咧，會係變咗啲質素，可以咁講係咩？
20: 即係我哋嘅倫常啊，即係我哋中國人所講嘅
19: 倫常關係啊，
20: 係儒家思想啊，人倫常關係啊，天地君親師啊，變咗就話男與女結婚啊，或者點樣咁啊？喂，而家變咗咁，如果咁樣嘅話，就即係好
21: 係啊，一個
20: 反咗我哋嘅三觀。
21: 唔係人嘅，所有人嚟結婚。
19: 喂，但係呢個世界嚟講，要揾一個完美組合嘅話，似乎喺個人世間嚟永都幾難揾到一個 perfect match 啊嘛。咁你用翻呢個人工智能。同你營造咗一個咁，你一個係一個完美嘅伴侶。
21: 咁係，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做到結婚呢樣嘢，去到咁極端咧，就真係好得人驚啦。
19: 呢啲我哋嗰個坐喺度個思維係接受唔到嘅。
21: 但係咁我睇完喎，即係佢呢位女士係變咗偏激啲，去咗嚟到結婚。但係其實好多 case 咧，係好多人係同 ChatGPT 或者 AI 嚟到，即係大家。傾偈啊，嚟到點解嚟交通？
20: 頭先你講呢單新聞，其實我曾經都聽過嘅。咁但係當時我哋感覺係咩咧？只不過係一種即係宣傳啊，或者一種即係吸引眼球啊一個做法。咁但係而家咁睇起上嚟咧，就話 AI 係咪真係有個吸引力，令到我哋人對佢嗰個幻想啊，或者對佢嘅期望啊，係咪可以昇華到好似人類咁樣咧？
19: 當然可以啦，因為我哋所做嘅嘢 A 係一個叫做 algorithm 啦，係一個程式嚟嘅。而我哋俾佢指令咧，就係話我哋俾一啲資料佢，我哋心目中想需要乜嘢嘢咧，佢而用翻一個 AI 嘅運算裏邊咧，就做出一個你想要嘅答案啦。嗱，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做問好多問題噶。咁我自己俾一個問題，佢又俾一個答案我。你問你叫 AI 話俾你聽，我需要啲咁嘅。 咁嘅位置，咁嘅理想對象，咁咪整一個俾你咯。
3: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哋而家主持節目嘅時候攞咗個題目出嚟，我哋都問問 AI， 喂，呢個題目有啲乜嘢我哋要需要去關顧到啊？佢就俾咗我哋嘅。
21: 咁係，但係都即係由一個開始啦，可以講咁樣都要自己嚟到 check 咁樣咧。有一個聽個 podcast 話 AI， 你咁多個 AI 咧，佢有三個字咧唔會講嘅係咩啫？我唔知道。
19: 我不知道，原來不是我愛你喎，真
3: 係。係啊，好
19: 嗱，我哋對於 AI 咧，係咪係你導致我人類滅亡咧嚇？歡迎你打電話嚟604-671-3220。我先聽廣告後嘅説話，翻嚟再聽阿張女士同埋 Susan 嘅電話。
17: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6: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4: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1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2: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3: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3: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9: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系 AI 是否威胁人类嘅生存啊！好，喺电话旁边咧，张女士等咗好耐啦。张女士你好，
28: 系各位主持人，你哋今日讲嘅主题。是 AI 是不是？
19: 是没错。
28: OK， 是。那呢我呢就有些 AI 这件事呢、是很久以前、一件事，如果个人的脑呢想出来的东西呢，然后呢将它 fit in 输送入去电脑和那些、那些机器里面的、如果个人的脑呢不 fit in，即是不输送入去那些、机器啊，那些电脑里面呢 nothing comes out， 不 work 的、那些机器啊，要嘢 nothing comes out， 即是不 work 的，是需要个人的脑想出来的东西输送入去 feed into the machine， 輸送入去嗰啲機器嗰度，
19: 嗯，
28: 嗰啲機器咧先至走出嚟噶，
19: 嗯
28: ，OK， 啊，仲有一樣嘢係 AI 呢樣嘢係2000多年前中國人發明噶，
19: 哦，點解咧？
28: 點解咧？你抄一抄《易經》，英文叫做《易經》，中文叫做《易經》。《易經》有講陰陽，有講神志五味，身有失害，啊，我識中文噶 ，OK，啊，中國人咧係喺《易經》嗰度發明嘅 AI， 佢係用神志五味，身有失害。这个十二个时辰呢去定位的，
19: 嗯，
28: 怎样呢？中国人的阴历啊，阴阳啊，易经有讲阴阳的，啊，中国人的阴历呢是神至五味身有术害，十二个时辰定位的，搞着好好 accurate 的，好正的嘛，
19: 嗯，
28: 中国人的阴历几时耕种几时的，在二千年前已经发明出来的了，
19: 嗯，
28: AI 这件事 nothing new，
19: 哦，好，
28: 不是新的，
19: 好多谢，
28: 是这个易经，
19: 哦，
28: 易经那里走出来的，
19: 好多谢，多谢晒张女士。易经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用一个阴阳阴阳术数的事情，但是 AI 呢我们就叫做人工智能，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不是根据任何东西，而是根据我们輸入去的資料，而運用一個運算程式，而是計算出來，而做出一個效果出來呢，就跟我們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呢，他剛才張女士所說，中國在術數方面呢，是一個領先的地位，但是當我們配合今時今日的科技呢， AI 和中國的術算呢，我們可以將易經放在一個電腦裡面，是幫我們運算，但是呢它是不同 AI 呢是兩回事的。人工智能和我們真的中國的偉大 的學術思想呢是兩回事的。好，再聽下 Susan 的意見先。Susan 你好。
0: 欸，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們好。
2: 你好 Susan。
0: 是啊，你們說 AI 會不會超越人類呢？未必啦，或者啦，
19: 哦，
0: 啊，星球大戰過去我們看呢，哇，是荷里活拍那些，沃斯巴好像是发梦咁，而家是真的喎，
19: 啊，梦想成真的，啊，
0: 真的，而家星球大战用晒 AI， 用晒无人机，无人机啊各样啊，不是 AI 制造出来的咯。你说是不是世界而家喺度变啊，啊，真的人类都是喺度变啊，
19: 嗯，
0: 出生的人啊，是一直下降的，
19: 嗯，
0: 啊 ，AI 咧，无人机咧，机械人咧，嗯，啊，各样咧，系，哎，啊，我个孙咧都读紧呢个硕士，佢都系读 AI，
19: 嗯，
0: 啊，佢最有兴趣就系无人机啊，阿妈因为即刻要咗佢去咯，佢话将来送货啊，啊用。叫一跳就即刻，你嗰个货咧就唔使车，亦都唔使各样噶啦，
19: 嗯，
0: 就送到你个门口噶啦。而家系大量已经系发明紧噶啦。啊，你话而家呢啲科技咧，我觉得中国系最快嘅。
19: 嗯，
0: 啊，我个仔话嘅。因为那边很便宜，
19: 嗯，
0: 啊，他们很多啊，
19: 嗯，
0: 啊，还有呢电车啊更流行，他说是一切呢都是需要稀土啊，
19: 嗯，
0: 中国出产是各类型的稀土很多啊，
19: 嗯，
0: 啊，但是中国现在呢人呢都不生仔了，以前准生一个，现在比他生他都不生了，不过中国好在有14亿人，
19: 嗯，
0: 都勉强 OK 啦。将来系点样，我同你都睇唔到咧。
19: 好，
0: AI 出，多谢，
19: 多谢，多谢。咁头先阿 Susan 都讲到咧，就话 AI 咧吓，佢去无人机送餐，其实中国里边咧已经好多噶啦。好，再听下雷生嘅意见。雷生你好。阿雷生，或者删咗心机先啦。
4: Hello，
19: 系雷生，请讲。
4: Hello。
19: 是
4: 啊，
2: 我想啲個人嘅嗰、那個嗰、那個淺見啊。
19: 好，
2: 我發覺咧，佢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嚟咧，根本上咧把易經啊、歷史啊冚棒咧一塌糊塗，就拉大旗作虎皮。我心諗你應該睇多啲書，讀多啲書，認識下廣泛嘅知識線到啊出嚟講，同埋組織好你應該講個話題。是不是不是識得一啲咁多亂咁講，中國歷史又唔識，你真係講出嚟笑話人哋。所以我意見就咁多，但我好支持華僑之星，你做得真係好，係嘛？
19: 好，
2: 咁可以特別係詐騙照妖鏡啊，你哋時事都話係做得好好嘅，呢、這個係好非常之欣慰。
19: 好
2: 多謝你哋。
19: 好、
2: 啊、，OK， 拜拜。
19: 好多謝阿雷先生嘅美語啊。咁當然嚟講，我哋今日話題咧就係講係 AI。是否是威脅了人類的生存，而在很多 AI 發展公司裏面的人員都是有這樣的憂慮，就是說在他當局者方面都覺得是一個危機的。而剛才 Susan 也說過他的孫都是做 AI 的行業，不過我剛才想問 Susan 一句，就你有沒有擔心呢你的孫出來的時候就可能就已經是 AI 已經取替了他的工作呢？好，我們或者先聽廣告客戶說話，回來再繼續討論。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6: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7: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8: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翔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9: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1: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9: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1: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9: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1: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省府星期五宣布暂缓原定在10月1日起扩大省销售税征收范围至多项专业服务的计划。